Trail Quick.

他人伤害，乃至于毁灭。他爱过，见识了爱的存在，为之赞叹，却没有变化，没有变得更好，也没有变得更糟。这让我们大感意外，不同于我们过去所受到的诸多爱的教导，乃至文学的教导。它让我们觉得不安，但假如让其他小说家来代替约翰·威廉斯重写这部小说的后半部分，我不敢肯定就有人可以做得更好。比如说让凯瑟琳突然死去，不管用什么办法，车祸或者一场疾病，这就是帕慕克在《纯真博物馆》里和格雷厄姆·格林在《恋情的终结》中所干过的事儿。虽然催人泪下，却实在太像一桩娴熟的文学伎俩。或者死的是斯通纳，像格林问题的核心那样，男主人公在爱和怜悯的两难处境中自我了断，或者让斯通纳和凯瑟琳双双殉情，像渡边淳一《失乐园》一样华美凄惨，又或者如《廊桥遗梦》永不再见，让后半生在矢志不渝的怀念中度过，如《半生缘》安排一场很多年后的重逢，促膝说笔平生，要么让斯通纳从此发奋成为一个作家，把心碎的爱情写成传奇，像杜拉斯的情人。还有三种可能性，一种是斯通纳自己独自离家出走，最终成为一个艺术家，如毛姆《月亮与六便士》；一种是结合即将到来的二战，让斯通纳和凯瑟琳借着大时代的混乱结合一段时间，然后被命运的力量再逼迫分手，类似《日瓦戈医生》，以及如同契科夫带小狗的女人那般，在无法解决的地方戛然而止。但这似乎不符合长篇小说的需求。这些可能发生的故事，也许每一个都比斯通纳更加的动人，但我不敢说

0: 斯通纳更加的深刻。我不会爱斯通纳，因为他道德上的自私和志业上的无所作为。而读完全书，我也很难对他产生怜悯和同情，因为他并不显得比我们更低级和无助，也并不身负所谓的无知之恶。他甚至并非我们中的一员，而事实上，他更像是作者照着某种斯多葛派哲学思想虚构出来的范本。威廉斯在献词里所说的虚构，可能主要是指这种思想的虚构。斯通纳有着人类最大公约数般的普通生活样态，却怀揣哲人般的思与反思的能力。因此，这部小说似乎就成为一种对于人类生活极其精确的现象学考察。而这种精确性，可能是作为小说家的约翰·威廉斯最终令人赞叹之处。
1: 某种意义上，《爱欲与哀金》是一本阅读之书，也是一部写作之书。在阅读中探寻写作的秘奥，继而在写作中完成阅读的使命。张定浩认为，好的写作都是为了被爱，而好的阅读则指向爱。惯常的思维使我们认为作家与批评家是两种人，然而这样一来就会有无穷的矛盾。张定浩的印象中，好的作家往往同时也是好的批评家，好的批评家也往往是好的作家，这两者是一体的。
2: 我们很多西方的理论进来以后，它只剩下了一个理论的意见，但是其实我们忘记了他们在本土，不管是桑塔格还是阿伦特，或者那些就是我们可以知道的那些国外的批评大家，他们本身都是很好的写作者，他们甚至说是影响了他们的母语。我觉得在文学层面，文学领域里面，文学理论本身就是一种文学，它是一种创造。一代一代的理论家，他提出了一些东西，就像他提出了一些创造似的，这些创造是可以共存的。就钱钟书以前就说过，有了新批评派，亚里士多德并没有消失，就是说我们过去的古典的理论跟现在理论完全可以共存。好的批评家，他不是只会一种理论，他不是拿着一种理论武器去要求所有的作家，他是掌握了很多的理论，他那些理论可以在他心里面画的。我觉得现成的例子就是钱钟书，是我们非常缺的一种文学批评家。他其实会的理论特别多，我们开馆里面引用了大量的，就是那种书，就是现在刚刚才翻译过来的，可能他的手都已经看过，但他并没有被某种理论所突破，相反，他消化了所有的理论。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1: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0: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轻阅读。

0: 阅读滋养丰盈我们的生活，帮助我们摆脱时间的独裁。写作是一种治疗方式，带领我们摆脱癫狂、忧郁与恐慌。作家张鼎浩在阅读中探寻写作的秘奥，在写作中完成阅读的使命。本期轻阅读翻开张鼎浩作品《爱玉与哀金》，在阅读和写作中探寻世界，照见内心，遇见人类的永恒激情。
1: 爱玉与哀金的推荐语是这么写的：如果你是一个热爱阅读的人，可以在这里与一流的作家相遇，他会带给你一次轻盈而广阔的阅读之旅，既可探得整个世界，亦可照见自己的内心。如果你是一个热爱写作的人，这里有一位勤奋而富于才情的创作者，剖肝沥胆，为你总结写作箴言，揭示书写的秘奥，处处是难得一见的驰骋经验。如果你是一个热爱生命的人，这本书满载着对于死亡、对于存在、对于幸福、对于悲悯、对于生活、对于爱的理解与阐发。好的作品就是与好的灵魂在对话。所以如果你愿意，当你翻开这本书的目录，不妨按图索骥列一个属于自己的阅读计划，开始一场阅读和遇见的冒险。你要读的下一本书，你要遇到的下一个人，会改变你的生命。他也许是艾略特，也许是帕慕克，也许是翁贝托埃科，或许也可能是村上春树。张定浩想，一个人之所以会翻开村上春树的书，不知不觉就一页页读下去，继而一本本的去搜罗，多半是在他人生比较死气沉沉的时期，工作也好，爱情也好，总之一塌糊涂的时期。他读到村上的时候，如同午后厚厚天鹅绒窗帘内的宁静，本来或许也很享受，但因为正处于24岁骚动不安的年纪，这宁静才蜕变成死气，才愈发使人觉得空荡，心烦意乱，恨不得撕碎窗帘，打破窗户，一跳了事。
2: 其实我也不能算专业评论者，就是我面对可能有些作品的时候，我是作为一个写作者去面对它，但是面对村上的时候，可能作为一个长期的读者。我最早读他的东西的时候，可能是99年了，那时候我来上海考研来面试，然后也比较失败，住在一个小旅馆里面，然后在一个小书店里面就看到他的书，就跟那个心情很吻合，这种是一种情感。就从小长到他的同伴一样，现在当然我不会觉得他特别的好，但是我会保持某种亲切感。很多人跟我说，哎呀，村上不好呀，罗伯特森林很差，或者跟我说村上很好呀，罗伯特森林太好看，我都觉得有点问题。对我来讲，我最喜欢他的书是《世界尽头》和《冷酷仙境》。对我来讲，阅读它是没有一个结束的地方，它是要一直往前走。你读了一本书，还有下一本书，不可穷尽的。托德拜写了一本非常悲壮的小说，叫《布瓦杰克》，就是写两个抄写员。他为了写这两个抄写员，他读了1000多本书，这个书是永远读不完的。但是作为一个写作者，他就必须要，可能我也有点那种穷尽式的，我要做一个写一个作家，就好像开个课题一样，就很累。然后你就要把他相关的资料都要找到，然后甚至说所有评论他的人，如果没有全部掌握，就不敢下笔。这是阅读，就是你要指向一个新。但是作为写作，它始终你要有个新手的态度，就是你始终要在开端。你每篇文章其实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开始，都是一个面对一篇空白，不知道怎么开始写，一篇茫然，就很焦灼的状态，就是一个新手的状态。这个状态其实卡佛，雷蒙德卡佛有一篇小说叫《新手》。他说我们在爱情面前都是新手，我们爱上一个人不是因为我们之前爱了很多人以后我们就可以很自然的发挥了，我们同样如果你真的爱上一个人，你同样还是一个新手的状态，就像第一次恋爱一样。那么写作我觉得对我而言也是这样，每一次写作都是重新开始，重新一次开始。 它并不因为我之前的写作就让之后的写作变得容易了，相反它让它变得更加的困难。因为毕竟我觉得一个是不能自我重复，一个是不能陷入一种油滑，写作者很怕陷入一种油滑的状态，他可以随便的写，他可以一马千年。当然也有那样的人物，就是我缺少那样的节采。就是
1: 大概是从海边的卡夫卡开始，张定浩就不再追读村上春树的作品，原因也说不清楚，当然偶尔还留意，比如说动静很大的 EQ84 三部曲也会找来翻翻，读了一本半没有读下去。爵士乐群英谱二看完后也只觉得画得有趣，完全没有像看第一部时那样一边看一边四处找他提到的爵士乐唱片。没有色彩的多奇作和他的《寻礼之年》第一时间买了，至今塑封没拆。现在想来，或许这便是厌倦，就像听一个其实不太会讲笑话的人反复说同样的笑话，我们听的人已经觉得不好笑了，可是他说着说着依旧还能自己忍不住先笑起来。对小说家而言，这不能不说也是一种很可钦佩的能力。其实张定浩说自己对村上曾经有蛮多的好感，他说村上不是一个复杂的作家，正如人生的沮丧与失败并不复杂一样，村上凭借对心灵自由的维护，将众多失败的都市人从现实的生活重压下解放出来。他的主人公再怎么颓唐卑微，依旧还可以听着罗西尼的歌剧《煮意大利面》，这种触手可及的英雄姿态感染了很多平凡的人。人之为人的最光辉之处，就是他永远身处某种局限性中，却依旧能做出奋力向前的姿势。此外，小说之外的村上春树实在更优秀。
0: 如今倘若我对村上还有一丝尊敬，那因为他在小说家的身份之外还一直是一个勤勉的盗火者。我在中国还没有发现一位作家在丰富的小说创作之余还有力量翻译那么多域外的小说。村上并非像我们国内很多作家一样仅仅满足做一个外国小说的推荐专业户，相反他是扎扎实实的去翻译这些作品，并成为日本迄今出版译作最多的作家。他身体力行地把影响自己的域外作品翻译成自己的母语，这种看似吃力不讨好甚至有点自保家底的事情似乎是很多国外大作家常做的事情。波德莱尔翻译爱伦坡，菲茨杰拉德翻译鲁拜吉，陀思妥耶夫斯基翻译巴尔扎克数不胜数。我们早先也有作为翻译家的鲁迅和巴金，但如今似乎中国的翻译家和作家俨然就是两种人。此外就像昆德拉的文论胜过其小说一样，当村上在谈论写作这回事的时候会有一些看似平常却相当有力量的洞见。村上的英文很好且痴迷音乐，这两个因素渗透到了他的小说写作当中，帮助他形成自己独特的文体。将母语日语在脑中先做一次假性外语化，规避意识中语言那些与生俱来的惰性，然后再构筑文章，用它来写作小说。反思过去，我觉得自始至终都是这么做的。这可以令人想到德累兹引用过的普鲁斯特的话，美好的书是用某种类似外语的语言写成的。当然对今天已习惯于欧化表达的中文写作者而言，更有效的追摹方式不是跟着翻译里面的村上腔亦步亦趋，而是不妨把这里所说的外语理解成古典的汉语文言。其次，村上认为音乐也好小说也好，最基础的是节奏。关于文章的写法，我差不多都是从音乐里学来的，这句话我觉得说的也非常的正确。生物之以息相通也， 艺术和生活中最简单动人的表达和传递都是在节奏和气息上的。他又引用爵士钢琴家塞隆尼斯蒙克的话，所谓新的乐音是哪里都不会有的，请看那键盘，所有的乐音都早已排列在那里，只要你扎扎实实把意义注入一个乐音，它就会发出别样的乐响。这样的意义，也即每一个小说家致力表达的独特之物，当然各自不同。对村上自己而言，他将之概括为，世上所有的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求某一个宝贵的东西，但能找到的人却并不多。即使幸运地找到了，那东西也大多受到了致命的损伤。但是我们必须继续寻求，因为不这样做，活着的意义就不复存在了。读者多半喜欢这样清楚简洁的形容，虽然评论家难免觉得有一些不满。

0: 阅读滋养丰盈我们的生活，帮助我们摆脱时间的独裁。写作是一种治疗方式，带领我们摆脱癫狂、忧郁与恐慌。作家张定浩在阅读中探寻写作的秘奥，在写作中完成阅读的使命。本期轻阅读翻开张定浩作品《爱欲与哀矜》，在阅读和写作中探寻世界，照见内心，遇见人类的永恒激情。
1: 张定浩写诗、写评论、也翻译，他说自己翻译做得有限，主要还是翻译诗歌。这种翻译也不可避免地带上了他个人的色彩。2013年，他翻译的卡明斯作品《我六次非演讲》出版。这本书并非纯粹的演讲记录，卡明斯的诺顿演讲和他的诗一样，极具个性。在他的第一次演讲开始的时候，他和听众约定，用35分钟的时间来尝试回答一个古老而永恒的问题，即我是谁，他一直最有兴趣做的事，用剩下的15分钟时间来完完整整地读一些他最心爱的诗。而关于诗歌的朗读，包括他自己的诗和别人的诗，将贯穿这六次演讲，从而构成一部属于业余爱好者的诗选，一部由他深爱的诗歌组成的选集。翻译的过程并不轻松，关于卡明斯的中文资料并不多，这本书的翻译前后也花费了张定浩一年多的时间。
2: 为什么要翻译这本？其实我英文很差，但是我觉得我的英文还可以翻译诗歌，就是不可以对话，还可以翻译诗歌。那么他这本书后面有，他有很多诗歌，所以我觉得，因为翻译对我来讲实在是非常痛苦的事情，我要查更多的东西，所以我现在也在翻一本丁丁生的诗歌集。叫悼念集，就是十九世纪的丁丁生。我们一直把它当作一个浪漫主义诗人，一个软弱的诗人，一个萎靡的湖畔派的东西类似的。但是他其实是一个，用艾略特的话说，他是英语诗人中听力最好的，就是他的音韵的那种喷腔和这种音韵是他的耳朵是英语诗中最好的。我一直想把他的悼念集翻译过来。他为了纪念他一个年轻时候的好朋友，20多岁去世了，然后他后来20多年的时间写了100多首诗，就叫做悼念集。这本诗当然有一点点的中译，但是我觉得还不够。就是翻译抽象的来讲，其实阅读本身就是首先在翻译了，你把别人的东西译到自己心里面的理解。虽然读的同样作品，但每个人的表达出来都不一样，每个人在心里都做了不同的翻译。翻译又是一种转化，我就很迷恋这样的时刻，就是一样东西向着另外一个东西转化的过程。包括写评论也是这样，就是我的阅读转化成我的写作，别人的一首英语里面的诗歌在我的这里转化成一种汉语，就这种转化的时刻，一样东西消失，一个东西又重新开始。我期待这样的时刻的一个东西。
1: 翻译也是一个自我丰富的过程。张定浩举例说，翻译有助于扩大词汇量，尤其是面对有韵脚的诗歌。英语诗歌即使是现在，也有大量的诗歌是有格律的。面对这样的诗歌，译者必须找到那个最贴切的词语，而不是任意一个词语都可以拿来用。格律对于译者是一种限制，但同时也是一种扩大词汇库的方法。
2: 因为其实一个词确实是它说出来以后，它抵达每个人的心里面，它的概念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说的准确，就是说，打个比方，它不是一根竹竿的准确，不是一根竹竿，只是很简单的抵达，它是一棵树的准确。一棵树有无数的分叉，要还原一棵树很茂密，有很多的枝叶。你说它指向哪个方向呢？但是你还原了一棵树的准确，而不是一根竹竿的准确。所以它准确的意思不是说只是有一根线，或者说一个意思，或者说你这首诗在说什么，或者说我们会说你这个小说在表达什么，而是说就是那种复杂性和丰富感，就是说 诗歌就是用最经简单的语言表达了种最丰富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的准确。
0: 应该有一种翻译词典，所有的翻译例句都要来自目前已有的好译作。也就是说，以英语为例，把现有全部优秀的英语译著作为语料库。设想一下，当我们翻阅这本词典，随处看到钱钟书、杨宪益、梁实秋等人的译文，这该是多么好的一本词典啊。写作和生活都令人疲惫，但翻译让人平静，那是一种乔敦所具有的笨拙的平静。我相信再晦涩的诗句都自有其一套理解框架，翻译的任务之一就是找到这个框架，并在另一种语言中予以还原。我也相信伟大诗人所拥有的巨大隐喻绝不可能建立在病句的沙滩上。我时常在想，翻译一首诗也正是一次插枝的行为，那些在一种陌生语言中濒临干枯的脆弱插条，如果一点点的复活，成长为一棵新的树，我畏缩着俯向着开端。夹竹桃最美丽的时刻是从枝头掉落于草地之后，那些风车般的花瓣依旧完整洁白，仿佛从草地中刚刚生长出来。我每每迷惑于这样交替的瞬间，就像刚刚翻译完一首诗。
1: 《爱欲与哀矜》中收录的文章时间跨度大约有十年，这十年张定浩说恰好是他人生从30岁走向40岁的十年，也仿佛是身为写作者缓缓开启的十年。他深深认同埃略特的话，随着时光流逝，依然能让我感到信心十足的文章，写的都是那些让我心存感激可以由衷赞美的作家，而这些作家对张定浩而言首先是现代作家。单就文学层面而言，今天的读者必须经过那些杰出的现代作家的洗礼和引领，才有可能更切实地领略到古典作家的美好。
2: 埃略特他评论17世纪的玄学诗人，我们会觉得那是当代文学批评，我们不会觉得那是古典文学批评。那当我们如果一个人，我比方写一篇关于李白的文章，那就会一下子会划到古典文学里面去，也是这几十年里面就是一个教育体制，我们会把中国的文学分成古典、近代、当代、现代、当代，会这样的切割，然后西方我们就把它当作一个整体，就这就是一个近视眼的一个状况，近视眼看远处的东西都是浑然一片的，看近处的东西分得很细。这是有点问题的，就是说这本身这种对文学批评的理解存在于很多的人当中，但这种理解会造成了很多的转向，他们会觉得当代文学批评因为当代文学不好，所以当代文学批评就没有意义。但是这个本身是你自己的问题，如果一个好的批评家他应该有能力面向所有过去的文学，你比方说博尔赫斯谈的但丁，我们依旧可以读得津津有味，我们会觉得那是当代的东西，那是现代的东西。我们如果谈那个古典就会觉得很格，这种格本身是我们自己的知识层次和学术教养的问题，所以这样的转换我觉得在他们在那代也是迫不得已，但是可能以后会有一个随着年轻一代起来会有一个改变吧。就是说一个批评家其实是立足于这个时代的，一个批评家一定是一个当代的人，他是一个同时代，他站在这个时代看待所有的问题，但好的作家都是超越这个时代的，他要是等待着下一个时代的读者，很多时候是这样的。那么其实这样的张力就会转化成这个时代和即将到来的那个时代的张力，就是一个旧时代，一个或者一个正在发生的时代和一个即将发生的时代的之间的张力。
1: 王尔德有言，最高级的文学批评都是记录自身的灵魂。写了大量的小说评论，张定浩坦言，有任务的写作可能是痛苦的，但写完之后是快乐的。海明威说写作是快乐的，因为 他是在写小说，是在快乐的创作，而写评论文章是非创造性的，但这个过程并不是评头论足，一定要灌输某种观点。我期待的评论是召唤自己喜欢的作家走到自己的生命里来，然后我去表达这种生命，由此扩展自己的生命。好，今天微言细语版本的轻阅读为大家导读的是张定浩的作品《爱欲与爱经》，希望你能喜欢。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今天的轻阅读就是这样，感谢各位，再会。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8，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为您准备好的这一节整点新闻。两点整，现在是1:58，我们待会儿稍后2分钟之后为您准备2点整整点新闻。

0: 如果您有兴趣，欢迎您跟我打电话联络，我们想听听您的意见，在节目上在哪些方面的跟动会使大家觉得需要再加强的。现在时刻十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的整点新闻。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报的重要的整点新闻。我们看一下来自在台湾方面的消息。台湾在今天呢有一则重要的消息，主要是告诉大家，如果你是准备要去台北的话呢，注意台湾现在正受到台风的影响沙德尔，所以在目前呢气象并不是很好，希望大家要注意，整个台湾都笼罩在这个剧烈的台风的侵扰之下，在有狂风暴雨。这是气象署在今天所做的表示，而且是豪大雨，希望大家要特别注意。下面我们关注在其他方面的相关重要消息。在今天我们看到在国际方面的重要新闻，首先我们关注是美国方面在这里还是跟伊朗之间的关系。华府在今天新闻报道，美国政府预计在未来数小时内要宣布对伊朗的制裁措施的具体细节。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在自家社群媒体平台真实社群发文说，伊朗正在彻底的崩溃。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预定今天下午会有记者会，宣布对伊朗加强在经济方面的设施。而另外在此同时呢，美国在今天也特别谈到经济的低位对伊朗未来的可预见的将来，我们会看到随着美国准备对伊朗的贸易伙伴祭出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金融攻势，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今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进行有关的调停。路透社报道，伊朗方面则不愿也不顾美方的威胁，誓言如果这场经济战会持续，将切断波湾所有的石油的出口。伊朗也发布了最新的一项警告，要求船只未经他的同意不可以通过赫默兹海峡，而点名了45艘的船舶，并且称他们违反了伊朗的规定，扬言对这些船舶会进行任何船对船转运活动而采取有关的报复。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承诺会公布对伊朗的严厉措施，将在美东时间24号下午的1点，也就是今天啊，在今天下午1点格林威治时间17点召开记者会。而伊朗从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似乎呢持续不断承受着在经济方面的制裁。贝森特在《金融时报》昨天刊登的评论文章中也表示，黎明之际，经济诺曼底登陆日即将展开，这是针对单一对手发动史上最大规模的金融攻势。伊朗媒体也报道，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今天抵达伊朗，准备展开进行调解，而穆尼尔跟美国总统川普建立了私人的交情。巴基斯坦方面也表示，此行主要在促进区域和平跟稳定。有巴基斯坦消息的人士也透露，穆尼尔预计会晤伊朗最高领袖身旁的人士。两名巴基斯坦消息人士也透露，川普上个星期致电穆尼尔，另外一位消息人士也指出，主要的诉求就是希望伊朗回到谈判桌。另外在今天 我们关注在其他方面的相关消息。在今天看到来自于伦敦方面的这则新闻，是英法合力在乌克兰境内打造法文全称的缩写，叫 SCALP Scallop， 英国称为风暴之影。这是一个长城巡弋飞弹的生产线。英国首相伯南今天抵达了基辅进行访问，向乌方释出这一款飞弹跟英国零组件和设计有关的机密的资讯。 SCALP Scallop 暴风之影，这是英法共同研发的一种飞弹，特别适合用在打击大型的掩体，包括直管中心等强固定点的相关目标，而射程在550公里。目前由欧洲飞弹集团 MBDA 进行生产，这个组成的包括是英法德意等欧洲的数个国家，总部就位在法国。俄罗斯在2022年全面侵略了乌克兰之后，英国率先在23年起向乌克兰供应有关的长城打击武器，包括暴风之影。而今年7月，乌克兰跟法国在巴黎达成了一系列军事工业和采购协议，而其中有法方授权乌方在地生产的 Scallop SCALP， 也就是暴风之影。法国方面释出了相关技术文件。也因为这个飞弹是英法共同开发设计，并且包括了相关的共享科技，乌克兰在国内建构生产线跟取得所需要的零组件跟技术需要经过英方同意。伯南今天也正式宣布，英国政府授权 MBDA 跟乌克兰分享相关机密资讯。而今天是伯南7月20号就任之后首次出访，尽管他已经数次强调有意投入更多的心力在内政，而他首次出访就选择到乌克兰，时间在8月24号，也就是乌克兰的独立纪念日这一天，并且会实体在基辅跟法德两国的领袖进行视讯。而共同主持国际援乌的志愿者联盟会议，这也凸显了乌克兰在英国的政治跟国安议程持续占有了重要的地位。目前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7月访问英国的时候，也成为了伯南上任之后第一位接见的外国领袖。乌克兰在91年8月24号发布宣言，也宣布脱离苏联，重获独立。苏联在1991年12月26号正式的解体。而伯南针对了访问乌克兰所发表的声明，也谈到他为英国对乌克兰的付出感到骄傲，他也希望乌克兰民众直接听到他的重申，英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不会动摇，而毕竟乌克兰的安全是英国的安全。伯南也强调，英乌之间的友谊将比俄罗斯的非法战争更长远更持久，俄方不应该怀疑英方在这方面的决心，而直到正义跟长久和平来到的这一天，我们都不会退缩。英国首相府在今天也表示，伯南在基辅将参加一系列的独立纪念日的活动，并代表英国全体民众接受乌克兰政府的赠勋，表彰英国对乌克兰的支持。除了协助乌克兰在地生产 SCALP 暴风之影的飞弹，英国也通过24年11月启动有关的这一项 Project Breakstop，也就是制动计划，邀请英国的业者为乌克兰开发以及生产数款低成本的长城打击武器。而这项计划的新武器设定的条件包括短时间内的迅速的增产，每个月至少有20枚的飞弹，以及在 拦截重量至少225公斤的强力弹头，射程要在500公里以上。另外，按照规定，这项计划推出的新武器也避免使用美国的零组件跟技术，以免美方的许可审查旷日费时。而这项原则规范也有助欧洲本身强化战略自主。而在此同时，英国加入的成员国在包括法、德、意大利、瑞典、荷兰、乌克兰等总计10个欧洲国家，这是在欧洲成立的反弹道飞弹联盟，而合力构建比美国的爱国者经济更实惠、讲求在在地技术整合的欧洲方面的防空系统。英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也导致了英俄持续的交恶。媒体最近关注俄罗斯在驻英大使7月下旬就已经悬缺了，俄方没有提交任何的继任在英国的代表，也不排除是莫斯科当局对英国单方面实施了外交方面的降级。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新闻时间，谢谢收听。
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4: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
4: 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3: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4: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了焦点焦点的节目，我是南丽。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的最高气温81，最低66，现在的气温是79，空气品质53，风力11级，体感气温80。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17分，道琼指数涨了 140.09 点，指数是在 53417.10 点，纳斯达指数跌了 236.47 点，指数是在 25940.36 点。这是今天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资料的。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一则资讯是说，白人的男人和亚裔的女人的专属金山交友网呢爆红了。他邀请的制度呢是仅仅开放给单身者来申请的，3100人抢着加入，有人批评这是逐一链的物化了。一个专门撮合西方男性和亚裔女性的线上交友网站近日在旧金山上线了，随即要迅速引发的网络热议。网站将亚裔女性和西方的男性形容为旧金山的最抢手的配对，目前呢仅仅采取邀请制，截至19号早上城呢已经有超过3100人加入候补名单，但其鲜明的逐一配对定位让不少亚裔网友质疑，这究竟是在满足约会市场的需求，还是在强化对亚裔女性的刻板印象。这是跟我们可能会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听首歌，我们来详细的分析和探讨。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在我们探讨来分享这个白人的男性和亚裔的女性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之前呢，我们先来分析，我和大家来分享一些简单的一些资讯。啊，经济大限到了，美国要给这个伊朗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经济制裁。伊朗总统说人民面临诸多的问题，白宫今天说明史上最严厉制裁的细节。佩泽斯基安承认因为川普的缘故陷入国家经济的决战日。财政部长呢贝森特先前预告美国将对伊朗寄出史上最严厉的制裁，将在24号美东时间下午20举行记者会说明细节。那么华府希望透过加大经济压力，采取前所未见的措施，迫使伊朗重回谈判桌。伊朗总统佩泽斯基安23号坦言伊朗人民正面临诸多问题。伊朗呢警告了波湾国家帮美国就挨打，中俄联手恐怕变成台湾北约的噩梦等等的哦。先说伊朗这个经济制裁到底会不会有效，因为之前呢美国就一直保持着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但是我们不晓得到底它还能够制裁到多久，或者是它的细节是什么，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它细节是什么。但是我觉得你好像经济制裁该制裁的已经这么长的时间都对

伊朗做了经济制裁了，所以我很好奇，也很想知道，就是说我们今天下午在宣布的会哪些方面细节的制裁。但是我们可以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呢，你对伊朗做经济制裁的时候，第一个可能中国不会接受啊，中国已经发布谈话，就是说他们拒绝，就是说用联合国的规章里面，你用联合国规定里面的一个制裁，你没有这样子的话，你就是不合规则的。中国已经发布这样子的一个谈话，那么还有一些国家，我相信也不会接受，因为你平常就很需要他的东西，或者已经形成的习惯，或者因为交通的关系等等的，那么你又需要他的东西，可能就是以前的那几个国家受到影响，当然阿联酋可能会受，因为阿联酋从伊朗也进口很多东西，它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中国啦、土耳其啦、苏联啦等等的，我相信受到的影响就比较低，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效果如何，当然我们都希望能够用谈判的方式，但是这个谈判的条件是不是大家还要再斟酌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现象。接着呢，就是野火逼近了内州的雷诺市，4.2万人立即的撤离了。霍克山火面积呢超过1.3万亩，已经有6个人受伤。瓦修郡呢进入了紧急状态，另外有4.5万居民待命疏散。23号清晨，内华达山脉，这个野火迅速蔓延，正向雷诺市中心逼近，约9万居民被通知撤离。哎，看到我们中国人就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哦，真的是野火。好像很难防治啊，真的野火实在是一件蛮可怕的事情，会让我们谈到野火每个人都只能摇头，只能无奈啊，这真的是一件让我们感到也非常需要关注，但是只能提醒大家啊，小心啊，反正离我们还比较远。接着呢是纽约住房短缺，未来呢10年需要增加70万套才会够的。哇哦，要70万套啊！纽约市住房短缺持续的恶化，市住房保护和开发局最新发布《公平住房增长策略》，指出了为填补目前住房的缺口，应对人口增长以及未来的需求，纽约市未来10年呢需要新增大概70万套住宅，而且呢5大区每个社区都需要承担一定建屋标准，其中皇后区、阿斯托利亚未来5年目标接近10000套，森林小丘啊，这是我们很多华人也喜欢的地方，以及雷戈公园则需要增加6405套，这是纽约市依据2023年通过的相关法案，首次制定了全市住宅增长的蓝图，并为全市59个社区委员会辖区分别设定未来5年的住宅建设目标。啊，看到这里呢，你会觉得我们中国人每次到了哪一个地方，都是先买房子，觉得先有一个住的地方才能安定你的心嘛，你才能安心的去做别的事情，有稳定了你才能去做别的事情。我觉得真的要感谢我们有这种观念哦。比如说我自己来在长岛买了房子，如果我当初带着钱来，如果在长岛我没有买房子，我相信我把钱放在银行，现在我也买不起了，因为现在增加的实在太快了，而你钱放在银行是永远追不过这个涨价的。所以呢，这种观念呢，
真的让我相信不只是我只是打个比方讲，让很多人都受惠，就是说 我起码有人投资了，那他们真的是比较有眼光哦，他们可以投资很多，或者钱比较充裕一点，那他们现在真的是财富自由了。那但是像一般的人呢，起码你有一个住的房子，而且住的是你喜欢的地方的一个房子，那你起码不必为住房而担心，对不对啊？现在那么短期租金一直上涨，哦，真的是让人感觉到喘不过气啊。好的，这一点也是要请大家注意的。大学点的一个温泉城，他们来庆生，有一位退伍的女兵就被感染了。他只在水疗中心呢遭到细菌的侵入，造成蜂窝性组织炎，他将寻求赔偿。伯克林海军女退伍的军人布朗最近在皇后区大学点温泉城水疗中心庆祝生日以后呢，腿部出现了严重的细菌感染。布朗为此一直呢诉状将这家名誉不佳的水疗中心告上了法庭，并寻求赔偿。布朗和家人在温泉城的水疗中心庆祝62岁的生日。根据8月14号提交给布鲁伦高等法院的诉讼，布朗在生日之后数日右腿和脚部出现了严重的细菌感染。布朗在诉讼文件中说，他患上了蜂窝性组织炎，这是一种皮肤深层的感染，会导致瘙痒啊、肿胀啊和疼痛。这种炎症通常是由于细菌通过皮肤伤口进入人体引起来的。布朗指呢，水疗中心没有妥善的消毒浴袍和毛巾，也未能彻底清洁更衣室、地板和泳池。他为此呢寻求数额不详的一个赔偿。在2014年12月曾经发生一位84岁的华裔的老人家哦，马赫峰溺毙，验尸结果显示这名华翁呢死于高血压和心管疾病。2016年一名6岁的华裔女童头发卡在水疗池出水口而险些溺毙。2016年纽约邮报的报道称，温泉城呢内有顾客开性爱派对，男女在水池中交欢，引发争议。啊哈、啊、真是。2018年全姓莫与家人又因为漏税150万元被州检察官办公室控重罪和税务诈欺等11项罪名。听起来好像是这个地方呢，好像他一向、好像常常传出不合规的一些事故啊、出来，听他们这样子的举例。但是我一直都觉得，我不晓得大家的感觉怎么样，我一直都觉得呢，到游泳池去游泳，尤其是公共游泳池哦，我真的觉得很不放心呢。我当然啦，你可以说你是不会游泳的人，我不会游泳嘛，这一点我也承认。说你不会游泳的人，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了，你根本就不会去游。但是我真的我的想法就是说，公共游泳池这么多男女老幼都去那边哦，你不知道哪一个人好、可能、比较不讲究卫生，或者他有一点皮肤上的问题、那么在这个开放式的这个泳池里面，你不会觉得很不舒服吗？也很担心啊。当然如果说你住在 house 里面，自己家有游泳池，你会觉得比较放心。但是自家游泳池据我所知呢，你要清理起来很麻烦呐、也很费事哦，是很，当然啦，如果你真的是富翁啊，有钱啊，你不在乎啊，请人来清理等等的都就蛮好的。我觉得游泳池的清洁啊、消毒啊、来游泳的人啊，真的是一件
我一直都比较担心，虽然我不会去接触这些地方哦，但是我认识一些，比如说我老公，他也不愿意，他会游泳，但他也不愿意去公共游泳池游，他也跟我有一样有这种心态哦，所以你就会觉得，哦，真的不是一个人忧虑这些事情。啊，你看他过生日好不好的过了生日，结果过生日就得了这个病，当然不会要命了，但是也不舒服嘛，是不是呢？所以这也是让大家感觉到啊、很矛盾的一件事情哦。接着呢，也是一些细菌的问题，环孢子呢虫感染病例增加了614宗。尚未查明污染食物或者商家，纽约市环孢子虫病例呢持续的增加。市卫生局最新数据显示，5月1号到8月17号也有614人确诊，较前一周的594宗那增加了20。当局仍在调查患者的饮食以及活动的记录，还没有找出本市病例共同涉及的食物、餐馆、商店或者供应商。市卫生局表示呢，病例数据以患者阳性粪便样本的采集日期计算呢，目前仍属初步的统计，日后可能调整。今年病例一度在7月中旬达到了高峰，近期每周增加病例已有下降，但是感染尚未停止。这是一种微小的寄生虫，大众通常因为饮食或者进食遭到寄生虫污染的水或食物而感染。北美过往疫情呢曾涉及覆盆子啊、这个叶菜、洋葱、梨乐及一些新鲜的农产品。寄生虫排出人体后，通常需在环境中经过一段时间才有传染力，一般不会直接在人与人之间传染。在回收的餐饮业用的生菜曾经分销至纽约州，不过至8月20、13号纽约并不在联邦政府列出的17个相关病例内、哦、如果持续的你它会有的现象呢，就会腹泻啊、腹痛啊、体重下降啊，就应该赶快的求医。你是持续的有腹泻、腹痛、体重下降，那么并告知医生近期吃过的食物以及这个你出游的记录。环孢子虫的感染需要透过粪便样本的检验。所以看到了这里呢我觉得中国人有一个习惯，喝水一定要开，煮开。我不晓得现在年轻人可能在这边生长的人就比较不在乎，开了自来水的哗啦哗啦就喝等等的，很多人是这样哦。我不晓得这个是不是煮开水了，我决定要去问一下医生哦，是把它煮开了是不是就可以杀死呢？但是我觉得老外很多人喜欢吃沙拉，我们家也是啊、这个沙拉是我老公每餐必备的。我就觉得沙拉真的好像听起来是有益于健康，但是我觉得美国的农药程度很高啊。不管是你看苹果呢，我喜欢吃苹果，之前呢我不削皮吃，但是呢人家都一直讲，我老公也一直讲说他有打蜡哦，那对身体真的是不好的。但是也有医生讲说，或者营养师讲说，苹果的皮呢是最有营养的部分，所以我以前就尽量用热水啊，用什么这样子来刷那个皮，但是我老公说还是不保险的，我只能把那个皮给削掉吃。所以我觉得美国的很多青菜呢，新鲜的青菜呢也是农药会过多，或者是有这些虫哦，寄生在这边，如果你是生吃的话是不是更容易感染哦？这是我个人在生活中的一些感受。所以呢这一点呢也是让我
蛮感触的哦，就是大家不管怎么样小心一点总是好的。接着呢我们来分享的就是啊，你看中国人打麻将这个文化，我们以前特别谈过，已经渗透到美国了，美国很多的啊，这个住宅的一些活动啊干嘛也会把说怎么学打麻将，他们都有一些口诀了，就写的英文有些口诀了，他们来打麻将哦。所以你看，但是中国人真的，你看他边打边吃，佛利蒙大华超市麻将业可热闹了。佛利蒙呢，大华超市周六晚间呢，多了此起彼落的洗牌声，美食广场摆开12张麻将桌，你看美食广场摆了12桌麻将桌，到底是美食还是麻将呢？有熟手和素不相识的牌友凑桌，也有第一次接触麻将的外国民众，一边看英文教学说明，看都有英文教学说明，一边摸牌，形成了边打边吃的热闹景象，好玩呐！我觉得真的好玩。在这个地方呢，麻将之夜自8月15号至9月26号，他们安排了6场周六的活动，开放民众来打麻将，现场学麻将，每场还搭配不同主食美食，从台湾小吃啦、中式烧烤啦、日式居酒屋到港式点心等等接力上场，美食广场部分餐饮店家也延长营业到晚上9点，他们力挺麻将业，让周六晚间呢更添社区共聚的热闹气氛。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好的 idea， 虽然我不会打麻将哦，但是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好的主意哦。这样子的话又可以促销吃的东西，又可以把中华文化给发扬出去，只要不赌博，我觉得啊，真的有何不可能？我真的建议我们 BID 啊，于主任，于电顺于主任，是不是也可以想想看，我们可不可以在法拉盛或在某一个地方也举办这样子的一个盛宴啊，来促进繁荣呢？这也是我看到以后觉得特别有趣的一件事情。好的，我们先就回到白人的男人和亚裔的女性啊，来啊，这个在交友啊，其实在网站上特别就是指定的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为什么会有这种方式呢？我们来稍微看一下，再来谈谈我们的感想。他说这个平台啊，它的名称中的 MWMAF 通常被网络社群理解为 White Male Asian Female， 就是白人男性和亚裔女性。虽然网站本身使用说是 Western Man 和这个西方男人和这个，并未明确限定白人，但网络普遍将其视为专门撮合白人男性与亚裔女性的平台啊。但是呢，网站曝光后，很快在社群媒体呢平台引发论战。他们说这就是一个好像物化了哦，是大量的一个争议哦。争议焦点之一是长期存在亚裔的美国人群的一个讨论，就是部分非亚裔男性因为刻板印象而特别偏好亚裔女性。亚裔女性的批评者认为，即使 WMAF Meet 声称会排除带有族裔恋物化倾向的使用者，平台本身却又以特定族裔和性别组合作为最大的卖点，两者之间存在矛盾。不过呢，也有不少网友认为争议被过度的放大了。有人指出，现有交友市场本来就存在各种针对宗教啊、族裔啊、职业啊，甚至收入条件的交友平台，
只要成人自愿选择交往对象，并没有必要将一个小众交友网站上升至种族议题。我觉得他这样讲也对，但是我要探讨的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网站出现？不是说他对或错，是不是现在有很多的美国人，我们不管他是什么白人或者是哪一种主义的人，他们对亚裔的女性特别感兴趣呢？在他们刻板印象中，是不是认为亚裔的女性就是比较温顺的，比较能够顾家的哈？我们这么讲可能会比较让人能够接受一点。所以这如果站在美国人的立场来看的话，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固化的一个概念？其实呢，你真正认识，我觉得亚裔的不管是男人女人，我不是说个别，就是普遍来讲，男人女人比较顾家也是有的。但是你说亚裔的女性就都是温文柔软，可能很多，其实有一些老外可能也不见得就认为这就是绝对的优势啊。他们有时候更，因为美国人好像一般来讲他们比较独立，他们可能觉得之前是不是好奇呢？然后等他接触到了，如果你的温文顺从只是附在就是事事都以他为主，事事都听他的这样子的一个做法的话呢，他能够接受吗？因为他会不会觉得负担太重了？你不能独立，他走哪你要跟到哪，他说什么你就应什么。虽然刚开始会觉得很爽，但是久了会不会觉得也是一种负担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其实很多的亚裔女性也很自觉，她们虽然可能不会那么张狂但是一种温文儒雅的亚裔女性我用来形容亚裔女性或是端庄的一个外表的一个女性呢，她不见得就是说会事事都顺从你吧，事事都听你的吧。我记得以前呢，我在节目中曾讲过，就是到了中国大陆去，那是蛮早的时候，2001年的时候去，那有人就讲啊，你看起来真的很温柔，说我因为我个比较小，人也看起来比较小，那就给人家一种好像很温柔的态势结果另外一个跟我。这个大家比较熟一点的朋友就说，你看错了，他外表温柔，内心很强大这样子的看法，其实真的我觉得还是那句话，我觉得不见得就是温柔到底的就是好的女性就是一个好的伴侣，什么事情都是要中庸这句话我经常在我的节目中说，为什么呢？一个人就是一个人嘛，你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我指的是精神方面长得也是不一样除非你去美容就美成那个样子每个人的个性都有他的个性，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说你一定认为这个人就怎么样那么你说亚洲的女性比较顾家，可能吧，大部分的女性是比较顾家的，但这是一个优点，但是顾家不见得就是说你就可以随意的拿捏了我就天天在外面混混但是呢你呢就不能，你就不能表示意见，你就必须要天天守在家里那是一种错误的。这是我的感觉。那也有很多是不是华裔的女性，她们喜欢美国的男性，是不是？我的意思就是分析这种趋势，是不是人的心理也有很大的，因为华裔的男性可能比较
容易有大男人主义，是不是比较多一点？因为好像很多，尤其是比较受到不是很高教育的人，或者是比较传统的男尊女卑的这种概念呢，一直存在心中。我记得我刚刚毕业去找工作时候，男的女的明明是学的同样东西，同等的学历，但是男的他的薪资呢就一定比女的高，好像这在亚裔的这个观念里面好像一直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啊，就是你也没什么话讲，你就应该接受。现在好像比较没有这种概念，我不晓得现在还有没有，起码我在美国是还好没有这样子的现象。那会不会让很多的亚裔的女性呢就认为白人的男性比较尊重你的伴侣？但是在这边的确是这样啊，但是这边我们也要特别声明啊，就是说他们比较尊重伴侣，他们可能走路的时候会叫你走到里面。我跟我老公呢，我是一个人走路习惯了横冲直撞啊，所以他常常会叫我走里面，我就没什么感觉，我干嘛我要走到里面啊。所以他后来也不勉强我了，他刚开始会一直叫我走到里面。这是一种习惯了，他们觉得在里面会男性比较能够保护女性，这个开车的时候给你开个门啊等等的，真的他们会这样子。像我们有时候叫的车出门的时候，他一定会先把我照顾好开门，或者我们去坐车，他一定会做好这些，然后他自己才去上车啊，这是真的。这是他的优点，但是呢，你说白人就没有暴力行为吗？有的，因为不管怎么样，体力上都男性比较占优势的嘛。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报道也是有的哦，大家还是要注意一点这个。我现在只是说这个发展趋势，女性是这样子的心态可能，但是呢，这种心态没有错啊。白人的男人他喜欢看到比较温柔典雅的华人女性，那华人的女性他比较喜欢尊重女性的这种伴侣，这种心态是不是促进了这个媒体网站上面的一个用这种方式？因为你有市场需求才会有这种产品出来嘛。如果你把它完全看成这样子的看法，好像是这样。但是呢，如果白人的男人跟亚裔的女人结合了以后，是不是就像王子与公主就完全就是过了幸福快乐的日子呢？其实大家还是要特别的想得远一点哦，就是说如果真的成功了，因为这种文化差异是绝对有的。你想想看，我们中国人南方人跟北方人结婚都还要磨合期，因为南方人跟北方人的思想观念、吃的东西或理念等等都有所不同，这很难改变的。何况是异族呢？你成长的背景可能不是太一样，你的想法，就一个最基本的来讲，我以前在节目中也讲过，就说他们在脱口秀或者搞笑的节目里面，很多我们华人，你的英文再好，你笑不出来，你不晓得这个笑点在什么地方。同样中国的一些笑点呢，他们也听不懂，甚至我们台湾人看到的中国大陆一些笑点呢，因为生活环境的不同，你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哦。这一点也是的啊，那很多老外就说，哎呀，你英文不好吧，你怎么我笑得前仰后合的，你就一点都没感觉，你笑不出来嘛。所以这一点呢，我也问过很多这个嫁给老外白人的，他们说真的是这样。所以这一点要大家彼此磨合，而且能够有同理心，才不会真的起了争执，或者在生活中感觉到是一种障碍。还有吃的，就像我刚刚讲的
老外好像餐餐离不开沙拉，其实我也能接受沙拉，因为我觉得有的沙拉也蛮好吃的，我自己现在可以做的沙拉还不错啊，我老公说的，他喜欢吃沙拉的人都说不错啊，那你就知道其实还不错。沙拉其实对我们中国人来讲很简单来做的，但是呢，你不会说餐餐我都要沙拉。我喜欢吃海鲜的，可能餐餐有海鲜对我更重要哈。这也是一个文化之，你没有办法逾越的，那怎么样子调和，他也喜欢吃他喜欢的，你也能够吃到你喜欢的，两边都能够理解或谅解，或偶尔我也接受你的，你也能够接受我的，哦，等等的这种结合呢，才可以保持长久，哦，甚至你可以真正理解到他的生活或这样，或者要融入他的家庭，也不是那么就是那么快的事情。当然，像我们中国人，你来到了美国来生活，你可以融入他的家庭呢，可能会比较快，因为多多少你的英文都有一点基础。但是呢，我觉得有个好处，就是说我自己感觉了，就说老外的家庭，不管他的兄弟姐妹多或者少，一般来讲他们真的比较独立，而且他们有一个边界感很重，就说今天我的兄弟啊，他带了他的女朋友来，我不管我喜不喜欢他，但是我一定尊重，而且我不会在背后恶意的挑拨。他可能聊天讲出一些他的感想，但他不会，比较不会恶意的去挑拨，去故意去破坏啊，三姑六婆的这种批评啊或事情，连父母亲都会尊重的啊，所以呢，这一点呢，真的是会让你感觉到比较舒服，而且不会哦，一到家庭聚会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如履薄冰啊。叫谨慎啊等等的哦，那是比较少的，所以你说它优点缺点都有，端看你怎么样来应付，端看你这个对象他的，我一直讲说三观最重要，最基本的三观，能够包容，能够理解，能够就是说求异存同，存同求异，不是求同存异啊，求同存异啊，这样接受，我觉得那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是我的看法，就是说我以我来看，为什么会有这个网站出现，以及如果真的成功以后会有哪些问题出现，因为我自己是这样子的状况，所以可能比较能够感同身受，来跟大家来聊聊这方面的事情。好的，转眼一看我们时间又到了，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焦点焦点的节目，我是南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And of course, I'm a Norwegian citizen.
2: Hi, Taiwan. I'm Nikolai Saratovsky.
3: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更有无数个精彩的传奇。
4: During the war, and I have a cantata called Mary of Gaza.
3: 我是刘玛丽，我在21世纪的台北，邀请您穿越声音的边界，听见和平的乐音 ，Hands United in Peace， 尽在有缘千里，话音。

0: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次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有缘千里话音乐节目，我是刘玛丽。从2026年开始，我们就是以声音的边界，和平的乐音 Hands United in Peace 作为制作主轴哦，就探索各个地方的和平乐音，所以叫做声音的边界，和平的乐音，尤其是很多在边界的地方，更是可以听到他们对于和平的诉求，还有对于战争的控诉啊。在世界的裂缝中，音乐从未缺席，音乐始终是人类在边界上寻求理解、记忆，还有和平的语言。所以呢，这一系列的节目就是跨越了地理与文化的边界来进行策划，透过60位来自于亚美尼亚、亚塞拜然、乔治亚、乌克兰、中亚、巴斯克、韩国、加萨，还有金门、马祖、澎湖的音乐家以及文化推动者，来编织出一条跨越语言、政治、历史的声音地景哦。在一月跟二月，邀请听众朋友进入到南高加索的音乐世界。南高加索是位于亚洲跟欧洲之间哦，这里有三个国家，亚美尼亚、亚塞拜然还有乔治亚哦。我们在前三周的节目专访了三位乔治亚作曲家哦，可以体现出在南高加索的音乐风气是相当鼎盛哦，优秀的古典音乐家辈出。而今天则是为您邀请到亚塞拜然著名的作曲家 Maestro Avid Mirzoyev。 那么其实也非常的感谢先前制作了一系列的乌克兰女性作曲家的专访哦，那就是由乌克兰作曲家 Dr. Kamela Tsikolenko 所介绍哦，所以非常非常的感谢他。 Maestro Mirzoyev是非常活跃的一位作曲家，致力于推动亚塞拜然的前卫音乐啊，目前任教于巴库音乐学院。好，那我们就先来一段前导啊，抢先听吧。
1: Hi, good afternoon, Made, and greetings to all the listeners. It's truly a pleasure and an honor to join your program today.First, I met Dr. Kamela Tsikolenko in Odessa, Ukraine, in 2000 at her famous festival, very famous festival, Today and Tonight's of New Music.
2: Yes.
1: The pre-war period was full of uncertainty and unease, which operated in my music toward tension and fragmental structures.Such collaboration are vital because they open doors for Azerbaijani music on the global stage.
0: 好，我们所听到的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来自于亚塞拜然的作曲家 Maestro Emir Mirzoyev。那我们也听到了他的音乐，就是 Fayum Portraits， 法尤姆肖像哦。这是非常前卫的一首作品哦，那待会儿在节目中呢也会为大家来介绍。好，那就先邀请 AI 同学来介绍一下今天的特别来宾 Maestro Emir Mirzoyev。 一样是先用中文再用英文介绍。
3: 艾米尔·米尔佐耶夫教授是亚塞拜然著名的作曲家，作品涵盖管弦乐、室内乐、声乐与多媒体音乐。他的作品曾在欧洲、亚洲与美洲各地演出，并获得 Prohovisia、歌德学院等机构的创作委托。米尔佐耶夫教授毕业于巴库音乐学院，现任教于该校作曲系，并主导超过20项国际文化计划。他创立了 Sonor 当代音乐团体，致力推动亚塞拜然的前卫音乐发展，并于2005年获得亚塞拜然最佳交响作品奖。
4: Maestro Elmir Mirzoyev is a renowned Azerbaijani composer whose works span orchestral, chamber, vocal, and multimedia music. His compositions have been performed across Europe, Asia, and the Americas, and he has received commissions from institutions such as Prohelvetia and the Goethe Institute.
2: A graduate of the Baku Music Academy, Mirzoev also teaches composition and has led over 20 international cultural projects. He founded the Sona Contemporary Music Ensemble and was awarded Azerbaijan's Best Symphonic Work Prize in 2005.
0: 好的，非常的谢谢 AI 同学啊，接下来就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 Maestro Admir Mirzoev， 同样我们也是用英文全程专访，中文同步翻译。
5: Okay, listeners, very welcome, Maestro Admir Mirzoev, with me today from Azerbaijan. He's very, very famous composer. So please say hi to Taiwanese listeners, Maestro.
1: Hi, good afternoon, Mari, and greetings to all the listeners. It's truly a pleasure and an honor to join your program today. Hey, Adam.
5: Okay, thank you, Maestro Admir Mirzoev.
0: 那当然首先就是要请教您为何会成为一位作曲家，那谈谈您的音乐之旅吧。
5: Okay, let's talk about your journey. How and why did you decide to become a composer? How to begin your musical journey?
1: From my childhood, I felt a strong connection to sound and imagination.Music was not only a passion, but also a way to understand.
0: 我从孩提的时候就跟声音还有想象力有着强烈的连结。音乐不仅是我的热情所在，也是我理解周遭世界的一种方式。我最初学习小提琴，后来逐渐实现了我内心深处的愿望，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音乐世界。对我而言，作曲就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途径，一种将人类经验、记忆还有情感转为声音的艺术。
5: So, it's my honor to have your radio talk and know you from the Dr. Kamila Tsekolenko, one of the leading Ukrainian composer. You are very enthusiastic musician and very good educator. You participated in many music festivals. Would you like to share how you enriched your musical career and how did you know Dr. Tsekolenko? In music festival or...
1: Festivals have been essential in my career because they are places of dialogue between musicians, cultures, and the ideas. First, I met Dr. Kamila Tsekolenko in Odessa, Ukraine, in 2000.
0: 音乐节对我的职业生涯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那是音乐家还有文化以及思想交流的场所。我第一次见到 Dr. Tsekolenko 是在2000年乌克兰奥德萨，就是由他所策展的两天两夜新音乐音乐节所认识的。是的，那个时候就是以我的乐团 Sonor 我们就一起演出。在他的音乐节当中， Dr. Tsekolenko 的艺术视野还有敬业精神让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像这样的内容就丰富了我的个人生活，因为每个音乐节都是一个交流、激发灵感还有建立友谊的平台。后来我自己也在巴库策展了几个当代音乐节，之后我和我的老师 Professor Faraj Kariev 共同策展了 Gara Kariev 音乐节，以纪念这位伟大的亚塞拜然作曲家 Gara Kariev 的音乐遗产。
1: And afterwards together with my teacher Professor Faraj KarievI was co-organizer of the Gara Garaev Festival dedicated to the legacy of the great Azerbaijani composer Gara Garaev.
0: 好，这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来自亚塞拜然的作曲家 Maestro Admir Mirzoev 的分享哦。那接下来就为您送上他的作品，叫做《法尤姆肖像之一》（Fayum Portraits）。那什么是 Fayum 呢 ？Fayum 就是在公元一世纪到四世纪之间呢，在埃及 把游牧地区出土的木乃伊的肖像，那这些肖像以逼真的人像描绘文明啊，所以被视为是人类最早的写实肖像。Mesomerizos 就是将这些沉默的面孔转化为声音，象征跨越千年的讯息，带有末世感还有警示性，如同古代肖像的凝视，提醒人类文明的脆弱。那这些肖像就像是跨越千年的沉默面孔，传递着对于未来灾难的警告，具有警示的意味啊。那它的编制也非常的特别，是写给低音长笛，还有一般的长笛，以及吉乐、竖琴、大提琴，还有磁带音乐。那整个音乐听起来是环境漂移的，很抽象，具有实验性。

0: 所听到的就是亚塞拜然作曲家 Edmir Mirzoyev 所写的 Fayum Portraits， 也就是法尤姆的肖像之一，这是2004年的作品哦，就象征着不可避免的噩梦还有不幸，提醒世人现代文明正处于形而上饥荒、技术化消耗的顶点。听起来很神秘，而且呢这有点像是一个能量曲线扭曲的一个场域啊，形成一种超越时空的预言。好，那接下来呢就要谈到啊，其实亚塞拜然跟亚美尼亚在去年八月份签订停火协议嘛，这当然是我们局外人所看到的，可是局内人呢他们怎么想？
1: I want to say my compliment. Congratulations on the historic peace agreement signed between Azerbaijan and Armenia this August. Has the milestone influenced your recent compositions or your outlook as an artist?
2: I think this wa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0: 我认为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协议，也是我们两国实现持久和平的一个真正的希望。多年来由于冲突，我们这个地区完全陷入了停滞，和平带来了新的希望，我相信它对文化还有音乐的未来会产生深远的影响的。是的，回首往事，战前局势是很紧张的，音乐本身以及战后时期是否也影响了您的创作呢？还有音乐主题的选择。
1: Yeah, and looking back, how did the pre-war tensions, the war itself, and the post-war period shape your musical expression or thematic choices?
2: The pre-war period was full of uncertainty and unease.
0: 战争时期充满了不确定性还有不安，这在我的音乐中以紧张还有碎片化的结构体现出来了。战争期间我的作品常常有强烈的对比，我的几部作品比如说受德国表现主义诗人雨果巴尔的诗歌启发而创作的《逃离时间》，这都是对于这件事情的反思。这首作品是专为2010年在乔治亚第比利斯所举办的和平节所做的，诸如此类的一些经历就深刻了形塑了我的音乐语言。
2: Tbilisi, Georgia. Experience like this have profoundly shaped my musical language. Yes.
0: 是的，所以当代创作就反映了这个世界啊，那就要谈到Maestro 所创办的 Sonor 这个当代乐团哦，那又是如何看待当代音乐在形塑亚塞拜然在冲突之后文化认同中所起的作用呢？
1: About your ensemble, as the founder of Sonor Contemporary Music Ensemble, how do you see the role of contemporary music in shaping post-conflict culture identity in Azerbaijan?
2: Contemporary music has a unique role in shaping identity after conflict.
0: 当代音乐在冲突或是战乱之后文化认同的形塑是扮演着独特的角色，它并非一成不变的传统啊，它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透过新的音乐还有形式，我们可以疗愈创伤，表达对未来的憧憬，这正是我创立 Sonor 当代音乐乐团的初衷，就是创建一个平台，让亚塞拜然音乐家能够与全球前卫艺术对话，同时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
1: Yes.
0: 譬如说 Maestro 有一部非常重要的多媒体作品 Allegoria Sacra 神圣预言报就获得了非常大的回响，赢得了国际赞誉。那这首作品蕴含着什么样的寓意，又是如何反映您对

0: 获得了非常大的回响，赢得了国际赞誉。那这首作品蕴含着什么样的寓意，又是如何反映您对于社会政治现实的回应呢？
1: Also, your multimedia work, Allegoria Sacra, has received international acclaim. Yeah, congratulations. What's implied inside this piece, and how does it reflect your response to social political realities?
2: Allegoria Sacra for two performances with this multimedia.
0: 神圣预言是一部融合多媒体的演出作品，源自于我对于人类流离失所以及在支离破碎的世界中寻求精神意义的思考。那作品的标题就是将乔瓦尼·贝利尼神秘的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与马列维奇的黑色方块这两部画作连接起来，就象征着现代性永恒的谜题。而我希望透过音乐还有多媒体的形式来呈现它，重新诠释它们了。这部作品融合了声音、影像还有戏剧元素，探讨了迁徙、流亡还有神圣与日常之间的脆弱界限。他的首演刚好是十年前2015年在法国巴黎拉索邦大学举行。
2: Exactly 10 years ago in 2015 at the Sorbonne University in Paris in France.
0: 大师的作品也常常接受 Propervetia以及歌德学院这些重要的机构进行委托创作。那这样的合作是否可以帮助亚塞拜然古典音乐走向世界舞台呢？
1: You've been commissioned by institutions like Helvetia and the Goethe Institute. How has these collaborations helping bringing Azerbaijan classical music to global stage?
2: Such collaboration are vital because they open doors for Azerbaijani music on the global stage.
0: 与 Propervetia 还有歌德学院这些机构的合作，使我有机会在欧洲展现我的作品，并且与国界之外的观众建立连结。这也让我能够将亚塞拜然文化元素融入国际对话，展现我们的音乐也是当代艺术的重要的部分。
2: Our music belongs to the bigger story of contemporary art.
0: 好，说到这边就来欣赏，这是 Maestro Emil Mirzoyev 所写的，在2015年于巴黎拉索邦大学所进行世界首演的《神圣预言》多媒体作品啊，那是写给小提琴、钢琴、磁带、多媒体以及吉乐。

哎，你知道我拉上了，怎么办？赶紧下！我这。

所欣赏的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亚塞拜然作曲家 Maestro Emir Mirzoyev 所写的神圣预言 Allegoria Sacra， 这是2015年在法国巴黎拉索邦大学所进行首演的啊，就结合了绘画、诗歌还有声音，营造出神秘的哲思。好，我们就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到节目中来再与您分享。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有缘千里话音乐节目，由刘玛丽主持。非常的谢谢樊曼农老师，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有缘千里话音乐节目，我是刘玛丽。在今天节目中为大家所邀请的就是亚塞拜然作曲家 Maestro Emir Mirzoyev，一同聆听来自亚塞拜然的当代创作。音乐始终是人类在远方或者是在边界上寻求理解、记忆还有和平的语言哦。所以呢，从2026年开始呢，就邀请大家进入到声音的边界，和平的乐音。而在1月跟2月呢，就邀请您走进南高加索的音乐世界啊，也就是亚塞拜然、亚美尼亚还有乔治亚。我们在1月的前三周已经为您分享了乔治亚的三位作曲家的专访啊，而今天我们首次进入到亚塞拜然，邀请到的是非常前卫而且很有理想的作曲家 Maestro Emir Mirzoyev。 他也是先前我们曾经专访过的乌克兰作曲家 Dr. Kamela Tsekolenko 的推荐，就觉得自己是非常的幸运哦，能够在空中透过广播与大家一起来分享亚塞拜然的当代音乐。亚塞拜然很遥远，对不对？但是能够透过科技的便利就能够直送到我们的耳朵前哦，希望能够借由当代音乐还有 Maestro Mirzoyev 的分享呢，更了解亚塞拜然的文化啊。好，那接下来当然也要谈到亚塞拜然的音乐环境啊。我们先前所专访的都是一系列的女性作曲家嘛，其实亚塞拜然的女性作曲家好像没有像乌克兰或者是乔治亚这么的多，但是呢也有逐年增长的趋势啊。因为亚塞拜然的音乐环境本来就是地灵人杰，人文荟萃。那也补充说明一下，在先前专访的 Dr. Marka Visalaj 其实就是 Maestro Mirzoyev 的推荐，才得以有机会能够专访到 Dr. Visalaj。
2: As the male composer in Azerbaijan, how do you view the role of visibility of female composers in your country'sclassical music thing? Have you seen change in opportunities or recognition over these years? I'm glad that you recommend your colleague Dr. Marka Vesalaj.
3: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about our music, woman among the students of UZA.
1: 其实从一开始亚塞拜然的创办人 Professor Uzeyir Hajbeyov哈吉贝约夫的学生里面就有女性。那哈吉贝约夫教授是亚塞拜然非常重要的音乐家啊，我们今年正在庆祝他的诞辰。那还有其中一位 Shafiga Ashkundova， 她是第一位东方创作歌剧的女性作曲家啊。那此外 Elmira Nachnova 也是一位作曲家兼钢琴家，也是享誉国际的。那如果再往上一辈的作曲家方面，像是 Frangit Alizade 以及 Afa Yafarova 还有 Rahil Hasanova 都是相当有名的啊。不过可惜的是 Rahil Hasanova 如今已经离世了啊，非常令人惋惜。不过我是非常的高兴，如今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投身作曲领域。我还蛮常向其他的国家推荐我的乔治亚同事 Dr. Marka Visalaj， 因为我相信他的作品能够吸引国际关注。对我而言，性别绝对不应该是定义 艺术的价值，真正重要的是创造力还有真诚。
3: What truly matters is creatively and authentically.
1: 我对于亚塞拜然未来的音乐的走向是乐观其成的。
3: I am convicted that the future of Azerbaijani music will be shaped by many strong feminine voices.
1: 好，接下来为您播放是亚塞拜然作曲家 Maestro Emil Mirzoyev 所写的五种风格，这是写给钢琴独奏的作品哦，就是透过五个片段的钢琴语言呈现出多样化的音乐表现方式。那这首作品曾经在乌克兰奥德萨两天两夜音乐节进行首演哦。那么这部作品的特色就是在于它非仅仅是展现技巧，而是透过五种风格的并置来探讨音乐文化中的现代与古典、前卫与传统的交错。

0: 所听到的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亚塞拜然作曲家 Maestro Edmir Mirzoyev 所写的 Five Styles 五种风格，这是写给钢琴独奏曲的作品，非常的谢谢 Maestro 到节目中来与大家分享。
1: Thank you, Maestro. Bye bye.
0: 穿越古今，文明交汇。

松山飞金门上翼机场，巡航高度目前在14000英尺，预计在下午的2:50抵达。根据最新。

0: 听众朋友，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就是朱云松在2016年由金门县金城镇公所委托创作的《神游梧州醉金城》。金门最值钱的就是故事，那梧州是什么呢？梧州就是金门的古称哦。我们对于它的第一印象是不是固若金汤、雄镇海门？金门是书香之地，文风鼎盛。人丁不满百，金官36，但金门好像就隔着一个海峡，就让我们觉得好像是难以诠释，意义多重。它曾是前线的反攻堡垒，或者是官方鼓舞台湾士气的象征，却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历史机缘，让我们对于金门的印象是片片段段的。如今来到了金门，从边界回望，好像才慢慢的拼凑出台湾历史的全貌。今天的穿越古今文明交汇，接续前三周以行动播音室的概念，亲自前往金门历史民俗博物馆访问金门县文化园区管理所所长卢根正哦。那卢所长畅所欲言，金门是好客的地方，金门展开双臂欢迎各界前来探访挖宝，也希望能够借由音乐听见金门。
1: 好，谢谢。从音乐的背景，过往金门最早的音乐底蕴应该是从南管，来自于大陆泉州哦，包括早期的在我们的庙口就会很多人聚集，成为他们生活娱乐的一部分。那其实南管它又是一个闽南语很早的音乐的一种文字，用闽南语来诠释，所以泉州一直保有这样的。那金门跟福建的下漳泉都有很多的密切的关系，我们跟生活圈几乎都在一起，所以在这些传统音乐里面呢，金门早期像有吴江那个南音社，还有仙州南音社，那最后呢我们也看到年轻世代呢对音乐的喜好者的追求，那我们金门早期在地区呢，在公部门也辅导了，比如说金门国乐团，好、哦，还有金门的音乐合唱团。那我在博物馆任内呢，我又推动了一个金门闽生爱乐协会。那这个爱乐协会，我当时是希望透过音乐去传达金门岛屿自己不一样的这种音乐文化。那它综合的内涵，把传统跟当代也结合。那包括我们去采访的董浩元老师，他是一个艺术家，他本身也喜好音乐跟小提琴，那他也成立了室内管弦乐团，还有我们最近碧山乐团也是由民间这样发起。那我们闽生爱乐协会就是用闽南的这种的精神元素，能够去串联在地的，不管是过去的传统音乐跟未来的当代音乐。
0: 的确啊，金门在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最值得钦佩的就是那源远流长的文化。我们可以从南管传统音乐当中嗅到文化的浓郁清香。这是关于岛内，那岛外呢？
1: 那当然是岛内是这样在发展，岛外呢，我们也看到这些合唱团也好，这些乐团也好，他们本身呢也得到很高的评价，比如说2000年就到新加坡去仙味侨胞，我们都有风师爷音乐会，还有在国家音乐厅金门的国乐团啊，一直70几年开始，一直到现在也历经了40几年，他们也一代一代的把这样的文化做深耕教育啊，把它传承也做得很棒。所以也就是音乐对一个历经过岛屿的这样的政策，我觉得音乐是最柔性的，而且穿透力也最强。那所以当时很想说，透过音乐可以在我们博物馆来做一个推展，同时也成为外面文化交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媒介。那我们很高兴金门在不多的人口里面，从传统音乐的南管到村落都可以朗朗上口的夜间都可以演奏的这些南管，那知道最早听说有北管，然后那在庙口，到现在的 国家音乐厅，到我们文化局的演艺厅，到我们博物馆的视听室，我们室内室外都可以看到，成为一种风气。我觉得对一个战后的居民，又好像看到一股暖流一样，又成为一股希望。我觉得这是可以的，让金门不止一个边缘的岛屿，而在战争之后他们有不一样的展现。我想音乐是一个很起了一个很好的开端。
0: 我想以行动播音室的概念前往金门历史民俗博物馆哦，对于金门的了解可能也只是冰山一角，而且恐有挂一漏万之嫌。那这个群岛的样貌如何形塑今日的台湾呢？战争好像真的结束了，新的挑战又要怎么样去面对它呢？
1: 博物馆之所以经历在100年，就是2011年哈，100年了哈，我们民国100年了，好，来开始启动，经过3年，2014年啊。我们核定一个管理手，到经过再经过3年，2017年，我们起的正式离岛唯一一个公立博物馆。实际上，我们一直想在我们博物馆的一个核心价值做一个定位。那我们刚才所讲，我们金门的岛屿的文化底蕴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信仰，就是侠庙文化跟公庙文化。所以我们称作活的博物馆岛，那这个是与血缘的，这是有别于其他博物馆不一样，是用物，我们回到人。因为金门这块岛屿我们有战争的这样的不同，我们从台湾的几个博物馆来看，从史前博物馆到国立历史博物馆到国立台湾博物馆，主述的就是生态海洋跟历史，但是还有近代的台湾的所谓的国家人权博物馆。那金门经历过战争，我们这个岛屿金门，刚刚主持人也谈到济跟善，不管是过往的鲜明的海洋经济的对外开垦，或是因为近代的战争而让金门人的分离，所以我们一直在主述一种活的博物馆，活的博物馆岛或是闽南文化岛，就是在强调一个有生命体的家。所以这个博物馆我们在建构一个以人为善为本的的这种胸怀，所以我们常用心灵岛屿和平圣地去建构这个岛屿。也就是说，我们用心灵指的就是慈悲心，慈悲是可以化解干戈、化解敌人，慈悲就不需要再有武器，要有智慧。那和平圣地是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是不可逆也不可移走，就在两岸战争之下，夹在两岸过去，我们讲说过去是战争的前沿，未来是和平的纽带或是桥梁。那我们一直有幸，虽然经历过战争，但是我们也期待扮演这样的角色，能够为未来的和平做一个桥梁，一个推波。所以我认为活的博物馆岛也是我们目前所推动的博物馆呢，就是在以人为本为善的然后以慈悲心、以和平为念的活的博物馆，所以这个有生命体的，所以这个是值得我们因应整个岛屿的聚落生态还有血缘文化，还有它所处的战争的冷战下的金门，我们积极必须让下一代有一条更好的路走。所以这个博物馆是我们是寄予厚望，也是希望能够真的成为金门人可以改变金门的一个很重要的，它不只是典藏的文物，它是回到人，而且从人里面去找到力量，从力量里面我们建构一个更和平的未来，让这块岛屿充满宜人以及而且充满慈悲心，充满和平的，也就是我讲的心灵岛屿和平圣地，所以我们成了活的博物馆这是我们所期待的。
0: 心灵岛屿和平圣地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注脚，也为今天金门行的专访写下美好的注脚。非常的谢谢钱总今天精彩的访问。
1: 好，谢谢，我们谢谢大家

我想荆门不只是用固若金汤、雄镇海门来形容，它也是心灵岛屿、和平圣地。也期许今天或者是这连续四周的行动播音室在荆门历史民俗博物馆的专访，能够为寒冷的东北季风注入一股暖流。今天的节目也要在这边接近尾声了，也预告一下下周为您所专访的也是来自亚塞拜然的作曲家 Dr. Ella Kismat， 也是非常优秀的新生代作曲家，期盼与您相会。好，节目过后也请继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各项节目。11点是由陈冠州老师所主持的台北乐坛，继续陪伴您度过美好的夜晚时光。我是刘玛丽，祝福您下周见。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3: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我们还是关注首先在中央社提供来自于雅加达方面的外电报道。印尼的国家灾害应变总署署长苏哈里在今天表示了，本月15号袭击了印尼东部的这一项地震，截至到目前为止，在印尼统计死亡人数增加到超过100人，目前救援的行动已经来到第10天。路透社在今天报道指出，这一次规模 7.7 的地震撼动了在当地的东努沙登加拉省，然后又发生过有将近千次的余震，导致超过73000栋的民宅都摧毁了，都毁损了，大约有180000人被迫在当地撤离。苏哈里扬托在记者会中也表示，由于持续还有伤患不治死亡，目前已经知道死亡人数罹难的有100人，有1600人受伤。他也表示了，当局通过直升机、卡车和机车分送不同的救援物资。而这一次在地震引起的印尼地震是2022年以来最致命的一次，当年在西爪哇省也有规模 5.6 的浅层地震，造成数百人的丧生。群岛国家印尼拥有2.9亿人口，横跨太平洋火环带，也就是 Ring of the Fire。 这个地震活跃带是位在一个板块的交界地方，地震跟火山喷发频繁，这是目前印尼规模的 7.7 的强震，导致死亡人数超过100人以上，救援的行动来到了第十天。另外我们再看看相关的这个印尼东部的地震呢，在规模上是 5.9 级，欧洲地中海的地震中心也是差不多。而根据路透社的一项报道，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 EMSC 在今天特别表示，印尼东部佛罗雷斯岛发生规模 5.9 的地震。而欧洲在地中海地震中心也表示，这个地震的深度大概是在10公里，也差不多啊，在地缘是因为10公里。而来自于美国地质调查所 USGS 网站显示规模呢是 5.7， 而震央是在鲁腾北北东方32公里，震源深度10公里，两者可能都是同一个地震。而佛罗雷斯岛海外在15号的清晨发生过规模 7.7 的强震，法新社也报道指出，在当地呢已经知道有73人，而超过900人因为地震而受伤。这是目前我们所看到有关来自印尼的这一次的地震的相关最新消息。我们再看看在即时性的国际新闻。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这一则新闻呢，这个报道指的呢是很有意思啊，我们来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一下。在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则新闻是中国的大白菜金豹可能有甲醛。那么据了解呢，这个甲醛呢可能是有在运输的过程啊，或者是在某种保，就是在储存方面产生了问题，而导致呢这个白菜呢被污染了，所以现在 很多人呢都觉得非常的惊讶。那么对于在国内所出来的一些东西呢，到底是不是能够混用，也是引起了很多人的质疑。那么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呢，在买东西的时候要注意啊，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要了解，因为有很多不同的地区呢，他们对于安全的检查呢也是不一样的。另外在今天呢，我们看到一则新闻，是克罗埃西亚北部有一个城镇叫克拉皮纳的尼安德塔人的博物馆，展示了一个洞穴中有尼安德塔人家庭的假想生活照。这是1998年考古学家在葡萄牙中部的一个叫拉佩多的山谷发现了一具距今现在啊距今有24500年前的一个4岁儿童的遗骸。而这个惊人的发现颠覆了我们对人类演化的一种认知。这个被称之为拉佩多的孩童叫 Lapedo, L-A-P-E-D-O。这个 Lapedo 这个孩子的存在证实了现代人类跟已经灭绝的尼安德塔人曾经大规模的有杂交的现象，而改写了人类演化史的篇章。而根据呢我们所看到的在科学媒体7号的一项报道，特别谈到这个拉佩多孩童被发现，而这个发现呢也为大家带来了为人类的这个过去呢翻过了另外一页。科学媒体也就是 IFL Science 在7号报道，在拉佩多孩童被发现之前，人类学家普遍认为现代的人类，我们把它称之为智人，智慧的智，智人 Homo H-O-M-O S-A-P-I-E-N-S 起源在哪里呢？起源在东非。而随后呢，他们从东非迁徙到欧亚大陆，并且完全取代了包括尼安德塔人在内的原始人类。而这个理论被认为我们和这些古老的亲戚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物种，无法产生所谓的后代。而人类的有关的扩张最终导致了最后的是什么呢？是原始人类的一个灭绝。这也是今天呢我看到这一则新闻特别会想到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分享。所以这一段呢是1998年考古学家在葡萄牙的中部拉佩多山谷发现了一具距现在是24500年的一个4岁儿童的遗骸。而这个让人非常惊讶的发现也颠覆了我们对人类演化史的一个认知。所以今天我在这一则新闻呢把这一则消息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继续我们关注在其他方面的相关新闻消息。在今天我们看到有其他方面的相关新闻呢，除了刚才我说的这个真的让我很意外啊，这条新闻让我看了以后真的很感动，而且我相信应该还会有更具体的相关新闻会出现，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关注。下面我们关注的是来自在今天我所看到的两岸方面跟科技方面的相关消息。 NASA 太空呢在探索方面呢有所进步，我们看一下这个新闻。根据在今天的这一个相关消息，我们看到的是 NASA 方面的一则科技方面的消息。特斯拉在今天呢也预告了他们9月3号将会有一个发表会，无人计程车将会新的登场了。这是特斯拉预告9月3号他们将会有一个发表会。另外在今天呢，辉达也特别提出了一个人工智慧的晶片的相关消息。来自加州圣塔克拉拉的消息报道，路透社引述彭博报道指出， NVIDIA 部分最大客户接获了通知，由于 记忆体晶片价格的飙涨，内含人工智慧 AI 晶片的伺服器售价多数情况下将调涨超过 15%。 报道引述了知情人士的话说，这一波的在有关人工智慧机器方面的涨价是明年初出货系统将会有所实施，影响的范围包括了搭载旗舰舰在这一方面的晶片的伺服器，调涨幅度依照辉达晶片的世代记忆体的配置不同而有所不同。路透社目前呢还不能够就这方面的新闻做进一步的查证，不过这个报道同时也说，为了大型资料中心业者包括了 Microsoft Alphabet 跟包括了 Google 还有 Oracle 等代工伺服器的公司最近已经通知了客户他们将会涨价，而辉达将在8月26号公布第二季的财报，随着晶片成为人工智慧 AI 基础设施扩建的核心，辉达也被视为涵盖晶片制造商跟资助资料中心快速扩张企业的人工智慧 AI 生态系统的指标。而最近辉达将要砸下60亿美元获得人工智慧模型的授权，也延揽了有关 Poolside 超过100名的员工。在此同时，路透社今天也报道，人工智慧支出的疑虑可能会消退，而大型投资者转向聚焦在长期的赢家。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今天为您提供的人工智慧未来世界的一个发展。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
4: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5: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首先带来一首夏天的歌曲，来自孙楠2012年专辑《旅途》当中的 My Summer Rain。

这真是一首很有氛围的翻唱啊，来自窦靖童和驻唱嘉宾 Mike 曾比特在歌手2026当中带来的半点心。是的，这就是曹蜢1990年的歌曲啊。窦靖童和 Mike 曾比特两个人的声线形成了一冷一热、一疏离一温热的互补，所以被歌迷称赞为绝顶搭档。这样的 City Pop 加上迷幻电子风格，也是对港乐做了更年轻化的处理。当下的香港的新生代的唱作人确实有一些全新的探索，比如说 Gareth T 呢，汤令山，他就是新生代当中极具代表性的 R&B 创作型的歌手，毕业于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2018年以独立歌手身份发表单曲，2021年签约华纳唱片。我们接下来来听 Gareth T 今年的单曲，叫做《玻璃》，就在华人歌曲周末排。

功夫足球的插曲，中国新生代的女团 RED 演唱的 Metal Flower。 那这首歌呢是张艺兴担任制作人，同时参与作曲，那么作词呢是 RED 女团共同来完成的啊，延续了张艺兴的 M-Pop 融合风格的概念。说到 M-Pop 就是 Mix Mandarin Pop， 融合华语流行乐。张艺兴呢2018年提出的原创华语音乐体系，不是单一的曲风，是一套以中文和中华文化为根，兼容全球潮流编曲的工业化的创作方法论呢，也是他打造 RED 女团主推的创作路线。那这首歌呢契合了电影《功夫家女足》的内容。张艺兴呢在电影当中呢扮演了峨眉队教练徐峰，搭配夸张的肿脸特效妆，完全褪去了舞台上精致的偶像的感觉，为电影贡献了不少的笑点。好了，接下来听张艺兴的歌吧。去年的专辑标题曲《闹天宫》就在华人歌曲周末派。

华人歌曲周末派，大张伟2024年为电影《热辣滚烫》演唱的 OST《只为自己开的花》。2009年的花儿乐队成为历史。那么解散之后呢，大张伟经历了一段低潮期，后来参加了《百变大咖秀》的录制，从那以后走上了综艺咖的道路。其实现在有不少的歌手像大张伟一样，综艺积攒人气，另外也在努力的写歌、唱歌、发歌，哈哈，薛之谦就是这里面最突出的存在啊！当年靠综艺翻身，赚到钱再反哺音乐板块。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薛之谦今年2月份的单曲《湖泊》。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主持的《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

0: 琥珀。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4: 哎，海内存知己，天阳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接下来是汪峰六年前的这首《灿烂的你》，我记得那英也将这首歌作为他在歌手2024当中的战歌之一。这是典型的汪峰式的励志摇滚，简单直接，唱的是面对生活困难的勇气。

那英在歌手2024当中翻唱尤长靖的一颗星的夜啊，我记得那个时候他顶着身体不适和此前排名垫底的压力带病完成这场演出，拿到当期的第三，当然他也是歌手2024的总冠军。说到尤长靖，今年他也登上了歌手2026，接下来是他和李泉带来的这首《眼色》。那这首歌呢，最初是李泉为梅艳芳量身打造的，很遗憾梅艳芳没有能够唱到。后来林宥嘉的团队向他邀歌的时候，经过再三考虑，决定把这首歌让给林宥嘉来演唱，原曲收录在林宥嘉的首专《神秘嘉宾》当中。

林宥嘉2008年的演色，那之前呢是酋长靖李泉在今年歌手2026当中的演色哈。同样一首歌在不同的环境当中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听觉体验，林宥嘉这种略带慵懒的迷幻少年感的声线呢是带着暧昧试探的味道，酋长靖和李泉的这个 Live 更强调现场的感染力哈。接下来我们来听两张好了，那首先是来自新加坡的 Olivia On， 中文的名字叫做王丽婷，她在2011年的7月推出了一张叫做 Romance 的专辑哈，那个时候她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嗓音温柔治愈，能让浮躁的心找到停靠的港湾，我们来听她带来的这首情歌叫海枯石烂。

0: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一个城市是有记忆的，凡记忆必有载体做依凭。然而当一个城市的建筑不可能再来负载这个城市的记忆时，那么还有什么始终与一代代人相伴，却又比人的生存更为长久？那就是植物，是花，是树。巴慕克说过，我们一生当中至少要有一次反思，引领我们检视自己置身其中的环境。著名作家阿来的作品《草木的理想国》，关于成都的花木记，其意义也正在于此。今日轻阅读，翻开《草木的理想国》，让我们一起看花，读世界。
6: 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今天我们一起翻开阿来作品《草木的理想国》。说到阿来，肯定会有朋友想到《尘埃落定》。对，藏族作家阿来的一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奠定了他在文学界的声望。阿来说他是一个爱植物的人，爱植物自然就会更爱他们开放的花朵，这种自然演化的一个美丽的奇迹。因为啊，植物最初出现在地球上的时候是没有花的，直到一亿多年前，那些进化造就的新植物才突然放出了花朵。虽然对于植物本身来讲，花意味的就是性，就是因为繁殖的需要产生的传播策略，但人从有最初的文明以来，就在赞叹花朵匪夷所思的结构，描摹花朵如有神助的设色，提炼或者模仿令人心醉的花香。阿来说，读书的习惯没有让他生病之后心安，而爱植物、爱花的习惯却帮助他度过了生病之后那一个心理上的小难关。于是呢，他也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人是可以对一件事情上瘾的， 尤其是当这件事情无论里里外外都显得美好。没错，他对观察和记录植物上瘾已经有很多年了。有朋友善意地提醒过他，不要玩物丧志，但他倒自得其乐，要往植物王国里继续深入。文字记录不过瘾啊，又添置了相机，学习摄影，为植物们的美丽身姿立此存照。他曾经对采访过他的记者说，他不能忍受自己对自身的环境一无所知，这个世界对一个个体来说真的是太过扩大。阿来在开始观察植物的时候，也是仅仅局限于青藏高原，特别是横断山区这一生物特别丰富多样的区域。也不仅仅因为它生长在这一片区域，更因为这是他写作的宝库。许多年他不断的穿行其间，就在这不断的穿行过程中，有一天他突然觉悟，觉得自己观察与记录的对象不应该仅仅是人，还应该有人的环境，不应该仅仅是人与人互为环境，还有动植物们构成的那个自然环境。于是直到2010年，当他旧病发作，再次去医院手术，术后康复，一时间不能再上高原了，于是他每天就在成都市区那些多植物的去处游走，恰好那正是腊梅盛放的时节。自从拍过腊梅，接着便大地回春，阴沉了一个冬天的成都渐渐天晴云淡，于是玉兰、海棠、梅花、桃花、杏花次第开放，也就是古人所说春天的24番花信的接踵而至。于是阿来便起了心意，要把自己已经居住了十多年的这座城中的主要观赏植物都拍过一遍，写上一遍。美国自然文学开创者之一、环保主义者先驱缪尔有一段话，他说，如果一个人不能爱置身其间的这块土地，那么这个人关于爱国家之类的言辞也可能是空洞的，因而也是虚假的。阿来在成都生活了十多年，也常常听人说热爱成都的话，但理由似乎都比较一致的集中在生活享受的层面。阿来也爱这座城市，但他会想，还有没有别的稍离开一下物质层面的理由，即便是就人的身体而言，似乎眼睛也该是一个不能忽略的重要感官。而且眼睛这个器官有个好处，看见美好的时候，让我们反省生活中何以还会有那么多的粗陋，可以引导我们稍稍向着高一点的层面。帕慕克曾经说，我们一生当中至少有一次反思，引领我们检视自己置身其中的环境。这或许就是阿来写这本《草木的理想国》的意义所在吧。因为这不是纯粹科普意义上的观察和书写，虽然包含了一些植物学最基本的知识，但稍一深入就进入了这座城市的人文历史，包括杜甫、薛涛、杨生安等等等等，几乎所有与这个城市历史相关的文化名人都留下了对这个城市花木的赞颂，所以这些花木其实和这座城市的历史紧密相关。当我们翻开这本书目录，其中谈到的从腊梅开始，有海棠、樱花、玉兰、紫荆、桃花、丁香、鸢尾花、栀子花、荷花、女贞花、桂花、芙蓉，这一年四季的花它基本上写全了。今天我们把这本书当中的代表春夏秋冬的四种花跟各位一起分享，也希望各位能够喜欢今天轻阅读的如此安排。
7: 轻阅读，读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6: 写梅花自然要翻一些古人写梅花的诗来读，这些梅花诗说喜欢也是喜欢的，有时也不甚喜欢，这缘故却也简单。中国诗歌言志抒情有所描述，也是起兴为了意在言外，写的是这个，要说的却是那个，写花，但花是什么样子并不真正关心，不过是用花来做个引子。今天以观察植物之美的心情来打量这些诗，就发现了这是个问题。单说咏梅诗吧，好像说的是梅花，其实并不是梅花，是诗人自况或别的什么孤高清洁之类。古诗名句 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美则美意，却不能让人知道写的是腊梅还是梅，因为两种梅都是会在雪中开放的。当然它们也会在梅雪的时候开放，比如成都这座城市。来这座城市定居十几年，不管有没有人注目欣赏，梅树是年年放花的，但雪从没有很好的下过，好让人赏玩积雪的枝头几星触目的红艳。现在我来写这些文字，想法相当简单，就是不管笔性，不管象征，不把景语做情语，就是为了看看梅花自然的呈现。就如看《瓦尔登湖》的作者梭罗观察记录野果，悬钩子到了6月25日就成熟了，直到8月还能采到，不过果实最佳的日子当属7月15左右。信步走到一片悬钩子林前，看到树上结着淡红色的树莓果，不由得令人惊喜，但随之也感叹这一年快过去了。有文化批评家指出，咏花而不见花，这是中国文学甚至是中国文化当中一种不及物的态度使然。所以中国人可以没有观察过梅花而做梅花画、写梅花诗，因为那是写意写情，而不是写梅花这个客体。在记忆中搜索，在网上搜索，取出老书来翻，真没有看到及物这种梅花诗。又想起成都曾经是阴柔多情的词的发源地之一，花间集流传的很多小令就产于这个城市，梅花也是本土自古就有的，便取了这本书来看，读了十几页，20好几首吧，却没有闻到梅香浮动。如果吟到了花，也是海棠与杏花。想想也就明白了，在中国诗歌当中，花是作为文化符号出现的，意象也者，先赋于意义，再兼及形象。所以多情柔婉甚至淫靡的这些长短句中，梅花就很难出现了。
5: 还是回到硬朗一些的唐宋，陆游的《咏梅花》引起我的兴趣。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如泥，20里中香不断，青阳宫道浣花溪。虽未描摹出梅花的情状，倒是写出了宋代在成都看梅花的地理。锦城西，青阳宫到浣花溪，杜甫当年种桃写诗也在这一带地方，是唐宋时来成都的外地名人依成都地理写出好诗的地方。我也想在这几日挑一个好太阳有小风的午后，有入过杜诗的万里桥某处泊了车，沿当年的浊锦之江向西而行。这些地方都是当年的城外村野，所以梅花能开的20里中香不断。今天夹岸尽是楼房，虽然香不断已无可能，毕竟河的两岸十多年来重新垒地铺路种草栽树，景致颇有些可观之处。有青阳宫所在的文化公园，有浣花溪公园和园中的杜甫草堂，有百花潭公园，因此河之两岸定有梅花星落其间。还想起某天开车过滨江路，依稀看见岸边有树百花，正好下午浓雾散尽后出了太阳，便沿江去寻那只白梅。一路经过了许多红梅和些性急绽放的海棠，走出6-7里地了吧，在夕阳沉到那些高树背后的时候，寻到了那束梅花。远看是红色，近的却是一株树色，于是借这一天已经暗淡的天光拍了几张粉梅。这束梅花已经盛开过了，准备凋零了，那些雄蕊柱头上的花药已几乎掉光，都尽数授给花瓣中央的雌蕊了吗？还是被风刮去到不知道什么地方了？剩下的花药也都从明亮的黄变成了黯然的深褐色。这是一月的最后一天，周日的黄昏和这株粉梅的相会，无论是这一季还是这一天，我都来晚了一些。

0: 一个城市是有记忆的，凡记忆必有载体做依凭。然而当一个城市的建筑不可能再来负载这个城市的记忆时，那么还有什么始终与一代代人相伴，却又比人的生存更为长久？那就是植物，是花，是树。巴慕克说过，我们一生当中至少要有一次反思，引领我们检视自己置身其中的环境。中作家阿来的作品《草木的理想国》关于成都的花木记，其意义也正在于此。今日轻阅读，翻开《草木的理想国》，让我们一起看花，读世界。
1: 轻阅读，今天读阿来作品《草木的理想国》。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要以谦逊的姿态去了解它，这或许是阿来这本书的精髓所在。翻开51页，我们该聊一聊早春的樱花了。曾在5月份樱花季节里去日本旅行，第一站就去看鲁迅写过的望上去却也像飞红的青云的上野樱花。看了很多很多樱花，领略了日本人浩荡出游赏樱的情景，当然也见到很多过敏体质的人被空气中弥漫的花粉所苦，戴着大口罩避之唯恐不及。之后一路北上，一周过去竟然跑到樱花花信的前头去了。去一个私人博物馆参观完毕，在露天里喝茶望远时，主人几次遗憾地说，要是晚来2-3天，满坡漂亮的樱花就开了。回想起来，那些樱花在我的记忆中都是深浅不一的粉红，也是一朵朵花结成的一个个花球，美丽精致却有点不太自然，典型的日本味道。还得到一本日本友人赠的和歌集，其中有吟咏樱花的诗句，不独歌唱其盛开，更多是窥探群樱的凋落，一片一片花瓣被春风摇落，一条曲折小径被花瓣轻轻覆盖，却有一种幽冷的意蕴。阿来说他还是更喜欢看到花树们蓬勃盛开。塔子山公园这几株樱花一色的白，就在2月的天空下盛开着，而不是在日本建立起关于樱花记忆的5月。让阿来确认樱花的是一块牌子，上面确切地写着樱花。到网上一查，这朵樱花是日本樱花，是一个很庞大复杂的家族，花型、颜色、花期、香气都各不相同，没有见过许多实物怕是弄不清楚，但要有一个大致的印象，凡是单瓣的大概都更靠近野生的原种，而且是早开的，反之复瓣越是繁复，越是人工诱导培育的结果，大致也都晚开。看到的这几株不论花朵攒集的如何繁密，把花一朵一朵的看来都还是朴素的单瓣，都像蔷薇科里属的这个家族那些原生种一样，规则地散开5只单瓣，中间20-30只细长的雄蕊顶着金黄色的花药，几乎要长过花瓣，簇拥着玉绿色矮状的雌蕊。资料上说，樱花的花期都是3到5月，也就是说早樱开在3月，晚樱一直可以开到5月，但在成都这些白色樱花在2月就开放了。很多人会分不出樱花、梨花、杏花、梨花等等，于是想起两句诗，三月雨声细，樱花宜杏花。看来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种困惑啊。植物学对樱桃这般描述，树皮紫褐色，平滑有光泽，有横纹，那横纹却漂亮，细长，微微凸起，在紫褐的树皮是浅浅的紫红，如细长眼眉。
0: 植物书上还说，樱桃的花有很好的观赏性，有几种亚洲樱桃品种是专门用来观赏的。这些观赏性樱桃是樱桃的变种，最主要的特点是花的雄蕊被另外一丛花瓣所代替，形成了双丛花，也就是复瓣。 因为缺少雄蕊，这些品种都不可能结果。印象中樱花属于日本，看植物书才知道，其实中国才是樱花主要原产地之一。樱花真正的故乡是喜马拉雅山地。日本的樱大健中说，樱花从喜马拉雅山地先传到北印度和云南，如今日本樱花都由原生于腾冲龙陵一带的苦樱桃演变而来，在人工培育下，花由单瓣变重瓣，并产生出从淡粉红到深粉红的种种颜色。苦樱桃，我在自己的小说《遥远的温泉》中曾经描写过仍然生长在青藏高原上的野樱桃花，不过那花开在六月，而高大挺拔，树皮上长着许多细长眉眼的野樱桃，结出的鲜红多汁的果子确实是苦味的。少年时代曾经攀爬过许多樱桃树，期望发现一颗果实甜蜜的野樱桃，结果自然是陡然，那些苦樱桃只做了鸟鱼熊的食物。也有人说，中国人早在秦汉时期就将樱花栽培于宫苑之中，不知真是如此，还是外国人有的，我们也有的心理作祟，就不得而知了。但樱花一词却见于唐李商隐的诗句，何处哀筝随即管，樱花永向垂杨岸。如果樱花原生于中国的青藏高原是确实的，那么成都紧邻着青藏高原，我小说中写到的那种野樱桃就变生于距此不过100多公里的邛崃山。

仍留在枝上的簇簇花朵也失去了盛开时的灼灼光华，倒是白色的樱花盛开了。也许多年后，草堂人日我归来，人们要来此处赏花，赏的就是中国的樱花了。拾了这白色的早樱后，在城中四处走动时，就四处都看到有洁白的樱花在一树树开放，甚至在一环路上一个加油站的旁边也看得到非常繁盛的一株，而且就在小区公园中也能看到好几株，只是新栽没几年，那树还没有高过腊梅，远看去还误以为是礼花之类罢了。今年拾了樱花，想必明年春天就能预先滋养着看樱花的心情了。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轻阅读。
1: 一个城市是有记忆的，凡记忆必有载体做依凭。然而当一个城市的建筑不可能再来负载这个城市的记忆时，那么还有什么始终与一代代人相伴，却又比人的生存更为长久？那就是植物，是花，是树。巴甫洛夫说过，我们一生当中至少要有一次反思，引领我们检视自己置身其中的环境。中文作家阿来的作品《草木的理想国》关于成都的花木记，其意义也正在于此。今日轻阅读翻开《草木的理想国》，让我们一起看花，读世界。
2: 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今天我们一起来看阿来的作品《草木的理想国》。看到这本书，我最初是被它幽静的绿色封面吸引了。绿色呢，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颜色，而这本书的整个封面被绿色的花朵所覆盖，新奇的颜色，新奇的排版，但是给人的感觉并不突兀，反而是出奇的自然。这是一本介绍成都植物的散文集，阿来用自己的文字记录下草木成长的点滴。最初是因为觉得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观察与记录的对象不应该只是人哦，还应该有动物和植物们构成的环境。但是随着作者笔下的文字，我们可以体会到的不仅局限于作者对草木物象本身的一种描述，他不仅发掘出了每种花卉的美，更是对自己所生活的世界进一步的探索，洗涤了自己，也感染了看他文字的人。所以可以说，《草木的理想国》这本书让我们走进成都这个城市的某处跳动的脉搏。尽管你没有身临其境，但是通过阿来的文字，仿佛置身于一曲最为优美动人的草木圆舞曲，里面没有太多人为因素的干扰，没有城市的喧嚣，也没有令人心烦意乱的杂物，有的只是一片片清新的花红柳叶，净化了我们的眼睛，同时也洗涤了心灵。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可是精神生活并不见得如此。所以我希望有很多时候能够慢下脚步来观察我们周遭的世界，感受那些动植物的呼吸。人生匆匆，或许我们应该静静地去观看那些花草，能够告诉我们更多的人生哲理。草木的理想国，在这本书阿来记录了21种不同的植物，这些植物是那么的美丽自在，每天都陪伴在我们的身边，但对大多数人来说，仅仅叫出他们的名字来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所以或许我们只要具有一种在物质世界的事物身上发现美的愿望，就能习得这种能力。审美的对象是物质的，而审美的过程却是精神的。翻开此书171页，我们来看

0: 看夏天的荷花。阿来说，今年的天气总归是奇怪的，雨水说来就来，从不经酝酿与铺垫，而且总是很暴烈的来，紧接着不经过度就是一个大晴天，气温扶摇直上，酷热难当。天气预报把这叫做极端天气。八月一号那天中午出门，还想着要不要穿双防雨的鞋或者防雨的外套，不想三四点钟走到街上，空中阴云瞬间踪迹全无，艳阳当顶。天气预报次日是一个晴天，再次日暴烈的雨水又要回来，就想着该趁明天的晴朗去看看荷花了。暴雨倾盆的时候，我就有些忧心，妖娆的荷花如何经得住这般如鞭雨线的抽打。于是第二天决定要去看荷花。成都市区没有大片的安静水面，到哪里去看荷花？先想到的是东郊的荷塘月色。前些年以荷塘月色命名的新乡村建设刚刚完成，当地政府曾请了很多人前去参观，他们是要招些画画的、弄音乐的人住在湖边，结果把阿来这个整天在键盘敲字的人也误入了名单。在暗自嘲笑自己的同时，想到了看荷花怎能不去桂湖呢？那是里面有一座扬声安祠的桂湖啊。抵达桂湖公园，30块钱买票入门，围墙与香樟之类的高树遮断了世声，一股清凉之气携着荷叶的清香扑面而来，穿过垂柳与桂花树，来到了湖边。荷叶密密地覆盖在水面上，它们交叠着错落着，被阳光所照亮，鲜明洁净馨香，在这个日益被污染的世界唤醒脑海中那些美丽的字眼。乐府诗中的宋词中的那些句子在心中猛然苏醒，发出声来，感到平静的喜悦满溢心间。在水边慢慢端详那些美丽荷叶间的粉红的花朵，看它们被长长的滤镜高清起来，被雨后洁净的阳光所透耀。也许来得早了一些，荷叶间大都还是一枚枚饱满的花蕾，颜色与形状都如神话中的仙桃一般，而那些盛开的片片花瓣上，阳光与水光交映，粉嫩的颜色更加妖娆迷离。古人诗中所谓的映日荷花别样红，想必描绘的就是这种情景吧。阳光不只是直接透耀着朵朵红花，同时还投射到如一只只巨掌的荷叶上，落在绿叶间隙间的水面上，而受光的叶与水轻轻摇晃，微微动荡，并在摇晃与动荡中把闪烁不定的光反射到娇艳的花朵上。阿来说，他用变焦镜头把它们一朵朵拉近到眼前，细细观赏那些闪烁不定的光线如何引起花朵颜色精妙而细微的变换。镜头再拉近一些，可以看清楚花瓣上那些精致纹理，有阵微风使它们轻轻摇晃时，便有一阵阵香味淡淡的袭来。读阿来的书读到这一段，我突然想到《红楼梦》里，当宝玉黛玉看到那些有点残败的荷叶的时候，黛玉说不要拔掉它们，不是有一句话说得好吗，留得残荷听雨声。我更加联想到了，就在初秋的有一天，我去杭州采访，当晚呢有一些清闲的时候，去断桥边走了走，看到了那些夜晚的残荷。荷花无论是在什么样的一种样态，它总能让人联想到那些美好的情景来。灼灼荷花蕊，亭亭出水中，一茎孤影绿，双影共分红。
1: 荷的确是植根于中国人意识很深的植物，世事用为隐辟，庙里寄存，这是李时珍说过的话。意思是说，在佛教中，荷花的生物特性在佛教那里变为了一种象征。华严经中详说了莲花、荷花的另一种叫法四义，如莲花在泥不染，彼法界真如，在世不为世污；二如莲花自性开发，彼真如自性开悟，众生若证则 自信开发。三如莲花，为群峰所采，比真如，为众圣所用。四如莲花，有四德：一香，二净，三柔软，四可爱。比如四德为常、乐、我、净，其象征的意义都说得再清楚不过。李时珍在他的药典《本草纲目》也离开对于植物药用价值的描述，按照自己对核的种种生物特性生发出更具体的象征。夫连生卑污而洁白自若，难柔而时间，居下而有节，孔窍玲珑，沙轮内隐，生于嫩弱，而发为茎叶花实，又复生芽，以续生生之脉，四时可食，令人心欢，可谓灵根矣。到了北宋，周敦颐《爱莲说》出世，更把荷花的特性与中国君子的人格密切联系起来。与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算是对荷人格寓意的最后定性。这不，一位当奶奶的领着孙子从我背后走过，我也听到他对孙儿说其中那个差不多人人知道的断句，可惜说完这句他就登上旧城墙边的凉亭，用苍老的嗓子去和一群人同唱激越的红歌了。我避开这个合唱团去园中的杨生安祠，这座园子在明代时是新都除了当朝首府，又除了杨生安这个状元的杨家的花园。看过当地的一些史料考证说，这个园子的水里面早在唐代时就种植了荷花，所以叫桂湖不叫莲湖，是因为后来由杨生安亲自在这荷塘堤岸上编织了桂花。现在不是桂花飘香的节令，只有荷塘上漾动的馨香让人身心愉悦。但怀想起这个园子当年的主人杨生安，却不免心绪复杂。

0: 轻阅读，独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1: 继续读阿来的《草木的理想国》这本书，翻开这本书，扑面而至的便是桂花，尚未完全绽放，只是一个个的小花骨朵，你挨着我，我挨着你，悄悄地挂在树梢，好像怕给人发现似的。我不知道为什么阿来会把桂花的这幅照片放在基本上是封二的位置，莫非他更喜欢桂花？可是当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他说这里面21种花他都喜欢，可是我非常喜欢桂花的香气，那种香气就是暗香，我觉得暗香是最让人抵挡不住的一种香气。好，翻开此书第203页，我们来读一读阿来关于桂花的描写。杨万里写桂树的诗是这样的：不是人间种，宜从月中来，广寒香一点，吹得满山开。杨诗人干脆直接声称这树本不在人间，而是从月中来的。现在原先广寒宫中凝结的一点冷香来到了温暖的人间，被热气熏蒸，被风吹送散，就这样弥漫开来，充满世界。这个世界不单只是外部，是包括了我们内心情境的那个世界。过几天从浙江回到成都，桂花真的是盛开了。坐在石楼上开窗看书，楼下两株桂花散发的香气不时扑鼻而来，忍不住下楼去看桂花。看了这两株不够，又开车去城北的熊猫基地，那里有起伏的山丘、迂回的小径、葱郁的树木，从那里望出去还可以看到这座城市残留的几角乡野。总之是成都一处可以尽情欣赏花树的好地方。仿佛是为了应和人的心情，一路上阳光越来越明亮，远望见那株成都不多见的高大的兰花楹，看见兰花楹漂亮的羽状叶在阳光下闪烁不定时，就知道到地方了。喜欢这个地方的原因，园子大，人少，有些荒芜，因此有些山野的自然意趣，不像很多公园太多人工意趣的刻意痕迹。进了园子，先看到四季桂在道边出现，桂花细小，又隐在繁密的叶下，如果不是香气盈溢，很难引人注意。特别是四季桂，植株本来就矮，还时常被修剪成树篱状，顾名思义，虽然四季都在开放，却不像有些桂花那样香气浓郁，被人注目的时候自然不多。但今天我却是专程来寻看桂花开放的，只不过不是这种四时都开却不起眼的四季桂，而是秋天开放的丹桂与金桂。颜色分两种，橙黄的叫丹桂，淡黄的叫金桂。金桂颜色淡雅，香气浓烈，丹桂颜色较为艳丽，香气却若有若无，这也是植物界的普遍现象。花色艳丽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浓烈的香气，而香气浓烈的花却未必花色绚烂，这是因为颜色和香气其实都是花朵吸引昆虫前来传粉的招数。对头脑简单的虫子们来说，不必两招并用，色彩和香气用上一招就足够诱惑了，无需两招并用耗费那么多能量。对植物来说，最耗费养分和能量的就是开花这件事情了。
2: 看过一本外国人的观花指南上有一个建议，带一只10倍的放大镜，桂花就是这种该用一只放大镜来细细观赏的细花植物。每一朵花都是4只花瓣，护卫着中间2只顶着褐色花药的雄蕊，雄蕊的下面是暗藏的娇嫩的子房。前面说过，喜欢到熊猫基地来观赏植物，是因为与其他的公园相比还保留着较多的野趣。如果不是只有园艺种的植物，还是在这样的地方观赏可以得到更多自然的意趣。桂也是先野生而后被栽植的。朱熹写过桂花：亭亭檐下桂，岁晚独芬芳，叶密千层绿，花开万点黄。都说宋诗说理多而意趣少， 朱熹是这个时代产生的理学大家，但这首诗却只是观察与呈现。我看这是一株野生的桂花。成都这个地方，西面靠着横断山，北面靠着秦岭，这两个山区是很多原产的中国植物的故乡。桂花也是中国的原生种，其老家也就是靠近成都的大山里面。据说桂花驯化引种是在汉代，汉初引桂树于帝王宫苑获得成功。唐宋以后，桂花栽培开始盛行，特别是在唐代，文化人植桂十分普遍。因为对于需要能过科举考试走向成功的人来说，考试高中能叫做蟾宫折桂，就是从月亮上吴刚砍伐不休的那株桂花树折得一只馨香的花枝了。故有人称桂花为天香，但无论如何，馨香的桂花是来到人类身边了，进到人家的庭院了。桂花留晚色，地影淡秋光，这样的诗句临摹的已经是桂花站在人家窗前的情景了。陆游诗：重露湿香幽径小，斜阳烘蕊小窗沿，写的也是桂花进入庭院中的情形。当然成都看桂花最好的地方应该是桂湖公园，那里有位俊才年少得意时种植桂花的传说，但是真实性却难以确定。但他留下的一首咏桂花的诗却是真的：宝树林中碧玉凉，秋风又送木樨黄，摘来金粟枝枝艳，插上乌云朵朵香。由此知道，那个时候女子们是喜欢把馨香的桂花插在美丽的头发上的，那时插上乌云朵朵香的就不仅只是桂花本身了。

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1: 现在时刻是1:59，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M140，我们的服务电话是718-661-3933 718-661-3933。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任何需要我们电台为您提供的资讯，或者你想在我们电台做工商服务方面的广告，我们欢迎您利用我们的服务电话跟我们联络。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我们为听众朋友提供您所做的生意的广告，不管您是做餐馆的或者是做工商服务的，我们都非常高兴能够在节目当中为您提供您所需要的资讯，为您提供你所做的服务，而且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跟您做好生意。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整点新闻，现在时刻下午时间2:00。
2: WGBB AM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首先欢迎收听我们为您提供的欧洲方面重要的相关消息。在今天来自伦敦的新闻报道，莫斯科在今天批评英国支援乌克兰，甚至协助乌克兰打造了长城巡弋飞弹，是火上浇油，破坏和平的前景。英国首相伯南则在今天访问基辅，回应媒体提问的时候表示了，请问是谁点火的，这才是问题所在，不是吗？在今天是伯南七月就任以来第一次的出访，到乌克兰首都基辅参加乌克兰的独立纪念日活动，并且主持了国际援乌的志愿者联盟的会议。伯南在会前对媒体透露说，协助强化乌克兰的空防与拦截俄方的弹道飞弹的能力将会是本次会议的重大的讨论中心。而另一方面，英法合力在乌克兰境内打造法文全称缩写的 SCALP SCALP， 而英国则表示叫暴风之影，这是一个长城巡弋飞弹的生产线。伯南宣布，在英方已经同意向乌克兰方面释出这一款飞弹，而 在其中与英国的零组件和设计有关的机密的内容资讯。而俄罗斯是在2022年全面侵略了乌克兰之后，英国率先从2023年起向乌克兰供应了长程打击武器，包括英法共同开发的 SCALP 暴风之影。而现在乌克兰将在国内打造这一款飞弹的乌克兰的版本。波兰今天在基辅独立纪念日活动发表演说时也强调了，乌克兰是欧洲的守护者，欧洲安全的前线，不是一个安全累赘。他援引英国曾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欧洲孤军奋战的历史，他谈到英国曾在20世纪守护欧洲的自由之火不息，而在21世纪的今天，自由之火是由乌克兰守卫。伯南也强调，乌克兰人民不仅仅值得英国和盟友的全力支持，也值得被感谢和尊敬。他也提到，尽管俄罗斯屡屡对英国发出令人发指的威胁，英国仍然持续支援乌克兰不坠。乌克兰在1991年8月24号发布宣言，宣告脱离苏联，重获独立。苏联在1991年12月26号正式的解体。而伯南也指出，俄罗斯的行为不仅仅没有改变，反而更坚定了乌克兰选择的道路。乌克兰现在是以自豪而主权独立的欧洲国家的身份屹立在世界上。然而今天的乌克兰对主权跟独立的呼喊却比以往要来得更为强大。伯南并且强调表示，掌握自己的命运是乌克兰人的权利。35年前乌克兰人选择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但掌握自己的命运这项权利，乌克兰人却必须一次又一次的重新夺回。伯南告诉基辅现场的听众，从一开始你们就要应付针对你们的语言、文化和历次选举的攻击，你们的承受长达12年。从俄罗斯2014年兼并了克里米亚、军事占领乌东起开始计算，这是一个赤裸裸的侵略。先是克里米亚被占领，接着是延续了四年半的俄罗斯的全面入侵，而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摧毁你们今天再次统一而庆祝的独立。俄罗斯试图粉碎你们的意志，伯南强调说，但今天和每一天你们也一再证明他们失败了。伯南重申，现在正是持续对俄罗斯施压的时候，应当加强削弱俄方对非法侵略战争而投入的资源和能力。这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在今天在相关的记者会上有一篇这样的讲话，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继续我们关注在两岸方面的相关重要消息。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陈武72岁病逝。2026年缺席了多场的会议，新华社在今天报道指出，全国政协副主席陈武因病在今天在北京下午3点05分过世，享寿72岁。他从今年以来缺席了多场的会议。中国在官媒新华社今天报道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的战士、中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港媒《星岛日报》、新加坡《联合早报》在今天都报道指出，陈武在今年已经多次缺席公开的活动。从2025年11月1号参加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的第14次会议之后，他接连缺席了今年2月举行的全国政协第46次主席会议，3月1号的 全国政协常委会会议以及3月4号开幕的全国政协14届四次会议，也包括了在本月17号纪念江泽民的百年诞辰大会。尤其在全国政协14届四次会议上，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马兴瑞以及全国的政协副主席陈武都没有出席，这也引起了外界的关注。马兴瑞在今年7月因为严重违纪违法而被双开，公开的资料也显示，陈武生在1954年11月，是广西壮族人，常年在广西工作，2013年起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党委副书记、主席。2020年届龄卸任而转任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23年担任了全国政协副主席。这是来自在两岸方面的重要消息。下面我们看一下在国际方面的相关重要消息。在今天 CNBC 报道，美国财经媒体 CNBC 今天表示，根据两位美国财政官员，该部门可能动用将近1兆美元的财政部一般账户，也就是 TGA， 将为政府公债扩大回购计划提供相关的资金。美国财政部上个星期宣布，将长天期、非常期的公债回购规模从20亿美元倍增到40亿美元，出乎市场的预期。而动用 TGA 将使美国的财政部拥有相当大的一个操作的空间，也会影响到长期在公债上的殖利率。两位美国财政部的高阶官员也指出了，财政部可能会动用 TGA 为政府的公债购买提供资金。而根据报道，美国财政部部长贝森特已经把 TGA 的规模提高到了9500亿美元。贝森特对 CNBC 表示，这一类的回购操作的规模甚至可能高于新定的最低的额度。不过，美国财政部没有说明为什么这些购买的筹措资金。市场上多数人也认为，财政部会通过出售短天期的国库券的筹资，而前述两位财政部的高阶官员没有排除这一种相关的说法。另外，在今天我们关注在另外一个相关的两岸新闻，让我们看看在今天呢，全国的政协副主席陈武72岁病逝了。他在2026年缺席了相当多的多场会议，一般大家也在怀疑他是不是有身体方面的相关问题。那么今天呢，另外有一则新闻值得大家注意的是，中国近期频繁爆出有关食品安全的问题。在厦门有一家除虫公司被曝露长期使用一种农药叫滴滴畏，而 T 连锁的餐厅呢是用这样的农药在除虫，并且把药剂呢可能有喷洒到餐具啊、桌椅等地方，而事后他们没有通知到餐厅的清洗，当地的监管部门介入了调查。根据在新京报的一篇相关报道，涉事企业是厦门的绿林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它是为一个绿茶的餐厅先起一个半部比较小的酒馆，而凤园还有一个叫凤园加港式的茶店，另外还有一个是鱼子寿司等数十家的连锁餐饮企业提供了有关在清洁、除虫等相关的服务。而这项报道也指出，这一家除虫公司是规避检查，把滴滴畏原液灌入了矿泉水瓶，撕掉了标签，还使用三无杀虫剂。而这种滴滴畏又被称之为二氯松，是一种中高毒性 有机的杀虫剂，主要用在农业虫害防治，也存在可能会致人于癌症的风险。现在中国部分省市明令禁止各单位使用敌敌畏等相关的这些有毒性的农药进行除虫。而这相关的报道指出呢，是最近厦门有一个叫绿林森环境科技公司的不具名员工，他对媒体表示，看到公司的同事直接对没有盖上有关的餐具呢喷洒这一类的消毒剂，事后呀也没有要餐厅呢把这些东西呢要清洗。他说我们打不死也不会去吃，所以呢他们觉得呢这餐厅呢利用这样的东西喷到一些餐具上面呢是非常可怕的。员工也说，敌敌畏的成本是人民币呢大概是几块钱就一瓶，如果使用合规的低毒的杀虫剂是25块钱一瓶，如果比残杀威更好的除虫药品呢大概就几十块钱一瓶。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希望大家注意啊，就是你拿这些杀虫剂在喷洒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吃的这个锅碗瓢盆啊最好是把它盖上啊，要避开，然后喷洒完了以后呢要擦干净，弄干净以后呢要把所有可能沾有这些消虫剂的东西呢一定要用清水把它洗干净。很多人为了要杀虫啊或怎么样，但是你所吃的这个锅碗瓢盆呢有没有把它盖起来，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你放的这个杀虫剂呢很可能你没有去清洗的话，对你的消化系统啊等等会有其他的麻烦。所以我们在这特别提醒大家，当你使用杀虫剂的时候，你吃的锅碗瓢盆的东西最好把它盖起来，自己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戴上口罩，要不然的话会影响到你的呼吸道。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今天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新闻时间，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4: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5: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6: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7: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0: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因为在今年2026年爆发了美国跟伊朗的战争，要为大家介绍相关的一本重要的书。这本书是什么样的书？为什么在这个时机点上跟我们当前的时局会有关系？我先从作者 Tommy Ansari 他的前言的第一段话来告诉大家。他就说，我是在阿富汗这样的一个穆斯林国家里长大的，从我很小的时候，我所接受的世界史叙事角度就和欧洲美国的小孩在学校当中所接受的世界史叙事视角很不一样。这本书关键的重点就在他的书名副标题，叫做伊斯兰观点的世界史。这本书让我们稍微可以了解一下，从伊斯兰教的观点，他们所看到的世界历史跟我们所知道的，或者是我们平常比较容易接触到的角度就很不一样。作者 Tommy Ansari 他就告诉我们说，他自己小时候所接受的世界史那些历史叙事并没有塑造我的思维模式，因为我读历史只是觉得好玩，而且当时除了无聊的历史课本以外，也没有什么波斯语的读物可以让我读，符合我当时阅读程度的读物当中，所有有意思的东西都是英文的。他说，我最早喜欢上的读物是一本特别有意思的儿童的世界史，作者是 V.N. Hillier。 他说，直到我成年之后，当我重新再读这本书，我才发现这本书是多么惊人的持有那种欧洲中心观，通篇都是充斥的各种不自觉的种族主义。我小时候并没有发现这些特点，因为作者讲的故事还是蛮有意思的。而我大概是在九岁或十岁的时候，历史学家阿诺·汤恩比在旅途当中经过我的家乡小镇，有人告诉他这里住着一个酷爱历史的阿富汗小书虫。汤恩比觉得很有意思，于是请我去喝茶，所以我就和这位谈吐不凡的老派英国绅士坐在了一起。面对他和善的提问，我红着脸吞吞吐吐回答他。我记得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有一个很好玩的习惯，是把他的手帕藏在他的袖子里，但是当我们道别的时候，汤恩比就送了我一份礼物，那是房龙所写的人类的故事。这本书的书名让我特别激动，好像是在讲述作为一个整体的全人类所发生过的一段共同的故事。为什么激动呢？因为我也是人类的一员呢，所以这个故事从某个角度来说，也许讲的就是我的故事，或者至少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包含所有人的大故事呢。我收下了那本书，而且爱不释手。自从那个时候开始，西方叙事视角的世界历史就成了我的世界史框架。后来我阅读的所有历史读物和历史小说，只不过是在那样的骨架上添砖加瓦罢了。我还学习了学校发给我们的那种古版的波斯语历史课本，但是我读那些书只是为了要应付考试，考试一过也就忘得一干二净了。然而在我的体内，也许一直徘徊着另外一种历史叙述视角的微弱回音。因为在40年后，西元2000年的秋天，当我在美国当教材编辑的时候，这种渴求回来了。一个德州的学校出版社请我编写新版中学世界历史教材的提纲。我的第一个任务是要先列出目录，也就是这也就意味着我必须对人类历史的总体轮廓提出一套自己的看法。当时我只提供了那本教材的结构，为了适应学年的节奏，出版商规定要分成10个单元，每个单元包括3个篇章。要如何将时间自然地切分成为10个部分或者是30个部分呢？世界史毕竟不是一张罗列所有发生过的事件的编年表，而是一个由因果环环相扣的事件所连成的链子。那些事件之所以被选择和编排出来，是为了向我们揭示事情发展的前因后果，这才是读历史的意义所在。我曾经兴致高昂地试图完成这张知识拼图，我的决定还必须要经过一大群的顾问审核，他们是课程专家、历史老师、销售人员、州政府的教育官员、专业学者，还有一些相关人士。
这对小学和中学教材的出版来说，稀松平常，我也觉得这很有道理，因为这些书的作用是传达，而不是去挑战被社会当中大多数人认为是真实的共识。有一批顾问会再行审核企划编辑的决定，能够确保最终完成的作品反映当前的课程计划，否则这样的书连上市都不可能。但是当我们一同进行这个程序的时候，我就注意到我和这些顾问之间有一种很有意思的力量拉扯，我们在大部分的内容上有共识。除了这一点，我一直要在世界史当中加入更多关于伊斯兰的篇幅，但顾问们在这一点上一直紧缩，要把伊斯兰相关的内容给压缩掉，将那些内容放在边缘章节当中为其他的主题服务。我们之中没有人是抱着那种地方性的偏狭心理，非要给所谓的自己的文明争光，也没有人说伊斯兰比西方更好或者是更坏。我们都只是在单纯的表达我们对哪些事件是人类的故事当中最为影响深远的事件而提供诚挚意见。我的意见却如此势单力薄，好像是犯了什么错误一样。所以最后的结果是我们列出的目录当中一共30章，伊斯兰只是其中一章的主题。在这章所属的单元，另外两章分别是哥伦布之前的美洲文明，还有非洲的古老帝国。即便是如此，这已经比以前的版本有所扩充了。在这之前，最畅销历史教材是1997年版本的 Perspectives on the Past。 在那个版本的教材当中，37章只有一章的篇幅谈到了伊斯兰，而且在那一章当中其他一半的篇幅还给了拜占庭帝国。简单的说，在2001年911事件前不到一年当中，由专家意见所达成的共识告诉我，伊斯兰只是一个相对没那么重要的现象，它的影响力在文艺复兴开始的很久以前就结束了。如果你要严格的看待这份教材目录，你会觉得伊斯兰已经不再存在。在当时我已经接受我的观念也许偏颇失当，毕竟伊斯兰在这之前就已经是我人格认同的一部分，是有些个人化的成见。这不单单是因为我是穆斯林国家长大的人，而且我还出生在一个曾经在阿富汗享有很高社会地位的家庭。我们家的这种地位完全是得自于丰富的宗教学问还有虔诚信教的好名声。我们家族的姓氏暗示了我们应该是 Ansars。 Ansars 呢就是俯视的后代，也就是麦地加那第一批皈依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他们帮助先知穆罕默德躲避了麦加的暗杀，并且因此确保穆罕默德的使命得以延续。在更晚近的历史当中，我祖父的曾祖父是当地很受敬重的穆斯林神秘主义大师，他的陵墓直到今天仍然是上百位他的追随者常常去拜谒的圣迹。有关他的传说一直流传到我父亲的时代，所以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们宗族的每一个人，要比一般人更多更好地去了解

去了解宗教知识。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听过各种穆斯林译文还有故事各种评论，并且体察我所成长的环境，完全了解这些事情。即便我本人的个性是往全然世俗的方向转变，也仍然如此。来到美国之后，我仍然是一位世俗的人，但是我发现自己比我生活在穆斯林世界的时候对伊斯兰更感兴趣。当我的兄弟在1979年开始拥抱原教旨主义伊斯兰教之后，我对伊斯兰的兴趣更进一步加深了。我开始从例如 Rahman 或者是 NASA 这些作者的伊斯兰哲学著作，还有像是 Ernst Grunbaum 以及 Albert Hourani 他们的伊斯兰历史著作当中探求答案。我只想要试着彻底了解我的兄弟还有我所来自的背景，或者以他的例子来说，他是朝向着什么样的方向前进。对我个人来说，我可以承认我也许高估了伊斯兰的重要性，然而仍然有一些小小的疑问存在。我的观点难道真的没有站在客观的基础上吗？当我说伊斯兰世界的时候，我指的是大部分人口是穆斯林的社会，或者是由穆斯林统治的社会。当然英国、法国、美国以及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有穆斯林，但是在这里，在这种情况底下，如果把伦敦、巴黎和纽约也说成伊斯兰世界，就太有误导性了。但是即便在严格的定义下，伊斯兰世界在好几个世纪以来占据庞大的空间，难道不是一个地理事实吗？难道伊斯兰世界没有一直延续到今天，横跨亚非大地，形成了一个在欧洲和东亚之间一望无垠的广阔缓冲区域吗？从实体上讲，伊斯兰世界所占的面积比欧洲和美国加起来还多。在过去，它曾经是一个政治实体，对统一性跟政治上的统一的概念，即便到今天仍然在部分穆斯林之间引起共鸣。所以我们真的可以不用关切伊斯兰世界吗？还有伊斯兰世界他们有什么样的历史？来自于扩大来看，从伊斯兰穆斯林角度，他们是如何认知世界，如何认知历史？这就是这本书 Tammy Ansari 他所写的中断的天命所要处理的主题。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会大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本书，作者是 Tommy Ansari， 书名叫做 Destiny Disrupted: A History of the World Through Islamic Eyes， 中文是由光昌出版。这本书的英文原书在2009年出版，当时成了英文阅读世界当中的畅销书，后来2016年有了中文译本，现在广场出版推出了全新校订版，而又刚好遇到了美伊战争，我们对于西方世界欧洲的观点还有伊斯兰观点彼此之间的紧张冲突有了更高度的兴趣，也有认真的去追索知识的这种可能性。所以这个时候来读中文翻译叫做《中断的天命》这本书也就有了特殊的意义。在书里面 Tommy Ansari 他特别回顾他自己的生命经历，尤其是遇到了911事件，那个时候他已经到了美国，但是原来将穆斯林将伊斯兰教放在非常边缘意识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到那个时候不可能维持，西方的非穆斯林开始询问伊斯兰教到底是什么，那些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是些什么样的人，在他们的国家正在发生些什么样的事情。同样问题以不同以往的紧迫性也开始困扰着 Tommy Ansari。 他说那年是我在相隔38年之后首度来到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我随身带了一本我在伦敦的二手书店所找到的书，这本书的书名叫做 Islam in Modern History， 作者是 McGill 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宗教学教授 Wilfred Smith，他在1957年出版了这本书，所以他在书中所说的现代史实际上距离当时已经40多年了，然而他的分析给我了巨大的震动，让人不安，因为其中和2002年发生的事仍然十分的吻合。 Wilfred Smith 为我在海地时代，也就是在阿富汗受教育，还有呢之后所阅读的那些资讯带来了新的视野。比如说当我在喀布尔上学的时候，我知道阿富汗尼这个人就和所有人对他的了解一样，我知道他是现代伊斯兰历史当中一个重要的人物，但是坦白说除了知道他提出了泛伊斯兰主义之外，我从来没有探究过他是如何赢得他所拥有的名声的。他所说的泛伊斯兰主义对我来说只不过是穆斯林沙文主义而已。现在在读 Smith 的著作的时候，我意识到了 Islamism 的基本信条。在2001年这一政治性的意识形态在我们身边造成了巨大影响，然而这个意识形态是在100多年前就被这个类似像 Karl Marx 的伊斯兰主义知识分子给打造出来了。但这件事情怎么会对大多数非穆斯林来说全然闻所未闻呢？我回到伊斯兰历史当中爬了又爬，不再是为了要找寻个人的认同，而是要努力搞懂当今这个时代穆斯林之间令人警惕的发展，例如在阿富汗所发生的可怕故事，还有在伊朗的吵闹声，另外在阿尔及利亚、菲律宾还有其他各地所发生的叛乱，还有越来越顽固的政治性伊斯兰极端主义在中东进行劫机还有自杀式的爆炸袭击，还有当然因为他自己来自于阿富汗就一定会提到塔利班的兴起。他说对历史的仔细体察可以向我们揭示出世界是可以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Tommy Ansari 特别提醒，他说我后来逐渐意识到究竟是怎么变成现在这个局面了，我开始察觉和法国马耳他或南美的历史不同，伊斯兰世界那边的历史根本就不是被所有人都学到的共同历史之下的一个分支，而更像是一套建立在自身发展上的完整世界史。这套世界史和我曾经为德州出版社编撰的那套历史，或者是由我编写了的伊斯兰有关篇章的那教科书，事实上都不一样。这两套历史发源自同一个地方，位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古代伊拉克，而且这两条历史
殊途同归。在这场全球性的冲突当中，西方和伊斯兰世界仿佛成为主要的参与者，在起点和终点之间，他们走过的道路却如此不同，而且是奇特的平行不相交的两条路。是的，他们奇特的平行。比如说，在从西方的世界史架构的观点上回首过往，人们可以看到一个鹤立鸡群的大帝国俯视所有的其他古代帝国，那就是罗马，建立普世政治国家的梦想从这里诞生。从伊斯兰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回过头看，人们也可以看到一个绝对单一的帝国在那里赫然出现，也带着体现普世国家的前进。但那不是罗马，而是伊斯兰早期的哈里发国家。在两套世界史当中，伟大的早期帝国的分裂都是因为它的地域太过于广大，然后从北方入侵的蛮族导致了帝国的衰落。但是在伊斯兰世界，北方指的是中亚草原，那里的蛮族不是日耳曼人，是突厥人。在这两套世界史当中，入侵者都把大国家分解成为拼接在一起的各个小王国，他们之中由一个单一又统一的正统宗教给连接起来。在西方是天主教，在东方是逊尼派的伊斯兰教。世界历史永远是关于我们如何来到这里，来到现在，所以对叙事视角的建构就天经地义，由谁是我们，还有什么是这里现在来决定的。西方的世界史在传统上认定这里和现在的定义是民族的工业化，包括后工业化文明。在美国更进一步认为这是他立国的理想，那就是自由平等，还有由自由平等合力所带来的超级大国身份。美国以这样的身份正带领着这个星球走向未来，因为有这样的前提，所以就建立起了历史的方向，历史的终点，我们正走着这条路。这样的观点会让我们非常容易误认，以为所有人都在朝着同一个方向走，尽管有人可能落后的比较远，那是因为他们开始的比较晚，或者是因为他们走得比较慢。也就是这样的原因，我们才把这样的国家称之为叫做 developing countries， 也就是开发中国家。如果由后工业化的西方民主国家提出来的理想未来被我们当作历史的终点的话，通往这里和现在的叙事脉络结构大致就是这几个阶段。文明的诞生，那是埃及跟美索不达米亚，古典时代那是希腊跟罗马，黑暗时代那是基督教的兴起，重生那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接下来启蒙，然后呢有民主革命、工业革命、技术革命，再来是民主国家的兴起，接着刺激了帝国的进驻，还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接着是冷战，最后是民主资本主义的胜利。但是如果我们以伊斯兰的视角来看世界史呢，那看到的会非常的不一样，也分成不同的阶段。那伊斯兰的世界史会是从古代，那是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开始，再来是伊斯兰的诞生，再来是哈里发国家对普世统一性的追求，然后是分裂，那是苏丹国家的时代，再来则遭遇到了大灾难，来自于十字军还有蒙古人。那大灾难之后则得到了重生，那是三个大帝国的时代，但不久之后接着是西方对东方的渗透，然后又来了改革运动，改革运动之后是世俗现代主义者他们的胜利，最后是伊斯兰主义者的回应。你看，这就是完全不同的世界史架构。全球信仰伊斯兰的穆斯林人口超过20亿，但他们到底用什么样的观点来看待世界历史，往往我们不只不知道，我们完全彻底忽略了。我们所接受的历史也许相当大一部分来自于西方，另外一部分来自于中国，但伊斯兰不在西方当中。尤其是在世界史的架构底下看待世界史的方式，我们也需要了解一下，像是伊朗人他们背后所相信的那一套历史是什么，很显然跟美国人所相信
所知道的会非常的不同。大家如果对伊斯兰穆斯林他们的世界史观念有兴趣的话，介绍大家来读这一本 Tami Ansari 他所写的中断的天命，伊斯兰观点的世界史，这是光创出版的新书。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谈的这个题目啊，我看了以后也觉得很有兴趣。怎么说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啊能够活得快乐，活得健康，活得长寿。但是如果我们的内脏出现了问题，比方说你胃不好，肾脏不好，肝脏不好，那么你可能就会影响到你的生命，影响到你的健康。我们都知道，人吃东西，肾脏在这里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包括我们的肝脏，因为我们的营养都是靠肝肾两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扮演了很重要的吸收营养的角色。那么今天呢，我来告诉大家怎么样可以延长你的肾脏的寿命。那么医生告诉你呢，就是正确的走路。哎，这倒是很新鲜啊，我以前以为要爱护你的肾脏，少吃盐，不要让肾脏很累，因为肾脏是我们人体的尿液排泄最重要的一端。可是在这里呢，他告诉你延长肾脏寿命呢，走路很重要，所以今天我跟你提的这个东西呢，你一定要听清楚啊，要想想，那么怎么样让你能够正正确确好好的走路，而延长了你的肾脏的寿命。肾脏病的治疗观念呢，现在在逐渐的改变，过去认为肾脏不好就应该多休息，现在证实呢，适度的运动，正确的饮食，这是让我们的生活呢能够保障我们的肾脏呢能够更健康更好。在目前在台湾方面的医学呢，都特别告诉大家要正确的饮食，科学化的生活，正确的饮食，科学化的生活，让我们的患者能够改善我们的肾功能，延长我们的肾脏的寿命。日本东北大学名誉教授、肾脏专科医生上个月，他的名字啊叫上月正博，这个日本医生，他是一位肾脏专科医生上月正博。在他所写的《肾脏大复活》里面，他分析了怎么样可以延长我们的肾脏的寿命，而最重要的呢，是你要正确的走路。哎，这一点呢，大家都搞清楚啊。延长肾脏的寿命，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懂得怎么样去正确的走路。或许有人说，走路谁不会啊，活下来以后爸爸妈妈把我们教会了，让我们会走路了，走了一辈子的路。但是你知不知道你走得正不正确，走得对不对，是不是对我们的健康产生很大的帮助。很多人呢都知道这个走路对健康很好，散步对健康很好，但是你知不知道现代医学认为适度的运动对我们的肾脏会有很好的帮助。在饮食方面，我们需要调整，让我们的肾脏不会有太大的负担，不要吃得太咸，很重要。但是你知不知道，我们如果有健康的走路的方式，让我们调整我们走路的一些习惯，而对我们的肾脏也会带来很好的复健的功能。慢慢走是无法获得运动的效果，对肾脏来说呢，走路是可以强化延寿的一个特效药。在推广肾脏复健当中，走路是最核心的一环。一般人在社区公园只是散步，但是发现真正能够对肾脏有效的走法，其实在今天呢，我要告诉大家，就是你要怎么知道来走路，走得对了才会对你的肾脏有帮助。 很多人说，哎呀，走路还不简单，我吃饱了就是出去散散步啊，对健康有帮助。但是他们告诉大家，你的步速太悠闲，你弯腰驼背，手背摆得不高，步幅狭窄，膝盖呢也没有伸直，也就是好像慢吞吞拖拖拉拉的这样的走路方式，没有达到运动的效果。虽然比起来好像比起你坐在家里不动看电视要好很多，因为至少你有走动走动，可是呢你的散步的姿势是不对的，你这样悠哉悠哉的走路呢是不正确的，对健康帮助的有关的走路。所以今天延长我们的肾脏的寿命，延长我们的健康，在今天我要教大家啊，不是我教大家，是我根据我所看到的这篇文章，我要把它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希望你呢能够记住今天的叮咛，记得告诉你知道怎么样要走得对，走得健康，走得快，但是不是要走得喘，步速要快一点，轻松一点。所以换句话说呢，走路呢要快一点，不要这个老牛拖车啊，一步一步的慢慢晃，那是没有用，你稍微有点速度。而且走路的时候呢，你可以放轻松，可以笑，可以讲话，要摆动你的双手跟你的双腿，这样子呢你才会达到这个走路带给你的健康效果。因为走路你摆动手摆动腿，而且有一定的速度，就会改善你的肾功能，延长你的肾脏的寿命，而这样子就能够让你肾脏的血流在肾脏获得更多的氧气，更多的养分，而这个血流循环到你的全身，就把你的这个相关所需要的营养在全身做了一个循环。所以肾活性走路法是以此作为核心，也就是你走路的时候呢，也等于是在改善你的肾脏功能，你的双腿双脚都会要动，你的背膀也要动，身体也要动，不是盲目的好像在面散步一样，而是要有一个速度，甚至在走的时候要有一点点喘。走路就是目的为了健康，所以我们不要这个在走路的时候呢晃晃荡荡的啊，好像东张西望在散步，而不是，而是你要非常专心的摆动你的双腿跟你的双手，每一天走30分钟，每一周至少要走三次。记住，肾活性的走路就是强调良好的姿势，下巴微收，眼睛看着前方，背部要挺起来，要打直， OK 哈，要挺弯，不要弯腰驼背，而是要挺胸抬头啊，挺胸抬头，双背呢可以弯成 L 型，前后要摆动，记住哦，前后摆动你的身体才会达到一定的这个功能。这时候呢你把背部打直了，肩膀放松了，要把你的这个下腹呢要收紧，就是把肚子要收起来，不要点个大肚子，然后呢要挺胸。而走路的时候呢要以脚尖往后蹬，脚跟着地，脚跟要着地，脚尖往后蹬，然后脚跟着地。那么如果你在这个路边上走啊，在人行道上走的时候呢，不妨呢步幅可以放大，也可以提升一下速度啊，有一个节奏，可以一二一二，不要一二一二好像散步一样，你可以一二一二这样走，稍微速度可以快一点，然后你走多了，走个半个小时，你会发现你会有点要出汗的啊，而且心跳也在有点加快。总而言之呢，每一天呢让自己可以健步走30到60分钟，每一个星期做到3到5次。当然很多人说我要上下班了，没有办法，但是呢保证 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啊，两天连续的做也不错，那么礼拜三中间也做一次，甚至在你上班的时候，你再利用中午的时间在办公附近的人行道上，也可以让你能够有正确的走路方式。因为你正确的走路，下巴微收，眼睛看着前方，背要直，肩膀要放松，然后走路的时候呢，手背可以大幅度的摆动，手背的摆动很重要。就算你在办公室累了，也站起来摆动你的手背啊，转转你的身子，这都是帮助这个上班族呢放松自己的一个最好的方式。每一天或者是每一个周末啊，让自己呢到附近走走，而且呢，老人家呢可以拿两个这个像滑雪一样的东西啊。让这样子的可以协助你不容易摔跤。总而言之呢，不管你是慢慢走或者是利用较快的速度让自己有点喘，这也是走路的一个最好最好的方式。每一天让自己走30分钟，每一周至少做三次，这一点很重要。每一天走30分钟，每一周至少做三次啊，就是隔一天做一次，这是很重要的。它可以延长你的肾脏的寿命，而你因为正确的走路有速度提升。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你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着学着都。

0: 孝林，乐去吧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我是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为您播出纪念田立和先生的专题节目。前天，也就是2026年8月21号，著名的相声艺术家、教育家田立和先生去世，享年91岁。昨天的节目我们也介绍了田先生的艺术经历，他曾经和任明启、范振钰、尹笑声、王文玉和他的夫人张文霞等多位名家搭档合作。在表演上，他根据他的嗓音、身材、相貌等条件设计了舞台的风格，又根据他的老恩师张寿臣先生的传授和他自己的修养追求，设定了内敛、冷峻、质朴、松弛而不失热烈洒脱的舞台风貌。他十分重视语言、表情、肢体动作的精准设计配合，娓娓道来，包袱响脆，尤其在节目内容情理的严谨、知识的准确方面，严格遵照张寿臣先生的教导，要说明白相声，不说糊涂相声，不能为了包袱的效果而损失逻辑。菜单子，也就是报菜名，是田立和先生的一个代表作。他多次谈过这个节目的结构、特点，以及随着时代发展做出的修改，而且非但能从艺术上进行解析，还能从美食、民俗等方面去讲解。还有一点十分令人佩服的是，他能逐个讲解这些菜的原料、做法、口味等，足见相声的包罗万象，也可见田立和先生知识之广博。下面我们就请聆听田立和先生和尹笑声先生合作的报菜名。
2: 在相声这个领域来说，您是一个佼佼者。
3: 不敢当。
2: 哎，不说瞎话。啊，确实不是捧您的啊。尹笑声，我认得你。
3: 对，是。啊，
2: 说对不对？
3: 啊，对对。哎，
2: 相声大师。
3: 我什么大师啊？不对不对。
2: 大家。
3: 不敢当。
2: 大王。
3: 更不敢当。
2: 您就是大王。
3: 啊，不敢当。
2: 不，您别客气了，您就承认您是大王吧。
3: 哎。啊。我来那小王八多好啊，
2: 大小都一样，就别挑了。
3: 我这是挑啊。您这怎么说
2: 话？在我心目中啊，确实您是一个相声界的国宝。
3: 越说越厉害。
2: 我做个自我介绍，我叫田立和。
3: 哦，田爷
2: 是您的铁杆粉丝。
3: 您喜欢我的艺术？
2: 喜欢
3: 啊。
2: 我告诉你
3: 啊，
2: 说实在的
3: 啊，
2: 我爱听你爸爸。你爸爸不是尹寿山吗？
3: 对
2: 啊，
3: 对，
2: 外号尹傻子。要说尹傻子那个玩意儿，地道老牌的相声大师。
3: 还什么老牌新牌、啊、
2: 我从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我就追你爸爸。你爸爸在哪演，我就追着听。我在你爸爸身上可没少花钱。那会儿怎么没见你演出啊？
3: 那会儿我参军了。
2: 你跟我说的呢，后来我们就交上朋友了。我跟你爸爸形影不离，彼此不分，他就是我，我就是他，就跟一个人一样。我跟你爸爸，我们老哥俩，那
3: 我跟你爸爸老哥俩，我跟你爸爸老哥俩，
2: 这怎么还重复啊？
3: 这怎么说话？咱俩人岁数差不多，你站这，你跟我爸爸老哥俩，这怎么论着？
2: 我们是忘年交，多的我见着你爸爸都喊您老，您老，你爸爸见着我老远的，兄弟，兄弟，兄弟。
3: 啊，那是一个社会官称，你不能认真。
2: 我哪懂啊？不提了，不提了，在这儿吧。嗯，我叫您一声老大哥，可以吗？
3: 那我就高攀了。
2: 我就是你们爷儿俩的老兄弟。怎么样？
3: 这都给拉平了。你别让你掺和我爸爸， 你在这跟我说话
2: 啊，
3: 就提咱俩。
2: 哎，行行，
3: 别掺和我吧。
2: 哎，就提咱俩吧。您是老大哥，兄弟有个事儿求您
3: 啊，
2: 你能答应吗？
3: 您说什么事儿？
2: 我打算找个机会，咱哥俩聚一聚，请您呢吃顿家常便饭。啊，
3: 我这个饭局儿啊太多，我怕挤不出时间来。
2: 您可别为难
3: 啊，
2: 身外匀不出功夫来，机会有的是。
3: 哎，不
2: 啊，
3: 我最近这个阶段
2: 啊，
3: 我很清闲。
2: 哦，好好，那我就太荣幸了啊。您是大忙人 啊，
3: 忙什么呢？
2: 哎，时间您定。
3: 哎，不，你定。
2: 我定。
3: 你定
2: 啊，行，今儿礼拜几？
3: 今儿个星期一。
2: 不是，我问你今天。
3: 对呀、啊，今儿个礼拜一。
2: 我说你迷糊了，今儿个。
3: 对呀、啊，今儿个礼拜一。
2: 呵，你这不让我着急吧？今儿怎么礼拜一啊？昨儿还礼拜了。
3: 嗯。
2: 啊，今儿是礼拜一。
3: 咱俩谁迷糊了？
2: 对，礼拜一。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礼拜七、礼拜八、礼拜九。
3: 对对，打住！一礼拜就七天啊！
2: 嗯，
3: 你这怎么数都跑礼拜九去了？
2: 礼拜一的上午九点。
3: 啊，您说是下星期一上午九点、
2: 啊？对对对。
3: 好，
2: 您到我家里去。
3: 哦，
2: 我家里特别清静。
3: 嗯嗯，
2: 我的夫人呢？到海地呀、啊，守着他闺女去了。
3: 你瞧他去这地方
2: 啊！
3: 您
2: 初次上我家里去啊？
3: 啊啊！
2: 千万别给我买烟呐、啊、酒啊、茶叶什么的，啊！
3: 嗯，您放心
2: 哦，
3: 甭嘱咐。
2: 啊啊！
3: 我连矿泉水我都不给你买。
2: 好，有您这句话，我心里就有底了。但是君子之交淡淡如水呀、啊、
3: 对，
2: 脱俗，
3: 嗯，
2: 想吃什么说话。
3: 哎，我这人我吃什么都行
2: 啊，
3: 客随主便。
2: 好好
3: 啊，
2: 我请您吃包饺子。
3: 好啊，
2: 韭菜馅的行吗？
3: 呵呵，我可爱吃饺子、啊、
2: 哦，
3: 来点猪肉，弄点醉虾，什么蟹黄蟹肉啊，再翘点韭菜，太香了。怎么了？
2: 我说你这么大岁数，大胖的身子，净吃这个高胆固醇、高脂肪、高蛋白的东西，你活腻歪了。
3: 我吃这也要不了命啊！我，
2: 你一点营养保健的这个意识都没有，
3: 嗯、
2: 应当啊调整饮食结构了，吃点清淡的。我请您吃素馅韭菜饺子。
3: 哎，好
2: 啊，
3: 我爱吃素饺子
2: 啊，
3: 爱吃
2: 哦，
3: 搁点虾皮儿，炒点鸡蛋，搁点粉条。
2: 停，
3: 这怎么了？
2: 鸡蛋
3: 啊，
2: 虾皮儿
3: 啊，
2: 那是荤的，那都是有生命的东西啊。
3: 哦，
2: 你连荤素的概念都闹不清楚，素饺子不搁那个。
3: 您这素饺子。不搁虾皮儿，不搁鸡蛋，
2: 哎，
3: 那您还搁什么呢？
2: 盐，
3: 您就腌咸韭菜，拿面皮儿把它裹上。您这也太素了。
2: 不，来几个鸡蛋，鸡蛋便宜，
3: 嗯，
2: 一块钱六个，
3: 嗯，
2: 自带容器，
3: 哦，隔窝是吧？
2: 对对对，
3: 嘿，
2: 行行，
3: 很能算计，能算计，六个胳膊，六个胳膊，
2: 哎，对，
3: 那个什么，那个虾皮儿，
2: 虾皮儿啊，
3: 可是补钙的，
2: 我吃虾皮儿过敏，
3: 完了，白说了，
2: 咱这炒六个鸡蛋，
3: 嗯，
2: 剁碎了，一半呢，搁在饺子馅里头，
3: 那半呢，
2: 给您下酒啊，
3: 哎呦。还有酒，
2: 哎，您是喝啤的、色的、白的？
3: 哦，我就喝白酒。
2: 啊、白酒，
3: 哎、啊、您可别弄那个太高级的酒。
2: 哦，
3: 我就，您就弄这个低档的五粮液就行。
2: 五什么液？
3: 五粮液。
2: 杂粮酒。啊，咱不喝那个。
3: 那您总不能给我老村长喝吧？
2: 你要喝老村长？ 太奢侈了。
3: 我和老村长我就奢侈了。
2: 嗯，
3: 那您就弄那3.4块的佳酿给我喝。
2: 你怎么老接着喝名牌啊？你不怕七祖折寿？
3: 我喝佳酿我就折寿了，那我还活什么劲儿呢？
2: 我不喝酒，给您搭3酒，40度，东北高岭烧纯粮原浆酒。
3: 嗯，我信。
2: 嗯，您一顿喝多少？
3: 我就2两酒。
2: 2两？
3: 就他这酒啊，
2: 嗯，
3: 一斤也超不过5块钱的。
2: 3块。
3: 怎么样？啊？
2: 2两。
3: 6毛。
2: 喝肚子里跟茅台一样。
3: 那能一样？也别说，他这酒。嗯，跟他这小子还挺配套啊。
2: 咱就这样了。
3: 就这样
2: 咱定好了。
3: 嗯，
2: 我走了。
3: 您慢走。
2: 您请回
3: 啊。您走好。
2: 您留步
3: 啊。您不远送了。嗯，
2: 改日见
3: 啊。您哪位把店门关上了？我您这干嘛过电了？是
2: 啊，我走了。回见。
3: 哎，您请回，请回。
2: 您有事儿？
3: 您还没告诉我您在哪儿住呢？
2: 我呀，
3: 啊，
2: 我住南市。
3: 南市
2: 啊，
3: 南市都拆了，拆乱七八糟，我上哪儿找您去？
2: 原先住南市。
3: 我问你现在？
2: 现在是滨海新区大港太平村。啊，
3: 我这趟我跑大港。
2: 哎呦。我不能跟您聊了，还有几个企业家等着我，我们有个约会。哎呀，时间太紧了。我手表哪去了？啊，我刚才那俩看见了没有？我
3: 可是啊，这会儿手表我哪看见？
2: 我40多万刚买的雷达水印表，
3: 你别着急，
2: 我戴了没半个月，我
3: 真没看见。
2: 你没看见像话吧？你没看见像话？我没上别处去。
3: 哦，
2: 这小表我就照这样了。
3: 撒手！你干嘛着这么大急？我真没看见。
2: 你没看见
3: 啊？
2: 我这半生的积蓄，40万，我留着
3: 走。要半身不遂，你好好想想。
2: 哎，忘家了。
3: 你差点把我吓。
2: 我回见。
3: 这人都是。
2: 哎，我说老姐。
3: 怎么又回来了？
2: 我倒霉穿这大褂身上。
3: 啊，你是倒霉。
2: 怎么
3: 现在还有穿这遇上马路上溜的吗？你这不诈尸吗？
2: 我脚穿这个大褂多雷人呢。你明白吗？我穿的不是大褂。
3: 什么？
2: 是寂寞。哎，你不要迷恋歌，歌只不过是个传说。
3: 瞧你那个倒霉样、啊、
2: 我不是美啊，我着急呀、啊！我这穿大褂啊，我在家一换衣裳，我的手机、手表、现金、网银卡、车卡全搁在便服兜里头了。
3: 哎，便服呢？
2: 拖家里头了，现在身上分文皆无啊！我怎么回大港啊？我，哎呀，可急死我了！我，哎呀，我这大脑是进水了。
3: 你没让驴踢上吗？没让门掩上吗？
2: 我着急，我怎么回大港？我是
3: 着什么急啊？
2: 啊，
3: 着什么急
2: 啊？
3: 不就是没车钱
2: 啊？
3: 那你着什么急啊？
2: 怎么意思？你要干嘛？啊，
3: 我这儿有100块钱。
2: 我不，
3: 拿着可收。
2: 拿回去。这不行，我还没请您吃饭了，拿您100块钱，让人看什么意思？哎呀，不行，没关系，这不行。
3: 您要那么说，
2: 啊，
3: 那可就远了。咱日子长了，我这外行往后我有什么难处，我还得花你的了。
2: 计划有道理，他这越走越近了，不是？
3: 哎呀，
2: 你看。 您这多少钱呢？
3: 100。
2: 我来50。
3: 一子儿没有。50啊。
2: 嗯。
3: 我看见你什么了？50。
2: 那我可就得溜达着回大岗了。
3: 这个长寿的秘诀
2: 啊，
3: 就是散步。
2: 对。
3: 您要是走快点
2: 怎么样，
3: 背不住能赶上明天中午回家吃饭。
2: 嘿，我是想这个，你看深更半夜的荒郊野外，我孤身一人，我真是后怕。我
3: 您甭害怕。
2: 怎么？
3: 您呢绝对不是那个劫财劫色的对象。
2: 嗯，好好，谢谢
3: 您。特别安全，
2: 指点迷津呢。 回见回见。哎，我说，
3: 怎么又回来了？
2: 老爷
3: 啊，
2: 咱甭吃包饺子了
3: 啊。车钱没拿走吗？
2: 包饺子太费事，
3: 不包就省事儿。
2: 我请您吃啊，兰州料理。哎，
3: 什么什么
2: 兰州料理啊？
3: 没听说过
2: 啊。
3: 我听过什么韩国料理、日本料理
2: 啊，
3: 怎么还兰州料理？
2: 就是兰州拉面。
3: 你就说兰州拉面不完了吗？兰州料理，来，兰州拉，你做
2: 啊？啊，怎么着？
3: 那个拉面那是技术，你行吗？
2: 行吗？行好吧，那叫吃上你就知道了。
3: 那个煮那个牛肉那火候调料那个配比，
2: 他不吃那个，给您打卤。西红柿鸡蛋卤，清淡爽口，营养均衡。一半鸡蛋放到卤子里头，
3: 那一半给我下酒。
2: 老哥聪明，提前到会儿到我家，咱就聊着。我一切都准备好了。
3: 好
2: 啊，
3: 好。
2: 这个您一顿吃8两够吃的吗？
3: 干嘛把我撑死
2: 啊？
3: 3两面。
2: 别客气啊，您这么大块，好吧？
3: 不，
2: 吃3两，你敞开肚皮啊！你跟我别客气，
3: 就3两，
2: 就吃3两，
3: 就3两。
2: 好嘞，咱就3两了，咱先聊着。
3: 哎，
2: 您多次感觉哎呀有点饿了，想吃，我马上给你拉。我拉出3两啊，你先吃着，不够随吃随拉。
3: 那样合适吗？
2: 啊，
3: 您还不如您多拉点咱一块儿吃啊。
2: 不行不行，我忙活不过来啊，别管我，实在不行啊，我拿馒头垫垫。
3: 你缺德不缺德呀？
2: 我缺什么德了？
3: 我缺什么德？你是怎么说的？你说的什么话呢？
2: 啊，拉面有错吗？
3: 拉面没错，我不乐意听。拉什么人了？啊，你说抻面不行吗？
2: 哎，抻面。抻面这车钱，
3: 不，
2: 看好了，
3: 嗯，
2: 看好了，别紧张，别紧张，稳住了。怎么样？吃点速效救心，
3: 至
2: 于
3: 吗？
2: 至于还是100。
3: 嗯，
2: 各位看看100块钱能买什么？啊，买了一斤大闸蟹吧，一斤对虾买得了吗？
3: 买不了。
2: 好家伙，吓得这模样脸都白了。哎呦，我真没见过你这么小气的人。我哎呀，哪里
3: 说好回来。
2: 我让我着急。我哎呀，走走走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带好了，
3: 好像带
2: 好了，
3: 一边说着一边跑去拿。
2: 啊，对。
3: 哎，那这是10块的
2: 啊，
3: 我这100的哪去了？
2: 一百。
3: 别看，这是什么你？哪儿？掏出来，掏。
2: 逗你玩儿，走了。
3: 哦，这变戏法来了。说话，100块钱拿走了，干嘛？抢钱呢？
2: 别吵，大点声。你把警察要来，你太难了吧？咱俩这个交情100块钱都不过了。
3: 过
2: 还是？哎，我在附近买东西差100块钱，我找你借，你借不借？
3: 借
2: 还得还了。我这100块钱当你面拿走不还了，你心疼不心疼？
3: 不心疼。
2: 这钱
3: 拿走，
2: 这不结了吗？
3: 回来。
2: 刘神，
3: 我要回
2: 来。这好家伙，这比抬钳子都厉害，这手我告诉你。哎
3: 呀，干嘛？就惦着这钱了是吧？这钱不行，在这搁着，我还装起来吧。
2: 哎，我说，
3: 嗯，
2: 老爷
3: 啊，
2: 咱甭吃拉面了。
3: 啊，钱没拿走嘛。
2: 不，请您吃啊，农家饭，绿色食品。
3: 绿色食品什么？
4: 什么饭？
2: 糊饼。
3: 哦，我想起来了
2: 啊，
3: 我父亲跟我念叨过这糊饼
2: 啊，
3: 我没吃过。
2: 你没吃过
3: 这糊饼？
2: 我一说这做法，当时你这口水就流出来了。
3: 那您说说
2: 啊，
3: 说说，
2: 买一斤那个新棒子面，那温乎水和好了。韭菜切成末，拿盐拌上。
3: 嗯，拌腌咸韭菜。
2: 哎，撑热了，把这面往汤上一倒，
3: 嗯，
2: 摊匀了。哎，薄厚是一公分左右。
3: 嗯，
2: 上边撒上这韭菜末。
3: 嗯，再搁点鸡蛋。怎么了？
2: 你听谁说的？啊，谁告诉你的这湖北上边撒鸡蛋？撒上鸡蛋，这锅糊饼都要过去了。
3: 您那鸡蛋里边搁耗子药了？
2: 你不懂，这样做不正宗。胡吃海塞，让人笑话。不放鸡蛋，就放咸韭菜，熟了之后，铲出来，底下这金黄嘎子，切成了块，装盘上桌，您就吃去吧。
3: 我佩服您。
2: 怎么？
3: 佩服您，又有主食。又有副食，一举两得，太阔了。
2: 低热量，粗纤维，营养保健，绿色食品呐、
3: 啊，好，
2: 多好。
3: 就他这顿饭呢，
2: 怎么样？
3: 这顿饭，
2: 哎，
3: 咱那个六个胳膊鸡蛋，
2: 我说你老吃鸡蛋，你不嫌腻呀、
3: 啊？
2: 啊，
3: 我多怎么吃了？
2: 不要那个，给你预备好了两道凉拌小菜，舅舅。
3: 那也行，头一道什么？
2: 凉拌小水萝卜缨。
3: 拌萝卜缨，
2: 切碎了，甜面酱这么一拌，吃去吧。
3: 第二盘
2: 凉拌西瓜皮，白糖米醋拌好了，太折味了啊。
3: 嗯，真好。要依我说呀、
2: 啊，
3: 您那调料就甭搁，
2: 不搁调料你怎么吃啊？
3: 您留着喂鸡得了啊！就他这顿饭，总共搁在一块儿不值五块钱，我为这顿饭我来顿大掌，不够我来回那车费，太黑了。
2: 笑声，
3: 怎么瞪眼干嘛？你连那六格窝你都省下了你。
2: 你看我说这个有劲吗？咱俩是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
3: 你别提我父亲，你再提我父亲我把你踹出去。
2: 不是，喂几个破鸡蛋掰的值吗？啊，别让我说出不好听的来。上世纪1960年，我拿糊饼救过你爸爸的命，你好好想想吧。身在福中不知福啊，就吃糊饼了，吃不吃吧？
3: 我跟着喝出去，我吃，
2: 吃糊饼，
3: 糊饼也吃。
2: 好嘞，这车去，
3: 嘿嘿，我搁口袋里了，甭看了 甭惦着了，溜达着吧啊！
2: 回见回见，
3: 嗯，
2: 哎，老姐，
3: 咱们
2: 甭吃糊饼了，
3: 咱喝西北风吧啊！
2: 你可太难了，打刚才这不吃那个不吃，
3: 是我不吃，是你不请啊。
2: 我请你就不在家里了。
3: 在哪儿？
2: 五星级饭店，请你吃南北大菜，满汉全席。
3: 你甭说请我
2: 啊，
3: 你就在这儿啊，把那南北大菜满汉全席。

0: 这儿啊，把那南北大菜满汉全席说出那么三个五个的菜名来，就算你真请我了。
1: 这你说的。
0: 哎，
1: 好嘞，我请您吃蒸羊羔，有没有？
0: 有。
1: 蒸羊羔，
0: 嗯，
1: 蒸熊掌，蒸鹿尾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
0: 好，
1: 吃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酱鸭子，
0: 不少，
1: 罐野鸡，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山鸡醋脯，菜蟒银鱼，
0: 嗯，
1: 清蒸哈什马，
0: 好，
1: 烩腰丝，烩鸭腰，烩鸭条，清拌鸭丝，黄金管儿，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鲶鱼，火烧鲤鱼，火烧鲶鱼，湖南甲鱼，抓炒鲤鱼，抓炒对虾，软炸里脊，软炸鸡，
0: 够了。
1: 吃锦超炸猪肘寒鸭，麻酥油卷，有溜鲜蘑，溜鱼肚，溜鱼骨，溜鱼脯，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蘑，烩鸽子蛋，炒银鱼，烩外鱼，清蒸火腿，炒白虾，酱青鹅，炒面鱼，酱竹笋，芙蓉燕菜，炒虾仁，烩虾仁，溜腰花，烩海参，炒蹄筋，过着海参，过着白菜，炸坎炒田地，烩和柿子，清蒸柿子，炸肥筋，炸排骨，炸水饺，清蒸江瑶柱，长溜芡实米，
0: 够了够了。
1: 拌鸡丝，拌肚丝，十斤豆腐，十斤丁，糟鸭糟蟹糟鱼糟溜鱼片，溜蟹肉炒蟹肉，清拌蟹肉，蒸南瓜掌，窝瓜炒丝瓜掌，冬瓜溜鸭掌，焖鸡掌，焖笋炝茭白，茄干晒卤肉，鸭羹蟹肉羹，
0: 好好，
1: 还有三鲜汤，
0: 还有汤，
1: 我请您吃红丸子、白丸子、南煎丸子、木须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珍珠丸子、玻璃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肉丸子、炸丸子、五福丸子、川丸子，
0: 好，
1: 一品肉，
0: 嗯，
1: 樱桃肉、马牙肉、茄子肉、栗子肉、米粉肉、炖肉、葫芦、黄肉、扣肉、松肉、灌肉、烧肉、烤肉、大肉、白肉、酱豆腐肉、烀肘子、酱肘子、水晶肘子、篦子肘子、冰糖肘子、麻粉肘子、锅烧肘子、松花肘子、扒肘子。炖羊肉、酱羊肉，
0: 嗯，
1: 包羊肉，
0: 好，
1: 三鲜鱼翅、栗子鸡、板鸭、筒子鸡，好吃不好吃？
0: 好吃。
1: 我没钱，
0: 白说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立和先生和尹孝生先生合作的传统相声《报菜名》，也是田先生非常扎实有代表性的一个节目。空中笑林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3: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4: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5: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6: 是的
5: ，FM 87.6，这空中小林呢，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听众朋友，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我是编辑主持尚远。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纪念著名相声艺术家、教育家田立和先生的专题节目《单口相声小神仙》，最早是出自阎德山的《丢驴吃药》，经过张寿臣的丰富加工，成为一个单口的经典，是张先生的代表作，也是田先生继承师父艺术的一个杰作。荒诞的情节环环相扣，主体的故事外插花的包袱一直拢着观众的注意力。下面我们就请您听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天津方面录制的田立和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小神仙。由于篇幅时间的关系，我们请您听一个片段。
1: 朋友，小神仙回头认街坊要不掌柜的，你干嘛叫小神仙呢？你叫真神仙，活神仙，神仙的祖宗好不好？你松卦怎么这么灵呢？小神仙不跟他怄气，穷不跟急斗，知道他穷极生风带恶格，忍财，对吗？要跟他一吵架，300多块钱就没了啊！你问我松卦怎么这么灵啊？对，找我松卦的没有拿我开心的，我给他算卦，按着卦书卦理来推断，两个诚心搁在一起了，这叫诚则灵。哦，那你给我算算，我这煤倒顶哪儿算一站，我多的就不倒霉了。你倒霉你发财呀、啊、这我不知道，我也是人呢，你要算卦我就知道了，我按卦象给你推断啊，算一卦2块钱，8块钱都给你，谁让咱是街坊的，我不要钱，白送你一卦。抽根签吧，抽根签递过来。小神仙说：“看见没有，签上两个红字，是庚午两个字，这是占时。今天的日子好，庚子日，庚子庚午两层庚啊。庚见庚，逢庚必变，子逢午，子午相冲，这是一个冲卦。我不懂，冲卦呀。”这个好运气大运气这种冲卦一冲就冲坏了，你这个倒霉的运气一冲就得冲好了，知道吗？你看这个大棋子这个字了没有，哎，这是一个开字，翻过来四个小字，有贵人福，就是有贵人扶助啊，知道吗？打这起这叫月满则亏，否极泰来呀、啊！啊，你看这个阴阳鱼了没有，转过来了，打这儿你就转运了，不倒霉了，恭喜恭喜啊！这套完全生一口，跟别人来这套行，药铺掌柜的也是干这个的，他不了这套，好、哦，不倒霉了，发财了，打多少不倒霉啊？哎，打今天呢、啊？今天我半年没开张啊，不倒霉得开张啊！你算算，今儿卖多少钱？小神仙硬着头皮呀、啊，哎呀，是今天卖多少钱呢？是前坎艮震巽离坤兑，按这卦象看呢、啊，是这个庚子庚午两层庚，西方庚辛金是让庚不让金呐、啊。今天你卖2块钱，卖2块钱，好，今天要卖2块钱呢、啊，明儿你就别在这摆摊了啊。你上我屋里去，我这药铺归你了，我把铺卷一拿走人，这个药铺就是你的命相馆，我要卖不了2块钱，你怎么样？话僵在这儿，小神仙不能出这嘴呀、啊！啊，你今天卖2块钱，20块钱，200、2000都算我赢，只多不少。你要卖1.99块，说我经师不到，学艺不高，在哪儿看见我摆挂摊儿？别客气，砸我的挂摊儿，这还不算。今天卖300多块钱现宰羊，都是你的。哎，红盘子30多斤铜，这是，我也不要，毯子也归你，都是你的。好嘞，各位啊，做个证明，好，都听见了。咱什么时候算？天一黑就算。好嘞。回头见，药铺掌柜的进去。药铺掌柜的心里是：小子，我今儿我让你栽跟头， 我这是自宗自火的买卖，自己做主，说什么也让他卖不了两块钱。哎，买一毛钱的药啊，我收他六个大子儿，一货四毛钱我白送。我看你怎么样，到天一黑我出去，300块钱归我，少一个子儿咱没完，咱吵。药铺掌柜的心里痛快，小神仙的堵心了。哎呀，打这说话嘴里拌蒜，怎么呢？他这个脑子里有压力呀、啊，老回头给人算算着卦，看看药铺进人没进人，回头看看进人没进人。这话天都快4点了，按往常啊，这小神仙就收摊了，今儿不敢收摊啊，一收摊药铺掌柜就出来跟他没完了。哎呀，愣没进人，着急呀、啊！哎呀，哪么进来一个串门的呢？也能跟他矫情矫情，甭说人。连条狗都没进去，哎呀，着急！药铺掌柜的呢，就站在门口了，天可就快黑了。这说话一拉门，这就要出来，得问问先生，今儿怎么着，还不收摊啊？啊，连晚上一块干的是怎么着？哎，正在这功夫，老远的来个老头，这个老头啊，70多岁了。戴着豆包毡帽，左大襟小棉袄，青棉裤，脚底是棉鞋，腰里系着扎包，老远的作揖道兴。何能请过请过请过，哪位是小神仙呢？啊，我就是。乡亲们都说你算卦算的精，我找你来了，你给我算一卦吧。好好好，抽根签吧。抽一根签，小神仙接过来。你问点什么事情啊？我丢东西了。你这算算，丢得了丢不了，丢得了丢不了啊，是按着这个按卦象看啊。这东西丢不了，你回家找找吧，什么门后头啊，水缸后头，犄角旮旯，炕席底下，抽屉里头，一找就找着了。先生，我丢头驴。说错了，大伙儿都乐。小神仙不能认错，当时脸沉下来，老哥，这么大岁数，说你什么好啊？东西是东西，驴是活物，怎么丢的？来了老两口子开个赌坊，头年呢，花30块钱买头驴，一怀二呢，今年又添个龙头，昨天晚上啊，不知道是脱缰跑了，还是让人给偷走了，你给算算丢得了丢不了？丢得了丢不了啊？要按这卦象看。你这个驴丢不了，不过还没见人啊。哎呀，不过是这个你听我的话不听我的话？哎，你这叫啥话？我花钱算卦就听你的，那么你这个驴还想要不想要呢？啊，不要我拿啥抹豆腐啊？想要，那你得吃药啊。先生，我没病，没病也得吃药，一吃药驴就回来了。告诉你，吃别家药铺的药不管事啊，非得吃我身后头这家药铺的药啊，少了2块钱驴都回不来，一个大子儿都不能省，马上就得抓药，天一黑可就不灵了。听见没有？吃完我的药，门呢对上，别上牵管啊，半夜驴就回来了。驴如果是回来了，你连挂礼都甭给，明天牵这个驴呀、啊、给我送挂礼来，连给先生传名。驴要回不来呢，你也来，你不是30块钱买的驴，一块二贴的龙头吗？连挂礼2块钱，我呀给你50块钱保你有个赚，听不听在你。老头一听这何算呢，拿着2块钱呢就奔药铺了。药铺掌柜的这门口这么一听，怎么着，丢驴吃药。哎，这个邪性啊。说着话，这老头进来，药铺掌柜的在柜台里头找个座一坐，绷着。老头呢把2块钱往柜台上一拍，抓药。方子呢？没有方子，没方子怎么抓啊？丸药汤药 快兄生病忧虑，忧虑忧虑吃药，今年多大岁数了？我73了，你怎么活来的？哎，你这叫啥话？忧虑得找驴去，你听小神仙胡说八道啊！药能随便吃吗？吃出娄子谁负责？出去出去出去！他往外轰，老头不走，跟他讲理，你这像话吗？你拿太人也往外推，我让你抓药，你抓药不就完了吗？驴回不来，小神仙赔我50块钱，这还怎么办？我给他抓药，我就输了。啊，老朋友，这样吧，带起1块钱来，我收你1块钱。今儿你来巧了，我这儿大减价，对半折，收你1块钱呢，给你2块钱的药。你减价不减价的我管不着，你减价你不会多抓药吗？钱不能省，你省钱那个驴就回不来了。哎呀，这不要命吗？这怎么办？这老头一肚子大粪，我得抓什么药？有嘞，我呀给他抓泻药打药。今天我输给你了，小神仙，明儿老头吃完药跟你打不完的这场官司。当时找纸包什么药，黑丑白丑，什么厚泼纸石、芒硝带红、三界叶，最后还饶了4粒拔豆。哎呦，包好了，这个老头呢就走了回家了。老婆不放心呢，就老两口子过日子。哎，一看呢老远的天都黑了，老头子回来了。哎呦呵，打假的，你回来了。啊，回来了。你见着小神仙了？见着小神仙了。怎么样，你丢得了丢不了啊？哎，丢不了，进屋里说话吧。到了屋里头，你呀先给我做饭，我吃完饭呢，你看这个药来没有，你给我捡药。我吃完这药啊，半夜这个驴就回来了。成了，赶紧这老头子吃完了饭。哎，老婆呢把药包打开了，灯底一看，哎呦吓坏。老婆娘家开药铺的，认识药材，一看黑丑白丑、芒硝带红、枳实厚薄、番泻叶，还4粒拔豆。老爷子今年73了，隔不住了，吃完这药非得打死不可呀。哎呀，老两口子的心疼啊。你说不给煎这药吧，老头这脾气挺倔，没法子，又不敢不给他煎药，怎么办呢？偷偷的趁着老头不注意啊，哎，包起一半药来，拿出2粒拔豆搁在抽屉里头了，找个沙吊把这个药煎得了。喝药的时间呢，11点来钟。哎，这药啊晾得温乎了，老头拿过来咕咚咕咚一喝，直打冷针。哎呀，好家伙，给他酿的苦啊，插嗓子呢。哎，老婆子，我睡了，那个你可别睡啊，你把门对上啊，别上这个墙根，半夜驴就回来了啊。这老头啊，头中里脚中外，连棉裤棉袄没脱，连鞋都没脱，找着棉被这么一蒙啊，老头睡了。老婆不敢睡啊，在煤油灯底下呢，哎，瞧这小这火，那鞋底子等着。这时候到了1点、2点、3点、3点半这左右这功夫，这老头肚子里头就跑了火车了，急得呼噜噜噜噜噜，猛不丁的一撩被窝，老婆子不行，我得拉去。咱再说说斗房这个方向，它是东西的大街，这个斗房是坐北的门脸儿，旁边有个胡同啊，这个厕所的北口外头的。老头子一进这胡同呢，走到自己东窗根底下，东窗根底下，哎，地下放着半个钢叉子。从墙里头伸出个木头嘴子来，流着个做豆腐的废水，走进那儿呢，实在是憋不住，一吞这中音扑嚓的拉上，这泡屎啊拉了这么有10多分钟，叫他拉净了，起来提裤，刚要站起来，肚子拧疼，不行，还得拉，又蹲那儿了。 蹲那儿站起来，站起来蹲下，这跑屎直拉顶4点来钟。好家伙，足有20多泡了。这老头啊，腰也酸了，腿也木了，俩眼冒金星，这耳朵扔扔扔扔扔直响。该着刚着，巧了，老头要不吃这药，不拉稀，在这蹲着，这驴就丢了。他蹲着拉屎了没有？驴就回来了。小神仙打这儿
2: 想明了，
1: 这驴丢没丢？没丢，脱缰自己跑了。跑哪儿去了呢？哎，老头这东窗户对过是一个胡同，直门就住着一家人家，一个大院有几间房，小两口干什么的？拍车厂子的。这两口子不务正业，好耍钱，慢慢的把这车呀也就都卖了，天天在这招局。那天晚上呢走了，送朋友走了之后呢，就忘了关门了。这个驴呢一撞门，呱唧呱唧呱唧跑进来了。这小两口一看，好，赶紧把门关上了。这斗房那个小白驴成了，咱不给他，这个太倔，平常啊哎赊他豆腐他都不赊。今儿这驴啊，两口子一合计，哎，卖卖哪儿去了？这男的出去卖汤锅，一共12块钱，拿回4块钱定下来呀、啊。晚上被驴拉去呢，再给他8块钱。这驴没法往外拉呀，老两口子找驴，那俩眼瞪得跟包子这么大个儿，来回溜达。这白天还得喂，你这个驴要不喂他叫唤，他一叫唤麻烦了。老两口子准来找驴来，你这院里头不养牲口，怎么这叫唤呢？这没辙了，拆了一个草帘子，办了枕头，喂这个驴。到了半夜3更了，还拉这个驴。这小两口还牵这个驴到门口，咱贼人胆虚啊，开个门，完了告诉女的，哎，丫头，你出去，瞧瞧有人没人？哎。这女的贴着墙根啊就过去了，一会儿回来吓坏了，门子一对一挤，坏了，了不得了，这豆房这老头在对过蹲着了，这可邪性，这个这是驴没叫唤呢，他怎么知道？不可能不可能，他要光蹲着那是误会，他要说闲话骂闲街那是他知道。我说下去，这男的贴着墙根又出来了，这老头儿蹲下站起来，站起蹲下，说一句话把他吓坏了。好兔崽子，我让你拉呀，我让你兔崽子拉到天亮吧。男的回来坏了，老头知道了，天亮也拉不去。这女的说这怎么回事，我出去再瞧瞧去。这女的贴着墙根儿过来了，这老头又说一句话：“好小子，我让你兔崽子拉，我让你兔崽子拉个天亮吧，天亮叫警察，我告这兔崽子。”他告谁呀？他告小神仙，他拉着受不了了，坏了！这老头他骂街之后，天亮叫警察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走。把这驴给轰出去了，不成，这么便宜的那哪成啊？还为了一草帘子办了枕头了，那怎么办？我有主意，你拿把刀来，在这个驴屁股蛋子血白肉的炒着吃，你别倒霉了。那呵，被你踢死怎么办？犯得上。要不然这样，那把这个龙头给解下来，那有什么用？啊，有用，你甭管。你都碎麻绳，我拿它套炉子，你得帮摘下来，把龙头摘下来，被这驴就轰出去了。咱再说到房这老头，老头回家呢，一推门呢，叫这门槛呱唧半个跟头，老婆搀起来在灯底下呀，再看老头这模样可不像样子，脸煞白呀，哎呀，喜色汗也出来了，抬头纹也散了，慈心泪也掉了，耳朵梢发干，鼻翅发山，下巴颏直抖了，要完。哎，老婆呢？ 我不行啊，你想想啊，我又不行，天亮你想着抱着那小神仙啊。正说着呢，在这个驴买了一年多，他认了家了，一撞着门，呱唰唰唰唰跑到磨坊里头了。哎，老头喊，哎，老头子，这个驴回来了啊。老头倚着墙，精神也来了，好先生。明天我牵着驴给先生传命去。哎，老婆子，你把驴拴上。老婆进去了，一会儿回来，哎呀，老头子，驴是回来了，这个龙头木回来了。过来去，你把这个二尖给我捡上，我喝完二尖在门口蹲着，那个龙头一会儿就回来了。老婆说，你不要命了？你今年73了啊，我幸亏把药给你减一半呢，要都减上你不得拉死。老头就那高兴啊，没有抡圆了给老婆一嘴巴，你个王八蛋，你要都减上那个龙头不也回来了。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立和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小神仙》片段。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纪念著名相声艺术家、教育家田立和先生的专题节目，编辑主持尚远。空中笑林，明天见。
2: 华人歌曲首播联盟，跨越四海，全球强力首播。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华歌榜，共创美好音乐未来。我是梁咏琪。
4: 接下来听到的是梁咏琪出道30周年全新专辑先行曲《远距离》。

0: 人歌曲首播联盟，新歌抢先听。
1: 接下来听到的是田宏杰带来的新歌《挂念无用》。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3: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伊朗最高国安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不久前警告说，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所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若这些国家站在美国那边，那么波斯湾以及科莫兹海峡将不会有一滴油流出。德国国际和安全事务研究所分析师阿杰奇说，这番话基本上代表了伊朗对波湾国家发出了最后通牒。有线电视新闻网也报道，其实美国已经制裁伊朗将近50年，尚不清楚川普和财长贝申特这一次会发动怎样的经济战。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在不久前报道，雷扎伊扬言一方并不主动寻求在区域内扩大战争，但只要周边国家配合美国对伊朗打经济战，不跟美国保持距离，那么波湾石油出口的替代航线及科莫兹海峡以外的航线将被伊朗列入攻击目标，而且这些国家也将被伊朗视为敌人。雷扎伊还说，伊朗将强调外交政策，并为下一场战争强化应对能力。他并批评美国使全球的核安全更加不稳定，各国可能因为二月底开战的美伊战争而认为，即使像伊朗这般愿意在核计划上接受国际监督，也无法保证自己不会被外国攻击。另据报道，美国航空一架客机在飞行途中，一名乘客的笔记本电脑突然冒烟起火，引发了客舱内的惊慌。所幸机组人员及时扑灭了这一场小火灾，但事件中仍然有一名乘客受伤。根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报道说，美航2398号航班一架空中巴士 A321 型客机在8月21号下午5点30分载着133名乘客以及机组人员，从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哈兹菲尔德杰克逊国际机场飞往德州的达拉斯福和市国际机场。在飞行途中，机长收到了空服人员的报告，他们指称机舱内有乘客的电子设备冒烟，机长随即紧急通报附近机场的空中交通管制员，表示飞机机舱起火，组员正在全力灭火，并且也提到大概有4到5名乘客被笔记本电脑烧烫伤，机长又说明冒烟起火的笔电位置是在机身的中段附近。但是这架飞机并没有紧急降落，准时在 当晚八点，安全降落在达拉斯福和市国际机场，大批的紧急救援人员和消防人员已经在跑道等候。最终证实，只有一名乘客在这一事件中被烫伤。据机场方面发布的消息说，该名乘客在现场接受了医治后自行离开。美航事后发表声明说，感谢机组人员的专业精神和迅速反应，因为他们迅速控制了火势。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目前仍然在调查这一事件。发言人说，机组人员使用了隔热带迅速控制了火势，而根据 FAA 的公告说，笔记型电脑以及手机等使用的锂电池有可能因为热失控而过热起火，会在没有任何预警之下，没有任何的预兆下发生，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包括电池损坏、过热、进水、过度充电或是包装不当。由于这些风险， FAA 对飞机上使用的锂电池尺寸都有限制，几乎所有航空公司已经规定相关电子装置与备用锂电池只能随身携带登机，禁止放入托运的行李内。数据还显示， FAA 今年至今为止已经接到至少有56起客舱以及3起货舱锂电池事故报告，都是涉及冒烟起火或是过热。另据报道，旧金山49人队老板杰德·约克日前在俄亥俄州遭到警方逮捕，起因是涉嫌嫖娼。法院记录显示，他之后与检方达成了认罪协议，并在今天对较轻罪名表示不抗辩，最终被判已服刑期，并需要支付1150元的罚款。约克是在昨天上午在俄亥俄州的东巴勒斯坦被逮捕，当时警方怀疑他涉及嫖娼以及妨害秩序，之后他以5000元保释金获释。法院文件显示，原先的嫖娼指控后来改为持有犯罪工具罪名，并成为认罪协议的一部分。不过公开法院资料并没有说明所谓犯罪工具具体是指什么。俄亥俄州的电视台媒体报道说，警方昨天上午9:35在一处靠近宾州边界的活动房屋社区逮捕了约克，法院之后判处他已经服刑期，并处以合计1150元的罚款。执法部门同时从约克身上扣押了160元。依照法院的记录显示，这笔扣款将被没收并交给参与行动的马洪宁谷人口贩运特别工作组。同时警方扣押的一部手机则被下令归还给约克。截止到目前为止，49人队发言人尚未立刻回应媒体的置评要求。现年46岁的约克在2024年3月正式成为49人的主要老板，当时他从母亲丹尼斯·德巴托罗·约克手中取得更多的球队股权，所以正式接掌球队。此前他已实际掌管49人队多年，同时担任球队的执行长。约克出生并成长于俄亥俄州杨斯顿，距离这次被捕地点东巴勒斯坦仅有20里。约克家族去年曾经出售 四九人大约 9.2% 的股权给数名投资人，但是他的家族仍然掌管球队的控制权。另据报道，随着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即将登场，大都会运输所 MTA 与美国网球协会宣布，赛事期间将加强地铁7号线以及长岛铁路的服务，方便球迷往返于皇后区法拉盛草原科罗纳公园那里的美国网球协会比利珍网网球中心。另外 MTA 也表示，美网期间将会增加7号线的服务，协助疏通前往这一站点的乘客。这个站点距离美网仅需步行几分钟，另外是搭乘地铁前往球场最直接的方式之一。当然球迷也可以搭乘巴士，符合资格的球迷还可以得到客运服务。另据报道，来自日本的消息，萨德尔台风预计在25号到27号接近冲绳省鹿儿岛县奈美大岛等地，当地的空中交通已经受到影响，全日空和日本航空一共取消了157个往返于冲绳县的航班。另外全日空至25号傍晚到27号已经取消了147个往返于冲绳那霸岛、古宫岛，预计有3万人受到影响。另外日本航空也取消了25号往返冲绳的10个航班，影响范围有可能还会扩大。另据报道，一趟死亡谷之旅在华氏116度的酷热下演变成了悲剧。一名68岁的法国游客与同行友人的车辆抛锚在偏远的荒野，两人被迫徒步穿越几乎没有遮蔽物的盐滩求援。男子走了大约 1.3 里后体力不支，再也没有走出来。救援直升机在几个小时后找到他时已宣布当场死亡。死亡谷国家公园表示，死者为68岁的佛莫萨，他与另外一名同样来自法国的旅伴在8月17号在公园内旅行，沿着西侧的道路行驶至巴女王矿区路附近时，车辆突然陷入泥地无法脱困。由于附近没有其他车辆，当地手机信号也极为有限，两人决定离开车辆徒步穿越大片盐滩，朝数里外的恶水路寻求援助。当天死亡谷的气温最高达到了116度，两人在烈日下走了大约 1.3 里后，佛莫萨已经无法继续前行，只能留在原地，同行男子则是独自继续前行。最终靠近恶水路后成功拦下了一辆经过的汽车，随后抵达了卢西游客中心报案。当时已经是下午2点左右，国家公园巡警和急救人员展开了搜救，加州公路巡警直升机也加入了搜寻。直升机当天下午在距恶水路大约 1.5 里处发现了佛莫沙，但救援人员抵达时他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当场宣告死亡。不过他的确切死亡原因仍然有待应约县验尸官解剖确认。死亡谷国家公园的园长莱若斯表示，这一起死亡事件令人心碎，同时也再一次提醒游客，死亡谷的酷热、遥远的距离 以及荒僻的环境，无论经验多么丰富，都有可能迅速变得危险。园方再次提醒，夏季高温期间应该尽量留在铺设道路上，避免在低海拔地区徒步。每人每天至少要携带一加仑的饮用水，并额外准备车辆故障时所需要的物资。如果车辆抛锚，通常留在车旁反而更加安全，因为汽车能够提供遮蔽，也比荒野中的行人更容易被搜救人员发现。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让我们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下跌 21.51%， 跌幅是 0.28%， 收盘在 7652.86。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上扬 140.15%，涨幅是 0.26%， 收盘在 53417.16。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下跌 200.26%， 跌幅是 0.76%， 收盘在 25980.19。 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是一个晴到多云的天气。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是，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是66度。明天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82度，夜晚最低温度66度。在本周三，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84度，夜晚最低温度72度。本周四，纽约有雷暴雨，白天最高温度81度，夜晚最低温度71度。本周五，纽约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雷暴雨，白天最高温度85度，夜晚最低温度68度。以上新闻是由梅晶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4: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6: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 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听众朋友下午好，美东时间下午4:22，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经过了2天的休息，相信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一定过得非常忙碌，新的一周又开始了，你有什么样的新打算呢？如果这个周末你在曼哈顿，只要你去过曼哈顿的街上，你一定会看到很多人是怎么说呢，非常非常隆重的这样的出行。这是因为在曼哈顿的贾维茨中心20号到23号，正好涵盖着这个周末有一个纽约动漫展，很多人啊是打扮成动漫中的人物，带着有穿盔甲的，当然是布做的啊，还有呢拿着一些什么剑啊什么，我不是很看得懂，但是我觉得是真好看啊，也装扮的这么隆重，在地铁上能看到，在街上能看到，他们都往着一个方向，就是曼哈顿的贾维茨中心去参加纽约的动漫展。按理说呢，应该都是好消息，可是也有不好的消息。就在这个纽约动漫展开幕后，有连续2天都发生了盗抢的案件，包括一批价值9600元的 Pokemon 收藏卡也被盗了，以及一名入场者被抢走了现金600元。州警先后拘捕了4人，并且提出重大盗窃、抢劫和持有赃物等控罪。州警在22号公布，纽约市分队曼哈顿刑事调查组在21号上午接获报案，一名动漫展的参展商在会场内被盗走了价值9600元的 Pokemon 卡。调查人员其后锁定并拘捕来自拉斯维加斯的跨曲。跨曲被控3级重大盗窃和3级持有赃物罪，2项都属于D级重罪。他被送往市警第10分局，之后又转送到曼哈顿中央拘留所等待提讯。州警公告没有交代失窃卡牌的种类、数量及是否已经找回，也没有说明被告涉嫌从展位、储物区还是交易期间取走了卡牌。这是纽约动漫展连续2天发生了同类治安的案件。州警还警示说，展会20号开幕当天，一名入场者遭到抢去600元现金。调查人员在事发地点附近找到并拘捕了皇后区的居民麦克宾，以及2名布鲁克林的居民威廉斯和莫瑞斯，他们3人被控3级抢劫和轻盗窃，同样也被送往第10分局来处理，再转往曼哈顿的中央拘留所。州警没有说明抢劫的过程，是否有人受伤，以及现金是否已经追回。纽约动漫展是从8月20号一直到23号举行，那昨天呢刚刚结束，主办方称展会4天汇集了15万名动漫迷，包括日本流行文化展览、动画放映、艺人见面会、游戏、艺术家市集以及商品的摊位。主办方现行规定没有禁止入场者携带特定类型的背包，但是所有的背带进场前都需要接受安保的检查。 Pokemon 收藏卡体积小，价格高，而且容易转售，今年纽约已经发生了多宗相关的案件。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在今年5月就曾经起诉了一名法拉盛的男子，指出他涉嫌策划
1月在皇后区以及曼哈顿两间商店发生的持械抢劫，多名蒙面者在店内亮枪，并以铁锤砸开了这个展示柜，两岸被抢走的 Pokemon 卡以及商品总值超过了10万元。

美东时间下午4:41，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听众朋友， BQ1 这条路很长，市长曼达尼在今天宣布，布鲁克林皇后区高速公路 BQ1 在可以说是日渐老化的三重悬臂路段不会被拆除。市政府呢，计划修建一条临时的绕行道路，从而为耗资40亿美元、为期10年的 BQ1 修建工程腾出一个空间。重修工程计划于2030年开工，2040年完工，从而使得这个路段的寿命延长到2080年。市交通局的计划是在紧靠三重悬臂路段的福曼街沿线，在大西洋大道和哥伦比亚高地之间建造一条临时的双城绕行高速公路。这个临时路段长约 0.4 里，并将延伸至布鲁克林大桥的引桥，最终和 BQ1 其他路段连接。每天有13万车次通过三重悬臂路段，为了避免大量的车流涌入当地的街道，曼达尼及其团队决定不拆除旧路段，而是以修辅路为主要手段。为了减少工程量并尽快的完工，市交通局承诺 BQ1 重建路段仍然将保持双向的两车道。曼达尼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几十年来历届政府都没有能够对 BQ1 中央段进行紧急的长期的维修，但是他说我们不能再继续等待完美的解决方案了。他说这一项计划让我们能够在不拖慢城市运转速度或是浪费数十年的时间进行空想的情况下安全的修复 BQ1。 不作为的代价实在太高了，纽约市民面临的风险也太重大了。他说我们不能再拖延了。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数十名没有营业许可的摊贩非法的聚集在布鲁克林大桥上，他们贩售非常廉价的纽约市纪念品、水果杯等等的商品。与此同时呢，包括有残障的退伍军人在内的合法摊贩也表示，自己正在被这些无牌摊贩挤出市场，甚至难以维持生计。纽约邮报说，在布鲁克林大桥这座历史悠久的大桥上，大约有42名摊贩，其中有一个人肆无忌惮地将数十个纽约帆布袋摊开贩售，甚至呢就摆在一面写着禁止摆摊的这个告示牌前，反正谁也不管谁，你卖你的，我卖我的。布鲁克林大桥上呢有非常多的步行者，所以呢摆摊贩的地摊贩呢也是有市场的。这些非法的摊贩贩售的就是各式各样的以纽约这个大苹果为主题的廉价商品，包括1美元的纽约市磁铁以及5美元的帽子。甚至有一名11岁的女孩，她以1美元的价格向记者兜售着一瓶水，随后还指着桥上方说她的妈妈正在那里卖芒果。这种混乱的现象令当地持有合法执照的摊贩相当的不满，其中就包括身心残障的退伍军人。他们表示自己根本没有办法和这些没有执照的摊贩公平竞争。萨米就是一名48岁的合法冰淇淋摊贩，也是一名身心残障的退伍军人。他已经在市政厅附近做生意有数十年了。他表示非法摊贩大约是在2025年10月重新出现的，但他认为自曼达尼上任后混乱的情况可以说是爆炸性的增加。在谈到前市长亚当斯任期的那个时期，萨米说在亚当斯任期结束时，事情在亚当斯那个任内就已经开始，因为那个时候的亚当斯啊，他好像心思不在此，他也根本不在乎。他还说这些非法摊贩他们就在那里，而且来来回回，他们所造成的混乱也让市政府花钱，警察还得追他们。萨米表示警方偶尔的会开一些罚单，这些罚款似乎根本没有办法遏制非法贩售行为，因为摊贩即使被开了罚单，仍然能够透过非法的贩售赚取着可观的利润。媒体记者亲眼看到，当两名警察巡逻整座桥时，几名摊贩立刻收拾起他们的东西逃离了现场。萨米说警察会开罚单，但是都是一些可笑的小罚单，像20块、50块，可是他们非法贩售可以赚1000元，那20元的罚款又算什么呢？在他看来，这样的执法方式根本是没有办法产生任何的作用的。更令人担忧的就是摊贩之间为了争夺生意和地盘，甚至就直接发生暴力冲突。萨米说在上一周，他试图制止两名卖芒果的摊贩打架，双臂还遭人抓伤。他还说他们就是互相打架，因为都是非法卖芒果的人，互砍互抓。另外他还说他们当时打架呢，本来他想站在中间啊阻止他们，当他试图抓住其中一个人的丈夫不让另外5个人打他时，
而他的妻子却扑到他的身上，所以本来是在拉架，结果把自己也搅到里面。萨米无奈地说，他在做警察的工作。他说我在做公园管理局的工作，而我只是一个卖冰激凌的，我也是在做生意的。其实呢，早在2024年1月，那个时候还是市长亚当斯，是应该是前市长亚当斯，他曾经啊承诺，就是将当时挤得像沙丁鱼罐头一样的摊贩从布鲁克林大桥上清除，让人当时真的是松了一口气。同年一月开始实施的新规定，那就是禁止在桥梁和桥梁引道上的行人通道和自行车通道上摆摊。这项规定原本适用于纽约市所有的桥梁，但主要是为了解决布鲁克林大桥的这个摆摊的乱象。而当时呢，这座长达 1.14 英里的历史地标已经被形容成一个完全失控的露天的跳蚤市场。但是呢，桑米批评曼达尼并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来阻止非法的摊贩。他表示，非法摊贩是以极低价格出售商品的，已经迫使其他的纪念品店关门了。他说，这正是在伤害所有的人，这里的商店企业以及所有的人都会受到影响。他所指的就是市政厅外那些持有合法执照的摊贩，其中许多人都是身心残障的退伍军人。萨米表示，这些合法的摊贩甚至经常找不到位置来摆摊，因为非法摊贩每天清晨就提早到场，抢在所有人之前占据着位置。他还说，新市长曼达尼上任以后，可以说现在已经上任8个月了，那里没有什么改变，警察呢不被允许去管他们，而如果真的逮了某个人，地方检察官又会把人放掉。另外一名身心残障的退伍军人，同样也是合法的摊贩，他曾经在海军陆战队服役，并在2008年退伍。他就告诉媒体说，如今布鲁克林大桥上有时甚至会出现超过100名没有执照的摊贩。这名合法摊贩因为担心遭到报复，所以不愿意公开自己的姓名。他说，我们是身心残障的退伍军人，而且有合法的执照，但现在这些东西在那里根本毫无意义，因为如果我也去那里啊，那些不合法的人还会把我赶走，但现在呢，我们却不会去赶那些非法的摊贩。这位退伍军人还表示，自己曾经上法院去处理这件事，而市政府告诉他，他不能在桥上摆摊，理由就是涉及国家安全。对此啊，他真的不满，像我们听一听的人也会觉得不满。那么那些刚刚越过边境的人，对于他们来说就没有什么国家安全问题吗？为什么他们可以在大桥上摆摊呢？他估计啊，在过去市政府清除所有的摊贩之前，桥上大约有60到80名摊贩，如今他估计这个人数增加到了120名。这名合法摊贩说，如果从曼哈顿一侧一路走到布鲁克林一侧的话，桥上几乎到处都是摊贩。他更是指控警方
没有真正的执法。他说从曼哈顿那边一路走到布鲁克林这边，地上到处都是摊贩，而且大家就这么走着，没有人管。而且呢，他们根本没有收任何人的货物，他们就是不去管，不去执法。在这位退伍军人认为，他表示啊，合法摊贩受到的待遇却完全不同。可是只要我一过去，他们就会过来骚扰我，把我的货物拿走。他最后说啊，这些摆地摊呢，基本上就是我十多年来的生计。那么我们主要是想要一个公平的执法，就这么简单，但是现在却得不到。不仅仅是在布鲁克林大桥上，是在所有的热门的地铁口一出来的那周边的几条街都有摆卖水果的无证摊贩，摆的并不多，下午大概六点钟左右就卖完了，就可以走人了。他们略微比市场的价格会便宜一些，买起来也方便，只收现金。有的人啊，路过那里就随便买一下。如果要让他们不摆摊，好像都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管，因为好像摆摊也有他们的可怜之处，但是街上实在是又拥挤又混乱。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5: Hi, my name is Amanda, and I was born in New York City. I am in love, and I really enjoy New York City's scenic places. I enjoy all of the landmarks and all of the different cultures that are housed within the city. I think from Manhattan to Queens, you can see several types of people and all cultures just kind of living it up here. I really enjoy living here, and I hope you enjoy living here as well. 我爱纽约。

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布鲁克林贝瑞杰一间公寓在今天凌晨发生了火灾，警方在几个小时前接获报案，在这间公寓里发现了一具男尸，火灾的原因目前还在调查中。这是今天凌晨一点刚过，位于贝瑞杰岸路的9949号六层的一间公寓突发了大火，火势迅速扩大，近80名消防人员和急救人员赶到了现场灭火。可以看到火焰是从公寓的窗户窜出，消防员经过一番努力，最后控制了火势。火灾前几个小时，警方前往这个公寓调查一名70多岁男子的死亡事件。之前这间公寓楼有住户抱怨总是闻到奇怪的味道，警方在一间公寓内发现了一具男尸。一名住户称，一名警员是从窗户进入公寓发现了尸体。警方经过调查认为，这名男子的死亡原因没有什么可疑之处，因为死者独居，据称呢，他还有捡东西那种囤积癖好。正在警方准备收敛这一具尸体的时候，火灾出现了。公寓楼内的一名女住户说，她被告知警方正准备将这一具尸体运走时，然后大概到了凌晨两点半，他说他醒来时看到外面停了八辆消防车，他们正在积极地扑灭那间公寓的火灾。那邻居还说呢，纽约市消防局水炮喷出的水进了他的公寓，造成了严重的损坏，因为救火的时候可不管水到底要流到哪里，只管把火扑灭。据说像这样受到水灾影响的公寓一共有六间，一些居民已经被安置，而另外一些居民也已经返回了原住处，火大火呢已经被控制住了。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皇后区，奥克兰花园一名56岁的华人居家护理员涉嫌利用照顾长者期间取得的个人资料，在一年内开设了5个信用卡账户，并以对方名义申请汽车贷款，未经授权款项合计超过138,000元。根据长岛纳书郡警方电子犯罪小组欺诈和伪诈部门的调查说，嫌犯 Dollars 周在当时担任花园市公园一名69岁妇女的居家护理员时，警方说从2023年11月17号到2024年11月21号期间，他涉嫌在受害者不知情以及未经许可的情况下，使用他的身份资料，先后开设5个信用卡账户，并以受害者身份办理了汽车贷款，累计未经授权支出超过138,000元。警方在2025年7月21号接到了报案。经过调查后 ，Dollars 州在今年8月21号主动向探员投案，过程中没有发生任何冲突。警方是以一项二级重大盗窃罪、一项三级重大盗窃罪，还有一项六级一级身份盗窃罪将他拘捕。其中呢，二级重大盗窃罪是 C 级的重罪，也是目前最高控罪，其余三级重大盗窃罪和一级的身份盗窃罪属于D级重罪。法院记录显示，达拉斯州在21号上午在纳苏郡第一地区法院的法官威廉姆·布洛克在他面前过堂，对8项控罪都表示不认罪，法院准许他无需交纳保释金，在案件审理期间获释，并向受害者签发了临时保护令。Dollars 州在下一次出庭的时间定为8月31号，而案件呢将在纳什郡的地区法官安东尼·威廉姆在他那里做继续的处理。日前这一项程序通常是用于重罪案件在地方法院阶段追踪检方是否将案件提交大陪审团，并且呢也不代表自己目前已经取得正式的起诉书。那么在现阶段的法院记录中，仍然将上述的8项罪名列为逮捕控罪。这个案件也再次凸显出依赖他人照顾的长者可能面临的财务风险。纽约州政府将护理员、亲友等利用信任关系取得长者财产或财务资料列为长者财务剥削的一种形式，提醒家属要留意银行账户、信用卡消费或是资产转移突然出现异常，以及长者账单或者是财务习惯突然出现不寻常的变化。在这里，州政府建议说，要聘请家庭护理员的时候，要尽量的透过有认证的机构，不要经过所谓朋友的介绍，事先呢，要查对核验工作以及推荐的资料，涉及长者财务时，可由可信任的第三方定期检查银行以及信用卡账单，并避免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让照顾人员取得涉案号码、银行账户、信用卡或者其他敏感的财务资讯。如果发现异常交易，
要尽快的联络开户银行或者是执法部门。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市在上周连续发生了三宗致命的单车肇事逃逸案，成为今年单车手的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周。而根据报道说，来自几内亚的40岁的布鲁克林居民迪亚洛，在20号深夜，就是在下大雨的那个期间，他是在埃大道驾驶着电动车行驶时，遭到一辆宝马车撞了他以后，司机就随后潜逃了。有人巴里透露说，迪亚洛当时正在为外卖平台 DoorDash 送货呢。在这个前两天的18号清晨6点，皇后区29岁的居民楚克在布鲁克林杰梅卡大道和塞浦路斯丘路，在那个路段的交界处，他停下了电动单车，但仍然遭到一辆福特皮卡车的撞击并死亡。司机呢也是同样逃离了现场。有人在众筹平台的资料上给他众筹了。楚克留下一名丈夫和8岁女儿。另外呢，就在18号，在8月18号的同一天，布朗市51岁的技工卡马拉，在于南布朗市布鲁克纳大道骑着单车的时候，也是遭到宝马轿车的撞击。这个司机呢是汽车徒步逃跑。卡马拉是5个孩子的父亲。有人以及权益倡导人士表示，三名单车这个骑手呢都是在上下班途中遇害的。警方目前尚未逮捕任何涉案的嫌疑人。而纽约市警务处和纽约市交通局的数据显示，今年已经有17名骑电单车以及传统单车的人遭到车辆的撞击而死亡，远远超过去年的10人。去年全年共有20名单车手在交通撞击事件中失去了生命。

维权团体交通替代方案的发言人斯莱奇，他指出，这个情况已经十分的危机，并在26号想要在市政厅前发起示威。斯莱奇强调说，三天内有三人遇害，这个数字还不值得大家警惕吗？同时，这个数字也是对纽约市的每一位民选领导人的一个警钟。市政厅尚未有及时回应的查询，那么在这个之前，纽约市行人和交通死亡人数曾经创下历史的新低，但是现在热衷于骑单车的市长曼达尼正着手重启前市长亚当斯任内被废除的单车禁的计划，就是在一些公路上呢会有一条路属于单车，并且在社交平台上宣称开始佩戴这个头盔。其实啊，真的要出事了，戴什么盔也没有太大用处。这个头盔唯一的保护就是当你从这个单车上摔下来，如果头正好碰在马路牙子上，那可能戴着头盔和不戴头盔就是会比较大的区别，那个头盔真的会保命。交通替代方案与另外一个团体安全街道家庭联合发起了抗议，要求市政府推行系统化而且全面的安全计划，包括在纽约市五区增设单车禁、改善路灯照明以及扩建路园。示威者也将于现场进行模拟卧倒的抗议，警惕单车手面临的危险。

官卡罗提交了动议，主张此举已经触发到纽约州一罪不能两审的法律，要求撤销州法院的二级谋杀及武器控罪。每日新闻报道说，辩方律师阿格尼菲洛他指出，联邦案件结案意味着州法院的检控已经构成了第二次重复起诉。法律专家指出，如果辩方的法律策略成功，现年27岁的曼吉奥内可能在60岁前刑满出狱，但是如果动狱遭到驳回，而且州法院谋杀罪成立，他将判终身监禁。民权律师库比分析说，辩方选择先在联邦法院认罪是一个精算的风险赌博，借此呢利用保护范围较广的纽约州法律提出终止诉讼。曼哈顿的检察官办公室将会在10月9号前提交反对动议。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被控枪杀联合鉴宝公司 CEO 汤普森的28岁男子曼吉奥内在本月14号在曼哈顿联邦法院承认跟踪等罪名。曼吉奥内因为背部伤患长期的与医疗保险系统抗争，继而引发了杀机。在联邦法院认罪后仅一小时，他的辩护律师团队就向曼哈顿的州高等法院

联邦检方指出，他们手握大量的有力证据，包括忠诚希尔顿酒店外拍摄到的曼加奥内开枪以及骑着单车逃跑的闭路电视录像，还有在他的身上所搜出的9毫米手枪与现场弹壳吻合，以及他的个人笔记本中记录着杀害医疗机构高层的内容。曼加奥内承认跨州跟踪以及网络跟踪导致死亡的两项罪名。联邦法官加纳特将会在12月18号宣判刑期，虽然检方疑似寻求终身监禁，但量刑指引建议刑期大约是24到30年，而且可以因为表现良好减扣最多 15% 的刑期。目前曼哈顿州法院的谋杀案审讯已经陷入了法律僵局。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长岛的休利特在22号发生了一起致命的车祸，这是一位40岁的女子拉赫玛尼，她驾驶着 SUV 多功能的车失控冲入了自家后院的游泳池，送院后不治身亡。据报道说，拉赫玛尼是一名教师以及四个孩子的母亲，他任职在五镇及洛克威希伯来学院担任数学协调员。

在这里，警方表示，事发时拉赫玛尼曾经在车内拨打过911报案求助，为送往医院途中证实他死亡。执法部门的消息人士透露说，警方初步怀疑拉赫玛尼是在驾驶期间突发了急性疾病，导致车辆失控，目前已经排除了他杀的嫌疑，不过案件仍然在调查当中。事发当天，原本为拉赫玛尼和丈夫前往法国巴黎度假的日子，拉赫玛尼的丧礼是在昨天在休利特的大道河滨礼堂举行的，她的丈夫和母亲在悼词中向她表达了深切的哀思。

0: 至正庄严，雍容博大。
1: 前不见古，
2: 前不见古，
1: 后不见来。
0: 崇文厚德，协和宁远。
1: 三千年王气，
0: 民族文化融汇之地，地域文化荟萃之所，贯通中华文脉，照亮复兴之路。多元一体，大国首都。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文物局联合推出大型融媒节目《文物里的北京》。解密克和克雷，《史记·燕少公世家》中记载，少公名氏，为西周宗室。西周初年，周武王灭商之后，还没有登基，就把北燕这块土地分封给了他。位列三公之一的重臣少公，虽受命于燕地，但还要留在国都辅佐周王，所以少公的长子克子承父训，受命北疆，迎城建都，位置就在今天北京西南方向。虽然这段历史在《史记》当中有所记载，但燕国的都城到底在哪儿？考古学家却一直没有找到有力的实物证据。北京的城市起源也成了悬而未决的历史谜题。直到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和北京市文物局文物工作队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在房山琉璃河墓葬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两件青铜器，震惊了学术界，北京城的建成史才有了新的答案。在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西周燕都遗址馆区，展览陈列部主任李亮讲述了这两件青铜器的特点。
1: 我们看到这个进入展厅之后啊，这个第一个展陈柜里面，其中呢有两件，是一个叫克雷，一个叫克和。那能不能先请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克和和克雷都是什么？为什么要叫这样的一个名字？
3: 雷和就是它的器型，这个雷是古代用来盛酒的一个器物啊，一件酒器。
0: 克雷，形状像一个坛子。肩部两侧有兽首状耳，耳上有圆形衔环，腹部下收。雷是大型盛酒或盛水器，建于商代晚期，流行至春秋时期，数量不多。
3: 那边那个盒呢，形式茶壶吧，这是一个，看它有嘴，就可以用来倒酒的，这是一组酒器。
0: 克盒，犹如一把下面有四个圆柱形足的茶壶。盖子和器颈部都有长尾鸟纹，整体造型设计精巧别致，美观实用。这种器型出现于商代早期，盛行于商晚期至西周。在房山琉璃河墓葬考古发掘中发现的这两件青铜器，最终被评定为一级文物，堪称国宝。原件现收藏于首都博物馆。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

0: 那么这两件器物在西周的时候通常会被用来做什么呢？
1: 这个青铜器吧，就是说它很多，它不一定是实用器，我是说它的实用功能哈，而且它即使是实用，它也是在比如说重要的仪式场合或者祭祀啊，或者说随葬时候才会使用，像宴饷啊可能会用到啊，一般是作为礼器来使用的。刚才说的就是它作为实用器的时候的用途，就是盛酒的，或者说这也是盛酒的，就倒酒的。
0: 但是这个两个器物除了叫它们本身的名字之外，前面还加了一个克，克服的克，克雷和克和，为什么要加这样的一个字呢？
1: 一般那个青铜器命名吧，就是如果有作器者的名字，就是它的器内有铭文有作器者名字，一般就是用作器者名字啊、嗯。这两个器物一样啊，就在器盖还有那个腹壁，每件文物都有两篇相同的43个字的铭文，就记录了这个燕国早期的一段历史，而且这段历史呢是在史书上没有记载的。
2: 这43字铭文记述了这样一段历史。周王有感于少公氏在灭商过程中的功绩，将燕地分封给少公，但因为少公位列三公之一的太保需要留在国都镐京辅佐周王，无法亲自就封，于是周王令少公的长子克子承父训受命北疆营建都城。后来克来到燕土，接纳了疆土、部族、臣民以及政府部门，特铸造青铜器，追念祖先，歌颂王爷，以求子孙永继。原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资料室主任研究员陈平认为，就是这两件青铜器上完全相同的43字铭文，特别是铭文中命克侯于燕这五个字，揭开了3000多年的历史谜团。
3: 史记燕世家没有说太保少公氏带他就封燕侯的长子叫什么，怎么去的，带谁去的，都没写，都没有记载。而这篇铭文可以说是补充了史记燕世家的记载的不足。
2: 根据命克侯于燕这句铭文可以得出结论，来燕国就封的并不是少公，而是少公的长子克。琉璃河遗址就是西周燕国始封地，北京建成时由此推算至3000多年前的西周初年。
4: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
2: 3000多年前，地处华北平原北部的燕国都城，就像一只大手，紧紧攥住了南达中原、北通塞外的交通要道，使得王朝势力进可以穿越燕山到达东北的广大地区，退可拥有强大的中原后方，形成了拱卫北方的战略布局。

本期节目记者编辑刘甜甜，制作梁和之，播音郭伟。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访问微博北京广播，微信建外14号参与本节目话题互动，线上体验文物里的北京，有机会获得博物馆门票及文创产品。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2: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5: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听众朋友，现在呢，北半球已经是寒冷的冬天了，很多在冬天高发的疾病，比如说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又开始威胁着人们的健康。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首先要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冬季中老年朋友该如何应对糖尿病等内分泌疾病高发的威胁，应该如何做好自我保健。在这之后呢，我们还要和朋友们说一说膏方养生的注意事项。除此之外，今天的健康中国还将和往常一样为您送去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好，下面就让我们跟随记者陆征一起走进北京安贞医院内分泌代谢中心，去学习一些有关糖尿病、甲状腺疾病还有冬季高发的一些疾病防治的知识。
0: 在奔跑，在呼吸，在行进，在升腾，健康中国，关爱生命每一天。
6: 时下的北京已进入冬季，这个季节呢，也是中老年朋友慢性疾病的多发季节。为了方便更多的患者了解自己的病情，各大医院为此举办了各种类型的义诊咨询和宣传活动。像不久前在北京安贞医院举办的糖尿病及内分泌疾病大型义诊咨询活动就是其中一个。为提高广大市民对内分泌疾病如糖尿病、甲状腺疾病、肥胖症、骨质疏松等疾病的认识，北京安贞医院内分泌科专家走进百姓身边，为市民答疑解惑，免费测量血糖，发放科普资料，同时还举办糖尿病与心脏保护科普讲座，普及糖尿病与心脏保护的知识。由于这项义诊活动就在北京安贞医院门诊综合楼举办，因此一大早就吸引了很多看病的患者和附近的居民。一位大妈刚刚咨询完有关问题，脸上似乎露出满意的笑容。
7: 主要得的是什么毛病呢？
8: 糖尿病。
7: 那您今天这个义诊咨询了完了以后有什么感觉吗？
8: 有些问题本来自己也搞不清楚，跟大夫咨询一下呢，就明白了。
7: 您今天是不是有点收获啊？
8: 有收获。
7: 比如平时看病来不及给您看是吧，很多问题就是没法当时解决，那今天您都有些什么东西您满足了吗？
8: 还不错，有些吃什么东西自己掌握不好，问问大夫呢，大夫告诉你了，就觉得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另外哪些个东西除了药物以外，哪些东西对这个糖尿病降糖有作用，哪些东西没有作用，这些东西我问问大夫呢，你自己就明白点，自己从报上啊，从其他大夫知道一些，但是今天呢再明确一下不就更好吗？
7: 那他这次就是给您的这些建议，就是您进一步明确了哪些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注意的一些饮食的一些规律啊，一些要吃什么不吃什么。
8: 他说蜂胶，原来我传说当中说蜂胶起作用，后来我就问了这个大夫，大夫说没有这降糖作用的蜂胶。比如说像蔬菜像萝卜呀、什么的含糖量高的，我也不敢吃一般的，问问大夫，大夫说可以。
6: 也有的咨询者对医院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态度表示满意，一位大爷对记者说，
9: 服务态度各方面建议还达到我的要求和心理平衡这方面的。
6: 我们都知道糖尿病是最常见的内分泌代谢疾病，常见多饮多尿多食及体重下降等表现，还可有视物模糊、手足麻木疼痛等并发症表现。安贞医院的大夫建议咨询者如有上述表现，应及时去内分泌科就诊，明确病情，评估病情严重程度，并筛选糖尿病并发症。另外，体检发现血糖升高也应来内分泌科就诊。除此以外，像甲状腺疾病也是这次咨询的一个重点。甲状腺疾病是一组常见的内分泌疾病，一个人从出生一直到老都有可能患上这种病，其所导致的功能紊乱将影响人的生长发育、生育能力以及智商高低。甲状腺疾病主要包括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炎、甲状腺癌等等。甲状腺功能亢进常表现为怕热、心慌、多汗、多食及体重下降，而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状则恰恰相反，常表现怕冷、食欲减退、便秘、体重增加及浮肿等。甲状腺功能异常对于各器官系统都会产生巨大影响，大夫建议广大患者应尽早到内分泌科就诊，体检发现甲状腺结节也应到内分泌科就诊，明确结节的良恶性。另外，在此次大型义诊活动当中，还有很多患者就肥胖症咨询了安贞医院的大夫。肥胖是一种可影响人类身体健康的慢性代谢性疾病，体重超过标准体重 20% 即为肥胖。如果脂肪主要在腹壁和腹腔内积蓄过多，被称为中心型或向心型肥胖。估计肥胖程度最实用的人体测量学指标是体重指数和腰围。体重指数的计算方法是以体重每公斤除以身高每米的平方，体重指数在23至24.9为肥胖前期，大于25为肥胖。腰围是估计病人腹部脂肪过多的指标，男性腰围达到或超过90厘米，女性腰围达到或超过80厘米者即为中心型肥胖。肥胖患者心血管病、高血压、二型糖尿病、血脂异常、脑中风、多种癌症和其他一些慢性疾病发病风险增高。另外，患骨关节病、痛风、睡眠中阻塞性呼吸暂停、生育功能受损的危险性也会增高。同时，肥胖患者容易在工作中受到歧视和对自身体型不满意而产生自卑感，影响生活质量，并引起其他社会问题。安贞医院的大夫建议广大肥胖症患者，如果已患肥胖，就请到内分泌科就诊咨询，在专家指导下根据病情开始行为疗法。当然，也可选择药物治疗干预，必要时外科手术治疗也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对于减肥保健药、食品等应持谨慎态度，应向专科医师咨询。此外，秋冬季也是中老年人骨折、腰背痛的多发季节。大夫提醒广大患者，如果在这段时间长期腰背疼，轻微外力即容易出现骨折，这就有可能患有骨质疏松症。骨质疏松症常伴有腰背痛、身高缩短、驼背、骨折等主要表现。患者轻微外力就能发生骨折，一次骨折后再次骨折的风险也会明显增加。骨质疏松性骨折呢，增加患者的病残率和死亡率，影响生活质量，造成沉重的社会家庭负担，应该积极治疗。那么没有上述的症状，是否骨质疏松就离您很远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安贞医院的大夫在咨询中一再强调，许多病人没有症状，骨折后才发现患有骨质疏松症。为避免这种情况，可以通过回答下述问题来进行初筛。一、轻微碰撞或跌倒就会伤到骨骼，或父母有类似情况。二、连续3个月以上服用可地松、强地松等激素类药品。三、身高比年轻时降低超过3厘米。四、经常大量饮酒或每天吸烟超过20支。五、经常腹泻。六、女士在45岁之前绝经或连续12个月以上没有月经。七、男士有阳痿或缺乏性欲。安贞医院的大夫提醒广大患者，如上述问题一项回答是，提示您是骨质疏松症高风险人群或已经患有骨质疏松症，应尽快到内分泌科就诊。另外，患有糖尿病、甲状腺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时也容易出现骨质疏松症，也应到内分泌科就诊。北京安贞医院在当天还举办了糖尿病与心脏保护科普讲座， 由北京安贞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周宁生大夫主讲。许多患者为了不错过这一难得机遇，特意远道从昌平、顺义等远郊区县赶来。为了能让所有的患者或对这一讲座感兴趣的朋友都能听到讲座，主办方还特意把讲座时间往后顺延了半小时。周大夫在讲座中强调，现在很多人对糖尿病的危害认识不够，他认为这也是糖尿病多发常发的一个危险因素。他说，
10: 那么大家呢都很关心糖尿病呢到对身体呢有哪些损害，那么刚得的人呢更多的呢感觉呢就是血糖高，查查血糖，验验尿，或者呢体重的变化，实际上呢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以后，更长时间以后呢，那么一些呢并发症呢就表现出来了，比如说视力的问题、肾脏的问题、脑血管病瘫到床上了，心脏出现了问题，有些人呢冠心病不需要放支架，有些人呢放了很多支架，还不止一次放，一次两次，这样的话呢对个人呢对家庭对社会呢造成了比较大的负担。所以呢我们对糖尿病的认识呢应该呢看到十年二十年以后并发症的防治，哎，要从这样一个高度。
6: 除此以外呢，许多患者对糖尿病与心脏病的联系缺乏足够的重视，这也是周大夫十分担心的。他在讲座中一再强调，糖尿病与心脏病的联系十分密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等危症。
10: 实际上呢，他们发病的基础呢有相同的地方，也就是危险因素，比如说年龄、体重、运动减少、抽烟等等，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那么我们再看一看冠心病的情况，哎，有些人不知道自己得了冠心病，但是呢出现了症状，比如说胸闷、憋气、胸痛，那么到医院看病诊断了冠心病，同时呢医生呢知道冠心病和糖尿病之间有内在的联系，那么做相应的检查，那么就发现有三分之二的曾经没有诊断的或者自己不知道的这样的一个冠心病病人呢已经处在了糖尿病或者糖尿病的前期，虽然有些呢不能诊断糖尿病，但是呢也处在呢糖尿病的这个进展过程当中。那么从科学研究上来看呢，确实呢我们也发现呢，那么五分之一的冠心病的病人呢他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那么两方面的原因，一个呢就是因为很急，那么解决心脏的这个急性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呢个人的这个忽视，那么就是找这个心脏科的医生，或者呢就是找内分泌科的医生，他没有想到两者之间呢有内在的联系。那么还有呢就是糖尿病得的久了以后它对血管呢有破坏作用，那么现在呢也有人呢把糖尿病呢称作是冠心病的等危症，并不是说得了糖尿病就等于是得了冠心病，你要把糖尿病的防治呢要放在跟冠心病的防治在一个重要性上。那么预防糖尿病，不管是预防糖尿病的发生还是预防糖尿病并发症的出现，实际上呢你就是在保护心脏能够呢拥有呢一颗呢健康的心。
6: 那么对得了糖尿病的患者来说，是不是单纯的降低血糖就能起到治疗的作用呢？周大夫说，
10: 单纯控制血糖是远远不够的，把目标就放在血糖上面，那么也会失去很多的控制其他危险因素这样的一个机会，比如说我们还要关注到血压、血脂、体重以及呢凝血机制方面的问题。
6: 此外，周大夫对肥胖与健康的关系也十分关注，他在讲座中特别强调均匀体重与均衡饮食的重要性。他说，
10: 那么均匀性的体重呢是有好处的，那有些人呢看似挺瘦但是肚子大，这个呢对健康也有损害。那么饮食控制呢，还是强调一个平衡饮食。糖尿病的病人呢，你就不要吃甜食和含糖这些东西。那么是不是一定要都要去吃杂粮，或者是一定要吃很多的这个粗纤维的东西啊？这个呢，我认为呢是一个不全面的。有一阶段呢，先苦荞麦，就都去找苦荞麦，身体它是需要一个平衡的。有一些东西呢是我们日常比如说主食啦、蔬菜啦这种我们需要去吃，有一些东西呢我们是为了提高生活质量，那么有的也需要呢这个要去体味一下这个其中的滋味，但是呢浅尝即止，注意这个量的这个把控。那么运动呢非常重要， 那么大家呢尽可能呢去多运动，一天呢运动一次两次，有的人呢三顿饭以后呢多运动啊，这个就是比较好的。
5: 周迎生大夫提示：糖尿病不可怕，健康调理是关键。预防糖尿病，首先要有充足的睡眠，避免劳累，同时还要进行情志调护、饮食调理。已经确诊的糖尿病患者要随时注意观察病情，按时服药。周迎生大夫提示，要终身坚持合理膳食，营养搭配，适量运动，只有这样才能够战胜糖尿病。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您听到的是由记者陆征在北京安贞医院内分泌代谢中心发回的报道。那么在这个报道中呢，我们一起关注了冬季高发的糖尿病还有甲状腺疾病等内分泌代谢疾病的防治方法。接下来今天我们的健康问答这个环节呢，要来回答我们节目的一位热心听众他提出的有关前列腺癌的防治与筛查方面的一些问题。好，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健康中国。
11: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2: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13: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2: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0: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欢迎各位和我们一同走进今天健康中国的健康问答这个小环节。最近我们节目收到一位来自美国的热心听众的咨询，这位听众呢在他的问题中说啊，他的父亲今年70多岁了，得前列腺肥大很多年了，老人非常担心啊，会不会这个前列腺肥大会转化为前列腺癌，那么前列腺癌它的诊断防治方面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特别的为您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宣武医院泌尿外科的欧同文主任，请他呢来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说前列腺疾病预防和治疗方面的一些方法。欧主任您好，我们的很多听众呢非常关注前列腺癌这种疾病的防治方面的一些知识，有一些人呢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就了解到就吃西红柿能够有效的预防前列腺癌的发生，那我想问一问您，前列腺癌目前在中国的发病情况是怎么样的，吃西红柿真的对这种疾病有帮助吗？
1: 这个问题其实很多患者最感兴趣的一个问题。现在前列腺癌跟其他的肿瘤发病因素类似，其实还没有很明确的这种发病因素。很多的研究都有说，包括甚至说番茄红素啊什么一些这些植物的东西对它可能都有预防作用啊。但是你是不是说能通过吃这些食物就保证你不复发前列腺癌呢？我想个人认为这个达不到，所以。所以我总体来觉得说预防前列腺癌可能不是一个现在目前咱们能够医学水平能够达到的一个阶段，最重点的精力还是应该放在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这个方面。
0: 那欧主任您刚才提到就是早期的发现非常的重要也非常的关键，对于以后的治疗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那我们的老年男性是不是应该每年也要定期的做一下前列腺方面的检查？那前列腺方面的检查都有哪些检查呢？
1: 前列腺癌呢咱们有一个特异性的流标，我们医生呢简称叫 PSA， 其实是英文的一个缩写，中文说起来就是前列腺特异性抗原。这个抗原呢就是说无论从敏感性还特异性上来说呢还是比较高的，尤其最有帮助的呢是有利于我们对这种早期前列腺癌的发现。五岁以上的老年男性应该至少一年左右到医院做一次这个检查，如果发现有问题的话这个期限应该还要进一步的缩短。
0: 那如果是前列腺癌，就是已经诊断明确是前列腺癌，我们怎么来判断它的这个发病的程度是早期、中期还是晚期呢？
1: 大部分的那个医院采取的还是以 4.0 为一个正常值的这个范围，我们认为 4.0 以上就是有必要做活检了啊。那个从 4.0 再往上因为都属于异常范围相对来说呢就是说你这个值越低是早期前列腺癌的可能性就越大，越高呢也可能就晚期了，像超过上百的那种我们在穿出来的话很多已经其实是失去手术机会了。
0: 听众朋友，那今天呢我们就前列腺疾病的一些情况呢采访了北京市宣武医院的泌尿外科的欧同文主任。那欧主任呢他跟我们半开玩笑的说其实他们在日常的诊病过程中啊经常会有这么一个比较开玩笑的说法，就是说三分之一是不治也会好的病，三分之一呢是治了也好不了的病，那还有三分之一就是医生能够起到作用能够对他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的这样的疾病。那早期的肿瘤包括早期的前列腺癌大概呢就是属于医生能够起作用的病，但是呢如果说您没有早期发现，那到了他的晚期之后就变成另外一个三分之一了，就是治也治不好的病。所以呢欧主任啊在这儿也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任何的肿瘤就目前的技术来说关键在于早期发现，早期发现的最好的结果就是能够得到早期的治疗， 这样呢愈后的效果也会非常好。那在这儿呢，我们真心的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经常的给自己的身体做一个检查。那这个检查一定要是全方面的，比如说女性朋友，那您每年定期或者是半年就要定期的去做一下两癌筛查。男性朋友呢，除了日常要注意前列腺等方面的保健之外，还要去医院及时的做一些防癌体检。那么这样呢，能够做到最对自己的健康情况心中有数。如果呢有什么不好的情况，我们可以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来想一想那句老话，没什么别没钱，有什么别有病。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就为自己构筑健康的基石，构筑自己未来的健康生活。健康中国，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如果您错过了收听，不要遗憾，不要着急，点击华语广播网，您将听到健康中国本期和往期的全部内容。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radio.cn 或者是 www.cri-chinese.cn。与此同时，您还可以通过华语广播网的网友留言这个环节，把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告诉我们，或者呢是拨打我们24小时的声讯电话86106892036，留下您的语音讯息。健康中国期待着来自于您的关爱与支持。

0: 敞开心扉，
1: 用眼神传递善意，
0: 消除冷漠，
1: 让笑容拉近距离，
0: 打碎无形的墙，
1: 卸下防备的网，
0: 给他人一个微笑。CRI 远关爱，无处不在。
2: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0: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刘红。俗话说呀，冬令进补，春来打虎。三九严冬进补啊，正是一年中阴气极盛而阳气始生的一个转折点，所以有不少人啊，在冬季会选择用中药膏方来调补身体。那么什么是膏方呢？在中国古代啊，膏资保健是妇人的专利。膏呢，就是这个药膏的膏，滋是滋润的滋。那么为什么说是妇人的专利呢？因为这个药啊，熬起来非常非常的费功夫，调配这个药材呢也是很不容易的。但是现在随着社会老龄化的加快，人们保健意识的增强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膏资保健逐渐走进了寻常百姓家。现在呢，在我们的北京来说呀，膏资方进补，尤其是冬季膏方进补非常的流行。每到了冬天啊，很多人为求得一个好的膏方而穿梭在各大中医医院的膏方门诊。其实膏方进补呢是有很多诀窍的，如果进补不当，反而容易导致一些其他疾病的发生。在接下来呢，我们就和记者陆征一起走进北京市西苑医院，了解一下膏方进补的诀窍。
4: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万事万物顺应自然，四季养生。
5: 随着冬季的来临，为宣传膏方养生保健知识，满足广大养生保健需求者的需要，最近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举办了第二届膏方养生文化节启动仪式。膏方是采用中药饮片反复煎煮，去渣取汁，再经蒸发浓缩，加蜂蜜等步骤制成的半流体状剂型。雪梨膏、龟苓膏、枇杷膏等即是人们所熟知的膏资方，它是中药剂型中的一种，民间俗称之为膏方、补膏等，是养生保健中常用的中药剂型。那么膏方都有哪些特点呢？西苑医院治胃病中心主任钟敬柏大夫对记者说，
6: 第一个特点呢，它这个方剂呢是针对性强，药力也比较强，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它口感好，味道好，
7: 味道好，
6: 不像吃药那么痛苦，就是在快乐当中增进健康。第三一个呢，它的膏方呢便于较长时间的使用。
7: 像这种膏方的使用，像这种比如说小孩啊、老人啊，对他们这种特定的人群适用吗？
6: 小孩用膏方呢一般来说是比较少，只有一些非常特定的小孩可以用。
7: 像比如说得虚症的那些小孩。
6: 比方说小孩的体质比较虚弱，反反复复的感冒不容易好，或者动不动就得肺炎，那么像这些孩子，像有哮喘的这些孩子，那么冬天呢，在他疾病不发作的阶段，可以用些膏方来调理，对他预防和控制哮喘和发作以及预防感冒呢会有好处。
5: 钟大夫说，膏资方多由补益药组成，它的功效首先是纠正亚健康状态。膏资药因以补为主，可起到纠偏去病，有助于调节阴阳平衡，使人体恢复到最佳状态的作用。或在节奏快、压力大的环境中工作，表现为精力不足，体能有所透支而出现头昏、腰酸、倦怠、乏力等亚健康状态的一些人群，也能使其恢复常态，备足精力投入到所从事的工作中去。另外，膏方的另一个特点是延年益寿。 老年人气血虚衰，精力不足，脏腑功能低下，常服用膏方可增强体质，易瘦抗衰，颐养天年。中年人由于工作压力和家庭负担、生活变故等社会心理因素的影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机体各脏腑功能逐渐下降，也容易未老先衰，出现早生华发、头昏目眩、耳鸣眼花、腰膝酸软、神疲乏力、失眠健忘等症状。经常服用膏方可增强体质，防止易老早衰。另外，膏方还有

0: 耳鸣眼花、腰膝酸软、神疲乏力、失眠健忘等症状，经常服用膏方可增强体质，防止一老早衰。另外，膏方还有补虚扶弱的功效，凡气血不足、五脏亏损、体质虚弱或术后、产后以及大病、重病、慢性消耗性疾病恢复期出现各种虚弱助症，无论是因虚弱病或因病致虚，服用膏方都能够不同程度的促进患者的康复和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除了以上功能以外，膏方还可以起到防病治病的功效。很多膏资方不但能防病，而且还能治病，如枇杷膏能治痰热咳嗽，二冬膏及琼玉膏能治阴虚内热，益母草膏能治妇女月经不调，十全大补膏能治贫血等。对处于康复期的患者，膏方能扶正去邪，增强免疫功能，以达到防病治病的目的，特别是预防流感能起到意想不到的防病作用。另外，钟大夫还介绍了膏方的主要适宜人群，他们分别是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中老年人，还有大病之后处于康复期的病人，以及有早衰倾向需要抗衰老的人群和患有慢性疾病处于稳定期的人群。膏方虽为调补佳品，但并不是所有人可以服用的，像以下人群就不应服用膏方，如青少年体质健壮、易无偏颇、不需进补者，还有患有急性疾病或感染性疾病者，以及慢性疾病急性发作期和活动期患者。那么膏方滋补与冬季养生又有什么样的内在联系呢？记者采访了西苑医院副院长、心血管中心常务副主任史大卓大夫，他说，
1: 就是这膏方呢是这样一个情况，膏方呢应该说是从那个这唐朝的千金方开始就有的这治病的一种形式。中医内经上可这样说呀，就是冬补藏阴，春补病温，啊，有这么一个说法。什么意思呀？就是冬天的时候呀，应该是藏形也、藏阴也的这么一个情况。若是这个冬天的时候呢，若是伤阴了、伤精了，到春天的时候呢，就容易发生一些感冒啦、蚊病啦，对方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这呢，就说是从应该说从唐代开始，那我说是就有一些是相应的一些是膏方的话呢，逐渐也用于临床。它起到一个冬天，在冬天的时候啊，就是滋阴养阴，维护人的正气，维护人的精气。在这个夏天呢、春天呢，啊。不至于说的话呢是感受这温毒性的病邪。因为说这随着历史的发展，膏方呢逐渐的扩大，它不仅成了一个就是滋养的一个方式，还成了一个治病的一个方法，一个途径。
0: 在此次文化节上，前来咨询和问诊的患者络绎不绝，好不热闹。
2: 我想看看膏方，因为我们家的一个小孩他那不是老出汗吗，我说调养一下什么东西。
3: 想替那小孩过来来咨询一下。
2: 现在我老伴呢就是慢阻肺啊，我是想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他看看。现在看来吧，他一个是他告诉你要把你的历史资料告诉他啊，另外一个呢他本人必须得来，他是一人一个方，不是像买那个秋梨膏啊、枇杷膏啊，那不是超市就有卖的吗？他这个不是那大众的，必须得他给你号脉，然后给你一个人做，那针对性比较强。
3: 总的来说，您参加今天的这个咨询活动，您有没有一些收获？
2: 还可以吧，觉得过去对这东西就是只是在超市什么买，都是那种大众，现在有针对个人。针对性强的这种就应该考虑，应该觉得贵一点吧，你只要为了治病嘛也可以考虑的。
3: 想问一下，就您在这西苑医院主要治疗是什么疾病？
4: 主要是冠心病。
3: 啊，冠心病。您对在这之前就对膏方养生有没有一些认识？
4: 有一点认识啊，但是我觉得膏方这个东西吧，它能好像能调节这个辩证嘛，中医来讲是吧，调节阴阳啊，可能平时多吃上一点，尤其是秋冬季节吃一点，对人体能有好处。
3: 那您今天来这儿领这个奖，您本人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感想啊、感受啊？
4: 啊，我觉得我觉得像这种活动多搞一点还是挺好的，对患者也好哈、对我们这项希望健康多健康的人也有好处。
0: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之卫病中心建设单位，承担着医疗、预防、保健、卫生咨询服务。

0: 在国内国际上有着较大的影响力。那么西岩医院的膏方制剂同传统膏方制剂相比，尤其是在制作工艺上都有哪些具体的特点呢？为此记者采访了西岩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夏承东大夫，我们一起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1: 简单的问您两个问题，就第一个，刚才您谈到就是说咱们这个西岩医院在这个膏方的这个制作和这工艺这方面有它自己的一个特点，那么就我想了解一下这个具体它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啊，就它的特点表现在一个什么方面。
2: 这样的话，第一个，我们在从开膏方的专家的审定上，我们也有非常严格的审定程序，就哪一些人群可以适合，哪些大夫、哪些专家能够有资格去开膏方，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正因为这样，所以说我们就有专门的膏方门诊进行预约，进行最后的后边的拿药、洗药、熬膏这样的一个程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从药材上，我认为在安国有我们的自己的中药饮片基地，对我们的药材质量我们非常相信，这是第二点。第三点的话，在熬膏上的话，它是有专门的，去年好像买了好几个那个就是那个熬膏的那种机器，应该说是很先进的，对，那个设备它藏的是专人负责。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专门的话有一些反正熬膏的人也经过了专门的这种培训了，这些做法就是也达到了，应该说达到了它那种制膏那种合格的，就是说制膏那种质量控制的标准，这是一个情况。另外我们做的，我知道的话，就是说在有它是敞开锅熬，在收膏的时候就让它挥发，但是我们验藏的是那种就是密闭式的那种收膏，这样它能够有效的避免它的药物的挥发。然后另外一个，我们在贵系药品的时候，在贵重就是我们说的贵系药，就是在一些贵重药品的处理上，我们采取的是一些单独的就是进行特殊的处理，比如像一些用酒清啊、酒泡啊，然后切片啊、蒸煮啊、单熬啊，这些情况，然后我们是对一些像一些人参类的这些的话，贵重药品，我们是把药渣是交还给病人，是还给病人的，确保我们是真正的应用了。另外一个，我们确保这样的一些，像大家都知道，我们有些老百姓都知道，哎，含个人参片蛮好的，既然熬过之后，它在有时候它再用来做的保健，还是有一定的保健作用。所以我们是把这种的药的片的话，切的片，弄好之后的片，我们还是还给病人。另外，在最后成膏的时候，我们医院的话是采用我们那种真空包装机，把它包装成25克一袋的，一小袋小袋的。这样的话，它就有几个好处。一个好处什么呢？就是非常，假如说一罐罐那种做成一罐，一个瓷罐那种装的，那样的情况下，它因为老是你每吃一次要打开一次，每吃一次要打开一次，它难免的话会跟空气有接触，这样对它保值的话是很微妙的一个事情。第二个的话，它在携带上的话就很方便，你可以出差啊，带上两袋就很简单，所以这种情况不用的话也很方便，这应该说是我们医院的一个特色。
3: 从专家的介绍中啊，我们可以了解到膏方的制作过程呢，其实还是非常讲究的。在此呢，我们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中药的膏方进补呢，其实是有着很多诀窍的，应该顺应自然界必藏的规律，以敛阴护阳为根本。所以呢，冬天膏方进补最好呢是量身定制，由有经验的中医大夫呢来开方滋补。因为每个人啊体质不一样，有的人呢是气虚，有的人呢是血瘀，有的需要补肾，有的需要补血补气，所以滋补要对症，要辨证论证之后再进补。那我们在这儿
4: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Free Radio，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欢迎收听晨间新闻提要。

8月25号星期二，中国农历的马年05年7月13。首先我们来关心天气，纽约市今天是晴时多云，气温最高大约在华氏80度左右，80到82度，最低66度。明天星期三84到72度，天气是多云时晴。星期四晴时多云有阵雨，83到72度。星期五同样的天气形态，晴时多云有阵雨，可能有短暂性的雷阵雨，83到69度。我们关心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 WGBB AM140中国广播，美国打算切断伊朗的经济命脉，新的制裁对象也包含了中国公民跟中国的实体。另外，日本的核岛当年的核灾变，核废水处理排放到大海已经满3年，累计排放17万公吨。除了加拿大以外，在墨西哥的总统在今天表示，跟美国的贸易谈判在进行当中，不受美国跟加拿大关税争端的冲击。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是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3个会员国。携手英国、日本、南韩，欧盟打算要组成反中联盟保护汽车业者。同时，在虚拟货币比特币突破了8万美元，而美元开始走贬，贬值交易的逻辑帮助了比特币的大涨。好，我们继续关心国际新闻。在沙德尔台风冲击了日本冲绳岛，有433个航班被迫取消，超过6万名旅客受困在机场。伊朗国会在媒体报道说，伊朗德黑兰获邀沙土巴军事联盟，这是来自德黑兰最新的消息，在沙特阿拉伯、土耳其跟巴基斯坦组成军事联盟。而外交部单位表示，目前正在对话当中。加拿大今天也要祭出对美国的报复关税。加拿大总理表示，他说，我们不是美国的附属品。而加拿大的省长扬言要断电150万的美国家庭的用电。颇多争议的美国航空母舰林肯号终于返航了，预计9月份先靠港在泰国。被誉为是历史上最大的制裁开闸，美国打算要撤销20万人外国人的商务旅游签证，而且锁定假旅游真庇护。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有5大影响，专家表示重点在伊朗愿意承受多少痛苦以及可以承受多久。不但对是墨西哥，对加拿大，美国也打算对中国再度加征 7.5% 的产能过剩关税。传出在下个月川普和习近平主席会面之前就会出手。而川普跟习近平的高峰会议，智库专家表示，恐怕会上演台湾两部的探戈舞的步伐。美国专家揭露川普可能会做出的盘算，是否预告了在国会会变天？伊朗战争产生的民怨，川普两大支持率创下了新低。美国跟伊朗的战争最新的消息，美国经济的低位锁定5大命脉。联邦商务部长贝森特表示，各国要中断跟伊朗做生意，他说没有人可以逃得过美国的制裁。另外，被誉为是不要想和川普谈到公平交易，美国加拿大的贸易谈判破局给世界各国带来一个教训。
川普对于伊朗发动经济版的 D-Day 而成败，被誉为竟然是掌握在北京的手中。美国联邦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已经准备好来应对，而伊朗方面财政部长也说，我们也准备好来应对美国的制裁。专家发出警告，有五个国家可能会受到影响。美国跟加拿大的贸易战正式升级，川普明年开始对加拿大的汽车零组件还有钢铁要课征高达 50% 的关税。在去年刚上任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一度高度的支持率超过 70%， 而现在根据最新的民调表示，在日本的二战的所谓终战日致辞没有使用反省，日本民众 85% 的长者不认同他这项的做法。美国联邦政府计划立法要把外国人 H-1B 的工作签证费用永远提高到10万美元。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美国其中选举要祭出国家紧急状态吗？在川普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他并没有表达否认的意思。而华府准备加码制裁伊朗的货币已经跌到了历史的最新低点。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大国竞争更加的剧烈，新加坡总理黄循财暴露了新加坡的优势，将务实的来应对全球的新常态。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

0: 风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伊朗财政部长表示已经准备好来应对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而专家发出警告，而双方你来我往如此的做法恐怕会影响到5个国家。在德黑兰方面预料美国的行动，而政府拟定为期2年的应应计划，并且为新一轮的制裁做好充分的准备。而根据了解，专家指出，中国大陆、印度、土耳其、伊拉克跟阿联酋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可能最容易受到美国制裁的波及。美国联邦商务部长贝森特发出警告，跟伊朗保持经济联系的国家可能也会面临严重的后果。他说，美国方面已经针对各国设下明确的期限，要求停止美国所认定的相关经济活动。如果这些国家没有能够采取行动跟美国一致的话，美国财政部将运用那自有的权限，单方面的就给予制裁。贝森特并没有公布可能遭到制裁国家的名单，不过专家已经发出警告，在中国、印度、土耳其、伊拉克跟阿联酋因为与伊朗存在密切的能源或贸易关系，面临的风险可能最高。根据智库表示，如果美国真的想要削弱伊朗继续为相关活动提供资金的能力，对于中国采取行动所造成影响最为显著。而根据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资料，中国是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伊朗石油最大的买家。世界银行统计，伊朗2022年对中国出口 总金额高达224亿美元，同期从中国进口156亿美元的商品。不过专家仍然怀疑川普政府是否会对中国采取强硬的制裁，尤其正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九月要展开访问美国的时候。因此他们认为美国政府过去从来没有真正对中国实施全面而且强硬的经济制裁，其他可能受到影响的国家也跟伊朗存在了重要的贸易往来。土耳其外交部的资料显示，土耳其跟伊朗2024年双边贸易额超过了50亿美元，而土耳其去年进口的天然气中有 13% 来自伊朗。伊拉克跟伊朗每一年的贸易规模也有几十亿美元，并且高度仰赖伊朗供应的电力跟天然气。而金砖五国之一的印度跟伊朗的贸易虽然最近几年下滑，但是根据印度的工商部的资料，去年到今年双边贸易额仍然在16亿美元。而在中东国家阿联酋则长期名列伊朗为最大的商业贸易伙伴之一，不过上个星期已经宣布在另行通知以前暂停和伊朗之间的所有贸易跟金融交易的活动。面对美国的施压，在伊朗方面的反应，美国显然决定再尝试一次失败的行动，但是伊朗早已预料到局势的发展，也清楚掌握美方的计划。他并且指控美国企图对伊朗发动经济的恐怖主义，强调伊朗不会只采取手势。他说，我们知道这场游戏该怎么玩，这次他们不应当以为我们伊朗只会防御，只会保护自己，他们也应该做好准备面对我们的主动出击。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网。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的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美国总统川普跟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昨天宣布对伊朗发动经济版的低贝，也就是最高的制裁，而试图切断了德黑兰所有剩余的资金来源。然而这场经济攻势是否能够奏效，关键可能不在伊朗，而是在购买伊朗超过 80% 石油的中国是否愿意配合。这是根据纽约时报在今天分析，他说白宫把这项命名为经济放逐行动的计划形容为一场前所未有的制裁行动，目标就是要切断维系伊朗政权每一条的经济命脉。根据联邦商务部长贝森特的说法，美方将追查并且阻断所有流向德黑兰的资金，包括经过掩饰的数位交易、海上船只对船石油的转运，而以及黄金在全球各地的流通量。贝森特表示，这是一项持续性的行动，目标是摧毁伊朗剩下的每一条出路。但是这项措施也颠倒了美国过去胁迫敌对国家惯用的顺序，华府通常先以外交方式解决问题，而谈判失败以后逐步加强经济制裁，最后才考虑军事行动。而川普这次却在短暂的谈判以后直接展开轰炸，并且试图迫使伊朗交出11吨的浓缩铀，其中部分浓缩铀的程度浓缩程度已经接近制造核武所需要的水准，并且希望促使伊朗政权垮台。然而军事行动并没有实现以上的目标。根据纽约时报说，战争已经造成18名美国人以及几百甚至几千伊朗人死亡，根据估计美方付出的成本超过1000亿美元。而卫星照片也显示，从美国2025年6月轰炸伊朗核子设施以来，相关的核子材料仍然留在遭到瓦砾覆盖的储存地点。而伊朗目前为止也没有垮台，最高领袖哈米尼在今年2月战争初期遭到以色列跟美国击毙以后，由立场更为强硬的儿子来接任，尽管后者到现在为止没有直接公开露面或发声。川普政府如今转向对伊朗经济制裁，但是却面临更棘手的中国的问题。而中国在2025年购买伊朗超过 80% 的石油出口，如果北京不配合，美国很难彻底切断德黑兰收入来源。而贝森特已经威胁对所有继续跟伊朗做生意的国家要实施第二等级的制裁，但是无论他在《金融时报》的文章或者是在昨天的记者会上都刻意没有提到中国。根据分析认为，川普政府显然不愿意在人工智慧、台湾问题、核武扩张以及产能过剩等等的争议之外再跟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来爆发正面冲突，更何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一个月以后会抵达华府，展开十多年以来第一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根据中国问题专家指出，川普今年稍早原本可以选择对中国大型企业采取更强硬的制裁，但是为了维持跟习近平之间的经济议程，最终选择封锁伊朗的邮轮。对川普而言，全面封锁伊朗邮轮在政治上反而比威胁制裁中国大型企业更加的容易。而美国利用制裁迫使伊朗让步并非新的策略，从当年小布希政府开始，华府就因为伊朗核子设施实施制裁，到了奥巴马政府时期逐步升高压力，被认为促使伊朗签署了在2015年的核子协议，来限制核子活动，换取解除金融跟石油制裁。而川普在第一任期2018年退出核子协议以后，重新推动极限的施压政策，但是过往制裁的威胁成效有限， 伊朗仍然能够每一天出口200万到300万桶的原油，一直到美军实施海上封锁以后，它的出口量才大幅下降到零，以至零星的规模。贝森特也试图透过经济的困境动摇伊朗军队的忠诚，他呼吁基层士兵在心想停发的时候思考指挥官究竟正带领国家走向胜利或毁灭，并且以柏林围墙倒塌前士兵拒绝向人民开枪作为类比，来对于伊朗士兵新战攻势。不过当年东德并没有处于对外战争之中，和目前伊朗面临情况是截然不同。川普今年二月跳过了经济制裁，直接动用武力，某种程度上正是承认制裁发生效果非常缓慢，而且经常失败。如今美国的军事手段也没有能够达到预期的目标，在缺乏其他的选项之下，川普又重新回到经济制裁，而中国的态度将会决定这场美国所谓的经济版本的 D-Day 是否能够成功。 WGBB AM 1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会儿，马上回来。
6: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7: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现在时间7:40，纽约市今天是晴时多云82到66度，星期三晴时多云84到72度，星期四多云时晴有阵雨，可能有短暂的雷阵雨，83到72度，星期五同样的天气形态83到69度。好，我们继续来关心美国对加拿大今天开始祭出，而加拿大今天也同样的回应美国的报复，也要祭出关税报复。尤其是加拿大总理在昨天晚上表示，他说我们不是美国的附属品。同时加拿大的省长也扬言要中断150万户的美国家庭的用电。美国对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 50% 的关税生效以后，川普昨天再度的宣布2027年1月开始对加拿大的汽车、卡车、钢铁要加征 50% 的关税。而加拿大并没有向川普屈服，预计在当地的时间今天8月25号就会宣布对美国的报复性关税作为回应。而总理卡尼强调加拿大不是美国的附属品。另外加拿大的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则威胁对150万户美国家庭要断电。综合了美联社以及加拿大的环球新闻报综合报道，美国跟加拿大的关系急速恶化， 川普是在昨天发文，他宣布从2027年1月1号开始，对加拿大所有的汽车、卡车、汽车零组件、钢铁要课征关税，将调升到 50%。 加拿大预计在今天稍后就会宣布对美国报复性关税的措施。而针对美国已经生效的 50% 的关税措施，以及川普另外再威胁 50% 的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的态度依然强硬。他昨天说，如果谈判桌上有人认为加拿大是美国的附属品，认为相较于美国加拿大产业是处于劣势，那么认为我们会设下条款让加拿大产业长期面临逆境，他说那我们绝不接受这种态度。卡尼还表示，世界各地的政策制定者应该从川普不断升级对加拿大的贸易战中汲取教训。他强调，美加两国原本有可能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前提是要尊重加拿大的主权，尊重加拿大的独立性，运用双方互补优势，创造彼此更美好的未来，而不是因为短期利益而彼此分裂。昨天卡尼用法文说得更直白，他说，我们在谈判中了解到，美国人想要摧毁我们的主要产业，包括汽车、钢铁、铝业，这是我们拒绝主要原因之一，这是一项非常糟糕的协议。卡尼也警告，川普的贸易战恐怕损害了美国工人的利益，这对于那些依赖加拿大需求的密西根州、俄亥俄州、肯塔基州、阿拉巴马州的工人来讲，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是他们最大的汽车客户，比欧盟、日本、南韩跟其他加起来还要多。不过卡尼也坦言，为了保护加拿大工人跟企业，加国可能要放弃对美国实施1:1的报复措施，而是采取更具针对性的报复举措。他强调，当美国采取正确态度，加拿大才会回到谈判桌上。而安大略的省长福特则另外开辟了一条战场。他说，川普低估了加拿大人宁愿承受经济痛苦也不愿意屈服美国压力的意愿。我们豁出去了，这里情绪非常沸腾，每个人都准备好打这场经济战，他们知道自己得做出牺牲。而川普则在他自己的社群网络上对福特进行人身攻击。他说，福特相较于他的弟弟已经过世前多伦多市长罗伯·福特更缺乏魅力，更不聪明，总的来说给人的印象不深刻。他也酸卡尼是卡尼省长，也意味着就是贬低了加拿大的国格，一直希望加拿大能成为美国的第51州。而福特不理会川普的羞辱，他说，如果你们认为他的侮辱会伤到我，那么放马过来吧，我准备好了。同时他也建议，如果川普继续攻击石油、金属、钾肥等等加拿大的产业，而加国应该考虑祭出更严厉的制裁。安大略省可能会提高电价，或者是停止向美国输送电力，因为我们为150万的美国家庭、企业来提供电力，一切都有可能，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而福特先前就曾经把电力当作谈判筹码，包括对输出到美国密西根州、明尼苏达州跟纽约州的电力加价 25%。 而川普后续威胁要让加拿大的钢铁关税税率加倍，而以上美国三个州都跟加拿大省连接，跟安大略省相接壤。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网。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馅。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8: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继续我们关心财经新闻。美国联邦财政部打算要花$1兆来扩大买回债券，因为商务部长贝森特的说法反复没有提到新的措施。虚拟货币比特币已经冲破了$80,000的大关，下一个目标跟回档的风险，投资人密切的关注。目前的情况被誉为是美国农民惨兮兮，今明两年恐怕都赚不到钱，因为九大作物的种植户估计亏损$630亿。这是因为美国玉米带的农民目前面临40年来最严重的财务危机，他们原本就受到美中贸易战跟股价的低迷重创，如今美国跟伊朗战争又推高了柴油跟肥料的价格，极端的气候也打击了收成，在目前屋漏偏逢连夜雨的情况下，雪上加霜，农民直言照着目前的情况，未来两年恐怕赔得更惨。由于供应中断的风暴不到一年，安氏中国回归11个月交付超过了400亿颗的晶片，英特尔先进的封装再添大单，台湾台积电集团的老客户以及南韩 SK 海力士跳槽，美国财政部长要买回长期的债券，避险基金加码压住美元持续的走贬。在 AI 人工智慧的驱动下，美国在疫情以后的投资增加速度比欧洲快了超过了3倍。为了投资 OpenAI 来集资，软银打算发行$63亿的公司债，创下了日本的新高纪录。台湾跟日本创新合作拓展到关东跟关西，深化对美国的创新生态。南韩历史上最大的股东回馈救不了股价吗？南韩三星电子重挫了9个百分点。 同时小米的玄界03型的新手机晶片，台积电的3纳米代工来生产。台积电表示，晶片低能的消耗去年为全球节能省电超过1800亿度的电力。终结 DeepSeek 的排行榜霸主，神秘的 AI 模型 OX 背后疑似为中国的厂商。新台币迈向一年多以来最大的单月升值，外资降温使得后续升势存在的疑虑。以上就是有关于财经新闻，这里是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关心北京、香港跟台北的新闻。
6: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9: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国际媒体的卫星照片曝光了中国第四艘的航空母舰快速的成型，他说中美造船的差距会更加的扩大。飞越了6000公里，解放军远征埃及，两国进行联合演训，而歼16战斗机预料要跟法国战机对决。不理会美国的施压，要这些国家选边站，非洲企业表示中国的 AI 便宜又好用。路透社在今天报道，习近平主席或许会跟事隔7年再度访问印度，会率领400人代表团出席金砖高峰会议到印度，而上一次率领代表团只有200人，这次的规模十分的庞大，引发了瞩目，是否意味着中国跟印度的关系开始缓和下来。在习近平跟川普会面以前，传出了震撼弹，美国打算松绑中国制造记忆体，准许苹果来购买。香港北都首个片区，中港六大财团投资了21.4亿美元，预料会创造6000个职位。期盼突破两国的僵局，日本跨党派议员访问中国，前首相的儿子也在名单之内。文学是人学，中国24家的文学刊物集体封杀 AI 的创作。全香港交通大执法两个星期发出了4109张的罚单，而票控近1000人是乱过马路。习近平会见了约旦国王来访，喊话中东，美国跟伊朗要维持停火，海峡要通行。英国智库表示，无人系统作战中国 AI 占优势，西方的军工已经告急了。 好，我们继续来关心今天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行政院长卓荣泰声称删减预算没有钱来看灾，在野党说有钱进行普选而拿金饭碗来假装当乞丐。连日的豪雨在台湾南部的北高雄淹到了腰际，是近八年来最为严重，全台湾造成了一个人死亡，有四个人目前下落不明。由于全球台湾平均的寿命升高到 81.27 岁，以县市来区分，台北市最为长寿，在台东县为最低。以上就是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美国的重点新闻。华尔街日报在今天表示，美国下重手来钳制却放过伊朗最重要的救命所的中国。美国加拿大之间的关税战越演越烈，川普的汽车关税翻倍到 50%， 另外再加 50%， 加拿大总理卡尼瞄准美方的痛点予以反击。美国商务部长贝森特在今天宣布全面经济制裁伊朗，锁定五个领域，没有人可以赦免跟伊朗有经济往来的国家一样会遭到制裁，但是没有包括中国。川普限制邮票邮寄的选票，最高法院帮助清扫障碍，其中选举面临了变数。被誉为历史上最大规模，川普政府打算要撤销20万人的签证，锁定申请庇护政治庇护者。川普和习近平在9月份会面以前，美国传出要对中国加征 7.5% 的所谓产能过剩关税。继续我们关心美国国内消息。在罗氏里莱的阿兹海默症的血液检测获得美国联邦食品药物局 FDA 的批准了。由于房屋发霉导致了疾病产生，屋主指控施工不良，要控告建商。另外，日前引发争议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在军舰移民保护政策取消了，林肯号航空母舰的水兵父亲恐怕会遭到遣返出境。哈佛商学院699元的网络授课教学是讲师的 AI 分身。在网红柯克玉泉遭到暗杀身亡，归咎于白人的男性暴力，华盛顿邮报的非洲裔记者获得仲裁恢复他的职位。继续关心来自纽约和社区的新闻。现在的时间早晨8点整，由于地基松软安全堪忧，在华埠中国城唐人街社区的人士写信给市政府反曼哈顿要建造监狱案件。纽约人安全感持续下降，最新调查显示 44% 的人没有应急的储蓄金。纽约市长曼达尼打算要投资40亿美元来重修 BQE 的快速高速公路道路，计划2040年完工，而可以延长到使用率以及它的寿命到2080年。纽约的华人护理员涉嫌窃盗长者的个人资料，一年开出了5张信用卡账户，盗刷了138,000美元。要审查签证申请者的社群资讯，哥伦比亚大学的宪法研究机构控告联邦政府。根据一项调查显示，纽约地铁的满意度各路线在7号地铁跟英文字母 L 线表现最佳，在5号地铁跟英文字母 ABCD 的 D 是表现最差。继续我们来关心来自联合国广播处今天所传来的最新消息。 联合国谴责南苏丹的伏击事件，两名联合国维和人员遭遇到杀害。秘书长古迪雷斯今天表示，全球粮食供应已经成为冲突中的附带损害。民主刚果共和国的伊波拉病毒的疫情持续超过了100天，而确诊的病例迅速的已经超过了5200例。联合国表示，乌克兰战争持续升级，平民百姓的伤亡和人道主义的需求持续的加剧。今天是8月25号，我们看看历史上的今天8月25号有哪些重大的事件。今天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先军节，也就是北韩的先军节。西元1912年，中国同盟会和几个党派在北京的湖广会馆组成了国民党，为后来的中国国民党的前身，就是在8月25号成立。西元1944年，二战末期，在同盟国的协助下，自由法国军队跟抵抗运动成功解放，遭到了纳粹德国军事占领的巴黎。以上就是历史上的今天8月25号所发生的重大的事件，提供您做参考。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遍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美国跟加拿大的关税贸易战持续的加剧，加拿大今天要祭出报复性关税。总理卡尼他表示，加拿大不是美国的附属品。同时，安大略省长也扬言要切断150万户美国家庭的用电。美国政府在今天祭出了对被誉为是史上最为严厉的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伊朗表示，我们已经做好了应对的措施。纽约市今天是晴时多云，气温最高82度，最低66度。未来几天的天气预报，星期三多云时晴，84到72度，星期四晴时多云有阵雨或者是有雷阵雨，83到72度，星期五83到69度，晴时多云有阵雨，可能也会有短暂的雷阵雨。以上就是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
6: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

0: 用 IQF 液态蛋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这个题目呢，很值得我们听众朋友要好好的注意。注意什么？不但要注意听，而且你要深思，而且赶快看看你目前是不是也在这样做。我们今天要谈的是什么呢？就是安眠药要怎么样来服用。不要紧张啊，很多人吃安眠药吃得不好，结果呢，不但没睡好，反而呢，给自己带来了一些常常会干扰自己情绪的问题。还有呢，有人因为睡不好，结果呢，想吃又不敢吃，有人吃了，结果呢，没有效果，而且有的人呢，对他呢，也有一种呢，不放心的感觉。所以，到底这个安眠药能吃吗？还是不能吃？还是可以吃，可是要怎么样才吃得好，而不会对你自己的健康，对你的睡眠造成负面的影响，这一点很重要。所以今天呢，我要好好的为大家介绍怎么样服用安眠药，而且什么时候可以服用，什么时候你根本不需要安眠药，不要看人家吃了睡得好，那么你自己呢也就盲目的去服用安眠药。这一点呢，我希望大家要特别特别的注意。睡不好可能有很多其他的原因，身体的原因，心理状态的原因，那么让你睡不好。可是呢，如果你克服了心理的状态的问题，克服了其他的原因造成你睡不好，你自然而然就睡好了。这个时候呢，你根本不需要吃安眠药。所以安眠药这个东西呢，它是可以让你睡得好，可是你要找出来你到底为什么睡不好，在睡不好的状态之下找出原因，克服，让它能够让你自己呢安安稳稳的自自然然的去睡好了。千万不要随便的乱服安眠药。安眠药不是不能吃不能用，但是呢一定要请教医生，在医生的辅导之下来用安眠药。千万不要因为自己随便想到，哎呀睡不好，买个安眠药来吃，结果呢你不但可能根本不需要吃安眠药，你就可以好好睡，那么也有可能你睡不好要吃安眠药，可是怎么吃吃得对，而且不能乱吃。所以今天要跟您谈的那就是睡眠嗜睡，或者是一下子就起得太早，那么怎么样靠安眠药来帮助你有一个好的睡眠，睡得安稳，而不是盲目的去使用安眠药。所以在这我要告诉大家，安眠药千万不要乱用，不能够没有经过医生的判断告诉你你可以吃安眠药。

药有很多种，好，街上的市面上买的也很容易，可是呢吃错了，吃的不对，你很可能搞不好破坏了你的健康，让你的睡眠没有得到一定的改善，反而呢越来越糟糕。所以今天这个开宗明义，我就是要告诉大家，安眠药不可以随便乱用，一定要经过医生的处方，而且呢你最好自己弄清楚你为什么睡不好。现在社会压力很大，越来越多的人呢会受到失眠的困扰，夜夜都睡得不调整，调不过来，也睡得不安稳。有的时候呢你必须要懂得找到你为什么睡不好的原因，品质跟你的精神状态上呢是不是有相互的一个不对的地方。精神科医生呢常常会告诉你，哎呀，吃一点助眠的药，但是呢药也有很多啊，让你安眠的药很多，而且呢也有不同的试用，也有副作用。所以药剂师说呢，医生多半会考量病人失眠是睡不着呢，还是睡眠中间会中断呢，或者你一大早就容易睡醒呢，一点点的噪音就会让你睡得不安稳呢，根据你这个睡不好的原因才能够知道你是怎么回事，才会开立适合的药物。就是医生知道你为什么睡不好了，才能够给你开适合吃的药物，而不是呢给你盲目的这种安眠药来注意。因为呢盲目的给安眠药虽然让你有个好睡眠，可是呢并没有帮助你真正的睡得好。所以当你睡眠不好的时候，一定要找出你的睡眠不好的原因是心理的问题，还是你生理方面，身体方面的生理状况出了问题了。这时候才能够找到你要怎么样治疗你睡不好的这个主要原因了。那么在一般睡不好的时候呢，医生多半呢会先开着一个普通的安眠药，让你至少可以睡得比较安稳。台北星光医院的药剂师黄国轩就表示说，安眠药有四大类，第一类呢叫做 BZD， 也就是苯二氯平。这个苯二氮平啊，苯二氮平呢叫 BZD。那么第二类呢叫做 Z 类，也就是非苯二延平类。那么第三类呢叫做食欲素拮抗剂。第四类呢是褪黑激素的受体致效剂。这四个名词都很难记啊。总而言之呢，安眠药有不同的类型。那么不同的类型的人呢，是必须了解你需要吃哪一类的安眠药物。不是每一个安眠药物你吃了都有效，或者是你随便乱吃，今天吃 A 明天吃 B 后天吃 C， 这种不同类型的安眠药呢是针对不同类型的睡眠的状态来治疗的。所以大家呢在吃镇静安眠药物的时候呢要注意它的内涵，因为它有长效短效，刺激的类型呢也不一样。下面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个相关的内容。在所谓的苯二延平跟 Z 类的药物是通过刺激大脑产生类似让你人体放松的电波，让病人出现想睡的一种感受。这种呢叫苯二延平，也就是所谓的Z 类的药物，是通过刺激大脑来产生它的作用。当病人说他难以好好的睡，好好的入眠，医生呢多半就会开立这种短效的药剂型，
这是镇静安眠。使用这种短效型的苯二氯平和鸡肋药物，可以避免药效延续到第二天，它是属于短效的。也就是说，短效剂这种药物的设计呢，是效果短，代谢速度也很快，病人在隔天起床的时候呢，不会好像精神不济啊，不会说哎，好像没有睡饱的感觉，不会出现精神不济，也不会有头晕嗜睡的副作用。可是如果病人还是说难以维持睡眠，睡到一半就醒过来了，而且呢还没有办法再次的入睡，还有呢有人呢是比预期的时间更早就醒过来了，那么这时候呢可以使用长效型的苯二延平药物。如果这样的状况呢你还是睡不着，太早起都同时存在的病人呢，最好就是建议你用长效型的，就是刚开始可能是给你一个短剂型的，那么你很可能呢会醒得很快，而且呢睡得也不饱啊，就好像没有睡饱。那么这时候呢多半呢医生给你的这个镇静安眠药物呢是建议用长效型，也就是时间呢会让你比较能够长一点的睡得安稳一点，时间也长。另外呢还有呢就是用控制你的内分泌的激素来帮助你睡觉。在有一种呢拮抗剂跟褪黑激素的受体有效剂呢，是肌转通过人体的内分泌达到帮助你睡眠的效果。黄医生黄国轩特别表示，食欲激素呢是人体内分泌激素的一种，功能是让我们的大脑跟身体处在一个清醒的状态。由于维持清醒，保持活动力，人体的进食行为呢也会比较好，所以因此而得名。通过减少食物欲啊，减少你的食欲素的产生，就是这个药物呢有避免你吃的太多啊，减少你的食欲素产生。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会帮助这个吃了这个药的人呢会能够早一点想要休息。而这种药物不论在入睡困难的病人或夜间容易醒来的患者因为有些人晚上睡觉不安稳的，不能一觉到天亮，很容易睡着睡着就醒了，表示他一夜睡的呢都是轻睡而不是沉睡。而这种患者呢用这种药物呢是有效的，而且呢疗效还不错。褪黑激素受体致效剂就好像人工褪黑激素的功能。黄国轩医生表示说，褪黑激素有助调控我们的生理时钟，让我们呢感觉到时间到了，你该睡了，对睡不着的病人呢是有帮助，对睡不好的病人呢帮助呢是比较弱一点。所以这个褪黑激素的使用呢最重要的就是呢让你懂得在吃了药以后呢它会调控你的生理时钟，让你自然而然的想要睡觉了。我们常常因为睡眠障碍去看医生拿药，但是呢这个你的睡不着也有不同的原因，不同的内容，所以不能说我睡不着就去找医生啊，就是说我拿个可以睡觉的药就好了。其实最重要，医生呢，好的医生，有耐心的医生呢，一定会问你为什么睡不着，重点原因在哪里，是什么原因睡不着。所以要改善睡眠呢，不是吃个药啊，吞一颗药它就能够改善的，最重要要找出你睡不着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是紧张，是焦虑，还是你有其他方面的疾病而导致你睡不着。
很多时候呢，你睡不着，可能就是有这个潜在性的疾病，而干扰了你的睡眠品质。黄国轩医生也特别表示，助眠的药物很多，比方说镇静剂啦，有的病人用药后不会直接想睡觉，但是也有人呢，他这个有问题，有的时候是因为他自己的交感神经出了问题，他会有焦虑的情绪问题。那么在用药的同时呢，也要了解你怎么样去放松你的身体，让你能够呢，不但吃药帮助你想睡，而且呢，要让你睡得安稳，而且容易放松就睡着了。避免安眠药的产生依赖，现在的病人也受很多外在的影响，导致有一种短期失眠。在用药搭配之后，改善了他的生活上的一些习惯，他的睡眠情况呢，基本上就可以改善。那么病人身体如果不好，经常呢他会有这个严重的一些慢性疾病，而这种严重慢性疾病呢，就会影响到他的睡眠的品质。很多人身体不舒服，但是他总觉得哎呀挨过去就算了，想不到他可能是正在这个慢性病的一个警告讯号，所以希望大家呢千万不要忽视，你的身体在向你求救，你赶快要去看医生，是了解怎么回事，甚至包括你睡眠睡得不好的时候，都要找出来为什么你睡不好，是身体机能的问题呢，还是你心理上的问题呢？所以希望大家不要盲目的去吃安眠药，安眠药只能够克服你一时不能睡觉的困难，可是长时间下来，药效也是会带来副作用，甚至会失去了它的药效。不管你使用的是哪一种的安眠药，黄国轩医生说，最重要的，你必须要经过医生所给予你的一个建议，而且这个药呢，要有医生来为你开。不可以自己去开药，不可以自己来乱服药。安眠药的机转是会抑制我们的大脑功能，用药期间呢，千万记得不能够喝酒，不可以吃跟酒精有关的东西，因为它会导致你的中枢神经功能获得一些太大的这个刺激，而跟药效叠加之后呢，会导致你的呼吸心跳都可能产生重大的变化。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告诉大家，你有焦虑，有睡不着，那么有的时候你要吃一些医生所开的让你可以安眠的药物，让你不疼痛的药物，可是在用这些药物的时候呢，一定要知道你不可以在吃跟酒精有关的东西，你不能吃一些有问题的东西，因为它会叠加而影响到你的呼吸心跳。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告诉大家，任何时候当你有慢性疾病要吃有关药物的时候呢，一定要告诉医生你正在使用什么药物，我有没有什么东西不能吃，有忌讳的。好，所以今天告诉大家的这些常识呢，希望你记住，我们年纪大了，我们常常会要吃些药，那么这些药跟我们日常的饮食，我们所习惯吃的一些东西会不会有冲突，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影响呢？我希望听众朋友呢都能够记住，药是可以吃的，可是药不能够乱吃，在吃药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你有些东西是不能吃的，要问清清楚医生。就好像吃中药，中药医生都会告诉你，哦，你在吃中药哦，有些东西不能吃。为什么呢？因为它会减轻这个药效，对你有关健康的治疗呢，会产生重大的影响。总而言之，很多人呢，反正今天很紧张啊，就要吃个什么镇静剂啦，睡不好啦，自己倒两颗安眠药片吃一吃啊，马上就睡着了。其实
你的这个睡不着，可能有心理的原因，可能是身体的原因，可能你身体上有一些问题。那么这个你看不到的一些问题呢，可能正在侵蚀你的健康，影响你的身体上的这个其他方面的运作。那么这时候呢，你一定要去看医生，搞不清楚自己的状况，为什么突然你睡不着啦，你有这个躁郁症啦，你或者是有什么不舒服，总而言之你觉得全身上下不知道哪里不对了，这时候呢一定要告诉自己，我应该去看医生了，甚至跟医生讲讲话，验个血啊，把小便验一验啊，看看你的胃有没有问题啊，听听你的脉搏是不是速度不对啦，这些东西千万不要自己这边东猜西猜啊，这是很危险的。最最重要，我们人体有几个器官要注意，心脏，你的心跳节奏不对的时候赶快看医生。第二个，你的血压高了，你可能最近常常头晕啊，需要去看医生检查你的血压。还有我们的肝脏啊，肝是我们吃了东西以后怎么样去分开我们的分析我们的营养。那么如果你的肝脏有问题，我跟你讲，你的健康 50% 以上是在一个危险的边缘了。总而言之，我们最后要注意的就是自己的心理状态。当你疑心疑鬼，整天都不舒服，整天都觉得自己这里痛那里痛，其实根本没问题，完全是在你的心理状态，你的脑神经方面出了一些问题。当你不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当你动不动就觉得想哭，当你觉得很紧张啊，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理由的，你总觉得心里头呢很紧张，那种感觉呢，其实你就是生病了。要去看医生，真的，因为有的时候你的神经性的紧张，长时间的不平衡，这可能跟你的内分泌是出了问题的。而我们的内分泌来自什么地方呢？来自我们的肝脏、胰脏，来自我们身体的内部器官。可是我们很多的内分泌，随着我们的岁月的改变，我们有很多人，内分泌是会改变的。而这个内分泌呢，男性、女性又有不同。你在不同的地方居住，不同的这个山上或者是在海边，你的内分泌的调整是很重要的。如果你碰到你的内分泌出现了问题，那么你很有可能呢在各方面的荷尔蒙都会有改变。人的内分泌包括了胃有胃的分泌，肝脏有肝脏的分泌，荷尔蒙有荷尔蒙的分泌，很多的分泌呢都是我们看不见不感觉到的。当你出生下来，你有健康的五脏六腑，随着我们的年龄长大，我们的肝脏、肺脏、内脏都在做不同的内分泌。可是呢，有一天你的这些身体内部的器官会老化，会生病，甚至可能呢它是有肿瘤而抑制了它的内分泌，而这时候呢我们不知道，可是等到你感觉到了，那么你就有可能会在这个时候产生一些不舒服的感觉。所以听众朋友，当你不管在任何的年龄阶层，你有不舒服感觉的时候呢，最最重要的就是去看医生，他可以帮你检查你的肝，检查你的肺，检查你的胃，甚至检查你的内分泌是不是正常。那么在这些全面性的检查之后，从血液当中了解你的指数是如何，从你的内分泌里面去找出来你的哪些内分泌现在是不够的，或者是已经都没有了。不要忘了，我们每一个人不管男性女性，我们都会在一个年龄当中的时候，我们逐渐老化，我们有些内分泌开始有改变，而这一些内分泌是着着实实的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所以呢，在这里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在过去总说，哎呀，我还好啦，还很健康啦，能吃能玩就好了。可是人到中年过后，我们的内分泌开始改变了，我们的身体健康在不知不觉当中逐渐的老化，还有我们换了环境，
我们的心情也会改变，对不对？很多人从国内移民到这儿来，他开始紧张啊，开始为自己打拼，开始要照顾一个家，你会突然感觉到，虽然你是来了美国，虽然你面对全世界最好的一个国家，不像过去那么辛苦，可是你会觉得有什么呢？有压力。而在我们人近中年移民到美国来之后，我们会面对很多的问题。很多人都说，哎呀，到美国来就好了啊，吃什么看什么玩什么都很方便。可是不要忘了，思想的不同，文化的不同，人的不同，这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挑战。很多人以为，哎呀，来了美国真好。我曾经碰过一个朋友，从国内出来，从中国大陆来，他跟我讲过了一句话，他说，我早知道美国是这样的生活，我根本不要来美国，我真是自己给自己找罪受，真的。当我发现，他说他出去听不懂啊，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自己的意思，他说我是一个很紧张的人，所以呢每一次我到了外面，我都是好像全神戒备啊，这种心理的压力是很大的。而长时间下来，我们都知道一个人的心理压力很大，生理压力就会受到影响，你的生理状态会受到影响，而这时候你不但健康会受到影响，你的心情的平衡会受到影响，最后会导致你在认知能力上会受到重大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我常常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多交交朋友，多跟朋友讲讲你个人生活上的感受，跟他们分享你的挫折，不要害怕跟别人的沟通。在美国，我们都是异乡人，我们需要去交朋友，我们需要共同去面对每一个人都可能碰到的生活上的困难，生活上的压力，包括我们认知上的了解，甚至颠覆了我们生活上的一些过去的认知跟了解。所以我希望听众朋友能够了解，在任何时候，当我们来到异乡异地，你面对的挑战，不要伤心，也不要难过，也不要后悔。其实呢，就像我们小时候长大，只是呢，小时候长大是一年一年的长大，压力是慢慢慢慢慢的在我们的身上累积，所以我们已经习惯了。可是今天我们来到了国外，英文我们看不懂，我们没有办法沟通啊，文字我们看不懂，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去写。好在我们现在在美国，在很多地方华人越来越多，朋友也要出去多接触，你不接触怎么会有朋友去沟通呢？去了解呢？去相互的互相的去砥砺啊，我觉得砥砺很重要。所以我经常会跟朋友讲，不要忘了我们是早来的人，那么当朋友跟你抱怨的时候，我们多听一听，多安慰几句，因为有的时候一句短短的话，一个简单的眼神，甚至有时候打个电话，说不定你都给了他很大的一个精神上的鼓励。所以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我们想是家人，可是太远了，对不对？所以这时候呢，我们扮演一个朋友的角色，鼓励他们，给他们伸出援手，需要的时候打个电话，那么大家多多的互相彼此鼓励，让我们在异乡开辟属于我们大家更快乐的未来。好了，把今天的这些鼓励的话当做我们的精神上的食粮，跟听众朋友一起共享。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医药跟科技新知。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谈一谈的就是跟我们每天吃的东西跟我们的健康有什么样密切的关联。这个题目呢，今天呢很值得大家要仔细的听哦，因为这关系着我们的健康，关系着我们的生命。你吃得好，但是呢，如果你没有照顾好自己的肠胃，结果呢很可能就会影响到你的生命的长短。好菌留在我们的肠道里，多吃益生元的食物，对我们的生命健康都会有一定的帮助。所以今天这个相关的专题呢，值得听众朋友仔细的好好的听完我为您所选的这篇文章。我们常常听到所谓的益生元，这是让益生菌活下来的重要因素。而益生元是什么？益是有益的益，生生命的生，元是元旦的元，一元复始。益生元到底是什么？益生元是指我们人体无法消化吸收的一种膳食成分，它在蔬果跟全谷类当中呢，包括的是菌糖，或者是寡果糖，或者是抗性淀粉，它们是我们肠道当中的益生菌的食物，它可以促进乳酸菌跟双歧杆菌的生长，然后呢，帮助维持我们肠道菌丛的平衡。简单的说，益生菌就是一个活的好菌，益生元则是为好菌的营养。如果只补充益生菌而缺乏益生元，那么好菌就难以长期的活存，两者搭配摄取的效果是最好的。例如在我们的日常饮食当中，可以多吃洋葱，多吃蒜头就是大蒜，我们吃香蕉，吃薏麦就是燕麦，还有呢我们吃豆类，吃地瓜，这些天然的食物。地瓜是什么呢？哎呀，就是含棘番薯地瓜。多吃天然的食物，就能够自然补充我们的益生元，帮助我们肠道维持我们的健康。好，再说咯日常饮食中要多吃洋葱，多吃蒜，香蕉，燕麦，豆类，还有地瓜，这些天然食物都是非常便宜的食物不是很贵，不是让你去吃很贵的东西，这都是天然随手可以吃到的东西。在均衡摄取纤维，我们一天一定要吃35克，要吃有纤维类的东西。什么东西是有纤维呢？要摄取多少才是足够的膳食纤维呢？在台湾，卫福部建议大家膳食纤维要25到35公克。什么是膳食纤维呢？可以分为可溶性跟非可溶性，溶就是融化的溶这个字，三点水一个容易的溶。膳食纤维有可溶性跟非可溶性。可溶性的纤维就是能够吸水形成胶状物，有助于来降低胆固醇跟稳定我们的血糖。非可溶性的纤维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可以预防我们的便秘。现代人因为饮食越来越精致才好吃嘛， 所以呢，实际上摄取量是不足的，也就是我们吃的纤维量不够。所以每天呢，记住你要吃三份蔬菜，有两份的水果，并且最好呢吃的是糙米、全麦的面包，或者是用豆类作为你主食的来源。所以大家想想看，你是不是吃的是糙米，吃的是不是全麦的面包，或者是吃用黄豆所做的主食，包括黄豆露糊那个牛肉啊，就很好吃。我非常喜欢黄豆，当然大家也知道，黄豆把它泡软了以后，用豆浆一打，就是呢啊，就是豆浆了啊，用那个果汁机打，好、啊，把黄豆泡软了，用果汁机打就变成豆浆。还有呢，黄豆我们可以拿来糊牛肉啊，黄豆可以拿来煮牛肉汤啊，都非常好吃。因为黄豆基本上就是我们吃豆浆的那个原始的东西。那么要增加这个纤维对我们的重要性在哪里呢？就是因为纤维可以帮助我们呢，在某种程度上呢，可以让我们的肠胃呢得到这个运动啊。一个人吃了东西不排泄，那就会变成便秘，而便秘对于我们的健康呢是有很危险的，这个身体健康是威胁你的。所以一个人呢，如果有长期便秘，要赶快去看医生，要找出来你为什么会便秘，是吃的问题呢，还是说你的肠道出现了问题。均衡的纤维是很重要的，所以每天呢要多吃蔬菜水果啊，蔬菜水果有很多的纤维，帮助你的肠道的这个排泄，让你不好的东西呢可以排出身体，这个就是它的重要性。那么为什么有人会有肠燥症呢？这个很多人呢，所谓的肠燥症多半来自于压力，就是他生活当中生活的压力，他的焦虑神经呢，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有问题，因为焦虑就会造成不是腹泻就是便秘。所以一个人的心情呢，往往会带动他整个身体的一个营养的运作。那么最糟糕的就是因为焦虑而造成了人的便秘，要不然就是会有腹泻的现象。一个肠燥症的女性呢，最糟糕的就是因为生活的压力很大，三餐也不正常，吃的东西呢也缺乏纤维，而这些东西都会让忙碌的一个女性呢在生活上造成了她非常的不方便，最终呢会因为肠燥症造成了消化上的问题，不能够正常的排泄，或者是不正常的排泄。那么这时候呢就会造成她全身的不舒服。所以在菌丛的失衡呢，往往就是造成他身体上的便秘有问题，那么也就因此而造成了癌症的发生。长期的便秘的确是会造成这个癌症的发生啊，这是很多的医生呢都再三告诉大家，要注意你一天的排泄，不管是小便大便啊，都要注意，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人你吃了东西以后，剩下来的东西不排泄出来，长时间堵在你的肠子里面，想想你也会觉得很怪别扭的，对不对？所以呢，一旦你发现你有这个菌丛的失衡而造成了便秘，这时候呢，你不仅仅可能是因为精神的压力造成便秘，甚至有时候是你的肠道出了问题而有了肠癌的初期现象，就是便秘。所以在这里要告诉大家，一个人在排泄上出了问题，有的时候是精神的问题，有的时候是你肠道本身的神经元出了问题。所以在任何时候呢，我们吃进肚子里，然后你居然排泄不正常，那一定要注意了啊，这绝对不可以轻忽，每天该要上厕所的时候就要去上厕所，千万要注意。如果你发现，哎，两三天你都有便秘的问题，可千万 不要疏忽咯，赶快去看医生，找出来你到底是因为吃的东西太没有纤维，所以不容易造成便秘，还是说你的肠道出现了问题，可能有肿瘤的问题而让你的排泄出现问题。我们每天要吃好的有好菌，而好菌让留在肠道，帮助我们排泄，也帮助我们吸收。大家都知道，吃了东西以后呢，是经过我们的胃消化了，然后到肠道，肠道吸收了营养，去供应我们身体的生命力。所以，如果你吃的东西没有营养，你吃的东西到了这个肠道里面，你的肠道有问题，不能够吸收营养，那么你怎么可能在生命上，在健康上得到最好的效果呢？所以大家就要知道了啊，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要吃有营养的，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要注意我们的肠道，我们的胃能不能消化，能不能吸收，这都是很重要，不是说随便乱吃。有些人吃东西呢，哎呀，只要填饱肚子就好了，他不管营养够不够。其实人的营养呢是有分配的，从蛋白质到各种维他命到各种的酵素，都是我们身体里面所需要的东西。所以多吃有益生元的食物对我们是很重要的。在传统发酵食品方面呢，有很多天然益生菌跟代谢的产物，比方说最常你可以吃得到就是超市里面卖 yogurt， 除了 yogurt 之外还有什么呢？哎，告诉大家，日本人最喜欢吃味噌啊，对不对啊？就是味噌，然后呢还有纳豆、酸菜，还有泡菜，还有豆腐乳。哎，你别看哦，豆腐乳也是有乳酸菌、有酵母菌这些东西，而这一些呢都是有益的一些帮助我们消化吸收的东西，它可以增进我们肠道好菌的活性，让我们消化，减少了便秘，减少了肚子的胀气。市售发酵的食品也很多，建议大家最好吃也最容易买的，随便放在手边上你就可以吃，是什么呢？那就是 yogurt， 就是酵母乳。 yogurt 非常非常的好，对我们帮助我们的消化，增加我们对营养的吸收，帮助我们有健康的肠道。如果听众朋友你常常胃不舒服啊，老是胃酸过多，那么会建议大家吃点 yogurt 啊，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传统而有效的这个发酵食品呢，那当然不用我多做介绍。其实除了 yogurt 之外啊，什么纳豆啊、酸菜啊、泡菜啊，甚至连豆腐乳都是很值得推荐的。除了它比较咸之外，不要吃的太多，豆腐乳也是一个发酵食品。还有呢，日本人最喜欢做味噌汤啊，买一盒味噌，在家里头呢多备一些豆腐，不要老豆腐，要嫩豆腐啊，用味噌来做味噌汤，然后呢放几块豆腐，再撒上一些葱末，就是一碗非常有营养而好吃的东西。我很喜欢没事的时候啊，就是用味噌，用细面放点豆腐在里面，最后撒上一点葱花，这就是一碗非常好吃的味噌豆腐面啊。我再说一次，就是用味噌把它做成汤，里面呢放上一些嫩豆腐，然后撒上葱花，再把细面煮好了捞起来放在这一碗味噌汤里面，又有豆腐，又有葱花，又有细面，就很简单的吃了一碗晚餐。所以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为了要让你的肠道维持健康，为了让你的肠道可以吸收所有你吃下去的东西，那么多吃味噌汤，多吃益生元的食物，对你的健康会有很好的帮助。还有呢，就是规律的运动， 规律的运动呢，促进了我们肠胃的自然的挪动，帮助我们排气，也帮助我们消化，甚至它可以帮助我们排便，维持我们肠道的健康，就会对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呢，会有完整的一个帮助。适度的有氧运动，包括快走、游泳、骑自行车，刺激我们肠壁血液的循环，减少便秘跟腹胀。而当然在减少便秘上呢，我建议大家吃东西不要吃太细致的东西，而是尽可能的吃蔬菜水果，吃有菜叶的东西，吃有组织、有这个纤维性的东西啊，有纤维性的东西，因为纤维才能够帮助肠的挪动。所以在吃东西不要吃精致的，因为精致很容易造成便秘，但是你一定要吃蔬菜吃有纤维的东西，这样子你的肠道才是活泼的，是运动的。这一点呢，我希望听众朋友呢要注意。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多运动，运动可以增加我们身体对氧气的吸收，刺激我们的肠壁的血液循环，而因此会减少我们的便秘，也减少了我们的腹胀。而运动呢，也能够降低我们的压力，增加我们在荷尔蒙上的分泌，改善我们的肠燥症，也避免了胃食道的逆流。所以在饭后呢，我们休息休息30到60分钟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运动了，维持每天30分钟的运动。而且呢，这个运动呢，我们可以跑步，我们可以慢走，我们也可以持之以恒的在每一天呢用一个跑步机，让自己呢能够连续的在跑步机上维持30分钟的慢跑，这是很重要。很多人说，哎呀，我怕下雨，我怕刮风我不愿意日晒，怕黑了不好看。哎，买一个跑步机在家里头也不贵，然后你在跑步机上跑，放一个镜子在前面，你就会发现自己身材越来越苗条，这就是给自己的鼓励，跟对自己最好的健康的持之以恒的运动。建议大家吃饭之后啊，不要跑步，这时候呢，你休息休息30分钟，听听音乐啊，看看电视，然后去运动。吃饭后千万不要做剧烈的运动，记住啊，因为这对于你的身体不好。但是完了以后，每天给自己早上、中午或者是下午做30分钟的运动，持之以恒，这样子就能够保持你的肠胃也能够运动，运动运动，动得好，消化就会顺。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经常会有便秘啊，哎呦，我大概这个2天才上一次大号，这真不是好习惯。你每天吃完了东西，它一定会到肠道，而到了肠道就变成了废物，而这些废物呢，必须要把它排泄出去，不要留在你的身体里面。在身体里面，它们就会产生一些不好的东西，而不好的东西随着肠道的吸收，就会运行到你的身体其他的部分。所以当你一天吃完了东西以后，吃了帮助消化的东西，然后不好的东西、有纤维的东西就开始走进你的肠道，然后在你的肠道里面累积，累积到最后呢，到了大肠，最后就排泄出去了。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人的粪便。想想看，你需要多喝水，帮助身体的排泄。排泄什么呢？那是你的尿液。而接着你排泄的东西，多喝水呢，帮助你的消化，帮助你的吸收，然后最后纤维质的东西累积起来变成什么呢？那就变成了粪便。而这些东西呢，累积到最后，尿液排泄出来，粪便排泄出来，都是跟我们的身体不好的东西，不要把它留在身体里面再吸收，而是把它排泄出去。所以人的身体健康，你就要注意你每天大小便是不是很正常，是不是很多次这都是 对您的健康有很好的帮助。谢谢收听我们今天的医药跟科技新知。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0: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9:25，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是陈慧，非常抱歉，今天上午家里有点事儿耽误了，我们在广告过后欢迎回到节目中来。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我们的服务电话是718-661-3933 718-661-3933 718-661-3933。在我们的办公室就在纽约曼哈顿，现在呢，以前是在曼哈顿，现在我们是在皇后区，在法拉盛41-133-11。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我们的长岛广播电台是我们那边的发射台，同时我们在那边也设有一个分台，有一部分是英文节目，但是我们更希望听众朋友在听过我们为您播出的中文节目之后，如果你有需要我们为您服务的地方，请把我们法拉盛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在这里我们同时也告诉听众朋友，你也可以上网，在网络上收听我们的广播。我们在网络上，您只要打上我们的 APP听见纽约 App， 听见纽约，在网络上面，在电脑上面打入我们的听见纽约， 就可以收到我们的24小时为您播出的广播节目。我们的发射台在长岛，我们的发射台在长岛 AM1240， 打开收音机找到 AM1240， 但是呢，如果你在布鲁克林或者是在曼哈顿可能收不到，您可以直接上网听见纽约，打入听见纽约，您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现在时刻是在9:30，欢迎听众朋友在今天我们广告过后为您播放好听的歌曲。
3: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今天在世界日报呢有两则新闻很值得听众朋友呢要特别注意了。今天世界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出规模最大的川普政府要撤销20万的签证。没错，你没有听错，20万签证。这20万的签证到底是什么呢？这是川普政府准备吊销已经申请或正在寻求美国庇护身份的外国人士商务或者是旅游签证，这将会影响到20万人。如果这个措施会获得正式的实施，将成为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单次签证的吊销行动，而且可能会面临在法律上的诉讼。那么这个具体新闻呢是怎么回事呢？我在这详细把这条新闻为大家读一遍。如果你没有听懂，而你现在正在申请一些相关的签证，那么可能呢是需要呢您亲自去跟律师当面的请教一下，了解一下这个具体的情况。川普政府准备吊销已经申请或正在寻求美国庇护身份的外国人士，包括商务和旅游的签证，影响将会高达20万人。如果这个措施会开始实施，就成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单次签证吊销行动，而且可能呢会面临在法律上的诉讼。根据在美联社和两位美国官员所取得国务院的文件，这个文件上显示出呢，除非受到质疑或者是修改，否则国务院在未来的数个星期之内就会正式的宣布。这宣布的是撤销2016年，从2016年到今天2026年之间的所签发持有人已经或正在寻求庇护 B1 或 B2 的签证。而此举将会跟国土安全部进行协调。国务院的发言人皮戈特在昨天对媒体表示了，我们正在跟国土安全部进行协调，查明并撤销那些声称短期访美，然后随后呢他们来到美国了就申请庇护永久居留，这些来自外国方面的从美国之外的一些人的移民签证。皮克特拒绝评论可能被撤销的签证数量，只表示这个程序目前在进行当中，而撤销的数量会不断的变化，而且会滚动办理。相关的官员对媒体表示，这些撤销的签证并不一定代表当事人会被立即驱逐出境，也就是说撤销但是不可能也可能不会马上被驱逐出境。而皮克特也表示，我们正在跟国土的安全部协调，查明并撤销声称短期在美国访问，来了这然后呢他们就随后申请所谓的政治庇护，而以永久居留的外国人而不是移民签证。皮克特拒绝评论可能 被撤销的这些签证的数量是多少，只表示程序正在进行当中，而撤销的数量会不断的变化，而且会滚动的办理。这位官员也表示了，撤销的签证并不一定代表当事人会立即被驱逐出境，目前大多数庇护申请正在审理中的人会被重新的归类，但是会失去他们的商务或旅客的身份。川普总统在第二任期之后不断收紧对各项签证申请的限制，甚至包括要求提供更多的社群媒体的资料，要求缴纳昂贵的保证金才能够办理签证，甚至直接禁止向某些国家的公民核发签证。也就是说，有些国家的公民在这里想要做签证，现在呢受到了阻碍。 B1 签证通常用在商务旅行， B2 签证是用在旅游、探亲或者是就医，而目前申请这两类的签证者需要确认不会在美国申请庇护，并且证明要回到自己的国家。也就是说，你想要来美国，但是呢，你不能够找一些理由，然后想办法要在这里居留下来。也就是规模最大的川普政府现在打算要撤销20万的签证，而其中呢，这个20万签证里面呢，是10年之内获得商务跟旅游签证的人，可能最近呢，这个签证呢都会受到质疑。在过去18个月以来，国务院已经撤销175000个签证，而对象包括了被判刑或者是被控涉及到酒驾、性侵、抢劫这些相关的罪行，也包括了公开反对美国政策，尤其是来自在中东政策的一些外国人。另外，川普政府也严厉打击所谓的生育旅游，也就是外国孕妇到美国来生产，而子女在这里因为落地出生嘛，美国过去呢就说你在这里出生你可以拿美国签证，现在都不可以了，现在找理由来美国生孩子是不能获得通过的。而川普多次也试图废弛要不准有出生的公民权，但这一个呢是遭到法院的高等法院的驳回，就是很多人呢大这个肚子跑这边来生孩子，然后呢落地出生你就有公民权，现在呢是不可以了。美联社也表示了，国务院的文件显示当局对目前的 B1 B2 的签证持有者的审查是在美国公民跟移民服务局收到相关庇护申请之后的资料就会展开了。我把这以上的新闻呢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芹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障。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9:49，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为您播出的节目今天。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在今天的新闻当中呢，看到有两则新闻很值得我们的听众朋友呢要特别特别的关注。规模最大的川普政府将撤销20万的签证，而锁定的是10年内获得商务跟旅游签证却申请政治庇护的，但是他不会立即驱逐，但是会怎么做呢？大家要关心，要如何能够不让你被牵涉到里面呢？我把这个新闻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为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川普政府准备吊销已经申请或正在寻求美国庇护身份的外国人士的商务或者是旅游签证，影响将会多达20万人。因为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很多人呢找了一个理由到美国来，然后呢入境之后呢，就准备呢要求美国给他庇护。什么理由呢？比方什么政治的原因啦，或者是有其他方面的一些理由。因为呢现在有很多的律师呢会挂羊头卖狗肉，告诉有些人，你只要出多少钱我就帮你做什么政治庇护。现在川普政府说不可以了，这样就是挂羊头卖狗肉的这个假的庇护申请呢是不可以的。如果你用这样的手段，你在10年啊，最近这10年你跑来办商务办旅游签证，然后找了一个理由呢申请政治庇护，但是现在不可以了，他不会立即驱逐，但是你要找这个理由来让自己拿到美国的永久居留权就会出现问题。过去18个月以来，美国国务院已经撤销17万5000件的签证，对象包括了被判刑或者是被控涉及性侵、酒驾、抢劫有这些罪行的人，同时也包括了公开反对美国政策，尤其是来自中东政策的外国人。另外，川普也严厉打击所谓的生育旅游，外国孕妇来美国生产，然后让子女呢落地出生呢就有公民权。这次呢川普试图要废除，他有很多次啊想要废除这个来美国落地出生你就是美国人，他曾经试图过很多次想要把它废除，但是都被最高法院给驳回了。也就是这个妈妈来美国旅游观光，结果孩子就在这时候呱呱坠地。那美国过去呢就好像说，诶，你既然在这生嘛，你就有落地出生权，但是呢现在不可以了，现在川普一直在试图废除所谓的出生公民权，不过呢目前最高法院呢是驳回的。美联社在取得的国务院文件显示，当局对于目前做 B1 B2 签证持有者的审查是在美国的公民及移民服务局收到相关庇护申请的资料之后会展开。副国务卿兰道24号在 X 平台发文表示， 他抨击了试图利用旅游签证和商务签证进入到美国，然后来了以后却申请庇护。他说，美国乃至全世界的人们都受够了假的政治庇护申请，而庇护也不应该成为规避移民法的漏洞。现在美国的移民系统是长期被轻率的政治庇护的申请而淹没了。路透社也特别指出，川普持续推动打压移民的政策，包括撤销签证跟绿卡，也包括了大规模驱逐出境，而借此改善在美国现在国内的安全。当然，现在人权组织也提出了某些方面的批评，联邦针对移民的行动是侵犯了言论自由跟正当程序的权利。同时，这些人权组织也提出了所采取的这些对移民的行动会对少数的族裔造成不安全的环境，也关切种族在征防方面的一些问题。当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有人说这是美国侵犯了人权，可是对川普来说呢，他说这方面呢，对美国的美国人来说呢，这些设法想要留下来想要拿公民权的人呢是不应该的。所以呢，现在规模最大的，目前川普政府打算撤销20万的签证，锁定在10年内获得商务跟旅游的签证呢，可能都会出现问题。所以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正在申请在美国的居留或者是有关的一些相关手续的话呢，希望你跟你的律师要保持密切的联系。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到这要结束了。陈慧在这祝福每位听众朋友健康快乐。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现在时刻，上午时间10点整。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首先让听众朋友注意，是今天世界日报上在 A 版也放在第一个头版头条。规模最大的川普政府打算撤销20万的签证，锁定10年之内获得商务跟旅游签证，却申请政治庇护，也就是政庇的人不会立即驱逐。那么这一条新闻呢，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世界日报今天放在头版头条。而根据美联社和两名美国官员取得的国务院文件显示，除非受到质疑或修改，否则国务院预计在未来数个星期之内会宣布撤销2016年到2026年之间的签发持有人已经或正在寻求庇护的 B1 和 B2 签证，而此举将会跟国土安全部协调进行。国务院的发言人皮葛特在今天表示，我们正在跟国土安全部进行协调，查明并撤销那些声称短期访美随后申请庇护以永久居留的外国人的非移民签证。皮葛特拒绝评论可能被撤销的签证的数量，只表示程序仍然在进行，而撤销的数量会不会不断的变化，并且会进行所谓的滚动办理。相关官员也表示，撤销签证并不一定代表当事人会立即的被驱逐出境，而且目前大多数庇护申请正在审理当中的人将被重新的进行归类，可是会失去商务或旅客的身份。川普总统第二任期之后不断收紧对签证申请的限制，包括要求提供更多社群媒体的资料，也要求你要缴纳昂贵的保证金才能够办理，甚至要直接禁止向某些国家公民核发相关的签证。美国的 B1 签证通常是商务旅行， B2 签证是用在旅游、探亲或者是就医，而目前申请这两类签证者需要确认不会在美国申请政治庇护，并证明有意会回到你自己的国家。过去18个月来，国务院撤销了17万5000件的签证，对象包括被判刑或被控涉及性侵、酒驾、抢劫有这些罪行的人，也包括了公开反对美国政策，尤其是中东政策的外国人。另外，川普政府也严厉打击用生育而进来美国观光旅游而生孩子的人，也就是外国孕妇来美国生产，让子女落地出生，拿到所谓的出生公民权。川普多次试图废除出生公民权，但是遭到最高法院相关的驳回。美联社在取得国务院的文件也显示， 当局对目前的 B1、B2 签证持有者的审查是在美国公民跟移民服务局收到相关庇护申请的资料之后会展开。副国务卿兰道24号也在社群平台 X 发文，试图他抨击利用旅游签证和商务签证来到美国，而进来之后却申请庇护。他说，美国乃至全世界的人们受够了这些假的庇护申请理由，而庇护了不该成为规避移民法的漏洞。美国的移民系统长期的被轻率的这些庇护申请而淹没了。路透社在今天也指出，川普持续推动打压移民的政策，包括撤销签证与绿卡，大规模驱逐出境，也借此改善了在美国国内的安全。而人权组织则批评了联邦针对移民的行动侵犯了言论的自由跟正当程序的权利，并且也对少数族裔造成了不安全的环境，也关切在种族征防这一方面所面对的相关问题。所以各位听众，目前规模最大的川普政府打算会撤销20万的不同的相关签证，也锁定了在10年之内你获得商务跟旅游签证，而这些你却改变了理由而申请政治庇护是不会被批准的，不过暂时呢也不会被立即驱逐。那么正在申办的人呢，我们希望听众朋友呢能够尽快的跟你的律师来进行相关。

0: 报指出，这个监狱所在的地块是历史上积水地带，地基很松软，地下水位非常的高，而新建大型高层建筑的安全却是值得怀疑。这份公开信的联署人包括了社区组织欢迎来华埠 Welcome to Chinatown 联合创始人李佩欣，也包括了坚尼路以南邻里联盟 NUBC 联合创始人李卓勋，另外也包括了亚洲人平等会的执行主任于思亮，还有华策会的主席兼执行长何永康，另外也包括了华人博物馆 MOCA 的馆长李如前。这些他们所共同写的信是给包括市长曼达尼、市议长朱曼宁，也包括了副市长科尔森。公开的信是引述一份由工程环境领域咨询机构所发布的一个长达558页的工程地理学报，在这个报告当中指出地理环境的隐忧，也声称打算要建的这个监狱大楼可能会存在地基的不稳，也包括了挡土墙的变形，还有地面的沉降。曼哈顿苏荷区的建筑师比亚罗斯基在纽约每日新闻 Daily News 也刊登了一篇报告做相关的解读，而比亚罗斯基的解读表示了这个监狱的地基位在曼哈顿的下城，在一个叫集水池，也就是 Collect Pond， 在这个遗址上面，因为它是浅层地表，包括了历史上的填土淤泥，还有软粘土跟有关的沙砾，这些松软的植料所构成，整个淤泥的含水率呢高达 445%， 而地下水位呢是零，所以他们认为能够有效承载建筑的坚硬的地基。而目前呢，这个坚硬的地基呢并不是很浅，而是很深，有这个地基，可是呢这个坚硬的地基呢是在地下100英尺的地方。那么为了要应对这个环境，它的周边呢要建成建筑，要采用有关木质桩，要打底，要托举，所以现在华埠社区呢致信给纽约市府反对建筑这个曼哈顿的监狱。我想更重要的是，因为在我们华埠附近呢原来就已经有一些历史性的监狱，如果再建监狱的话，搞不好华埠的附近呢都被监狱给保护住了啊，都被监狱围住了，那么华埠未来的发展是不是也会出现了问题呢？我们都知道，在曼哈顿下城的这个华埠地区呢，的确是历史上有百年历史华埠聚居的地方，华人聚居的老华埠。所以听众朋友看了这条新闻，听了今天为您播报的这条新闻，我希望大家也都能够多加关心。世界日报今天就刊在头版头条，特别为听众朋友介绍。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我们在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焦点，焦点。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我是南丽，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的最高气温81，最低65，现在的气温71，今天的空气品质是应该是还可以哦，空气品质36，风力9级，体感气温71。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16分，道琼指数涨了60.38点，指数是在53477.54点，纳斯达指数涨了144.93点，指数是在26132.12点，这是今天提供给大家的。还是要提醒大家，早晚像我刚刚来的时候9点多钟已经不算太早了哦，还是有点凉，所以你早上要出去啊，还是要小心一点啊。这个早上呢还是凉，带件小外套啊。那么很多公司虽然现在凉了，或者很多的餐馆呢很多的地方呢它还是开着冷气的，所以你还是要带着一件小外套，走在没有太阳的地方呢还是挺凉的。好的，我们来听首歌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0: 好的，我们要继续昨天谈到的就是游泳的问题啊，在这边又有一位路易斯安那州一名女孩在湖中游泳感染了罕见的四脑变形虫，在病榻度过八岁生日以后次日终告不治啊，非常的遗憾，也让我们觉得啊，去游个泳就会要了命啊，那真的是很让人伤感的一件事情。湖里游泳呢，路州一位八岁的女孩染了脑四虫去世，脑损严重，这个生日隔天就不治了。全美88年确诊180起，一旦感染几乎就是致命了。哎，这一点呢也让我们感到我一直讲为什么今天第一天就是延续昨天讲的，还是不管怎么样，你要去湖里游泳也好，去海里游泳也好，在游泳池公共游泳池游泳也好，或自家的游泳池，都请你要小心，务必自己家里游泳池一定要知道是很干净的哦，你要不然就不要游嘛，要游的话真的你就要清理得很干净，或者请人啊，就包给人家来清理。每年夏天一开始的时候，或者是在隔了多久，就应该要清理一次。哦，我刚刚住在马哈顿，不住在长岛的时候呢，去参观人家的啊，就在这边社区嘛，就觉得很新奇。哦，美国社区真的像花园一样，大花园一样，家家户户都种的花呀，真的就像一个花园哦。这在台湾是比较看不到的，啊，那时候就很新奇。然后看到很多家，那时候买房子嘛，也去看了很多的人家，就看到哇，有游泳池干嘛，真豪华呀。后来才知道美国后面有游泳池有一些规定啊，你的后院有游泳池，而且呢后来跟那华人的朋友他们也有游泳池，才知道你要清理游泳池有多麻烦。冬天的时候要把那个塑胶的厚的一个那个塑胶的布啊，要把它盖住啊，清理完以后盖住，然后呢夏天要游泳的时候拿起来要做很好的一个清理，很麻烦呐。就光看着人家的东西，你看着光鲜亮丽哦，真的麻烦透了。要不然你就花钱，可是住长岛你本来就要花很多钱了，你的税很高，你每年的防蚂蚁的防白蚁啊，这个屋顶要多久换一次啊，等等的，就让你已经觉得不管，除非你是顶级的大富翁，你不在乎。其实一般中产阶级也好，中上层阶级也好，应该会觉得住在那边挺辛苦的哦。真的，赚的钱全部都刷刷刷就没了，哦，就看不到就没了。可是你不花又不行哦。所以啊，谈到游泳池，真的是你更增加一个负担了。那么，但是你要不然就没有要。那时候我就坚持，我说我要买房子，那时候房子真的很便宜啊，八几年的时候我说我要买房子干嘛，我就不要有游泳池，我还不喜欢有地下室我讲过这个事啊，那游泳池我觉得我 handle 不了，我也不愿意花那个钱去弄，开了钱那时候刚住到美国，因为你住台湾公寓式房子根本就没有这些负担，你除了要缴税以外呢，如果你有贷款缴贷款缴税，台湾的贷款的利率非常的低哦，不会造成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负担，只要你是中产阶级负担起来蛮轻松的，不会像在美国你要缴这个分期付款贷款的钱呢是一个很大的支出，因为它的利率真的是比相对而言跟台湾比是多得多，重得多。那么同时在台湾住公寓式的房，台湾到处都是公寓式的房子嘛，住公寓式的房子说真的就没有什么你要除草啊，要有游泳池啊，要自己去花钱，还要换屋顶啊，还要防白蚁啊，真的没有真的。所以你就会来这边很不习惯，因为我的钱怎么就不见了，就没了。 然后冬天要请人家来锅炉呢，要重新检修一下，就冬天要来临之前一定要让人家来弄下，一出门就给你算钱。哦，老美那时候，哎呀，我就觉得这边住不得呀，所以很不习惯哦。但是啊，现在有很多华人真的是很富翁的人，住在那边对他们来讲应该就不是太大的负担了。那就是总而言之呢，就提醒大家，你不管在自家游泳池，甚至你到外面你没有办法控制的湖啊海啊，这些感染的也很多。我们昨天提到的是一个在公共的一个游泳的一个地方啊，那么感染的，那这个是在湖里面感染的，唉，提醒大家啊，要小心，不要因为好玩呐、或者图凉快啊，现在没那么热嘛，是不是啊？就是孩子呢都喜欢玩水，那你就逼着孩子去玩水，结果呢，真的孩子嘛抵抗力比较弱，那么一玩水，你看连命都没了，所以这是一件非常让我们感觉到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首先为什么摆在第一个跟大家来讲，我每次呢都是把第一个呢摆在的呢就是比较感觉到特别重要的，最后一个摆的呢大部分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很多人都发现了是一个比较自己有感受的一些东西，会摆到最后来跟大家分享的。好的，还有一个很多人呢看到这个就会气愤天音。你看华埠社区人士呢自信市府反对建马哈顿监狱，这个工程呢地基史上最深，信中质疑积水地带呢地基松软，强建大楼恐怕危及周边的建筑。其实这个事情呢华人呢一个反对由来已久了你说去示威也示威了，游行也游行了，地寒也地寒了等等的除了真正是说这个地基之外呢，让很多华人感到愤愤不平的就是华埠已经被糟蹋得很厉害了，被他被很多政策弄得萧条了起来，不像以前往日那么样的热闹了。当然还有很多我们的华人坚守在那个地方，因为那是华人来到这边第一个 Chinatown 就在那个地方啊。那让人气愤的是，你为什么要把我在节目中曾经访问过中华公所以前的主席余金山先生在那边，他现在还坚守在那边，就是说都会来跟大家反映，因为他是一个资深的媒体人，对这些事情呢也非常深入的了解，去抗议为什么要把最大的监狱放到这边，还要扩大在华人的这个市中心这里面，为什么呢？他们是说这样子来方便把那个岛的给取消掉，方便这个被关押的人的家属来这边探望，你是要方便犯罪的人士的家属来探望他们，而你是要制造在城中里面的不安定的感觉，甚至在学校附近啊，在市中心啊等等的，你是去服务少数人而破坏了多数人的生活真的是让所以很多华人就愤愤不平，是不是觉得华人嘛，少数族裔嘛，就是你为什么？那你要说方便他们来这边，那在 Chinatown 很多人都是华人啊，但是华人也有犯罪，我们不是说没有犯罪在监狱里面的，但是比起这个人数来讲是少数的，就跟我们少数族裔是一样的。那你为什么既然要方便更多数的一个监狱的家属来探望，你为什么不放在多数犯罪人的一个社区里面去呢？你为什么要放在犯罪比例比较低的华人的社区里面去呢？所以这就是摆明的，就是很多都是找理由，就是欺负你欺负定了等等的，这是我们华人站在这个角度看到的你看华埠社 那个这个工程呢，地基史上是最深的。华埠多个社区组织的负责人近日联名致信纽约市当局，呼吁重新评估曼哈顿区监狱的建案。因为最新发布的一项报告指出，监狱所在地块呢，位于历史上的积水地带，地基松软，地下水位极高，新建大型高层建筑的安全性是堪忧的。公开信的联署人包括社区组织欢迎来华埠联合创始人李佩欣、坚尼路以南邻里联盟联合创始人李卓勋、亚洲人平等会执行主任于思亮、华人策划协会主席兼执行长何永康，以及美国华人博物馆馆长李汝勤，我相信应该念哦等。收信人则包括市长曼达尼啊、市议长朱曼宁啊、副市长克尔森、关闭雷克岛这个沙皇卡普兰，这些都是给他们的信的哦。这一点呢，可能很多人都说，哎，抗议有没有用？但是我觉得他们这次的抗议哦，是把它转移到你这个地基不太适合。我相信这是有根据的，哦，这个到底是不是积水地带？那么积水的地带，污泥啊等等的，你容易积水就容易产生污泥啊，那松软啊等等都会在那边的，都会有这种现象的。那很多人都说啊，现在的建筑他们有办法去整治啊，你有病了，土地有病了，我有办法来治疗你的病啊。那其实呢，也有一位外国人啊，美国人啦，我们不能说外国人，美国人。我在法拉盛这边我也感觉到，就是有的地方它虽然盖的外面很漂亮，但是之前因为我们住在这儿，知道之前那边呢也是容易积水的，然后会有污泥啊等等的哦。也所以很多人都说啊，你要不要买那边房子，我说我绝对不会买那边。第一个，它虽然在法拉盛，但是我觉得法拉盛的市中心还是我现在住的地方，第一个。第二个，那个地方曾经是有污泥啊，有下水道就是就像这样子的情况是差不多的。但是他那个美国人就跟我讲，他说哎呀，我们建筑商呢都知道应该要怎么处理这些事情，怎么整治这个污泥，所以就会没有问题。我听到我觉得也有道理了，现在的不管哪一方面都非常的进步也让人家大家都知道，就是说这个不管科技啊干嘛等等。但是我认为有这样子的，我心里还是不舒服啊。你也可以说不放心，或许有人说你也太固执了吧，但是这是真正我的想法，我的这个固执不妨碍到别人啊。那我是坚持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所以我虽然没有再去跟他辩驳了，但是我自己是真的就是这么样子的一个感受。哎，另外呢，就是规模最大的川普政府呢，想要撤销20万的签证，锁定了10年内或商务或旅游签证，却申请政治庇护者呢，但不会立即的驱逐。川普政府呢，准备吊销已经申请或正寻求美国庇护身份的外国人士商务和旅游签证，影响多达20万人。如果这个措施得以实施，将成为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单次签证吊销行动，而且可能面临法律的诉讼。好像川普政府呢，很多的一个政策呢，好像常常会面临到这样的诉讼哦。当然美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可能很多事情呢只能移交法院来判定哦。国务院正在和国安部来协商这件事情，18个月已经撤销了17万个签证。副国务卿呢这个就说这是虚假的申币哦。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这个资讯呢，并不是要评论它的对错，或者是 什么问题，而是说这件事情呢提醒大家，现在呢如果你正在这个范围之内呢，你还是要提早准备啊，心理准备也好，实际行动也好，看看要怎么样子才让自己呢损失比较低一点啊，这是主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是这样子的一个资讯啊。接着呢就是贝森特呢宣布了全面的经济制裁，要制裁伊朗，锁定呢数位资产、科技啦、黄金啦、航空啦、航运领域啊，没有国家能够逃，包括中国。那么怎么讲呢？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表示，美国正发起经济放逐行动，新目标是切断支撑这个残暴政权的每一条经济命脉，直到德黑兰孤立无援，并表明没有国家能够逃脱美国的制裁。为什么说没有国家呢？也就是说他是这个你跟伊朗做生意的，你跟他买东西或卖他东西的也在内那么跟他交易，跟伊朗交易最多的应该是中国，然后呢还有阿联酋啊、土耳其啊、俄罗斯啊等等都是。但是经过一些专家政论者或者是对经济特别有研究的人士呢都是来分析这件事情，那我是觉得我非常赞成他们这个讲法。也就是说阿联酋他跟伊朗是比较多的交易，第一位他应该会服从，他已经宣布了禁止所有跟伊朗的贸易活动全部都禁止了。他呢是跟美国的关系最好，也比较听美国话的那但是呢专家分析说中国不会，中国马上就声明了，是说只要没有经过联合国一些审批通过的，你单边的来制裁的，中国不会支持。所以中国是第二位高的，那他不支持。土耳其呢，据专家的分析呢，土耳其应该也不会支持的，那俄罗斯更是了。所以说如果虽然有一个阿联酋支持了，但是中国、俄罗斯、土耳其不支持的话呢，还有伊拉克等等的，如果不支持的话，对伊朗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贸易国，那么这个事情呢就比较难彻底的实施。我是说彻底的实施那你说对伊朗有没有一些这个伤害呢？我觉得多多少少都有，因为他对伊朗的这个制裁由来已久，不是现在才开始的。以前我们记得孟晚舟为什么被抓，就是因为美国觉得你跟伊朗有，我说你不准跟伊朗有贸易，结果你有，那当然那孟晚舟过境就被这个软禁就等于说被抓捕了，就是这个问题。但是中国还是把孟晚舟给营救过去了，何况现在中国的经济实力绝对是很高的，所以你要用中国的力量那是不可能的，比较是不可能的那么俄罗斯当然我们也知道，俄罗斯一向都是比较属于强硬派的所以他也应该不会支持的那么如果没有俄罗斯、没有中国、没有伊拉克、没有土耳其的支持，这件事情呢要对伊朗全面的像你想象中的那种封锁，相信是比较难的，是比较困难的那这样子的一个制裁呢，是不是反而伤害到了别的国家对你的信任，或者他们就用本币交易不用你的美金，是不是把美元呢又开始弱化了一点这对好像长期来看也不是太好的事情那么这边也分析了，说伊朗会贵吗？ 他会因此而，其实美国的目的就是要他重返谈判桌嘛，他重返谈判前呢恐怕升高局势。学者的分析呢，德黑兰也就是伊朗的首都已经体认现况难以为继，但可能先军事反应换取更多的筹码。如果以伊朗这个一向的做法作为呢，他是你给我制裁我就轰你啊，比如说你别的国家哪一个国家帮助美国，那么他在中东的地方就炸你这个国家的美军基地或者你重要的地方啊，大部分都是美军基地了。那如果阿联酋如果真的这么做啊，而且实施，他是说暂时啊，如果按照伊朗的他们的一个方式跟他们的个性来讲，如果他真的在轰炸你的一个经济命脉等等的一个地方，那么对阿联酋来讲也是一个很重大的损失啊，等等的，我们就是以事论事，应该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看法跟结论啊。当然我们希望都是向着正面的方式来走。接着呢，纽约地铁的满意度呢，7号线 L 线最佳，5号线跟 D 最差，服务安全清洁三个指标，乘客最关心免受犯罪或者是骚扰，达调查以来最高的水平。大都会运输署呢，最近对约9300名乘客进行了满意度调查，发现了众多华人乘客乘坐的7号线啊，这个和 L 线是纽约最受好评的地铁线路，满意度均为 72%， 5号线和 D 线的满意度最低，都是 59%。在4-5夜间呢，对过去呢6个月内乘坐过地铁的乘客调查，他们对每条线路的整体满意度给了满分为10分的打分。从技术层面来看呢，因为路线独立，没有干扰，以及近期完成的技术升级， S 线和斯泰登岛铁路的得分最高，不过 S 线仅提供接驳这个列车的服务，而死岛铁路和地铁系统的其他线路并不直接相连。调查询问的乘客对满意度最重要的因素，排名前三的因素，就是你根据什么来调查呢？第一个，服务的可靠性，第二个，免受犯罪或骚扰的安全保障，以及车厢清洁度。7号线和 L 线在这三项指标上都取得了好感，也就是说7号铁和 L 线可能车厢的清洁度比较高一点，或者受到犯罪骚扰的比较少，这是在比较没有那么尖锐的种族歧视之下这而且呢就是服务的可靠性啊，我坦白讲，据我以前坐地铁的这种经验呢，我觉得以我的标准，就是可能我们在台湾坐车，总会拿这个来做比较，那他们的服务度我觉得还差得很远，真的差得很远，你几乎不能比，我不晓得中国大陆来的朋友，你是不是也可以跟中国的来做一个比较，来看看到底哪一个这个线路呢，哪一个的服务指标会更好一点，这是提供给大家的。无论如何呢，七号铁能有这样的一个成绩呢，这也是我们感觉到比较光荣的一件事情，也是大家比较开心的一件事情。接着我们要来分享的就是有一位华人的护理员呐，涉及了这个盗窃长者的个资，开了5张信用卡， 盗刷13.8万元。我们知道现在需要护理员的老人家或是长者呢是越来越多，所以呢在这些人的一个需要之下呢，可能护理员呢要接触到长者的个人资料是比较容易的啊，所以呢如果有一些不良的这些护理人员要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可能会比较你让老人家更多防不胜防。所以在这边也要提醒大家，你用的护理员到底可不可靠，你自己应该采取哪些保护措施啊，这些都是很重要的。皇后区呢奥克兰花园有位56岁华人居住护理员他涉嫌利用照顾长者期间取得的个人资料，这可能他们是应该要去照顾他，他应该可以取得个人的资料，在一年内呢开设了5个信用卡账户，并且以对方名义申请汽车贷款，未经授权款项呢合计超过了138,000元。胆子真大呀，我真佩服你的胆量。皇后区奥克兰花园一名56岁华人居家护理员，是居家护理员哦，涉嫌利用照顾长者期间取得了个人的资料，在一年内开设5个信用卡账户，并以对方名义申请汽车贷款，未经授权的款项合计超过了138,000元。根据长岛纳苏郡警方电子犯罪小组诈欺和伪造部门的调查，嫌犯呢在当时担任花园市公园一名69岁妇女的居家的护理员。警方指出，从2023年11月17号到2024年11月21号期间，他涉嫌在受害者不知情以及未经许可的情况下使用他的身份资料。这一点也是很惊人的。警方在2025年的7月21号接到了报案，经过调查以后呢，他在今年8月21号向探员投案了，过程中呢没有发生冲突。警方以一项二级重大盗窃罪、一项三级重大盗窃罪以及6项一级身份盗窃罪将他拘捕。其中呢二级重大盗窃罪呢是西级犯罪，也是目前最高控罪，其余3项重大的盗窃以及一级身份盗窃都是属于低级的重罪啊。所以说这个看起来呢这个案件也再次的凸显了依赖他人照护的长者可能面临的财务风险蛮高的。纽约州政府呢将护理员、亲友等利用信任关系取得长者财产或财务资料列为长者财务剥削的一种形式呢，他们要提醒家属啊留意银行的账户、信用卡以及消费或资产转移出现异常，以及长者账单或财务习惯出现不寻常的变化。州府并且建议聘请家庭护理员的时候要尽量的透过有认证的机构事先查核工作及推荐资料。这也就是告诉你怎么防备了，也就是说每个月银行寄给你的 statement 就是这个对账单等等的，你自己要看一看，不要收到的就放在那儿，没事呢到银行去查一下你的一个流水账或者你的一个 balance， 你的余额对不对，用你大概花多少钱，有没有大额的支出你可以经常跟你的银行联系一下，发现的越早越好。同时呢对你的护理员真的就像他们讲的，你要用的这个护理员呢最好是经过公家的一个认证就说他们已经认证过这个人的一个他的一个身份调查过了，可能会比较保险一点这也是提供给大家的。我们希望提供给大家的呢就是有一些大家可能现在生活比较需要的一些知识，或者会 发生已经发生的一些事情呢，希望不要发生在你的身上，因为什么事情都是防范胜于治疗，你能够事先防范的话呢，那是最好的办法，而不是等到发生以后再去弥补。当然如果你发生了，也要尽快的发现最好，然后呢再去报警啊，怎么处理呢，都要非常的这个迅速，也要谨慎啊。这是为什么要提供给大这些给大家的。很多人说啊，就发生都发生了，我们就是借助人家的经验啊，来做自己的一个资产。你就应该要知道，你要思考一下自己该怎么做啊。这是我一直都觉得做这一行呢，或在人生的道路上呢，有所感悟的一些事情。最后呢，我们要为大家分享的是有一位啊66岁的一位妇人，她被裁员了。66岁被裁员啊，如果她需要钱的话，真的66岁被裁员也是蛮不开心的一件事情。当然了，不管你什么岁数被裁员都是不开心的，但是如果你又真的需要钱，那就是更是雪上加霜了。她花了16个月，将近一年半了哦，找到工作了。你看66岁还可以找到工作，真的不容易啊。他投了数百份的履历，最后找到财务专员的一个职位，这个职位很不错的啊。他鼓励同龄人呢都不要放弃。我觉得有一些事情呢，就是比较不容易的事情或者很少见的事情，如果你做到了，真的去告诉大家你的经验，我觉得这也是一件非常好的心态哦。联邦数据显示呢，过去一年呢没有工作的人中，超过了25%的人呢至少失业六个月。对上的年龄，对上的年纪的人来说呢，找工作尤其艰难。雇员这个福利研究中心指出，除非拥有高度的专业的技能，否则65岁以上的人在就业紧张的市场中，失业后就更难找到一个新的工作。啊，《华尔街日报》呢就有一篇，这当然是属于励志的报道。他讲啊，有一位在南卡州一位66岁的女子，她不放弃，最终找到了新工作的这个故事。故事的主角呢，她叫林恩里，我们就说她丽吧。去年呢被大豆加工厂裁员以后呢，在接下来的16个月投递了数百份的履历，但全部都没有结果。他对这个呢早已心中有数了，明白以他现在66岁的年龄去找工作是会困难的多得多。然而他认为自己总能挺过来。2000年他被工作了29年的纺织公司裁员以后呢，也找到了大豆加工厂的工作。然而这一次他投递了数百份的履历，参加无数次的面试，都石沉大海。无论是矿业的生产、临时工或是各种市政工作，没有一家公司对他感到兴趣。林恩呢，每个星期270元的失业救济金已在冬季结束。根据南卡州法律，一个人最多可领取20个星期失业救济金，而他一直依靠已故前夫每个月830元的福利金生活。福利金再加270块钱哦，1000多块真的不够的哦。他对华尔街日报说，曾经一度想放弃找工作，对自己感到非常的没有信心。不过他最终迎来的转机，8月开始在南卡州一家专门协助残疾人士就业的机构中，薪水比之前在大豆加工厂呢时薪 17.4 元还要高那么一点， 跟在纺织厂工作时是差不多的，但如果计算通膨在内，实际还是少了。不过凯恩对这份新工作仍然非常兴奋以及紧张，他说我已经16个月没工作了，而且他们称我的职位是财务专员，光是这个名字啊，名称啊，就让人害怕。8月3号是凯琳上班的第一天，前一天晚上他辗转反侧，害怕自己会错过了闹钟。他说头2个星期让他精疲力尽，压力巨大，因为他要努力熟悉州政府使用的各种数据系统，也不敢问太多问题打扰别人。幸而培训他的人非常的细心而且有耐心，同事们对他也不错。几天下来呢，他开始适应工作，而最大的愿望是工作到70岁，因此得坚持下去。他在12月迎来了67岁生日，他寄予同龄人要找工作的人千万不要放弃，这是今天在最后和大家分享的一个励志的非常实在真实的一个故事，也希望如果在我们身边，有的朋友们也是需要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的话，你说他靠丈夫走了以后的一个这个税安金啊也好，什么金也好，800多块，以及他的失业金200多，失业金也到期了，那真的是生活是不够用的。所以他继续工作呢，可能我相信对他生活一定有帮助。同时人家说嘛，活到老学到老，这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你说对吗？好的，这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一些这个分享的一些资讯。感谢您收听今天焦点焦点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我是乃丽。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ad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及访问 head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3: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4: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2: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5: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6: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是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7: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8: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呢，要围绕着一个酒字开始。酒是古往今来人类的饮食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种饮品，饮酒呢对我们的健康来说有利有弊。饮酒得法，不但我们能够品尝到了美酒，同时还能达到养生保健甚至是治疗疾病的目的。但是如果酒喝多了呢，对我们的脏腑器官来说又会是一种很大的负担。 古老的中医在很久以前就知道将酒与药结合在一起制成药酒，强身健体。药酒怎么喝？药酒有什么用？药酒又应该如何炮制？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中就为您请到了来自北京同仁堂的主管药师普天庆普先生，和您说说药酒的养生功效及应用。药酒是中药和酒相结合的产物，既有酒的功能，又有药物的疗效，二者相得益彰。酒本身就是一种药物，可以通血脉、驱寒气，同时药材经过白酒的浸泡，会最大程度发挥药力。所以从古至今，药酒不仅是民间最常用的养生方法，就是在宫廷里也是备受推崇。清朝的乾隆皇帝是历代皇帝中最长寿的，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喜欢喝药酒。那么什么样的药酒能够帮助我们补虚强身？什么样的药酒能够帮助我们美容养颜？在药酒的炮制过程中，我们又需要注意些什么？北京同仁堂主管药师普天庆做客健康中国，为您讲述药酒中的养生文化，敬请关注。您好，普老师，非常高兴您来到我们的健康中国节目，欢迎您。
4: 您好。
8: 好，咱们今天先说说这个酒啊。我最早呢看到有关酒的这个记载啊，酿酒的记载应该是很早很早的了。其中有这样的一段话，我说出来您看看啊，您给我们鉴别一下。就是说啊，粤西平乐，也就是现在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东部西江支流桂江的这个地方，粤西平乐等府山中多猿，猿呢是猿猴的猿，他们善采百花酿酒。那个时候有这样说法，说这个最早的酒是猿猴用百花酿的水果酒，这算不算是关于酒的一个比较早的记载呢？
4: 嗯，这应该说是关于酒的起源的说法之一，
8: 民间的野的这种传说哈。
4: 对，也是很有趣的一种说法。这个酒的起源呢有多种的说法哈，这里面呢咱们就先就是因为无从考证，咱们不去这个给他追本求源。但是呢酒与中医或者说以传统的医学是有非常这个渊源这个关系。医字呢咱们可以看这个繁体的医，过去的医字呢下面啊是一个巫。
8: 啊，就是巫术、巫蛊。
4: 哎，对对对对，
8: 嗯，
4: 医跟巫过去是就是不分的，
8: 嗯
4: 啊，后来呢，由这个巫字呢又演变成了一个有字，医繁体的医字下面是一个有字，这就呢代表着啊，这个有字代表着是酒剂。
8: 这个酒就是咱们大家都知道的，喝酒的酒，去掉这三点水儿，就是酒的右半边。
4: 对对对，它呢就代表着这个酒剂在医学里面的应用得到了就是占有重要的地位。
8: 也就是咱们这个象形文字实际上就是把它的用途、它的表现形式啊，就是都通过这个文字把它给融合在字里边了。看这个字八九不离十能够摸出来它的含义是什么。
4: 对，
8: 也就是说古代的医慢慢演化出来，从最早您刚才说的巫，巫蛊之术的巫，然后再加上这个有字，其实已经暗暗把咱们的酒的那个内容含进去了一些了。
4: 对对对对对，而且酒呢发展呢也是源远流长啊，在那个夏商周时期呢就已经有服用酒的这些记载。
8: 没错、
4: 啊、
8: 而且我们记得还有那个出土的这些酒的容器啊、还有鼎啊，还有喝酒的这些坛子什么的都是有的。
4: 对、对，而且药酒的记载呢最早呢出现在西汉马王堆出土的这个锦书里面啊，里边其中有方子，有养生方、啊有那个杂疗方，这里边都有关于药酒的记载。
8: 哎，那个时候这种马王堆最早的关于药酒的记载，这个方子留下来了没有？
4: 留下来了，这是出土的文物、啊、
8: 那它是治什么的？就在那个时候古代的人们用这个所谓的这种药酒啊，那个时候可能他们没有这个名称，但是那个时候是用来做什么的呢？治疗。
4: 其实药酒啊是近代
9: 一个称谓，在远古上古或者说是很长的一个阶段，就是酒的分类呢里边就是比较是一个很笼统的一个大的品类，
5: 嗯
9: 啊，不是分得很清楚的药酒啊，还是咱们现在的蒸馏酒啊、白酒啊，
5: 嗯、
9: 啊这个黄酒啊，就是分类不是特别清的。
5: 但是是他在他们日常生活中，就是古人的日常生活中是比较普遍的。
9: 对、
5: 啊，
9: 很早的时候就是这个食疗里面，或者说是中国的饮食文化里面就有酒的出现，而且它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8: 在中国古代，酒曾经被视作一种药物，除了作为饮品饮用之外，其最大的作用就是用以治疗疾病。酒是用谷类和酒曲酿制而成，其气彪悍而至清，味甘辛而性热，无毒，具有温通血脉、益脾暖胃、开结化瘀、利筋骨、舒关节、润皮肤、去寒湿等功效。班固在《前汉书·食货志》中就称酒为百药之长。上古的时候，医生看病经常用酒来治疗疾病。随着社会科学的进步和对医药知识的不断丰富，人们逐渐认识到酒本身不仅可以治病，也是一种良好的有机溶剂，与中药相互配合可以起到更好的治疗作用，于是产生了药酒。这是中国医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

0: 所以明朝的后期是禁酒的，就是禁止制造酒、贩卖酒。哎，
1: 这是一段时期，就是在酒
0: 对
1: 相对来说，
0: 因为粮食的短缺、
1: 嗯、
0: 啊，当时又有战乱啊，当时的国家不安定，所以呢，这个明朝后期是禁止使用生产酒的，禁酒，全国禁酒。哎、
1: 嗯
0: 啊，清朝呢，清朝初年呢，沿袭了这个明朝的制度政策，清朝初期也是禁酒的，但是那个时候呢，应该说药品行业或者说是同仁堂。
1: 嗯，
0: 哎，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有利的地方，就是因为它丸散高丹剂型里面有酒，有酒剂、
1: 嗯、
0: 啊，所以呢，在明清、明末、清初的时候呢，同仁堂是允许销售药酒的，所以那个时候呢，反而就是特别是在北京，如果要是你要是合理合法的饮用酒的话，哎，就是服用的是药酒、
1: 啊、药酒，那个是明末清初这块了、
0: 哎、那个时候才导致药酒的这个分类突出出来了、
1: 嗯
0: 啊、
1: 从这个马王堆这块出土的，你也给我们讲了有关酿酒的这个方子，它有没有在这个出土的方子里体现出来它里边用的是什么东西呢？
0: 据当时我了解的是，它主要是一个养生方，就是保健、
1: 哦、
0: 哎，就平常饮食里面，因为过去呢是很讲究这个阴阳调和的
1: 哦、
0: 啊、
1: 嗯、
0: 说我们吃的这个食物里边寒凉的东西多，哎、
1: 嗯、
0: 我们就要用酒来制约这个寒凉，
1: 嗯，
0: 达到这个阴阳调和，吃一些海产品或者说是现在说就是高蛋白的产品啊、
1: 嗯、
0: 或者是阴寒的食物，哎，它都需要用酒来调和、
1: 嗯、
0: 同时呢酒啊也是一个咱们日常生活中啊调节气氛啊啊，这个补阳啊，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复兴剂啊，能够指导咱们，就是调节咱们的情绪啊。原来杜甫不是有诗曰：“那个浅性莫过失，宽心应是酒。”啊，酒是宽心，调节气氛，能够达到补阳、这个扶阳的一个作用。
2: 商代甲骨文中就有“畅其酒”。畅呢，这个字非常的复杂。据汉代班固注解，畅字呢是以百草之香郁金合而酿之，这可能是目前最早的用中药制酒的记载。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52病方，则记载了30多首内服或外用治疗疾病的酒药方，用以治疗痈疽、舌伤，还有疥疮、瘙痒等症。中国著名的中医药经典著作《黄帝内经》中已经有了专述药酒疗法的《汤液老理论篇》，论述了酒剂与防病治病的关系，后世人更是将其发扬光大。
1: 那说到这儿呢，因为您是来自我们非常悠久的一个老字号同仁堂的，我们想请教一下您啊，同仁堂它在这个始建之初，它的这些现在讲叫产品啊，那个时候可能就是说它一系列的这个治疗的策略当中，是不是就有酒的这个一块，在其中占了一个什么样的比重？
0: 嗯，应该说呢是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
1: 始建之初我就有这个药酒，
0: 对对对对，因为很多的它的方子呢、
1: 哦
0: 嗯、都是采取的是古方，包括宋朝的太平和剂局方啊、
1: 嗯、
0: 里边就有很多酒剂的记载。蒸馏酒虽然说是在元明时期这个、
1: 哦、那时候就有了，
0: 不，蒸馏酒是那个时候出现的，但是呢、
1: 嗯、
0: 我们的药酒呢比那个历史还要悠久、
1: 嗯、
0: 同时呢同仁堂里边很多的重要的产品都是用酒来做复兴剂，就是酒剂的，像那个时候的虎骨酒、国公酒，后来的如意长生酒。
1: 那咱们这些酒啊，咱们您刚才讲了很多名目啊，至于具体的细节、
0: 嗯、
1: 咱们可以稍后再请蒲老师给大家讲讲这些酒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
0: 嗯、
1: 我们先请您说一说，就像这些酒它的方子都是根据古方医书总结而来的，还是说流传下来的，还是同仁堂自己后期呢又根据实际情况去做了一些改善的呢？
0: 这个呢就应该说是比较综合的，
1: 嗯，
0: 首先是有古方有主传承下来的，同时呢同仁堂呢根据这个四季的变化呢也自己哎应四季应四时来调配一些

0: 应时当令的酒供大家呢饮用。
1: 也就是说喝酒这时节也是有讲究的。
0: 对对对对，这个酒文化应该说呢这是很源远流长，而且呢也是非常有情趣的一个内容。那个时候呢春天这个内经讲春此为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所以春天的时候呢是一个生发的时期，
1: 春生嘛，
0: 春生，所以呢春天呢就应该喝阴沉酒，那时候同仁堂就调配阴沉酒。
1: 阴沉酒什么时候开始做的？
0: 阴沉酒在同仁堂初期始建于就是1669年那个时候，阴沉这个方子就有。
1: 明末清初了。
0: 清初
1: 、
0: 那个时候就有阴沉酒这个的生产。
1: 就知道应季节春天就得喝这个。
0: 对、因为阴沉呢有那个利胆护肝的作用。同时呢能够利湿，清热利湿。所以呢春天的时候呢喝阴沉酒可以护肝。同时呢可以那个燥湿。
1: 这是春天，夏天呢、
0: 夏天呢夏长。同时呢夏天呢就是有很多花草，内经讲不是叫此为番秀嘛，就是很多草木花草都非常生长的季节，人也是一个生长的时期。这个时候呢一般的呢就喝一些花草的酒，像玫瑰露或者各种梅子酒。
1: 这女士会比较喜欢。
0: 对，
1: 但是它里边也还是以酒精作为一个基础的这个介质的。
0: 对、用酒来提取这些方子做制成的酒，还有什么桃花酒这些应时当令的产品。秋天呢秋藏秋收。秋天的时候呢就适合饮用于菊花酒这个桂花酒。当时曾有记载就是颐和园这个里边就是遍植这个桂花树。慈禧呢在晚年的时候呢长期居住在这个颐和园，然后他就命人呢采集这个桂花来制桂花酒供他饮用。就是他还是很讲究生活情调的一个比较注重生活品味的一个人。
1: 这是秋天也是应时当令的令当季的花呀果啊来去做。
0: 对、
1: 嗯、
0: 冬天呢是避藏，冬天是进补的时节，所以呢冬天呢一般呢就要喝一些补酒，人参酒、人参鹿茸酒十全大补酒同仁堂的十全大补酒包括鹿鞭酒这些都是具有保健补阳作用的这些补酒比较适合冬天饮用。
1: 所以说四时养生节令养生真的是有道理的。如果说我们在这整个养生调补的过程当中适当的运用一些药酒来进行补益的话，我觉得对人体的健康应该是非常有注意的。
0: 对啊。
2: 药酒除了被广泛的用于治疗疾病之外，其滋补强身的作用也不断的被认识。补益药酒在明清时期大量涌现，尤其在宫廷中更为盛行。人参酒、八珍酒、十全大补酒、长春酒、健步酒、红颜酒，还有扶衰仙凤酒等等，以及永乐大典中记载的雪花酒、真衣酒、枸杞子酒等，这些呢补益的药酒对老年人、身体虚弱者有很好的保健延年的作用。
0: 过去的一些名流都是非常注重养生。
1: 咱说到名流这儿，我刚才您说的那儿我还没接下去，我还特别感兴趣就是您讲到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咱们这个同仁堂就已经开始在药酒这一块下功夫了可以说是那个时候还是普遍被当时的百姓们所认可的，尤其是甚至到了宫廷，尤其是到清宫传出来的一些酒，像您跟我们讲到了如意长寿酒、
0: 如意长生酒
1: 还有这个国公酒等等，这些酒他们都是一个什么典故呢？都是从宫里传出来的，还是说我们自己研发出来很不错然后被宫里的人收进去的呢？进贡给皇室们。
0: 因为同仁堂那个时候呢在清朝的时候是供奉御药，就是清廷里面的用药完全由同仁堂来制作提供供奉御药。这里边呢像如意长生酒其实那个时候呢就是由于慈禧呢年纪大了 啊，他呢有一点就是衰弱，这个时候呢宫廷就为他这个从同仁堂的这些保健酒里面哈、啊
1: 嗯、
0: 这个养生酒里面哎挑选这个如意长生酒供他服用。
1: 嗯，那是
0: 这
1: 名儿就叫如意长生酒吗？还、
0: 这个、
1: 它的还是什么？
0: 这个名字呢？据说啊，据这个还是由慈禧命名的啊、
1: 哦，
0: 因为当时同仁堂供奉的酒里面，有这款酒，然后呢，由内廷哈这个供他服用、
1: 嗯，
0: 他服用以后呢，
1: 喝得好，
0: 非常好，哎，乌发固齿，补肾、
1: 哦、
0: 开胃，哎，喝了以后呢，效果非常好，所以呢，就询问这个酒的名称。
1: 啊，
0: 当时呢，可能哈、啊，细说是当时的供奉的这个太监李莲英总管就说、
1: 嗯：“
0: 哎，这个酒还没有命名，请老佛爷给赐名。”哎，
1: 哦、
0: 老这个慈禧呢就给他命名为“如意长生酒”，应该说还是很贴切的。
1: 对，我觉得他如果在后边再加个“如意长生美容酒”更好。但是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来啊，这老佛爷真的是觉得这酒不错，
0: 是
1: 啊，那才赐了个名。
0: 是，
1: 但像国公酒这种酒也是这种例子吗？
0: 对，国公酒呢，是应该说是明末，当时是史可法，这个由于史可法是就是传出的这一个配方，命名为史国公酒。那时候、
1: 哦、它作用是什么呢？
0: 它呢就是一个壮骨燥湿祛风湿这么一个保健酒。
1: 哦，
0: 曾经有记载，就是曾国藩呢，长期饮用国公酒。哎，他呢有一些风湿方面的问题。哎，他在他因为曾国藩是非常这个每天要记日记的一个很严谨的人，所以他在他的日记中呢都有记载，服用史国公酒啊、虎骨酒这些，这个服用的情况啊，一些记载。所以从这里证明，就是说这个时候达官贵人王室啊、对这个保健养生使用国公酒、使用虎骨酒、使用如意长生酒，哎，这个是非常普遍的一个情况。
1: 嗯，那刚才呢，普天庆老师呢，只是给我们简单的举了两个药酒的例子啊，那就说明这两种药酒它的应用还是比较广泛的。关于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如何喝这个药酒，应该有哪些注意的问题，我们自己在家里能不能炮制一些药酒，炮制的过程当中又需要注意些什么，我们在接下来的健康中国当中继续请普天庆老师为我们做进一步的解析。好，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健康中国。做饭的时候你是否想放点中药而又无所适从？喝水的时候你是否常常不知道水杯里该放点什么？喝酒的时候你是否想开怀畅饮与养生保健兼得？沐浴的时候你是否想享受一下草药的芬芳？洗脚的时候您是否想把脚盆变成养生馆？睡觉的时候你是否想把枕头变成贴身保镖？梳妆的时候你是否想利用慈禧老佛爷的美容秘方来悄悄改变自己的容颜？日常生活中几乎每个人都会与中草药发生联系，做饭、做菜、泡茶、饮酒、足浴、沐浴、美容等方面总会有中草药的影子。这些中药有什么功用？该怎么用？什么人能用？每次用多少？如何挑选？怎么储藏？这些知识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了解一些的。我们的健康中国节目呢，近期将会推出生活中的中药，分别从做饭、泡茶、泡酒、足浴、沐浴、药枕、美容等方面告诉您居家使用中草药的小技巧。健康中国，生活里的中药，敬请关注。

0: 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3: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2: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4: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1: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酒素有百药之长之称，将强身健体的中药与酒融于一体的药酒，不仅配置方便，药性稳定，安全有效，而且因为酒精是一种良好的半极性有机溶剂，中药的各种有效成分都容易溶于其中，药借酒力，酒助药势，而充分发挥其效力，提高疗效。中国人对酒的研究与运用可谓炉火纯青，自从有了酒，这杯中之物就被老祖宗们演绎出无数的精彩故事。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千百年来广为流传的酒幌子在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于是就有了武松酒后打老虎的壮举，鲁智深醉打山门的英雄气概，刘姥姥醉卧怡红院的千古笑谈等等。从酿酒、饮酒到赏酒、论酒，酒已经渗透到人类的各个方面，并逐步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文化——酒文化。酒与医素有不解之缘，繁体的医字有有字，有者酒也，这大概是因为先祖们无意中食用了发酵后的瓜果汁，发现它可以治疗一些虚寒腹痛之类的疾病，从而让酒与原始的医疗活动结下了缘分。药酒如何成方？药酒如何制作？药酒如何养生？北京同仁堂主管药师普天庆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对于这个药酒啊，怎么样去使用，可能是更多人也是比较感兴趣的。但是我们想请教您啊，这个药酒它毕竟是一个酒，我们把药酒和药，其实很多人还是分不清这个概念。像您刚才讲的，咱们慈禧太后老佛爷可能会有一些上了岁数气虚啊、血虚啊、身体跟不上劲儿这样的情况，喝了药酒他就能够对他这方面有所改善。对，那我不喝药酒，我吃点药不就完了吗？为什么咱要喝药酒呢？
1: 因为这里边其实也有一个故事啊，就是曾经呢，原来咱们有一个国家一个部长，他呢当时就是年龄也大了，比较操劳，睡眠也不好，失眠失的非常厉害。哎，这个时候呢，就是请我们的当时我们的一个总药师啊，李维松老先生给他调理，调理了以后呢，把他的治恢复他的这个睡眠，同时呢增强他的记忆力。
0: 用什么样的方法呢？
1: 就首先是用的药方。
0: 先吃药。
1: 对。但是呢，后来这位领导呢就觉得，哎呀，天天吃药，这个、
0: 不爱吃，
1: 不方便也。后来呢，给他调成了酒剂，用这个方子调成酒剂。调成酒剂以后呢，这就方便了。他平常日常饮用、日常生活中呢，作为一个食品啊，吃饭的时候喝点这个补酒，喝点这个药酒，调理一下，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所以我们把后来这个酒呢，就根据这个方子也生产了一款酒，当时首先是命名的是药酒，叫枣仁健脑酒。现在呢，由于这个国家分类管理啊，药食同源，必须日常生活平常饮用的里边要用这个药食同源的这些产品，我们根据这个呢，把这个方子呢又调成了我们现在的同仁御酒。这个酒就可以平常日常饮用，它是里边配方非常合理，阴阳调和，里边使用的全部是药食同源的产品组方。
0: 药酒既可以治病，又可以防病，并且还能养生保健、美容润肤，还可以当作是病后调养之物来服用。日常饮用药酒可以延年益寿，所以说药酒的使用范围是比较广的。喝药酒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服用方便。泡好的药酒我们直接倒入杯子里就能喝了，所以饮用药酒不同于中药的其他剂型，是可以大大缩小剂量的。有些药酒的方子虽然药味比较多，但是制作成为药酒之后，药物当中的有效成分很快地融入酒中，服用起来就非常方便了。而且药酒可以经常性的服用，不用您经常跑药店买药煎药，而且还减少了不必要的重复麻烦，可以说省时又省力。其实说起来啊，这个药酒呢，喝点药酒比喝一大碗苦汤中药哈更容易让人接受一点。
1: 对
0: 对，但是呢，我想请教一下蒲老师，这个药方里的这个正经的这个药的力量哈，我想应该是比药酒的力量要大一些的。那为什么这个药酒大家还是比较喜欢接受它，然后呢药酒也有一定的改善作用呢？
1: 药酒呢主要是注重的治疗。
0: 药酒也是以治疗为主的。
1: 对，药酒是主要治疗为主，突出药物的作用的时候，它的口感是不是那么好的，它不注重口感。这个我们现在做的养生这个保健酒呢，第一，它使用的是药食同源的成分，同时呢它的配方啊，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大家呢有一个误区，就是认为我里边放的这些补品多，或者说是叠加啊，
0: 药物越多越好，
1: 越多越好啊，几十味药，就认为这个方子或者这个产品的效果好，其实不是这样，
0: 这是错误的。
1: 应该说方子的作用不是药物的堆积，不是成分的堆积，它应该是一个合理的组方。
0: 也就是说咱们这药酒别看摆在那儿像是一瓶酒，但它还真的不完全是一瓶酒，单纯的酒里边还是有很复杂的这样的有很强功效的一个药方的作为基础。
1: 它是需要一个调和，它需要好比说中医讲叫君臣佐使啊，它有君药起主要作用啊，臣就是辅助的作用啊，佐是其实是一个制约啊，它是对它的毒性啊，对它的作用啊，一个是要制约它的毒性，同时要促进它的
0: 药性，
1: 君药的这个方子的这个主要作用哈，使啊这个来调和主要，它是一个要在中医理论下进行就是指导下的一个配方。
0: 不是随便什么都能招呼的，不是招呼越多越好的。
1: 对 对对对对，它不是堆积，不是简单的组合。
0: 不久前我们曾经在网络上看到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呢是用活蛇泡酒的整个过程呢其实是有点触目惊心的。视频的发生地呢应该是在广东某地的农村，村民呢拿着比人还高的将近两米的一条蛇，掐着脖子用酒洗了洗，直接泡到了玻璃瓶子。那么这种泡酒方法究竟可不可取呢？正确的泡药酒的方法又是什么？药酒中可以泡什么，不可以泡什么呢？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主管药师普天庆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其实药酒还是非常非常讲究的，就是像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啊，在酒馆啊里边，可能我们都会看到这儿放着一个特别大的玻璃瓶子，然后瓶子里咵盘着两条蛇，蛇边那儿还有点什么灵芝，还有三五个蝎子，什么这种情况啊。尤其是不久前有那么一个视频，就是一个广东的，因为听口音嘛，是一个广东的农民捋着一条大概比他身高还高的一个蛇，一边捋活蛇啊，然后就拿那个酒边洗边捋，边洗边滤，最后把那个活蛇哐当就给摁到玻璃瓶子里盖上，然后蛇进了瓶子以后还在那里头翻腾。药酒它的功效好，可能已经深入人心了，所以大家都想去尝试。像我们讲到这些民间的这样的这些做法有什么不同，咱们就先说说这个活蛇泡酒它做的对吗？像我们吃一个比如说吃鱼啊或者吃鸡啊或者吃什么，怎么着也得开膛破肚把里边洗干净吧，它这活生生的啥还没整就闷进去了，行吗？
1: 这个应该说呢是不太妥当的。平常咱们日常生活中这个泡酒啊，我们给您提点建议啊。第一的原则就是和，就是
0: 和谐的和。
1: 因为和是非常重要的。过去讲和者天之达道也，它是一个天下人都应该遵守的规则。这个和，我们去故宫三大殿，
0: 这个就是比较熟
1: 的太和殿、
0: 太和、保和、
1: 中和
0: 啊，中和。
1: 哎，太和、中和、保和，
0: 保和放最后。
1: 哎，
0: 哦，这样
1: 你看里面都有和、就是过去这个在传统文化或者是过去的说大一点，就是说中国的哲学理论里面，和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国家的治理面，大道里面啊有和，咱们家庭里面家和万事兴，
0: 对，和睦、和平相处也是
1: 这样的。对，和为贵，和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和与同不一样，
0: 和而不同。
1: 哎，对，讲和而不同，这就说明什么？不是所有东西，人参啊、鹿茸啊、虫草啊，往里边一堆积，我这个泡出来的东西就好，不是。哎。它呢是有一个配伍，有一个相互制约的。我举个例子，好比我们有一款产品是鹿鞭酒啊。这款产品呢是补阳的。
0: 哎，真是用的鹿鞭吗？
1: 对呀、是鹿鞭。它这个鹿鞭的作用呢是温补肾阳。
0: 哎，鹿鞭和鹿茸这个东西，那我不能用鹿茸酒吗？
1: 鹿茸酒呢，就是鹿茸呢是作为药品来管理的，不适合于就是平常经常服用，因为它的作用呢应该说需要更专业的，就是在医师指导下使用。但是呢鹿鞭这个产品是药食同源啊、它可以就是咱们经常使用。但是它这个方子里边呢，鹿鞭是性温的，但是呢配伍用桑葚啊，咱们北京话土话、这个说白了叫桑葚、黑桑葚、白桑葚，哎，这个桑葚。但是桑葚呢就是性寒的，哎、这个温跟这个温热跟这个寒凉，哎，需要相互配伍，这样它才能达到您身体的吸收的作用。中医讲呢叫阴中求阳，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补阳啊，它需要让你身体更好的接受它，而且这个方子呢需要体现一个阴阳调和。
0: 哎，
1: 所以呢咱们日常生活中保健的时候，如果要泡酒，我的建议就是说，如果您要是您懂中医，或者身边有这个比较好的医师来给您调配，哎，您可以请他，或者按照这个古方，哎，来调配这个药酒。如果没有，那最好呢，您就其实比较简单的就是用单味药啊，或者是您手里有人参，说，哎呦，我现在这个气血不太好，气力短啊，平常有点气虚，哎，我想泡点人参酒，或者是我觉得，哎，人送我一根人参，我这个怎么服用好啊？我又想喝酒，喜欢喝点酒，哎，那可以就用人参一味药， 泡酒，哎，这个就比较简单。哎，单味药做成的酒相对来说呢就是副作用要少一点，
0: 就是单独一味药，
1: 对，
0: 哎，让它发挥它的专长。
1: 像刚才您说的这个蛇啊，生蛇就给泡了。这个东西呢里边首先它这个蛇就含有很多微生物啊，或者是它
0: 细菌呢，
1: 细菌、
0: 啊、
1: 对对对对对对，也不知道您用的酒的里边含的杂菌的情况，或者说您有的时候还不是放一味药、
0: 哦、
1: 您放的东西合不合咱们的配伍原则啊，或者说呢您浸泡的时间，如果浸泡时间过长了还容易酸败，容易产生这个对人不好的这个物质啊、
0: 嗯、
1: 这样呢反而起不到保健的作用。
0: 涂天庆老师介绍，泡药酒也有很多讲究，很多人在炮制的过程中会犯很多错误。首先呢，不是所有的药材都适合泡药酒，矿物类的中药中的有效成分很难用酒泡出来。如果是以毒蛇为原料浸泡药酒，则需要在中医师的指导下选用。一般认为毒蛇在浸泡前应该去头，否则极易造成中毒。如果要选用多种药材，一定要根据专业医师开具的药方来配置，不要随意用多种中药泡酒。另外，药材放得越多越好也是不对的，酒与药材的重量比应该是10:1-20:1。质地比较松散的药材吸水性强，可以多加一些酒，比如说枸杞子可以加20倍的酒进行浸泡。质地坚硬的药材吸水性差，可以少加一些酒，比如人参可以加10-15倍的酒浸泡。一般呢要达到每10毫升酒中含有0.5-1克的原药材。还有的人认为酒是陈年的香，所以呢药酒泡得越久越好，这样也是错误的。很多人呢从前一年开始泡今年用的药酒，其实如果室温在20度左右较为干燥的条件下，药材浸泡的时间大多应该是15-30天。浸泡的时间呢主要和药材的质地有关。枸杞子泡酒之后，如果发现酒的颜色变红，说明呢药效已经泡出来了。如果是动物类的药材，如海马等，泡制的时间呢需要更长，但是由于它们呢带菌可能更多，因此泡好之后应该尽快的喝完。如果呢是有泡酒经验的人呢，您在日常泡酒的时候可以倒出来一点品尝是否出味儿，但是注意不要直接对着瓶口喝，这样呢会污染剩下的酒，很可能导致变质。泡酒的时候呢，一般建议选用50-60度的白酒，这个浓度的白酒呢能够杀死药材中存在的微生物，同时更容易使有效成分溶出。另外呢，药物经过2次浸泡之后，绝大部分有效成分已经溶出了，这个时候普通的药材即可以废弃掉了。如果药材比较珍贵，像冬虫夏草，可以再用普通煎煮中药的方法获取一定的有效成分。总之呢，泡酒的药材不宜反复使用。泡酒呢，应该选用深色的新的玻璃容器，不要用塑料制品。泡制期间需要每天摇晃或搅拌一次，一个星期后改为每个星期搅拌一次。如果急于饮用，可以将药材切碎浸泡，在泡酒的过程中轻轻晃动酒瓶，也能够加速药物的溶解。以上呢，我们说的是泡制药酒的一些常见的误区。总结一下呢，就是泡制药酒最好根据专业医师开具的药方来配制，另外不要随便放中药进去泡药酒，药酒呢也不是越久越好，药材不能反复使用，泡酒期间要搅拌。最后呢，服用药酒还要注意服用的量，最好根据医生的医嘱来喝药酒。
1: 如果咱们就说自己在家，
0: 嗯，
1: 配置药酒，应该是要高度白酒。
0: 嗯，
1: 我们生产的酒呢，现在是有低度酒的，因为它是一个生产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啊。它首先呢，各种原料呢是需要各种泡制的，
0: 要处理一下的。
1: 哎，对对对，就它的提取的方式也不同啊。现在的有萃取的啊， 也有的就是传统的冷浸、热浸啊、渗漉，
0: 要泡冷泡、热泡，
1: 根据对各种不同的药物的成分，
0: 嗯，
1: 根据它的药性来进行萃取，然后呢用高度酒进行调配，调配完了以后再降度，然后呢再调口味，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过程。我们同仁堂药酒厂啊，这个生产药酒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国家认证的企业啊，这个严格按照咱们那个药品规定的法规去操作，所以呢它生产出的酒呢品质上非常有保证。它虽然说生产的是低度酒，但是它生产过程的时候不完全是低度制作，它是由高度酒制作，然后再降度，哎，然后再根据咱们调成一个大众接受的口味，哎，这样正规的生产的，
0: 也就它有一个很严密的生产过程。
1: 对，咱们在家里边一般做不到这个。
0: 那您给老百姓弄个建议呗，像这种活蛇泡酒，尽量就别这么搞了。
1: 对对对对。
0: 那它这个是不是也达不到这种活蛇泡酒的它的目的？咱比如说像五毒酒，什么蛇、蝎子、蜈蚣都放进去，未必就有好效果。
1: 没错，而且大家还要注意什么？因为现在来说啊，说大原则，第一是讲究喝，第二呢，应该说是补阳，应该说现代人是一个需要补阳的人群占绝大多数。
0: 您就说到这个补阳呢，我们其实是有点不太理解的啊。一般一说补阳，可能很多人会第一时间在脑子里反映的是壮阳的，是这样。
1: 其实壮阳、
0: 肾壮阳，
1: 对对对对，
0: 是这意思。
1: 这块我跟您多说两句啊。
0: 嗯。
1: 实际是这样，阴阳这个概念里面说的通俗一点，说阴就代表我们的身体，或者代表我们的食物，我们吃进的东西，有形之物都是阴的。阳呢是代表功能，阳气其实说人活一口气，这个气是什么？就是阳气啊！您看这个人其实是一个阳气，人的生长就是一个阳气逐渐衰弱的过程，
0: 就是他的活力、精气神儿，
1: 对，
0: 这股劲儿，
1: 对，他的由阴化阳，这个阳呢是咱们最需要的啊，而且现代人缺的就是阳，特别是咱们好比说咱们朝九晚五，咱们要工作上班啊，平常的时候咱们其实日常生活中收阳或者得到补阳的是缺失的啊，咱们工作的时候呢得不到阳光的，
0: 我们还损耗各种的阳气，在熬夜，
1: 所有的事都在损阳，而且包括您吃进去的食物消化它，说我
0: 消耗的过程，
1: 哎，我今儿吃了海参了，
0: 嗯
1: 啊，不是您吃了海参它就吸收了，需要消耗您的阳气，
0: 嗯，
1: 哎，来消化它，啊，
0: 是，
1: 所以咱们现代人呢，应该说生活水平啊高了，但是咱们吃进的东西要想化它，需要咱们的阳气，所以呢，咱们日常生活中就是一个补阳的过程，是一个站在咱们日常保健进补的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0: 哦、
1: 啊，
0: 这个东西您刚才讲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可能很多人对这一点啊，包括我对这一点的认识都是很含混的。
1: 很多人就偏颇，就说 啊，这个东西是补阳的，是壮阳的。哎呦，那我不用，就是他把它想成了生殖系统啊，这方面的就认识的就比较狭隘。其实男女老幼，当然年轻的时候，儿童啊，他是纯阳之体啊，他阳气是最旺盛的啊，他不需要补。但是，一到壮年，这个人的阳气就是衰微的了，
0: 哦，
1: 哎，就是需要补，一定要注重补阳，只有补阳才能让您的身体的缺失得到补充，您吃进去的营养得到化解，补阳扶阳，更直接说壮阳，哎，其实这个概念是一个大的概念，不是咱们理解成的那个比较偏颇的那个概念。
0: 哎，我觉得您说的这个特别好，那就是说我们日常的饮食如果不能够帮助我们远离这种大家很熟的亚健康状态，哎，不太总老觉得欠点什么的那种状态的话，那我们就需要借助一些外力的作用来帮助我们去补益我们体内的这个阳气。
1: 对，
0: 嗯，
1: 这个其实我们身体啊是很聪明的，
0: 嗯，
1: 有的时候我们就要听从我们身体的需求。这个有时候咱们看啊，就现在这个白领工作的人员非常多，或者说咱们这个社会上，你看，好比如说咱们的近邻日本，他那些职员下了班就要喝酒。当然他有一种这个不利的地方，但是他为什么这样，也是由于他身体里边需要酒来起作用，来补充他的阳，同时呢酒呢也是一个调节气氛的一个非常好的媒介，哎，它可以让你得到宣发，同时呢解除你的抑郁啊，现在这个抑郁的人也比较多，其实 最好的哈，就是饮食，就是在饮食上面，咱们可以建议呢，适当的饮用一些咱们的保健酒，或者是生活里边小酌哈。一个是提高生活情趣，同时也是排解自己的一个压力。同时呢，酒，特别是一些保健酒，它有一些突出补阳的作用。这样呢，对咱们日常保健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0: 在几千年的中医文化中，阳是指人体具有的能量，人的一生就是一个阳气衰减的过程。阳气的来源有两个，一个是先天性的，来自于父亲和母亲给你的先天之本；第二呢，则是后天性的，是我们从食物中吸收的水谷精气转化而来。保阳气，补益阴精，这是中医养生的一条重要原则。阳气是人体物质代谢和生理功能的原动力，人的正常生存需要阳气支持，所谓得阳者生，失阳者亡。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阳气会逐渐的亏耗，现代人常常会出现浑身无力、精神疲乏、失眠健忘、脾气暴躁等亚健康状态，甚至有的女性不到40岁便提前进入更年期，这些疾病都是由于阳气消耗过度所导致的。人的正常机体运转、工作、运动、生活、情绪波动、适应气温变化、修复创伤等，都是需要消耗阳气的。当阳气透支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什么是壮阳补阳呢？这就是为了顺应自然规律，补充日常消耗的阳气，使身体达到一个阴阳平衡的状态，人的生命力才能够更加旺盛。关于药酒的补益与养生，今天蒲天庆老师就和您说到这儿，在我们下次的健康中国节目当中，请您继续收听。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3: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2: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4: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11:50。我们刚才听完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专题《酒杯里的养生文化》，告诉大家怎么样喝酒对你的健康会有帮助而没有伤害，也告诉你如何能够让自己能够在喜欢喝酒跟不喜欢喝酒当中呢，怎么样能够知道喝酒对自己的健康有帮助，但是呢又怎么样能够了解这个喝多了为什么对我们的身体会有妨碍，这都是很重要的。这是来自于中国国际电台我们所提供的健康中国，今天谈的是酒杯里的养生文化，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稍后准备收听整点新闻。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这是蔡秋凤所唱的一首闽南语歌谣，现在是上午时间的11:56:37。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我们在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12:00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现在时刻是11:59，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欢迎听众朋友，待会儿稍后我们准备收听12点整的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我们的服务电话是718-661-3933，718-661-3933。待会儿我们12点整为您播出整点新闻。

0: 现在时刻正午时间1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提供的新闻时间。
1: WGBB AM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在今天为您播报的这一节整点新闻。有一则新闻今天先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那就是你如果要吃鱼翅的话要小心。最近呢，我看到一则新闻来自于在澳洲雪梨的一个相关报道，中国籍的船只涉嫌捕鲨鱼而割了鱼翅啊。这那当然嘛，因为我们所吃的鱼翅其实就是鲨鱼的翅膀，结果呢现在中国籍的这个船只呢遭到吉里巴斯的扣留。我们今天看到了这一则来自雪梨方面的外电报道。太平洋的岛国吉里巴斯海事警察告诉法新社，该国本月扣留了一艘中国籍的船只，原因他们非法捕捞鲨鱼并且割取了鱼鳞，也就是鱼翅。而吉里巴斯相对靠近夏威夷，在最近几年跟北京的关系也日益密切。法新社的报道也指出，本月3号到14号11个太平洋岛国曾经进行而监督有关取缔的行动，这一艘中国籍的船只是行动期间扣留了4艘船中间的其中的一艘。美国海岸防卫队 US Coast Guard 在部分海域提供了相关的协助，澳洲也出动了军机进行支援，不过吉里巴斯拥有自己的巡逻艇。吉里巴斯在警方指挥官瑞德芬告诉了法新社，涉事中国籍船只获准是在吉里巴斯海域作业，但检查人员在船上发现了鲨鱼的鱼鳍之后，船只被海事警察扣留。他说，这一艘的船被押回了在当地的圣诞岛 Christmas Island， 而做了进一步的上船调查。而圣诞岛是吉里巴斯一座大型的环礁，位在夏威夷的南方。吉里巴斯的专属经济区，也就是 EEZ， 面积达到350万平方公里。而该国2019年跟台湾断交，转而跟中国建立了邦交之后，中国国企已经对当地产生了兴趣。吉里巴斯也让中国警察进驻，而这项决定引来了美国的批评，认为也可能会加剧在这个区域上的紧张。吉里巴斯在近期也加强跟法国方面的合作，法国军方人员预计下个月会抵达圣诞岛，而协助重建在当地的警察局。这是来自在太平洋上吉里巴斯的一个最新的消息。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美国林肯号8月22号离开了中东，并且计划停靠泰国，让水兵可以进行休整。来自在曼谷的新闻报道，泰国官员今天表示，美国林肯号航空母舰将在下个星期停靠泰国，而此前该舰在中东长时间进行部署，曾经传出舰上环境恶化，也发生了船员在上面的心理健康问题的相关重要消息。路透社报道说，林肯号航空母舰已经连续超过200天没有靠港，而创下现代史上最长的连续在海上的部署记录。美国民主党国会议员也指出，这一艘的航空母舰在22号离开了中东。海军部署 通常为期是6到9个月，如果遇到冲突时期，可能会延长部署。不愿意具名的该位泰国官员也表示，在漫长海上航行之后，舰上大约有5000名的水兵和陆战队员的林肯号将在泰国进行休整跟娱乐。泰国海军和美国驻曼谷大使馆的发言人都没有立即针对有关的置评请求做出任何的回应。林肯号在去年11月离开加州圣地亚哥的母港，然后被调到中东支援美军对伊朗战争的军事行动。美国军事报刊《海军时报》和《星条旗报》本月曾经报道，舰上出现了自杀未遂和士气低落等相关的舰上的军人问题，而战争部长赫格瑟斯则表示，这个报道完全歪曲了舰上实际的状况。泰国是美国在东南亚唯一条约盟邦，从1954年以来成为条约盟友，并在2003年获得指定作为非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的盟国，两国军事关系一直都非常的紧密。另外，在现在我们看到了美军中央司令部有一则相关的新闻，现在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司令登上了林肯号，官兵的心理健康将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来自在中央社杜哈的外电报道，美国驻中东最高军事指挥官视察了航空母舰林肯号，也指出舰上官兵的心理健康是首要关心之物。而此前也报道指出，这一艘长期部署的航舰上环境非常的恶劣。来自英国广播公司新闻网 BBC 的新闻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古伯昨天登上了林肯号，视察之后也表示，在美军现役11艘航舰当中，林肯号与心理健康相关的通报案例数呢，在这个案例呢是其中最低的一个，而不是高的。不过他也坦言，长时间在海上的服役确实也充满了独特的挑战跟艰辛。林肯号自从在1月抵达中东之后，一直参与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包括对伊朗港口进行封锁，而该舰已经创下连续超过240天不靠岸的记录。而部分官兵的家属对亲人身心在船上在舰上都感到非常的忧心，认为环境而导致心理健康持续的恶化，甚至也传出有官兵试图跳海。古伯今天在声明中也表示，我一直相信心理健康是个人健康的一个面向，和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一样，都需要我们投入关注。我赞赏林肯号领导阶层采取行动，把心理健康与舰上官兵的韧性列为在领导上的首要任务。虽然美国海军上个星期坦诚在补给遇到了挑战，但也否认目前有武

0: 程在补给遇到了挑战，但也否认目前有5000人在舰上服役的林肯号出现了心理健康上的危机。在今天，美国战争部长赫格瑟斯对媒体表示说，相关的报道完全歪曲，总统川普对部署过久的说法也不以为意。他14号对媒体说，根本还不够久。原定5月结束的相关部署任务，目前已经多次延长。这是目前来自于在国际方面的一则相关重要消息。而川普在目前呢，因为林肯号有这个条件恶化的传闻，川普已经证实会轮调，但是并不觉得这个问题呢是真正的那么严重。另外，在今天呢，《纽约时报》也有一篇报道，美国准备让外交官重返中东的使馆，而美国政府也预期局势应该是越趋缓和。来自华府的外电报道，《纽约时报》引述了美国国务院在内部文件方面的相关报道，美国国务院正在准备让外交官重返在中东地区的使馆，而这些使馆在美以战争之前跟在此期间都撤离了人员，也显示政府预期双方不会再度爆发全面性的冲突。而根据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 取得的美国国务院的内部文件，美国外交官最快可能在本周会重返中东地区的使馆，而当地美国使领馆也渴望本周开始会缩减紧急应变的相关措施。三位不具名的美国官员也描述了相关的变动。而根据相关报道，美国驻以色列、黎巴嫩、沙烏地阿拉伯、卡达、约旦、阿曼、伊拉克跟科威特使领馆预计将恢复比较高的有关人员的配置。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沙烏地、卡达跟黎巴嫩的使馆在初期派驻人力把维持在原编制的 85%， 而伊拉克、科威特跟巴林维持在 75%。 这份文件也显示了，在美国国务院将限制外交官带家属到以上6个波湾国家跟黎巴嫩。美国国务院现任跟前任的官员都表示，重新部署人员显示紧张的情势有所缓和，即使美以延长了60天停火协议的谈判陷入了停滞。美国国务院前官员也提醒，让外交官跟部分家属返回中东，也可能显示了川普政府希望避免战事再度的爆发，但这并不代表能确保长久的和平存在。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现在时刻是12:13，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新闻时间，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

0: 1240 WGBB 的频道收听 ，FM 95.9 频道和 AM 1240 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 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5: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2002年的七月，那时你在哪里？是不是还很小的时候啊？周杰伦发表了第三张专辑《八度空间》，这是一张概念很强的专辑。他通过八度音阶的概念，创造属于自己的音乐世界啊。那不管什么样的打分，什么样的票选，从2000年的第一张 J 到今年的《太阳之子》，这张《八度空间》应该都是稳居投票前三名。第一名当然是《范特西》，第二名是叶惠美，第三名《八度空间》。我们来听一下这张专辑当中的中国风的嘻哈作品《龙泉》。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

这张唱片在音乐本质上的纯粹探索，概念完整性以及曲目多样性都成为周董集大成之作。那这张专辑之后呢，在2003年的暑假7月份呢，周杰伦再次贡献了另外一张精彩的专辑，就是刚刚我所提到的，是无论怎么样投票都是稳居前三排在第二的叶惠美专辑。这里面有了《东风破》呀。说到中国风，其实八九十年代就有很多融合中式元素的流行歌曲，比如说更早1983年整张专辑《淡淡幽情》，邓丽君那张，对吧？但是呢，《东风破》呢是中文歌坛第一个完整搭建出现代商业中国风创作模式的作品，定义了从此之后到现在国风歌曲的创作逻辑，也引爆了全行业的国风创作的热潮，所以它是现代流行国风时代的起点。

歌坛新人挚友去年六月份推出首张专辑《人造的这些爱》呀，当中的《浴缸里的一片海》，他是从百万粉丝自媒体博主转型成为了唱作歌手。这张《人造的这些爱》呀，是将生活化的场景升华为情感的隐喻啊。比如说这首歌呢，是将浴缸比喻成微缩的海洋，人既是造浪者，也是溺水者。接下来同样和海有关的歌曲，原唱是阿月月啊。那么这首歌呢，当年在短视频有多走红，大家刷手机你一听就知道了。胡夏所翻唱的《云与海》。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岑宁儿在9年前为电视剧《夏至未至》所演唱的插曲，叫《追光者》，唐田作词，马静作曲。唐田的作品能够完全贴合影视作品的主题，又能够跳出内容本身，实现破圈的传播，这是他非常厉害的地方。到目前为止，唐田填词的作品破圈的 OST 至少有十几首了，像《如愿》啊，《人世间》，《孤勇者》，《无名的人》，《归途有风》等等。接下来我们来听唐田作词，钱雷作曲，张碧晨在2023年的暑假为电影《消失的她》所演唱的主题曲《龙》。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 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下面这首歌来自2011年五月天第二人生当中，写给毕业，写给重逢，写给我们曾经拥有的友谊和青春，那当然是写给夏天，也写给暑假。来，干杯。

这是2025/2026最热的中文单曲，来自周杰伦、言承旭、吴建豪、周渝民、五月天、阿信的《恒星不忘 Forever Forever》啊，被大家称为 F5 的梦幻合体，这里面都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啊。说到这些热门的团体，想到台湾地区的组合文化偶像工业体系的开创者应该是小虎队啊。那接下来我们听另外一种偶像团体的歌，90年代的这支组合大家还记得吗？那么小虎队呢是主打那种纯情青春唱跳啊，适配全民审美的那种流量偶像。那这支组合是扎根洛杉矶的 ABC， 是输入那种纯正的美式的潮流曲风，他们不走流水线偶像的套路。这就是黄立成和弟弟黄立行以及表弟林志文所组成的 LA Boys， 他们在歌坛存活了5年，1992年至1997年，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坐上时光机飞到1992年听到首专《闪》当中的夏天 LA Boys。

汪苏泷今年的新专辑《明日世界 Act One》当中的写故事的人，从2010年发行首专《慢慢懂》到现在16年的时间，汪苏泷完成了好几级跳哈，不断的进阶，通过互联网方式走红，后来签约主流唱片公司，这些年借助英宗崛起，而在创作上也是被不断的认可。那接下来这首歌呢，之前是写给徐佳莹的，我安排的是陈楚生在歌手2025上的演绎呀、啊。行走的鱼。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我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6: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6: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南海轻阅读。

独到之处，乐在其中。这里是微言絮语版本的轻阅读，我是周薇，代表今天的编辑丁旭，感谢各位的守候。城市中的人们总是走得那么匆忙，匆忙的都来不及低头看看脚边那星星点点的绿色，不知名姓却又无比眼熟，坚韧的，卑微的，贴地生存。我们已经忘了，从原始混沌到当下科技信息时代，野草始终介入着人类的生存、生活和生命。有泥土的地方，就有他们的身影。阡陌上，河岸边，屋檐下，一切你想得到的或者想不到的地方，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是怎样来到这里落地生根发芽的。在积极的年岁，他们成为人们口中的野菜食粮，它如此静默，却又永恒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作家杜怀超的《苍耳消失或重现》一书，将目光投向水竹、苍耳、灯笼草、破破纳、刺菇等20多种杂草，对它们进行多重解读和深意书写，试图颠覆人类对野草的认知与批判，还原野草的本来面目，奇迹人类从野草身上获得大地的美学、自然生态之道和自我的拯救与救赎。

0: 们是贴地生长的卑贱野草，他们用谦卑的目光注视世界，他们长成大地的绿色皮肤，他们安慰过饥荒年代的梦。每一种植物都是一盏灯。本期轻阅读翻开杜怀超散文集《苍耳消失或重现》，细看大地低处的风景，重返失落已久的田园。
1: 苍耳，粗糙的，素朴的，甚至是没心没肺的苍耳，寂寞的，孤独的，纠结，沉默的。他沿着河岸阡陌甚至废弃的院子，坍塌的墙垣，一路低音甚至无声无息地牵住你的衣角长发，一不小心还会随着尖锐的刺钻入你的手指，甚至保持着一生的疼痛，就像那些时间抹不去的记忆。杜怀超对苍耳的名字充满着神秘的诠释。苍是苍老的苍，天下苍生的苍。他们在穷困潦倒或者天灾人祸面前，能够捡拾的唯有这贴地生长的苍耳。他想，苍耳难道是大地上一只渺小而又巨大的耳朵？渺小是说形状，巨大是说他的听觉世界里包括海纳百川的情怀，贴着大地深处谛听天下黎民百姓的疾苦。越是卑贱的植物，越是能够保持清醒与静谧，宁静致远。苍耳并不是他唯一的名字，卷耳、长丝菜、野子菜、菜耳、佛耳等等，这些名字是对这种植物的进一步解剖。当它以菜的名义出现，那就是另外一种粮食。吃它的人是谁？除了和它相依相偎的农人，谁还能与泥土相伴，与苍耳相互守护呢？翻开《诗经》，在时光和诗歌的源头，我们找到了苍耳的身影。采采卷耳，不盈顷筐。诗里的卷耳就是苍耳。是谁家的女子在山坡上野地里采摘呢？全身有毒的苍耳，生吃是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也许在这女子看来，苍耳的毒性不算什么，反而是爱情的毒才是真正的毒呀。所以才会采采卷耳，不盈顷筐。李时珍说苍耳的味道滑而少味，看来不是什么美味佳肴，或许只是那时穷苦人家荒年没有办法才使用的草。杜甫在《屈树子摘苍耳》中也写到过采食苍耳，这小小的苍耳也曾入过诗圣的口腹。杜怀超感叹，难怪先人要将佛耳之名送给苍。

0: 在往来穿梭着，潮湿的青苔沿着废弃的台阶攀援，留下青色的阳光。人呢？原先这里的人到哪里去了？只是一个大家族的庭院，一个祖孙四代同堂的家族，如今人影稀疏。听邻居说，后生一律外出打工或者在外工作，南去广东东莞，北上北京中关村，奔赴经济发达的城市与地域了。一开始是家里的青年男人们出动，电子厂、建筑工地、机械厂、车床厂等等，无不留下他们的足迹与汗珠。他们就像四处觅食的鸟儿，离开乡村的枝头，在城市的水泥马路上捡拾被遗弃的果实。他们得时刻担心自己迷路，还得防备形形色色从家里传来的各种骗子传闻，以及川流不息的车辆和浓重的汽车尾气。更为触及疼痛的是城市的眼睛、冷漠、怀疑、鄙视甚至厌恶。他们是流动的毒瘤，每到一处就遭到铜墙铁壁般的戒备。习惯了泥土的沉重，把人生的格斗场嫁接到城市的水泥钢筋上。他们用黝黑的脊背扛过那段艰涩的日子，渐渐的，他们的脸上有了笑容，皮肤逐渐白皙，就连那喷出的话语也似乎有了城市的卷舌。接着，男人把女人接去，孩子也跟着大城市去上学，园子一天天空荡安静，到最后死一般的沉寂。一大群人，一个个家族的人都走了，像候鸟般飞去了南方，从此难得回到这熟悉的荒原。村庄也不再是往昔的村子，越发沉默与荒芜。人就像一颗颗移动的庄稼，移动的植物，从旺盛的村庄里走出，直到村庄逐渐萧条、枯萎，甚至寂灭。即使偶有面孔出现，也只是苍老的面孔一闪而过。在村庄这个舞台上，我亲眼看着一幕幕大戏还没有开始就谢幕了。演员一个接着一个东南飞，从村庄的表面上来看，村头那棵古树还是那般葱茏，荷塘里的水依旧波澜不惊，活泼的鸭子在水面上嬉戏，偶尔发出欢快的叫声。但是在这熟悉的场景里，我仿佛看到了内心的荒芜，从村庄内心呈现的荒凉。那些曾经的鸡鸣狗叫也都消失了，稚嫩的面孔也少了。猛然间发现村庄里都是些苍老的身影，伴随着落寞的愁容，恰似一株株葱茏的苍耳，填补这废弃的村子。
1: 《本草纲目》中记载，苍耳主治久虐不愈，眼目昏暗。这生得艰辛、长得丑陋的苍耳，挥舞着尖锐的武器，远远地躲开人类的追逐。到了秋天，又追着行人死缠烂打，原来是在传达内心的秘密。野草吃的人多了，就是野菜；野菜吃的人少了，就是野草。野草和野菜之间是人类太多的奢望和欲望。在饥饿时刻看苍耳是一种粮食，在生病时看苍耳是一种药，在幸福时看到苍耳则是一种杂草。而在无数农作物杂草识别与防除叶上赫然写着野草的生辰八字，标明农田杂草危害棉花等，亦用百草枯铺草净除去。杜怀超偏爱苍耳，偏爱他身上独一无二的中草药味道。在熙攘的人群中，他迷惘而无助，看不清许多事物的远方在哪里，不知道时间是怎样从身上溜走的。在璀璨的霓虹灯

醉生梦死的日子和你死我活的名利争斗面前，他希望自己长成路旁一株看淡姹紫嫣红的苍耳，用植物的方式生活，活出内心的自我。

0: 他们是贴地生长的卑贱野草，他们用谦卑的目光注视世界，他们长成大地的绿色皮肤，他们安慰过饥荒年代的梦。每一种植物都是一盏灯。本期轻阅读翻开杜怀超散文集《苍耳消失或重现》，细看大地低处的风景，重返失落已久的田园。
1: 打碗碗花这个名字充满了太多隐秘和哲学思索，它是打碎了碗，还是打碎了花，又或者打到碗就开花？一个碗的意象和一个花的意象，给打碗碗花披上了神秘的面纱。杜怀超的乡村记忆中，碗是粗瓷大碗，是那种土黄的，似乎来自窑洞的没有烧熟的模具，色彩惨淡，或者谈不上色彩，粗糙割手得很。但是那些饥饿的年月，村庄里能把碗端起来，已经满足了活着的权利。在杜怀超眼中，打碗碗花开的时候，那圆形的花朵的确很像乡村里的土碗，稍长些的托柄似乎是擎着碗的手，在向过客或者飞鸟甚至长天追问什么。打碗碗花开的时候，风吹过田野，这些貌似从大地深处托起的碗呀，长在民间，就是村庄的巨大隐喻。
0: 还是回到打碗碗花上来，这草泼皮得很，乡间到处可见，你也想不出谁会将它带来这里，但它却在这里生根发芽开花了。赭黄色的土壤上，孤独地生长着嫩绿弱小的打碗碗花，震撼着每一个过客。这种生长是疼痛的，毁灭也要生长，但是他完全不理解你的惊诧与困惑。我生长故我在，可想而知，长在不合理的地方会遭遇多少厄运。村里的鸡见了啄上一口，猪见了啃上两嘴，牛见了一脚踩得面目全非，更别说人了，人更是连根拔起，斩草除根。纵然这样，雨后的某个黄昏，你会惊叫一声，在原来的地址上又长出了稚嫩的打碗碗花。各种奥秘就是打碗碗花的生存哲学，如果粉身碎骨，那就随风在夭折的地方繁衍出千万个我来。诸如诗人白莲春说起自己的命运，只要被打碎，他就随风飞。别小看年岁多少节的打碗碗花，每一碎片其内部都拥有着不可小觑的生命活力。诗人韩冬曾说，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打碗碗花从地表一次次地钻出来，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呢？或许只有大地和他自己知道吧。
1: 打碗碗花的叶子和幼苗都可以使用。杜怀超刨过它的根茎，雪白的一段段的放在竹篮里，它有个好听的名字叫福根，祝福的福，福的根，根的福。人在饥饿的时候吃打碗碗花，可是吃着打碗碗花活下来的人类转而又恨上了它。爱的时候关乎生命，恨的时候恩断义绝。只有在童谣里，我们还能找到对打碗碗花的呵护了。打碗碗花，打碗碗花，小娃娃莫碰它，碰了它打烂碗。碰了打碗碗花，我们的碗就会打碎，或是把打碗碗花放到碗里，碗就会开花。杜怀超想，这样的咒语 似乎和人们往昔在原野里刨食的生存艰难有关，其中是怜悯还是救赎？他想，也许还隐藏着许多我们不知道的秘密吧。
0: 我不知道打碗碗花这个咒语的作者是谁，打碎了花，碗也就碎了，碗里有饭，没碗哪里还有吃的。这样充满善意与复杂性的暗喻，也只有与他生死相依的人才能做出来，除了草民还能有谁呢？在民间我知道还有许多禁忌，比如说身上的纽扣掉了，母亲给你钉纽扣时嘴中一定要衔稻草，或者说孩子半夜老是啼哭，做母亲的只要围着床四角转上几圈祷告一番，孩子就会安然入睡。正月里有几天不能动剪刀针等，动了则会夫妻吵架，诸多不顺。打猪草时人不能从镰刀上走过，否则会招来横祸。乡村里不少村落还有土地庙，小孩子不能对着土地爷撒尿。我记得有人不信，朝着土地庙尿了一泡，结果回家的当天晚上就头疼。这样的禁忌在民间不知道还有多少，谁也无法说出其中的道理和隐秘，只是老一辈人都是这么做的。是求得对事物的尊重，还是求得内心的安稳？也许这样认为代表我是唯心主义者，但这总比人没有敬畏恐惧之心要好多了。人的胆大妄为、荒诞荒谬、匪夷所思，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没有敬畏之心。这敬畏就是一盏明灯，黑暗中给你光明，疯狂中给你泼冷水，受人恩惠时涌泉相报。我以为打碗碗花的禁忌与咒语，它是否要求我们对自然敬畏，对劳动尊重呢？
1: 有人说打碗碗花其实应该叫做灯碗花。灯碗就是在一个粗瓷碗里放进一根棉花捻子，倒上一些煤油，就可以放出光亮来。这也是乡间给先人招魂的灯盏，否则先人的灵魂在黑暗中找不到回家的路，就会成为孤魂野鬼。打碗碗花开花的时候，那粉红色的花朵和乡间祭奠逝去先人的灯碗形状相似。杜怀超觉得灯碗花这个名字更恰当，原因在于一个灯字。一株植物就是人类的一盏灯，一盏充满神秘与未知的灯。我们都是在这些光亮里存活，保持呵护，保持尊重，保持敬畏，这才是我们人类应该有的姿态。索尔仁尼琴说过，人类如果没有了敬畏之心，什么事都会做得出来。于是杜怀超希望打碗碗花就是灯碗花，一盏高悬于人类头顶的灯，灯在人在，灯灭人也会消失。这是小小的花朵冥冥之中给人的劝告与警示吧。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1: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0: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清

0: 他们是贴地生长的卑贱野草，他们用谦卑的目光注视世界，他们长成大地的绿色皮肤，他们安慰过饥荒年代的梦。每一种植物都是一盏灯。本期轻阅读翻开杜怀超散文集《苍耳》，消失或重现，细看大地低处的风景，重返失落已久的田园。
1: 读杜怀超的散文集《苍耳》，需要我们低下头，将耳朵贴向地面，静静聆听来自野草们的卑微又真实、谦逊又宽柔的声音。他们讲述的是《诗经》《楚辞》里的清芬，是积极年代的乡村记忆，是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的落寞背影。新疆诗人沈伟在《植物记》中写道，每一种植物都是一盏灯。诗人的这个说法其实是一个巨大的隐喻，植物在人类面前却是有着它的光芒，白毛、水竹、芦苇等等，这些植物在火的光芒里带给人类温暖和憧憬。杜怀超说，我们与野草别无他样，都是来自大地，所有的植物都是人类在世间的投影与镜像。他不止一次地写到乡村中的女性，温柔的、慈悲的、美丽的女性，她们是祖母、母亲和姐妹，她们勤劳朴实，她们采集野草，与野草相依，她们如田野中的野花一般的烂漫美丽，她们的命运也如野草一般柔弱却又坚韧。水芹是乡间一种常见的水生植物，但更让杜怀超熟悉的是乡村中许许多多叫水芹的女孩子。他记得村子里叫水芹的女孩特别多，多到一家往往都有好几个名字里带芹字的，什么水芹、小芹、海芹或者芹芹。城市里的人抱着四书五经或者找一个起名字的店铺，花时间挑几个文雅别致或者辨识度很高的名字来选择。乡间人的名字就像乡间的野草般平常，跟随田野这本人生教科书，从花花草草或者农具里随手丢出个音符，看到水塘那就叫水塘吧，看到的是小狗，那这孩子的小名就叫小狗吧，一切都是自然随意的。杜怀超记得祖母曾说，孩子就是乡间的种子，让他们自然落生在阡陌上，靠天气活着，靠粘虫吃饭，他们和田间地头的野草没有两样，生死由命，富贵在天。
0: 面对乡土，按照王小波的话说，活着的人属于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唯一的躬耕姿势贴着地面匍匐生存，已经成为存在的方式。他们的笔就是农具，时间就是稿纸，生命是墨水，涂抹出的四季则是他们的长短句，碰上个旱季或者山洪地震，则是无尽的残缺与无边的惊恐。活下去是最大的渴望了，对待人类的繁衍行为亦是如此。他们看着身边的野草，不必像为庄稼们那样胆战心惊，无论天气好坏还是年景青黄不接，在他们的人生字典里，这些花花草草是最具有生命力的。刀耕火烧，春天一到又是一片青翠，他们从野草的生存哲学里得到了希望或者支撑的力量。孩子要像野草一样活着，我就是这样认识水芹姑娘的，准确地说是认识了一群水芹这样的姑娘。 我们都像在村庄之外一群野生野长的水芹菜，在风、阳光、雨露和尘世的尘埃里寂寞无人的生长。土、土色、土味和土命成为我们生命最初的原色。我们长在土里，走在乡间的阡陌上，吃着田野里生长的野菜，喝着小溪里的生水，然后在村后的土地庙里上着古老的启蒙课。学堂内观音、雷神以及各种民间的神佛是隐遁在黑暗中的文字，在渐渐开明的日子里隐退。神台已成为讲台，神龛成为我们写字阅读的课桌。当然，村里那些念旧的老人则会在无人的夜晚把那些神像移请回家，日夜供奉执着于内心的宗教。回望村庄后，我曾问过父辈，那是村里众多终日烧香祈祷的人在神龛前默诵所谓何故。父辈曰，活着、健康和平安，仅此而已。
1: 水芹比杜怀超的姐姐们要幸运，至少她有机会上学。水芹的爹妈虽然生了七八个女儿，但都坚持让他们进学堂读书识字，直到一个个掉队或者源于迫于生活无奈而辍学。但至少知识的天窗向他们开启，那一丝文明的光亮为他们日后的远方埋下了伏笔。杜家的大姐只上到小学三年级，二姐只到过扫盲班进修几天。二姐识字时，杜怀超已经念初一了。他看着二姐就着斗大的汉字，用铅笔在纸上歪歪斜斜的描红，字字如血从他的心头滴落。在煤油灯的昏暗灯光里，他看到二姐眼睛里强忍的泪花和内心的酸楚，笨拙的样子让他揪心般疼痛与悲哀。家境贫困，父母重男轻女，全家只供他这个弟弟读书，除了伤痛与悲哀，他不知道该埋怨谁。其实姐姐们和水芹们到最后都没有把书念完，为了生活他们一起孔雀东南飞了。杜怀超在书里写道，我承认在水芹事件上，我和村里的堂弟是逼走姐姐们的凶手，所以沿着乡间的阡陌寻找水芹成为我们想念姐姐的唯一方式。

0: 他们是贴地生长的卑贱野草，他们用谦卑的目光注视世界，他们长成大地的绿色皮肤，他们安慰过饥荒年代的梦。每一种植物都是一盏灯。本期轻阅读翻开杜怀超散文集《苍耳》，消失或重现，细看大地低处的风景，重返失落已久的田园。
1: 水芹这种野草和我们经常吃的芹菜区别不大，只不过芹菜是人工种植入生的，水芹是野生水生的。随着物质的充盈，水芹已经不再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但其他动物还是要吃它的。过去杜怀超常和村里的水芹姑娘们背一个竹篮，在野地里打猪草、醋浆草、车前草、荠菜、水瓶和水芹，都是猪牛羊等动物的三餐。他常常打量着篮子里的野草、圈里的猪，知道不久后的某一天，他们都要从自己的生活中消失，化成几张钞票或者本子、笔，让他在字词和文章里认识和写下对他们的同情、爱怜和救赎。堂弟对杜怀超说，也许我们都是吃人的猪。堂弟家姊妹七个，弟弟是老小，水芹是四姐，他还有五个姐姐，分别叫海芹、美芹、丽芹、香芹和小芹。堂弟说自己就像那只被圈养的猪，靠着几个同血缘的姐姐，用青春和生命的血液供养自己。七个孩子的乡村家庭让堂弟上学，成为海叔和婶娘唯一的选择。于是那把打猪草的刀一下子就斩断了六个姐姐的学堂目光，农田、农活、农事成为他们日子的主旋律，锅台、香场和田野成为水芹们一生的水域。悲哀的是，这种情况在乡村常见，乡间的日子就是牺牲和被牺牲，换取家庭的延续和生存。一家人的希望往往悲哀地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似乎除此以外再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拯救。
0: 堂弟考学不顺，中考落榜，全家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冰冻。海叔和婶娘做出了有史以来小村最为大胆的决定，派海芹外出打工。按照村里的习俗，穷死不打工，出门的日子非常的艰涩。其实海芹刚好出嫁不到一年，被海叔毅然决然地召回，同时召回的还有海芹的丈夫。第二天一早，随着第一声鸡鸣，海芹和她的丈夫离开了家门。九月份开学，堂弟捧着海芹打工挣来的钱，如愿以偿地到了外地一所中学开始复读。高二那年，堂弟再次复读了，衰弱的身体加上营养不良，还有不分昼夜的学习，迫不得已堂弟住进了医院，一住就是一学期。在医院，堂弟说他啥都不想，就是每天看着上方雪白的天花板，以空白阅读空白。墙是白的，病是白的，生命是白的，生活也是白的。唯一的红色，就是护士来给他吊水时，从血脉里涌出的一滴或者几滴鲜红的血，但转眼就给这弥漫的白色漂白了，淹没了。当堂弟从医院回到家时，二姐美琴、三姐丽琴去了南方那个叫东莞的地方，彼时在电子生产线上开始了异乡打工的生涯。二姐21岁，三姐20岁，生存生活与年龄无关， 与命有关。堂弟考上大学的时候，喜讯接踵而来，二姐三姐相继传来结婚的消息，多重喜悦让堂弟倍感兴奋。姐姐们能找到一个好归宿，做弟弟的再高兴不过了。大姐一家的亲情付出已经把他们折磨得够艰难的了，他们至今还没有自己的房子，孩子也没有生一个，所有的精力都在打工挣钱供养堂弟读书。然而堂弟没有想到的是，二姐三姐的婚事居然如此草率，对象是同一电子厂的工人，当天领过结婚证，第二天就进了工厂。据说对象一个家是贵州的，一个是云南的。堂弟打电话给二姐三姐时嚎啕大哭，海叔在屋子里抽着烟，婶子在墙角抹眼泪。堂弟听到母亲说了一句，这下好了，海琴负担倾斜了，美琴、丽琴和对象也该分担些了，泪如雨下。堂弟后来知道，姐姐们远嫁云南贵州是无奈的事儿，有谁愿意把自己从江南之地远嫁高原山区？为了供养堂弟，姐姐们赌了一把青春，还有婚事，甚至一生的幸福。
1: 乡村里的女人如同水边野生野长的水芹，一簇簇一片片，随时准备付出和牺牲。她们曾如春风中新抽出的水芹，稚嫩青葱，惹人怜爱，可她们的人生在家庭中并不是把握在自己的手中。于是在生活的重压下，堂弟家的那些水芹般的姐姐们还有杜家的二姐一起去远方打工。那时杜怀超在北方一所中专学校读书，得知消息，他担心这识字不多的姐姐怎么应付得了南方多雨的天气和无数小蝌蚪般的汉字呢？好在第二年他回到了小镇工作，二姐也从南方平安地回来了。回来后的二姐继续着水芹般的生活，然后结婚嫁人过日子。日子像流水一样，不会为谁停留。日子是沉默的，没有一句解释的话。我们读着杜怀超写的每一个字，仿佛看到那些姐姐们温柔的目光、羞涩的笑脸，还有深藏在夜里和心底的疼痛与向往。而弟弟们呢，背负着一家人希望与命运，在人生奋斗的独木桥挣扎着、痛楚着、忍受着种种磨难。错的是谁呢？也许错的就是贫穷吧。
0: 堂弟大学毕业后留在国内的一线城市的建筑设计院，高额的工资把一个家逐渐支撑起来，在城市中央拥有了自己的住房，成家立业了。这是我们泥土里长大的孩子最高的丰碑。现在堂弟这次回老家，就是要把海叔带走，婶娘早已故去了，留在故乡或者记忆中的只有这衰败的破旧的茅草屋，还有村外那一池野生的水芹。那些水芹般的姐姐们当年均远嫁他乡，成为现实当中的七仙女。堂弟一脸哀伤，姐姐们过得好吗？唯有梦里相见，或许一生也难以相见。我们继续喝着酒，咀嚼着这些乡土上生长的朴素的音符，昼夜敲打在我们日益生茧的心骨上。在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背后，还有一丝苦涩和温情，让我们沿着弯弯的阡陌回到老家，回到水芹的身边，看他们守候在家乡的水边朴素生长，看云，看风，看天气，长叶抽枝开花，然后在秋风秋雨中枯黄老去。
1: 堂弟家的故事是以苦涩之后的温情告一段落的，像长途跋涉之后终于到达目的地，有阳光，有清泉，可我们都知道这不是故事的终点，伤痛也是抹不掉的，他们是幸运的，这个事实本身就让我们觉得很哀伤。野草不知名姓，不知来历，就在橡木田野，在贫瘠的夹缝间顽强地生存着，就像大自然留给人类的一面镜鉴，映照着过去与未来，映照着我们自身与我们身边的人。他们的世界让人费解，他以静默的方式在世间永恒地存在着，一点点土壤就可以让他们绽放碧绿，他经受着人的鄙视与蹂躏，甚至是锋利的农具给他带来灭顶之灾。可是啊，泥土在，他的生命就在，他隐忍，他慈悲，他先与我们抵达泥土，为我们准备好赖以生存的食粮，还有治疗身体的草药。我们的身体被他们包围，或者说他的绿色本就融进了我们的骨血之中。现在我们远离泥土，远离乡村，在钢筋水泥的森林中迷失了方向，对他们只有伤害、背叛和冷漠，但他们还在守望着，像一盏灯照亮我们在黑暗中的孤独旅程。野草呀，他们像大地的耳朵，聆听着喧闹人世的悲欢离合，他们也像大地的书写者，以一种我们不认识的文字记录着年复一年的生生死死、荣枯与离合。每一种植物都是一盏灯。今天微言絮语版本的轻阅读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是杜怀超的《苍耳消失或重现》，希望能够在这本书当中还原野草的本来面目。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下次再约。

0: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7，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在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准备收听2:00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7，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2:00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8，现在是殷正阳为您带来的一首歌声，欢迎稍后听众朋友收听2:00整点新闻。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现在时刻下午时间即将2点整，我们在这为听众朋友准备要播出的是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下面为听众朋友播报今天的这一节2点整整点新闻。有一则新闻呢，特别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注意。从6月以来，纽约市五个行政区发现了体内检测有西尼罗河病毒的蚊子。感染西尼罗河病毒的蚊子通常呢会在每年的6月到10月会在纽约出现。西尼罗河病毒通过受感染蚊子的叮咬会传播到人类的身上，但不会在人跟人之间的传播，所以不会人跟人，但是会被蚊子然后跑到你的身上叮咬你，你就会被感染。根据在纽约市卫生局所做的一项报道，一位纽约市居民在纽约市跟市外多个地点进行户外活动，感染了西尼罗河病毒，这也是纽约市今年所呈报的第一个病例。而根据在美国疾病控制跟预防中心相关的数据，而今年到目前为止，全美已经有222人感染了西尼罗河病毒的病例，主要是集中在 Arizona、 Texas 跟 California。 西尼罗河病毒透过是受感染的蚊子的叮咬然后传播到人类的身上，但它不会在人跟人之间进行传播，不会的。而感染西尼罗河病毒的蚊子通常会在每一年的6月到10月会在纽约市出现，在8月和9月是最比较活跃的两个月。从6月之后，卫生局发现带有西尼罗河病毒的蚊子样本在有关的水池的数量接近了去年的两倍，而且分布在全市的五大行政区，所以要加强蚊子的监测，并扩大了蚊虫防控的工作。纽约市卫生局也鼓励纽约市民要采取预防的措施，减少被蚊子叮咬的风险。大部分感染西尼罗河病毒的人不会出现任何的症状，但有些人可能会出现发烧、会头痛、会肌肉酸痛、会有皮疹、还有疲劳等相关的症状。大约每150位感染者当中，有一人可能会发展成一种名为西尼罗河神经侵袭性的疾病，也就是说这个病毒呢会侵袭到你的神经系统，严重的时候会导致脑部跟脊髓方面的疾病，而且在精神状态也会有所改变，会肌肉无力，需要进行住院的治疗。而年满或超过60岁的群体或免疫系统薄弱的人呢，风险也是比较高。而任何出现西尼罗河病毒症的人都要赶快联络医疗保健的提供者。虽然大部分的患者最终都可以完全康复，但是也有部分的患者在感染数月之后仍然存在着有健康上的问题，甚至会出现永久性的一种 残障的可能性。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注意蚊虫的叮咬，尤其是它会带来西里诺河的这个病毒症。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报在今天的重要新闻，来自在台北方面的一则相关消息。苹果今天在官网发布了新一代自研晶片 M6 跟 M5 Ultra， 而同时推出了搭载新晶片的桌上型电脑，这是 Mac Mini 跟 Mac Studio。 可以说这是一个全面强化而装置端的人工智慧运算能力，以及也包括了有绘图效能。苹果也特别介绍 M6 是第一款采用了2纳米的制程而打造的一种苹果晶片，配备了12核心中央处理器 CPU 跟12核心绘图处理器，也包括了 GPU，并且也搭载了双16核心神经网络引擎，让人工智慧的 GPU 峰值运算能力比 M5 提升了将近 30%。 M6 支援最高 32GB 统一记忆体，而频宽达到 170GB， 而多执行有关效能比 M5 提升的要来快 1.2 倍。定位专业工作站的级别包括了 M-Ultra 晶片采用四晶粒的架构，在此同时据了解它的统一记忆体的频宽可以达到 1.2TB， 而最高的支援是 512GB 统一记忆体。这是在苹果在目前呢在官网上发表了他们新一代的自研晶片 M6 跟 M5 Ultra， 而同时推出了搭载新晶片的桌上型的电脑，也就是 Mac Mini 跟 Mac Studio， 全面强化了装置端的人工智慧的运算能力跟绘图能力。在今天来自德黑兰德相关外电报道，在美国宣布新一波制裁试图迫使伊朗屈服之后，伊朗首都德黑兰加油站今天大排长龙，民众担心美方制裁将会进一步的推升物价，也加剧了在生活上的压力，甚至可能再度引发示威。法新社在今天报道指出，美国对伊朗的战争已经持续6个月，在军事上陷入了僵局，而且和平谈判的停滞，重要的水道霍姆兹海峡的大多数航运受到拦阻，华府转而以经济的手段进行施压。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也在昨天公布了主要在让伊朗经济窒息的相关计划，并且也声称目标是切断维系这一个有关暴政政权的所有经济的命脉。在伊朗方面，伊朗领导人虽然对美方强言在强硬的言论而不予相关的理会，而且伊朗已经经历数十年的制裁，但首都德黑兰部分居民仍然担心自己是不是会受到有关制裁的冲击。55岁的一位中介业者皮亚迪兹也呼吁当局要稳定物价，并且声称制裁是将会影响到整个民众的生活，而无论在经济的条件好坏，大家都可能受害。伊朗在战争爆发前就民众生活是饱受了高通膨的困扰，也因此引发了反政府示威运动，而抗议的活动在今年一月可以说达到了高峰。在来自今天的努尔牛斯的一则相关中央社的消息，旅居在加拿大的一位台湾籍的有关的鸟类研究鸟 Birds， 这位生物生学的研究者 在最近表示了，继去年访问之后，今年再次到立陶宛进行相关的研究。而在这个位在波罗的海迁徙的路径上的国度，这位女士通过了录音捕捉到了鸟类跟环境的相关的一些背景，而也让台湾跟立陶宛之间的生态科学进行了交流，而从声音当中展开了这一个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曾毅勤接受中央社专访的时候表示，他的学术起点其实并不在生态的领域，在台湾大学他主修物理，但是学着他学习的深入，而逐渐感到抽象的知识跟真实世界之间的相关距离，而直到有一门树木学的课程跟树木有关的，让他走进了山林，也辨识了树种跟不同的细节，他才意识到认识自然的本身就是一种打开眼界而探索人类生活的方法。他也决定双主修森林系，并且也转向了生态的研究。不同于多数研究者是以影像记录野外，这位女士她选择了以声音作为她研究的重点跟核心。

录野外。这位女士，她选择了以声音作为她研究的重点跟核心。她也表示说，声音的同时捕捉了环境中四面八方不同的讯息，而比影像更具有沉浸的感觉，也更反映了生态系统的整体的状态。在他投入了声音研究的契机是2014年在台湾金山小白鸡这个事件有密切的关联，而当时是一只偏离了迁徙路径的而抵达台湾的来自西伯利亚的这只鸟引发了他的关注，也促成了这位女士后来在台湾跟俄罗斯两个地方进行了所谓的极地科学研究，极就是北极的极啊，极地科学研究。这位科学家曾毅勤也通过了这项计划，他专程飞到了苏联的西伯利亚，而开始以他的专业设备记录在当地的鸟类的声音，并且把资料上传到国际鸟音资料库，而意外他吸引了很多国家不同的研究者对他的关注，也让他意识到声音在科学的研究中的潜力跟未来的价值。而曾毅勤跟立陶宛的连接也带着有一种机运跟巧合，当时在加拿大他读硕士的曾毅勤获得国家地理学会青年学者研究计划的补助，原本准备让他重返西伯到西伯利亚再进行声音的记录，可惜新冠疫情的爆发跟俄乌战争的彼此的造成世界性的一个影响，使他原定的计划一再延拓，而在寻找替代研究地点的过程中，他重新检视了全球的有关在声音、声景啊、声音跟风景研究的分布工作，结果意外发现位在波罗的海迁徙路径上的立陶宛虽然是候鸟重要的停息也是繁殖的一个地区，却缺乏系统性的长期的声音的监测资料，所以他特别把研究计划转向了到中东的立陶宛，而在当地的湿地也包括了森林跟沿海地区展开了他的录音跟监测的工作。曾毅勤去年五月首次到了立陶宛，在田野调查期间，他分别在立陶宛最大的一个湿地叫祖文塔斯生物圈保护区，也到了离岸的库尔斯沙国家公园，也架设了24个录音的样区，而也监测到在当地鸟类的繁殖季的声音，用以能够推测物种的相关日间活动的变化，而同时也用一种名为极音盘的专业的录音设备记录到55种在当地不同鸟类的声音，而其中呢有16种是他过去从来没有录制或公开过的声音资料。而在此同时，在立陶宛的研究人员也在不同的交流地区跟他有所接触有所观察，曾毅勤也分享了即使有些相同的物种，可是在不同的环境当中也可能发展出不同的声音的特征，比方说台湾跟立陶宛都可以看到有一种叫松鸦，鸦啊就是鸭子的鸭，可是呢在台湾出现在中高海拔地区，叫声跟波罗的海的这个鸟类的族群呢是不一样的频率跟节奏。他说就好像语言的口音，他也笑着对大家解释说，这样的差异也让立陶宛研究者感到非常的新鲜，换句话说同样录

0: 下来鸟类的这个啾啾啾的声音啊，可是它们的这种特性跟分别呢还是不一样的，所以可见不同的鸟也有不同的语言。好，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新闻时间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5: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长篇 Ansari 他所写的中断的天命，这是广场出版刚刚推出了全新校订版。汤米·安索里，他是1948年出生在阿富汗的喀布尔，1964年他移居到美国，现在呢住在旧金山。他的回忆录叫做《喀布尔之西，纽约之东》，曾经获选为2008年旧金山年度选书。另外他和巴拉·阿马迪合写《另一边的天空》，那是《纽约时报》的畅销书。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英文版是在2009年出版，最早中文是在2016年有了译本，现在有这一本全新校订版，刚好就遇到了美伊战争。美伊战争我们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大家都明白，也都很清楚美国的立场，也对于美国的观点非常的熟悉。但相对的，伊朗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要了解伊朗一定会牵涉到伊斯兰教，但是伊斯兰教他有他们自己的，不只是政治意识形态，不只是宗教信仰，也有他们自己的历史观点，这部分我们就相对很陌生了。这本书《中断的天命》帮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看到穆斯林眼中所见到的这历史当中的世界。塔米·安瑟瑞的书从头说起，要讲在伊斯兰教诞生的很久以前，大西洋到孟加拉湾之间存在着两个世界，每个世界都有自己的贸易网和路线，一个主要是海上路线，另外一个是陆地路线为主。当读者把目光放在古代的海上交通的时候，会发现地中海是世界历史的中心，许多早期富有活力的文化，像是曼西尼、克里特、腓尼基、吕底亚、希腊、罗马，这些民族都曾经在地中海相遇并且进行文化交流。生活在如此近距离的地中海区域当中的各民族可以轻易地得知其他民族的动态，并且彼此间互相交流，因此地中海本身就成为这些民族之间的维系力量。地中海让各个民族之间得以彼此描述，并且把他们的命运交织在一起，这些民族共同的命运就构成了世界历史的萌芽，从中诞生了所谓的西方文明。如果读者们审视一下古代的陆路交通，就会发现全世界的中央转运站是那些连接印度次大陆、中亚、伊朗高原、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道路网以及路线。这些道路位于一片被河流跟海洋围绕的土地上，这些河流跟大海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波斯湾、印度河含乌虎河，再加上咸海、里海、黑海、地中海、尼罗河、红海，这些河海所围绕的这一大片土地，那后来就变成了伊斯兰世界。不幸的是，对于这第二个区域来说，各民族的共同活动没有给这片区域带来单一的称谓，这区域当中的一部分被称为叫 Middle East 中东，但只给这个区域一部分的名字，却模糊了这个区域作为一个整体的连贯性。除此之外，只有身处西欧才会把这里称之为叫中东。如果人们身处伊朗高原，就会发现目前泛指的中东实际上是在西边，应该被称为 Middle West 中西才对。所以呢，作者 Tommy Ansari 他就偏好把从印度河一直到伊斯坦堡之间的区域称之为叫做 The Middle World， 也就是中央世界，因为这里地处地中海世界和东边的中国世界的中间。中国人有自己的世界，而且很少和另外两个世界互动，就他孤立的地理位置来说，这是可预见的。中国跟地中海世界相距遥远，和 The Middle World也就是中央世界之间也受喜马拉雅山脉、戈壁沙漠、东南亚丛林等难以穿越的屏障所阻隔。这就是为什么在以中央世界为主的世界历史当中很少提到中国或者它的卫星国家竞争对手等，而在这本书也很少有机会
会提到中国。至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也是同样的状况，那里被世界最大的沙漠阻隔在欧亚大陆之外，美洲形成了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世界，它有着自成一格的历史发展，显而易见也是地理的原因。然而地理的因素并没有像孤立中国跟美洲那样将地中海世界和中央世界分隔开来，这两个相连的地区之所以成为不同的世界，那是历史学家 Philip Curtin 所称的 Intercommunicating Zones 内部交流地区。这两个世界的内部互动明显多于跟另外一个地区的交流。从地中海沿岸的任何一地出发去另外一个位于地中海沿岸的某个地方，要比去今天的波斯波利斯或者是印度河容易得多了。同样的，在古代纵横穿越中央世界各地的陆路商队可以轻易到达任何一个方向或任何一个交通枢纽，中央世界之内到处都有这样的交通枢纽。但是如果他们要向西进发，进入到小亚细亚，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土耳其，然后呢，当地的地形就会像是漏斗一般，把他们导入到全世界最狭窄的瓶颈，也就是那座跨越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大桥那里。那个时候当然没有这座桥，这就像是掐着陆路交通的咽喉，让它变成了一股涓涓细流，让贸易商队折回到地中海沿岸向中间或者是向南的方向去。各种八卦故事、笑话、谣言、历史印象、宗教神话、商品、文化片段，在那些商人、旅客跟征服者之间流传。贸易路线和旅行路线就像毛细管一般，带着文明的协议。即便人们对于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的定义有争议，但是这些遍布着毛细管的社会很容易就会成为对方讲述故事里的特色。因此地中海世界和中央世界就发展出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历史论述。住在地中海地区的人们自然而然认为他们是处于人类历史的中心，而居住在中央世界的人们也同样有很好的理由相信自己坐落在天下的中央。然而在一片狭长的土地上，这两个世界的历史交叠在一起了。这里当然就是以色列、黎巴嫩、叙利亚、约旦，简而言之那是最多麻烦的地方。这里是那个被海岸线定义的世界的东边边境，也是那个被陆路交通定义的世界的西部边境。从地中海文明的观点来看，这些地方一直都是他们世界历史的一部分，他们的世界源头跟核心是地中海。从另外一边的观点来看，这些地方也一直是中央世界的一部分，它的世界的中心是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关于这片土地总是有这样棘手的争论，这块土地到底是属于哪一个世界的呢？世界上最早的文明都发源于那些每一年洪水泛滥、流速平缓的大河岸边，中国的黄河河谷、印度的印度河谷，还有非洲的尼罗河谷，就是这样的地方。在6000年甚至更久之前，游牧的猎人还有牧民，他们就在这里定居下来，他们修建了村庄，然后呢开始务农。或许早期人类文化最活跃的孕育之地是位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那片楔形地带，人们把它称之为叫做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美索不达米亚指的就是位于河流之间，而且很巧合，这两条河几乎平分了今天的伊拉克。当人们提到肥沃月湾是文明的摇篮，指的其实是伊拉克，这里是一切的起源。有一项关键的地理特色，就使得美索不达米亚不同于其他早期文明的摇篮，这项地理特色就是定义它的两条河流流经的是一片平坦可以居住的平原，而且外人也可以从各个方向轻易地接近这个地区。这里没有自然屏障来保护居住在这里的人们，这里不像是尼罗河东侧有沼泽，西侧有没办法居住的撒哈拉沙漠，上游也布满了岩石峭壁，
地理屏障让埃及有发展的延续性，但也阻碍了它和其他文化的交流，让埃及的文化有一种特殊的静止性。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情况和尼罗河不同，这里呢在千年来的历史不断反复上演，那就是游牧民族跟城市居民之间复杂角力，所以就在这里不断的出现更大的帝国。定居的农民在这里修建灌溉系统来供应繁荣的村庄跟城镇所需，后来出现了某一个强悍的家伙，或者是组织性良好的神职人员，或者是这两者的综合体，就将若干的城市纳入到单一的权力掌控当中，由此形成了更大的政治组织，像是联盟、王国、帝国。与此同时，刻苦耐劳又顽强的游牧民族出现了，他们征服了当时的君主，掌控君主的所有财富，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扩张他们的帝国。最终这些游牧民他们会变得温和，会变得喜爱奢华的城市定居者，就如同被他们征服的族群一样，然后这一群人又被另外一群游牧民族所征服，接手他们的帝国。所谓的中央世界，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概念，但是通过中央世界这样的一个概念，作者 Tommy Ansari 他帮我们带回到伊斯兰的世界观的起点，用这种方式进入到很不同的世界史的叙事当中。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是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本书，作者是 Tommy Ansari， 书名叫做《中断的天命》，由广场出版刚刚推出了全新校订版。要如何认识理解2026年发生的美伊战争？美伊战争事实上不是故事的全部，因为这中间另外一个重要的角色是以色列，而以色列跟阿拉伯世界之间的关系，还有以色列因为它的犹太教背景跟周围伊斯兰教所产生的冲突关系，这是一段非常复杂的历史。在 Tommy Ansari 他的书里面也就帮我们带到了1967年的5月，那个时候埃及的纳瑟开始对以色列展开言论攻势，为了证明他是认真的，他还封锁了以色列进入红海的出口。然而现实的情况是，有7万名埃及最精锐的部队深陷于当时的也门战争的僵局，所以呢纳瑟他不太可能采取任何实际的军事行动，但人有说话的权利啊，意思说假如过强硬，有的时候也许管用，但也有的时候不管用。就在1967年的6月5日，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以色列突然突袭埃及、约旦和叙利亚。没有任何的预警这个说法要附带注解，那个时候以阿紧张态势几个月内节节攀升，但没有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预料在六月的某一个早晨会爆发战争，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此做好了准备。在战争的第一个24小时当中，以色列摧毁了没有起飞的所有埃及空军，在那之后的5天当中，以色列占领了联合国规划给巴勒斯坦的全部领土，这些领土从此就变成了占领区，由以色列统治，但是绝大多数居民是巴勒斯坦人。到了第7天，战争就结束了，而世界就如此被改变了。读者也许会觉得并不存在太过彻底的胜利，对两个统一的整体之间的冲突来说也许的确如此，但是在1967年，当以色列赢得了现代战争当中最具决定性的胜利的时候，他所击溃的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当时阿拉伯在这一边是一个彼此之间陷入角力竞争又争吵不断的矛盾体。六日战争羞辱了埃及的纳瑟，也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实际上在4年之后他就去世了。如果说纳瑟他曾经真的是统一整体的阿拉伯阵营的领袖的话，那么他的战败就使得阿拉伯整体不得不和以色列谈条件，为最终的和平协议建构一些基础。不过所谓的阿拉伯整体并不存在，事实上在众多称呼自己叫阿拉伯人的政治派别当中，纳瑟只是其中的一个派别，在那里争夺领导权他只是众多竞争者之一。那个派别就是世俗现代主义。当以色列攻击阿拉伯人的时候，他攻击的实际上是这股政治流派。当以色列击溃了纳瑟，也就只伤害了这种西化现代化世俗民族主义的倾向，甚至不是这股流派的所有表述。随着纳瑟的失败，那种世俗现代主义和伊斯兰社会主义的奇特结合体 Nasserism 也就失败了。他所留下的权力真空涌进了那些更危险、有的更原始、更加激进的势力。在战争之后，聚集在以色列边境的阿拉伯难民，他们放弃了阿拉伯国家可以解放他们的希望，并且从此决心只依靠自己的力量。这些难民的数量在当时经过才发生的蓄意谋杀之后攀升到100万人，到了此刻他们就可以恰当的被称为 Palestinians 巴勒斯坦人了，因为他们拥有了强烈的共同历史经验带来的集体身份认同，这使得他们成为经典意义上的 nation 民族，如今他们才是没有国土的人民。在这些巴勒斯坦人当中涌现了各种用不同方法致力于恢复巴勒斯坦的组织，这些组织当中最大的团体融入到一个联盟
叫做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PLO， 这个组织是作为阿拉伯各国政府管理巴勒斯坦人的机制，成立于1964年，在六日战争之后，巴勒斯坦人掌控了这个组织，并且把它当作是自己的组织。阿拉法特这是一个兼职的工程师，全职的革命者，就成了这个组织的主席。随着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为巴勒斯坦的准政府机构，巴勒斯坦人就开始了旷日持久和以色列之间的争斗。这是六日战争所带来的第一个后果。第二个后果，拉瑟倒台了之后，由阿法拉克所创立的另外一个世俗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就提供了机会。这个党加入了叙利亚社会主义党，以组建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党。这个党的意识形态结合了推崇国家的社会主义，还有崇拜阿拉伯的民族主义。在六日战争了之后，胸怀愤恨的军官们像潮水一般加入到这个新生的复兴党当中，为原本已经不健康的国家主义跟社会主义集合体注入了军政元素。这个政党原来的出发点是追求公平自由的现代主义运动，致力于推广女权，争取宗教少数主义平权、言论自由、公民自由、民主、提高识字率还有其他进步的理想，但现在却大大走偏到带着极权色彩的民主发展主义去了。复兴党的口号简单可以归纳成为：祖国，我们的祖国必须发展工厂、工业和炸弹。甚至在六日战争之前，复兴党就控制了叙利亚。在六日战争之后，这个党的第二个支派在伊拉克得到了政权，就开始建立一个警察国家。这个国家的首脑不久就变成了那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独裁者，也就是萨达姆·胡森。这两个复兴党刚开始都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因为阿拉伯民众已经被以色列震撼了，并且对1967年战争的失败深感受伤。他们不顾一切，迫切需要有一个人能够重建尊严。但是当叙利亚跟伊拉克中产阶级发现，在意识形态的压迫下度日，不过是一种除了权力以外别无他物的生活，复兴党的光环就褪去了。这就是六日战争所带来的第二个后果。第三个后果更是一个灾难的预兆。六日战争标示着在伊斯兰世界当中世俗现代主义者还有其他各种伊斯兰思想跟行动拥护者从19世纪就开始的角力，这里有了转折。这些伊斯兰思想跟行动指的就是瓦哈比主义和政治性伊斯兰主义的各种力量。在沙特阿拉伯，瓦哈比主义已经有自己的国家，尽管长久以来埃及都宣称自己是阿拉伯世界的中心，但沙特阿拉伯也可以这么说。一部分原因因为它控制了圣城麦加和马蒂娜，那埃及势力的每一点损失就塑造沙特阿拉伯的力量，这是绝对非同小可的力量。因为石油给了瓦哈比主义者财富，美国的军火给了他们军事上的强大。当埃及杂乱无章的时候，瓦哈比主义者就开始静悄悄地利用他们的资源来资助穆斯林世界各处的传教行动。他们建立了宗教学校，修建清真寺，任命伊玛目，建立慈善机构，并且伸向每一处穷人和偏远乡村地区穆斯林的生活。他们的势力还向南发展到撒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向东发展到阿富汗的普什图地区南部。在瓦哈比意识形态已经拥有上百万支持者的巴勒斯坦也有他们的势力。另外有穆斯林兄弟会，当纳瑟在六日战争当中丢了颜面，埃及的民众就抛弃了他，人们转而支持遍及全国各处的反纳瑟运动。这个时候穆斯林兄弟开始如癌症一般转移，他们的组织就突破了埃及边境，进入到叙利亚、约旦、各个阿拉伯大公国，还有阿拉伯心脏地区的其他地区。更值得注意的是，原本的运动就发展出分支，每一个新的分支都比上一个要来得更激进。埃及的伊斯兰圣战组织
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创立者扎瓦赫里后来就成了如今恶名昭彰沙烏地吉哈德主义者奥萨马·宾拉登的导师。这段历史非常复杂，但非常的重要。关键的重点，我们今天要对于西方世界跟伊斯兰教之间的冲突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掌握，一定要回到半世纪之前1967年所发生的六日战争。而西方跟伊斯兰世界的冲撞到现在仍然是进行当中的历史。这本书作者塔米·安索里，他认为这个撕裂现代世界的冲突并不是文明冲突，而是两种不同步的世界史在交互的过程当中所带来的摩擦。而他自己就是这两种世界史叙事观点交汇的产物，所以呢，他就从伊斯兰视角出发，用平易近人的风格为我们写出了这一本很不一样很特别的世界史读本。书名叫做《中断的天命：伊斯兰观点的世界史》，广场出版刚刚推出了全新校订版。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要来谈一谈了，如果你吃饱了，嘴巴还是想要再吃一点啊，吃饱了嘴还馋着，那么是不是应该适可而止呢？这时候啊，就来杯热茶，因为呢，热茶可以转移你还想再多吃一点的注意力，而且呢，能够呢，让你感觉到呢，喝了茶之后你就会更饱，就不会再想要动吃的念头。所以今天就来跟您谈谈，如果你吃饱还嘴馋，那么请你喝杯热茶。明明吃完了正餐，你很快又想来点零食，或者是吃了饱，可是你还是觉得还想再吃。这时候呢，最好的方法呢，就是喝杯茶，因为日本医生呢，告诉我们说，面对餐后的嘴馋的最好解决方法就是喝杯茶。在日本的医生山下明子在他的著作，这本书的名字就叫《饮食的冥想》。书中呢，他特别表示说，吃完饭后如果还想吃东西，不用急着马上就觉得自己哎呀有一点罪恶感，没有关系的，你不用急着去吃，也不用感觉有什么罪恶感。这时候呢，你把罪恶感化成什么呢？那就是转移你的注意力，从食物上转到你自己，专注的想一想，这时候你想做什么。这个转念很重要，虽然只是一下子，可是你马上就会止住了你还想多吃一碗饭。这个方法呢，就是所谓的冥想的正念，因为你把从对吃的这个东西上面呢转到另外一个方面，而这个方面呢就让我们抑制了我们想再多吃的这个念头。其实诚实的面对饭后出现的各种想法，不管是吃好了吃饱了再喝点东西，没吃饱再吃个甜点等等，这些想法呢都不需要去很正，就是好像说哎呀不想也不行，想也不行，其实就把它搁一边，就是说你要懂得把这个念头放下来。那么这时候呢，有些人呢会用转念，就是说哎，去听个音乐吧，或者是拿个报纸来看看吧，要不然的话呢就是给自己呢安静下来，从一数到十。这时候呢有了这样的一个转念，你就会突然一下有了饱足的感觉，你会逐渐的掌握了你吃东西的食量，你会逐渐的感觉到什么是吃饱了。千万不要再去想着说哎呦我好像没有饱，再多吃一口再多吃一口。吃东西呢一定要记住，第一个就是要细嚼慢咽，因为你细嚼慢咽多花了时间，你就不会呢突然吃得太快而吃得太多。所以吃东西不能快，我最记得我爸爸说要细嚼慢咽，因为你细嚼慢咽，你品尝了食物的味道，同时呢也抑制了你的这个饱足感，狼吞虎咽你就会容易吃得多。可是呢你有耐心的细嚼慢咽，你就不会吃得太多吃得太过，而且呢因为细嚼慢咽，所以你就容易有饱足感，你就不会吃得太多。所以诚实的面对自己吃了些什么，而且呢确定知道自己已经吃了， 所以你就会有饱足的感觉，你就不会吃的太多。当然有人说，当你还想吃的时候呢，让自己呢慢慢的放下这个吃的念头，也就是数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啊，就是说它让你转念，最重要就是让你转念，不要再去想我要再吃一口，再多吃一下啊，再试试看。所以吃饱还嘴馋，这时候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意念的改变。比方说吃完了，给自己来杯热茶，给自己吃一份水果啊，不是吃很多，来比方说吃半个橘子啦，切半个苹果啦啊，或吃两颗葡萄啊等等。嘴巴还想吃东西，可是呢还是不应该再多吃了，这时候呢就喝杯茶，吃个水果，这样子转移了你吃东西的这个想法，这是绝对可以让你不会超吃的一个减肥的最好方法。很多人吃东西呢常常呢是狼吞虎咽，因为狼吞虎咽所以你就吃多了，不管吃什么吃多了你的热量都在肚子里面，那么怎么能不胖，对不对？所以吃饱了还嘴馋，记住喝茶，喝杯热茶，让你的这个肚子里头因为有水了它有饱足感，因为有水了你就不会再想多吃一口东西。总而言之，在控制自己吃进嘴里面的东西，包括有没有热量，会不会热量太高，会不会吃得太多等等，都是需要你呢要慢嚼，细嚼慢咽，慢慢吃，多用脑筋去想想。所以吃东西不要快啊，不要赶，因为你一快一赶你就会吃多了，吃多了撑到你觉得饱了就已经吃得太多了。而你不断的去细嚼慢咽，结果呢不但你吃东西的时间拖长，而且它会让你有饱足的感觉，因为你饱足了你就不会吃多。那么另外呢就是吃完了以后呢喝杯茶，这个很重要啊，不要急着这个吃完了就哎呀，有人说吃完了我还要吃个甜点，那肯定就吃多了，因为甜点不但是卡路里高，而且你等于又多吃了，所以呢你明明只吃的差不多了你觉得饱了就不要再多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不要吃高热量的东西。有人吃完了哦，来一杯冰淇淋啊，来一份冰淇淋，要不然呢来一个甜点，广东人喜欢吃完饭来一碗甜点，红豆汤啊什么的，结果呢那当然嘛，那红豆汤多甜的东西啊，对不对？热量是不是很高呢？所以我们对食物的要求呢其实是要我们慢慢的吃啊，要好好的去享受这个吃的过程，慢慢的吃，细嚼慢咽，你就不会吃得多，而且因为你细嚼慢咽就是会容易特别有饱足感，所以这样子的话你就不会吃得超过了你所需要的卡路里，结果就会在身体里面累积而让你变胖。很多人呢在吃饭的时候呢也会喜欢呢去喝茶，其实还不错啊，就是在茶里面因为有氨酸可以帮助我们呢抑制食欲，这就是为什么广东人去洋茶哈，就是去吃点心，礼拜六礼拜天呢到这个点心楼去点啊，这个有萝卜糕啦啊，什么啊叉烧包啊啊，这些广东点心，他就是要有茶，喝茶，他们说我们去洋茶哈，去喝茶，其实就是喝茶吃点心，而喝茶呢茶氨酸可以帮助我们抑制我们的食欲，所以广东人的洋茶呢是很好的。所以我建议听众朋友呢，如果你住在法拉盛或者是在陈拉堂，那么去洋茶，因为一方面很多人吃你会觉得很热闹啊， 这个礼拜六礼拜天了去养茶。第二个呢，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每首歌曲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世代都有属于它的歌曲。

午后时光，带您走进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小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青哥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今天呢，这个堂堂进入到了七月份了、哦、哎，我真的想要问一下传哥、我据我所知你好像不太碰冰的东西，因为我想到夏天那么热哦，我们就会觉得说喝个冰饮料啊，吃个冰啊，冰淇淋啊，削个薯啊，好像你都不太会吃这些东西哦。
1: 其实这都是我的最爱。
0: 真的假的？
1: 对。那当然只是因为说、后来因为唱歌的关系啦，因为这几年、还有对身体啊的这种怕有对身体有一些伤害，尽量都少吃了，
0: 尽量克制，
1: 喝水尽量喝温水啊、对不对？然后不要说尤其我还打球，
0: 对，
1: 打完球我以前我还记得我在念国中的时候，在那个球场旁边有卖那种汽水的那种小摊
0: 子。哦，我知道，我知道。
1: 哇，一热大热天，直接那当然便宜啊，这样直接就说哎买一个什么汽水，这样呱灌下去，哇，好过瘾。
0: 嗯。
1: 后来我想想，我之所以我可能没有长那么高啊，虽然我常打篮球，没有长得很高，可能就是因为。你知道那时候你在发育的时候，对不对？那就说人的就是从中医上来讲，人的身体应该是要温热的。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你要发育的时候，就是你的身体正在长的时候，你那个冰水就把你那个人呢这样子，就是直接就是把那个热度把它浇熄的，
0: 就像是一个火把它水浇上去，就整个熄掉了，
1: 就丢起来了，
0: 丢起来
1: 就缩水了，你知道
0: 吗？
1: 所以。你知道，可能就是因为这样长不大了。
0: 这样子哈，
1: 没有长很高大。但是我觉得我还满意我现在的身材啊。
0: 真的，当然了，开玩笑，身材真的是不错。不过说真话的，这可能也是保护嗓子哈。所以近几年应该开始从事歌手的工作之后，对于冰品可能就会稍微比较克制一些。
1: 稍微比较克制啊，
0: 尽量不要吃。
1: 对，尽量。但是有时候实在忍不住，还是要，比如说。你吃了一些辣的啊，比较辣或者比较热的那种的食物的话，你喝个可乐、加点冰，哇塞、而且一定要加冰块，
0: 是不是？
1: 对不对？或者是我还是要买个冰棒来吃。
0: 对，或者是那个啤酒有没有？啤酒不冰，没有加冰块，请问那个啤酒怎么喝？对不对？
1: 但是我跟你讲，我还真不爱喝啤酒
0: 啊，真的、
1: 太胀肚子了
0: 啊。也是，
1: 如果说你那种平常自己就说啊，当饮料啊，偶尔喝一下还可以，但是你说吃饭、对不对？有时候要大家进来进去，然后喝啤酒，因为度数低嘛，
0: 对，
1: 然后有时候一杯，对不对？一不干的话，就他觉得哎没诚意，
0: 没诚意，
1: 不够豪爽的，所以我觉得我就现在就尽量不喝啤酒，
0: 尽量不要喝啤酒、
1: 而且啤酒其实对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讲。其实伤筋骨的，
0: 对，
1: 它是属于凉酒，
0: 凉酒，对，没错，凉性的东西。
1: 那譬如说像白酒啊、高粱啊，或者是 whisky 啊，这些都属于热酒。
0: 对，没错，没错。所以你看啊，我们年纪慢慢增长之后呢，还是要来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啊，哈，这个养生之道还是要有的了哈。就例如说凉的东西啦，冰品啦，能不碰尽量不碰。但是真的忍不住的话呢，偶尔为之没关系，一天大概吃个三四次。
1: 是的啊。三四次就已经
0: 多了。
1: 哎，你如果说譬如说吃完饭，对不对？像我说吃根冰棒啊、
0: 那可以
1: 舒服。
0: 对呀、三餐每餐餐后一根冰棒，你们不三四次？
1: 三四次那就太多了啊。
0: 真的太多了哈、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好、来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音乐主题。
1: 这个讲到这个今天的音乐主题，你看刚刚这个秦浩哥就讲到这个喝的啊，
0: 对，
1: 夏天喝的冰品，
0: 冰品，
1: 那这都是祸从口入嘛，
0: 啊，
1: 对不对？
0: 对。
1: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病从口入，
0: 病从口入，
1: 祸从口出、这个就讲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讲的是语言
0: 啊，
1: 文字。
0: 对，没错，今天的语言文字有哪一些歌？哦，跟你讲，大家今天呢真的要听。我跟你讲哦，里面有一个哈，呜哇呜哇，叽叽叽，嘿，
1: 是你的最爱是吧？想起你年轻的时候了，
0: 是不是？刚才我们还没进录音室录音的时候呢，我就已经开始那么呜哇呜哇，叽叽叽。
1: 很有意思的一首歌了，
0: 有这样的一首歌，对不对？
1: 对，
0: 而且很有趣的一首歌哈、来，我们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
1: 啊，《Beatles》The Word。

这首歌啊真的非常好听，而且这首歌我们刚才所听的这个版本呢是在几年以前啊，现在有很多那种就是当时

0: 刚才所听的这个版本呢，是在几年以前啊、哦。现在有很多那种，就是当时出的这个CD 啊专辑，可能音质没有那么好、
1: 嗯。
0: 可是近几年呢，有一些人呢，他们就会重新的把那些音质比较不好的重新做一个修正，就是把它这个原因做一个重新的诠释。不是说去改它，重新改编曲，而不是，而是最早的那个版本把杂音给去除。
1: 对，当然因为早年的录音技术啊，
0: 嗯，
1: 这些啊，包括器材啊，
0: 对，
1: 都等于说没有那么先进嘛。
0: 对对 对, 对。
1: 那比如说大家一听啊，这个歌就知道是六零年代的歌。
0: 对，六零年代的歌。
1: 这个是必须，就是说考虑到是当时的。啊，这个设备啊，以及技术能够做到的品质，在那个时代来讲已经是不错了。
0: 对。
1: 但随着这个科技越来越啊，这方面的这种科技越来越发展，现在的这个声音的品质越来越好。
0: 对，没错，没错。
1: 对，当然就是所以可能就是说、嗯，在用现代化的这样子的一个技术或者设备，重新让这个。过去这些母带、啊、也许让它重新过带
0: 重新做，
1: 重新把它这个就是修复。
0: 对，没错没错。其实我们刚才所听到的就是一个修复的版本，可见得啊，其实像这样子的歌曲，因为它可能就是已经是非常红的歌，才会有人去做，把它重新的做一个修复嘛。所以这、嗯、基本上这首歌也可以说是 Beatles 的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
1: 当然这是在，而且是他们在1965年叫这个专辑 Rubber Soul 里面的啊一个作品。
0: 嗯哼。
1: 当然是因为他们是 Beatles 嘛。
0: 啊。
1: 一直到现在都还是被公认为史上这个销售
0: 冠军的、哦、
1: 啊最好的一个、
0: 嗯、
1: 啊乐团。
0: 嗯嗯。
1: 他们的很多的歌都是经典。
0: 嗯哼。
1: 那
0: 嗯哼
1: 这首歌可以说是，就是根据网络上所讲，算是他们早比较起他们早年的作品啊，刚出道的时候，或者是什么啊，唱这个 I want to hold your hand 啊，或者是讲一些小情小爱的歌啊，来的这首歌呢，算是他们比较成熟了
0: 哦。这样子，
1: 哎，就是对于作品的内容、嗯嗯嗯嗯、啊，
0: 比较成熟
1: 的，不再只是在讲那种小情小爱。
0: 哦，那这首歌到底讲什么？你爱我啊那些哈，
1: 就是意思说啊，这个 the word 当然就是语言呐、啊，
0: 嗯哼，
1: 对不对？那、嗯、他们讲这个语言是讲的是比较是那种对于世界或者整个这个人文的一种关怀
0: 哦，
1: 这样一个角度出发，然后去做的这个作品
0: 哦，
1: 比较算是比较大爱的，比较宏观的，
0: 比较宏观的、
1: 嗯、角度去探讨啊，
0: 嗯，
1: 爱跟和平啊，
0: 嗯，
1: 这个算是人性啊，
0: 嗯，
1: 内在的比较内在的这些啊感受。
0: 哎，其实我觉得这也可以看得出来，一个团体啊，是这个，尤其是以听迷来看啊，一个团体他们的成长，从一刚开始的那一种。可能就像全哥所说的小心小爱的那种爱情故事嘛，然后慢慢扩展出对世界、对人文、对环境的那种自然的这种关心。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也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团体其实基本上也做到了这一个部分哈。
1: 因为很自然的，当然以他们当然是在那个年代就说是一个里程碑，
0: 嗯，
1: 这样子的乐团，
0: 嗯哼。嗯嗯嗯，
1: 因为其实在西方欧美流行乐团来讲，其实他们也曾经经历过一段这个时间，其实是比较惨淡的。
0: 哦，
1: 大家不要以为说好像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些西洋歌曲好像都哇，他感觉他们一直好像都是非常
0: popular， 一直在顶尖的。
1: 哎，对，但其实都是有起落的啊。
0: 嗯，
1: 比如说1960年代就是从 Beatles 出来之前，就是猫王他有一段时间比较沉寂，
0: 是
1: 这段期间，其实，西方的唱片公司，甚至就西方的音乐人啊，或者这些所谓的乐评，都在想说，那下一代的流行音乐是什么？
0: 哦，都在想。
1: 其实对于他们来讲、
0: 嗯，
1: 尤其对唱片公司来讲，这是最关心的一件事。
0: 嗯、对，
1: 因为你每十年都要，因为这个牵涉到他们的唱片公司的
0: 业绩、啊
1: 哎。对，那什么样子的？也就是说，这个什么样子的产品才是未来十年他们要去发展的？
0: 对对对 对，
1: 这个是商业上的考量。
0: 对对对，
1: 当然你可以说对于艺术家或者音乐人来讲，他们觉得是那下一代的音乐又是什么？
0: 对，没错，没错，
1: 这个其实是他们在比较担心的事情。可是就是在这个。

0: 青黄不接之后，当然因为英国，我们就讲英伦入侵，也就是因为有了这一批新的乐团的出现，
1: 嗯，
0: 让整个所谓的全世界的这种流行乐，当然是欧美的，欧美为主的这种流行乐，
1: 嗯，
0: 又进入另外一个新的世代。
1: 哦，
0: 那这个 Beatles 可以说是啊领军的这个代表，
1: 代表。
0: 但是因为他们那时候，然后刚出道是年轻嘛，
1: 嗯，
0: 你说要他们有多，多啊，有深厚的这种说要去讲的很深的东西，
1: 嗯哼，
0: 你觉得年轻人会接受吗？
1: 可能不太会。
0: 那一定都是先从情歌开始，
1: 对，
0: 或者是说年轻人他们每天过的生活当中那些点点滴滴的事情，然后作为他们创作的来源。
1: 嗯 ，OK。不过下一首呢，就是标准的情歌的样子喽。来，我们介绍下一首歌。
0: Elton John，Sorry seems to be the hardest word。

0: 这个 Adrian Young， 我们这个戏称叫做强叔啊，这首歌呢，我觉得可以说是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了。
1: 这是他在1976年啊，应该算是已经他开始走向巅峰的时候的一个作品。
0: 嗯，
1: 正好也是我那个时候青少年的时候，也是我最爱的一首歌，
0: 很喜欢这首歌。但是我不晓得传哥你有没有听过，有另外一个版，在02年的时候，他跟另外一个乐团叫做 Blue。
1: 哦，是
0: 合作的一个乐，也是一个英国团嘛 ，Blue。
1: 对。
0: 然后他们两边共同合作，同样重新翻唱这首歌，我觉得那个版其实也不错。
1: 对，当然就是说，因为啊，毕竟他是强叔嘛，啊，他是一个真的从一直从70年代啊，一直到了，就算到了这个千禧啊世纪啊21世纪，就说。唱片公司觉得他的这个作品呢，还是值得继续被推广嘛，所以当然就要借由跟年轻人的艺人的啊音乐人的合作，然后也让年轻的啊世代能够知道他的作品，然后甚至继续就是说啊来去听他的作品，
0: 听他的作品，对不对？
1: 当然最重要就是这样才会买他的唱片。
0: 但我真的觉得这一首歌哦，如果说你放在那个舞会当中，有没有就是跳舞跳跳跳跳跳到最后 ending 的时候放这首歌哦，重，
1: 没错，当然这个当时就开舞会一定是绝对是这个歌都是在后面的啊，
0: 对啊，
1: 啊 last three 的啊，大家赶快走，啊，把握机会，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赶快找到你心意，经过一个晚上，然后这样子交流之后，你觉得是哪一个女生是你最觉得最谈得来的啊？就跟她共度最后三首歌，
0: 三首歌这样子，嗯，哦，很重要啊！开什么玩笑？不过这首歌到底内容，它这应该是标准情歌了吧？
1: 当然当然，但是就也算是一首苦情歌了，哦。
0: 嗯，
1: 就是说当双方当然主要是有一方觉得就是说啊，这份感情是有点弃之无味啊，
0: 嗯哼，
1: 食之可惜
0: 啊，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啊。
1: 那当然就是会觉得说，就想挽回，嗯，然后也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0: 是，但是好像似乎好像这个又觉得好像应该可以去追寻另外一个感情了，对不对？
1: 嗯，就主要还是啊，觉得说这个在这样子这段啊，似乎快要消失的这段感情当中，他又觉得又有点可以挽回
0: 啊，
1: 但是呢，就是说你要挽回，一定要放下身段，然后跟对方道歉呐，啊，那可是又说不出来，
0: 唉，
1: 那你就会觉得这个就是心里面的一个纠结，
0: 对心里的纠结。所以是说真话，是有时候啊，这个爱情为什么这种东西啊，会经常出现在我们的不管是华语或英文流行音乐当中啊，它总是会成为了一个主流最有趣的一个地方。
1: 我觉得其实中外古今皆然啊，
0: 对了，
1: 就是真的是就是那这个有一个啊诗人所写的啊，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因为这个音乐嘛，那当然就是说啊，它最重要就是传达情绪嘛，
0: 对，
1: 传达感情嘛，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我觉得尤其是情歌是最能够让人家很快进入状况，
0: 嗯，
1: 因为你的生活当中最让你会痛彻心扉的可能就是你谈恋爱失恋啊，或者说最快乐，
0: 对，
1: 最快乐，最悲伤的，
0: 最悲伤的
1: 都是来自于你的这种爱情的，的恋爱的这种事情。
0: 哎，你讲到这里让我想到，那个有一天呢，我有看到了一个，就是有一个朋友，就是网友了哈，他们就说呢，你在什么样的状况最好听什么歌，有没有哈？
1: 啊，对，
0: 你知道你的那个小小鸟啊，
1: 嗯。
0: 什么时候听你的，
1: 啊？什么时候听？
0: 你很好奇的，
1: 啊，非常好奇。
0: 我告诉你，就是说呢，被老板吼西掏了外西尊，然后正在找工作的时候听小小鸟就对了。
1: 或者是你自己这个觉得自己的这种人生，不管是学业啊，或是工作，好像停滞不前，没有办法再突破，
0: 对，
1: 往上升的时候，
0: 对，
1: 你对小小鸟这个就特别有感觉，
0: 特别有感觉。然后呢，找不到女朋友要听什么呢？
1: 嗯，
0: 我很丑。
1: 显然我们对社会还是有点贡献，
0: 还是有啊，这贡献可大的呢。所以我真的觉得有时候这个网友之间的这种分类啊，我真的觉得还真的你不能说它没有道理哦。
1: 所以客观来讲，我觉得啊，就是说这些就是说有时候啊，歌曲啊，它必须要有社会的，就承载的这种社会这种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每个人生活当中各方面的这种需求啊，
0: 对，
1: 可以用这个歌曲来去给他们有所啊，就是说礼物啊，
0: 是
1: 借鉴的，
0: 对，没错没错。不过呢，接下来我们听的这首歌曲呢，换个不同的心情呢，呜啊呜啊，叽叽叽来喽
1: ，Tom Tom Club 的 Weirdy Rapping Hood。

0: FM 9 3 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秦哥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这个在第一阶段最后一个首歌有没有很好听？有哈，对不对？我就说嘛，那个真的是我们年代的歌哎，而且那个时候呢，真的是走到了这个乐什么舞会啊舞厅啊，一定听得到这首歌曲。
1: 就是在那种舞厅啊，这个歌绝对是会放的，
0: 就绝对会放。可是我真想问一下传哥，就你专业的眼光来看，其实他好像没有在唱歌哎，他就是一直在念那个 rap， 有没有在讲有一点点的呜哇呜哇叽叽叽，大概就这样。
1: 那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啊，这个就是说像流行歌曲的一个他们比就说这个音乐的啊或歌曲的这种空间啊，不管是词曲啊或是整体的音乐编曲，它的空间都很大，它没有那么注重一定说，当然讲什么东西是很重要的
0: 啊，
1: 但是你整个的音乐的这种处理的方式，那空间其实是蛮大的
0: 、
1: 有时候包括本身你的这个可能就是你编曲也就是你这个歌的特色，或者你的旋律就是你这个歌的特色，也许就歌词是你这个歌的特色。我觉得他们这个部分来讲，空间是
0: 蛮大的，对不对？
1: 比国语歌曲来讲，如果以80年代来说，当然那相对来讲是大的很多的，
0: 大的很多嘛，对不对？不过这个说到了这一个团体啊 ，Tom Club， 其实这一个我们好像对他比较陌生一些哈。
1: 他是1980年代的一个美国的新浪潮的乐团。
0: 哦，新浪潮。
1: 这个歌是他们在1981年的作品。
0: 嗯，
1: 也等于说，其实他们这样子的曲风也是，可以说算是80年代的一个主流啊。尤其是在81年的时候，那等于说又给流行音乐开启了一条就是说一个新的不一样的这个风景。
0: 对，没错。
1: 因为我们之前讲过70年代的主流是什么，80年代的主流是什么。当然80年代这曲风那更广了。
0: 对。
1: 那这个他们这种曲风也是其中之一的。
0: 对，而且我觉得好像有一些后来有一些电影，像成龙的一些什么电影啊，都有运用到了这样子的歌曲，包含了我脑袋印象当中有一个那个香港的恐怖片叫做什么开心鬼啊，什么黄百鸣的他们的那个系列，我记得其实他们也有用过这样子的歌曲的类型，也就是说他们这个也都等于说是他们已经带起了整个全球的另外一个不同的风潮。
1: 对啊，我觉得当然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唱片公司对他们来讲，就是说他们思考了，就是从70年代结束了，然后进入80年代，那80年代一直到1989年这十年的流行音乐的主流是什么。
0: 对，没错，
1: 这个都是他们从商业或者从音乐艺术上面的角度去考量的问题。
0: 那这歌曲到底在唱什么啊？
1: Wordy rapping 其实他们就意思就七嘴八舌了但是当然它里面讲的东西其实比较严肃，它是讲的是语言的艺术
0: 语言的艺术。
1: 对啊，语言的艺术。
0: OK，
1: 那其实也说的就是说好的语言好的这个话语可以造成这个一个怎么讲呢，正面的一个影响。
0: 是
1: 那不好的语言就会有负面的影响
0: 、
1: 那不是我们中国人讲就是一言以兴邦，
0: 对，
1: 一言以丧邦。
0: 对
1: 其实也就是强调就是说说话的艺术的重要性。
0: 对，没错。但是我相信大家哈，可能当时听歌的时候呢跟我一样，不会去考虑到他在念什么，他在 rap 什么，是对那个呜哇呜哇叽叽，
1: 你只会有，当然就是说对年轻人乍听这个歌的时候觉得这个歌很有趣。
0: 对，
1: 也跳脱了我们一般对听歌的那样子的一个就是说固有的那种范围，觉得这一定要歌词听唱的，或者说一定要让你很有这种感情，对不对？
0: 对。
1: 但是他讲的是另外一个东西，不单只是讲说情爱而已了，他讲的是一个观点
0: 观念的问题，对不对？我觉得这个也不错，也蛮好的。而且呢，我相信大家对这首歌曲应该不陌生啊。如果说你是跟我同年代的朋友的话，哈，呜啊呜啊，给给给 ，OK。来，我们介绍我们在第二阶段的第一首歌曲
1: Berlin，No More Words。

0: 是不是全哥非常非常照顾我们这些五年级的同学，有没有？这个这首歌一样也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歌。感谢您
1: 啊，那个不客气。
0: OK， 好，感谢您。
1: 来，对我来讲啊，八零年代的歌是我算是我比较有一点就是说好像错过的感觉。
0: 哦，真的？为什么？
1: 对，因为八零年代的时候，第一个那时候啊，我82年，
0: 嗯，
1: 啊，81年我已经啊准备学校要毕业了，82年毕业当兵，
0: 哦，
1: 当兵2年，然后基本上你在部队里面你是听不到、听不太到就，就哦现在到底流行什么？不在学，
0: 对，
1: 不像你学生的时候啊你。不上课你就在家里面啊，收音机一打开啊，这样又放什么歌，
0: 对，
1: 或者是去看一些这种报章杂志啊，国外流行什么，
0: 是
1: 当兵你绝对没有机会，
0: 当兵哦只会听到一首歌了，南风吻林青青，有没有？今宵多珍重，晚上还被捆了，我
1: 那是其中一首。那还有一个就是我爱中华，我爱中华，晚上晚点名的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个就是我们在军中的流行歌啊，
1: 对，当然也有那个时候我们下部队之后也有，比如说那时候秋秋合唱团
0: 啊，
1: 就在今夜
0: 啊，对对 对， 对， 对，
1: 或者是这个小雨来的正日时候，
0: 郑怡同学的，
1: 那时候要起床，有时候直接就放这歌，大家一听到这些歌就起来了，
0: 就起来了。
1: 对，另外就是八零年代，我那时候又退伍之后，对不对？又开始就是专心开始要这个上班工作，
0: 打拼工作，
1: 打拼工作。然后有一段时间虽然玩乐团，
0: 是，
1: 可是玩乐团，我们那个时候玩的大多数都是重金属的歌曲比较多，
0: 就是会让全都硬起来的那种，
1: 就很吵的那些歌。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那像这种就比较流行的。当然就是说会有一些机会在那些比如透过电台啊或者去一些那种有放音乐的场合啊会听到一些歌，但是就觉得哎这些歌好像都觉得不是自己真的那么喜欢的。
0: 那个时候你会不会你们玩重金属摇滚都会看不起我们这种所谓的流行音乐，对不对？
1: 没错，
0: 我就在哦，我就在哦，刚才讲得很含蓄，有没有？其实他的意思就是
1: 没错，
0: 这种
1: 不屑，
0: 不是，这种巴拉歌我们不是，
1: 巴拉，对不对？没有男子气概，
0: 我们就要听
1: 垃圾，
0: 对。好了，可以了。
1: 但是这个真的是觉得后来想想，哎，那时候真的是，就是说血气方刚嘛，
0: 对对对对，
1: 觉得就是说只专注在某种音乐类型，然后就会对其他音乐风格就比较嗤之以鼻。那所以这首歌呢，就是 Berlin 啊，比如说那个他们之所以走红，是因为有首歌就是 Top Gun， 对不对？
0: 哦 ，Top Gun 那一首歌，
1: 就是好大的一把枪，捍卫战士，
0: 捍卫战士。不过，其实他们出道时间也很久了呢，吼。
1: 他们主要就是80年代那个时候是他们最
0: 辉煌的时候嘛，对不
1: 对
0: ？OK，
1: 就主要是从那个 Top Gun， 那个 Take My Breath Away，
0: Take My Breath Away， 有没有？我觉得那首歌哦，说真话，像我们这种五音不全的唱都还可以耶。Take My Breath Away， 他们没有太高的音点，
1: 没有太高音阶，但音准要很注意，好吧？
0: 我又被修理了，你看看。好了，来介绍这首歌
1: 啊，这个 No More Words， 当然就是说不要再有。不要再只是讲空话了 或是就是说用语言来起这个隐瞒这个可能就是说也许就是口惠不实啊，只是讲说爱你爱你，就是没有实际的行动，
0: 你只会用一个嘴讲而已了。
1: 哎，刚刚春季给
0: 吹，春季给吹那哈，
1: 所以我觉得就是 no more words， 当然就是说。他如果从一个比较正常的角度来看，就是说，你要真的用实际行动来表现，对不对？不要只是说而已
0: 嘛，你说没有用啊，对不对？
1: 那另外一个是就是说，爱不能只是说啊。爱要做，
0: 要做哈、，OK， 要身体力行啊、要有动作这样子，OK， 这个很重要、对不
1: 对？
0: 对，
1: 要实际行动，
0: 要实际行动哈、现在会打波浪，我们当成给嘴安内了哈、，OK， 来，我们介绍下一首歌
1: ，Extreme More Than Words，
0: 来，你再讲一遍，来
1: ，Extreme More Than Words。

0: 听起来非常舒服的一首歌曲啊。这首歌反而会让我觉得它没有那么多的那种编曲，没有那么多的配器啊，没有那种很重的，反而很简单的就是吉他，然后去搭配整首歌，我觉得真的蛮好听的。
1: 对，这个其实是就是这个乐团啊 Extreme 啊，他们唯一一首啊是情歌，而且就是说它的配器非常简单，就是把吉他那完全就是在表现出这个吉他手的这个啊功力啊，然后当然还有这个主唱啊他的这个唱功啊。那你要知道他们其他的歌大部分都是会让你
0: 对
1: 硬起来的。
0: 我真要说这个奇怪哈。
1: 那但是就是说这就是我们之前常讲有些摇滚乐团他们一张专辑里面可能十首歌八首歌都会让你拳头硬
0: 真的不起来。对对 对, 对, 对，
1: 但是就两首歌你会就会你那个差异会让你觉得哇怎么那么差异那么大。
0: 对，
1: 就是他们唱那种快歌那种会让你硬起来的歌的时候感觉很凶狠啊。可是他唱抒情歌的时候又是这么的柔情。
0: 可是他们做这样子这么大的一个反差反而是听众是就是歌迷是喜欢的。
1: 当然当然，就是说因为你要知道这些乐团大部分就是他们擅长的都是所谓的现场演出嘛。那在现场那为了要制造那种大家能够就是说让观众很快进入那个状态，然后一定要是那种让节奏性很强，然后让大家觉得就是说哇跟着可以跟着台上一起吼啊一起叫啊这样子，然后才会觉得这个整个的这种宣泄是够通透的。可是就是说当这个整个演唱会有五六首歌这样子歌唱完之后来这么一首歌，哇大家会觉得哇就是好像让你感觉可以中间休息一下，然后很舒缓的这个听一首这样子的很抒情的歌曲，你会觉得哇那个整个人的那种你知道情绪，我们讲说那个情绪的这种流畅度会觉得哇就应该是要这样子，如果说从头到尾都是啊一路这样子轰到底
0: 那很累啊
1: 对对 对, 对
0: 那很累啊，那非常累、啊、
1: 对，所以这个有时候就是说是一个就是说对于乐团来讲他们的这一种处理情绪的一种不同的方式，
0: 歌曲的曲目的安排了。像是这种比较慢的歌完了之后呢，他立刻在后面就会来一个大高潮。
1: 对对 对, 对，我觉得就是一个演唱会，就是说我们讲说那个 flow就是情绪的一个铺垫
0: 铺垫
1: 走势过程前面一定是快歌让你觉得哇很快进入状态，然后再来就是可能就慢歌，然后再来跟你交流，比如做演唱会我的想法就是这样，
0: 也是这样
1: 对那我觉得当然这首歌来讲尤其是在90年代那个时候可以说是红遍全世界，
0: 蛮好听的，
1: 然后也是我们那个时候在做专辑的时候会去参考我们是不是也该有这样子的一些做法。
0: 对，反而配器没有那么难没有那么多
1: 对对对，反而就是说很更吃香。
0: 对没错没错，
1: 对，
0: 那这首歌其实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标准的情歌的
1: 样子。对对对，那其实他跟刚刚那首 No More Words 是有点异曲同工之妙了。但是就是说 No More Words 因为它是女生唱的，
0: 是
1: 就在口吻上就有女生讲出来就是说不要再用语言，不要只说不做女生可以这样子撒娇啊，
0: 对对对，
1: 撒泼啊，
0: 撒泼，
1: 男生不可以嘛？
0: 对，
1: 男生讲说你不要这样子，对不对？那
0: 够了，
1: 奇怪啊，
0: 赵先生你够了，
1: 对对对，
0: 节目快要结束了，我真的很不喜欢打人哦。
1: 那男生就要用一种比较有一点就是说斯文的口气，
0: 斯文的口气，
1: 意思就是 more than words， 我要的不只是语言，
0: 对，
1: 我要的是行动。
0: 你看看同样的话不同的人还有不同的表达方法，
1: 对，这就叫做人设嘛，
0: 人设，
1: 所以为什么叫人设，
0: 对
1: 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这个话从不同的人设的人讲出来那感觉就不一样，
0: 完全就不一样了，对不对 ？OK， 我们来把握时间了，因为节目快要结束了，我们来把握时间介绍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好不好？
1: 好，这个 Pink Floyd Lost for Words，
0: 这个应该也是2000年的一个作品，
1: 1994年
0: 的一个作品。这首这个团体，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有介绍过。
1: 对，我们有介绍过他们的很多的作品，
0: 很多的作品，
1: 他们是
0: 对不对？
1: 是全世界排名第三 啊，算前三名的一个乐团，就是销售他们的作品的这个商业上面的这个啊，就销售成绩是可以排到前三的。
0: 你看，太紧张瓦泽的话，
1: 第一名就是当然就是 Beatles，
0: Beatles，
1: 第二名就是 Rolling Stone。
0: 哦，不是 Beatles 哦，
1: 不是
0: 哦，真的、啊，
1: 对 ，Beatles 还都比不过他们。
0: 哦，真的、
1: 啊，因为 Beatles 当然就是大部分都是在。那他们有经跨越两个世纪了、
0: 哦，
1: 而且 Bee Gees 他们本身的东西就是很流行
0: 啊、哦。
1: 那 Pink Floyd 的东西呢，就他也有一段时间，他也是非常艺术的，
0: 嗯，
1: 是属于就是属于那种你喜欢就很喜欢，不喜欢
0: 不喜欢就很不喜欢。
1: 可是后来的作品慢慢就变成是，只要是听了的人，就说就算是就是说一般听就喜欢这种商业作品啊，也会喜欢他。
0: 嗯哼，
1: 大概在70年代的中期到了90年代的时候，他们的一些作品都就是在这个销售的成绩上面来讲，都非常的亮眼。
0: 哦、okay, 哎，那歌曲的内容呢？
1: 那 Lost for Words 就是啊无言以对的意思，就不知道怎么说了。
0: 哦、
1: 其实就是、哦、这歌讲的是他跟他另外一个团员，因为这个 Pink Floyd 这个乐团呢，里面就是以 Roger Waters。
0: 嗯、
1: Roger Waters 那、啊、跟这个、啊、David Gilmour 就是这个吉他手啊，那、
0: 嗯、
1: Roger Waters 是这个贝斯手，
0: 对，
1: 他们这个 Roger Waters 跟这个乐团之间的一些恩恩怨怨的事情。
0: 哦，
1: 那其实这个就是 David Gilmour 后来这个 Roger Waters 他离开这个乐团，然后 David Gilmour 企图在一些后面的作品啊。来去啊，试图要去修复他们自己的关系，
0: 嗯、
1: 甚至去用音乐去讲，
0: 嗯哼，
1: 啊 ，Roger Waters 跟他们这个乐团之间的发生的一些事情。
0: OK，
1: 那当然，因为他们都是你要知道，全世界排前面三，
0: 对，
1: 前三，
0: 大家都在瞩目
1: 啊，那当然就很大家很瞩目，而且很有意思的，这个乐团他们很多的作品都是在讲到他们。乐团的成员之间对于彼此的一些感受
0: 啊、哦，这样子，
1: 哎，
0: 哦，
1: 从他们各自的个性上面，
0: 嗯、
1: 甚至说他们曾经发生，
0: 嗯、
1: 不管是他们一开始合作的很和谐的过程，甚至很冲突的过程，那都是他们创作的来源。
0: 哦，原来这首歌的内容是这么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乐团也真的是很特别哈。好，那今天节目呢，最后我们就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同时也别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有我秦昊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秦歌我的乐年代》，
0: 我们下周见喽，拜拜。拜拜。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3: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美国持续海上封锁并加大经济施压，伊朗正面临货币重贬、通膨逼近 90% 以及汽油短缺。自此之际，伊朗国营媒体播出了影片威胁美国总统川普的小儿子巴伦，不仅声称他遭到了全面监控，还以$10,000悬赏取其性命，并且曝光了他在纽约大学的宿舍以及网络账号等等的资讯。美国封锁造成的实际冲击已经逐渐浮现，德黑兰各地加油站大排长龙。伊朗国营能源最佳化组织警告说，国内汽油供应已经出现了危机的缺口，每日需求量达到了 1.35 亿公升，目前短缺1500万公升。纽约邮报还说，伊朗国营媒体日前播出了一段大约3分钟的影片，名为《要在哪里杀死巴伦》，声称掌握巴伦的行踪。根据欧洲新闻台的翻译说，影片展示了巴伦就读纽约大学宿舍的影像，还声称他们查出了巴伦使用的 X 电玩等等的账号以及他同学的相关账号，并且点名了其中两人。伊朗近来多次的对川普及其家人发出了死亡威胁。德黑兰伊斯兰革命广场在7月曾经出现川普躺在棺材中的大型看板，旁边还以英文写着我们杀死川普。伊朗支持的媒体也发布名为要在哪里杀死川普的影片，声称掌握了川普车队往返佛州和纽约住所的一些行车路线。川普2020年1月下令以无人机杀了伊朗革命卫队圣城部队的指挥官苏雷曼尼后，便持续面临来自伊朗的暗杀威胁。美国政府在上周起预告对伊朗发动经济版的罗曼底登陆，并在昨天正式宣布对伊朗祭出经济放逐的行动，将会锁定数位资产、科技、黄金、航空以及航运等领域，封杀德黑兰的金流，并且警告各国暂停和伊朗做生意。根据《金融时报》的消息说，美国持续施压之下，伊朗货币里亚尔近日贬至历史新低，200万里亚尔才能兑换1美元，年通膨率接近 90%， 食品的通膨率则为 130%。 海上封锁所造成的燃料短缺也开始冲击着民众生活。德黑兰一名不愿具名的加油站工作人员表示，民众担心战事再度爆发或是油价上涨，油箱尚未见底便急着加油。由于每辆车每次限制只加20公升，不少的驾驶人必须反复的排队。伊朗虽然是主要原油出口国，却长期仰赖着进口汽油补足国内的需求。美国自 7月14号起实施了海上封锁，以严重的限制伊朗取得燃料。美以联军今年2月开战初期的轰炸也摧毁伊朗部分炼油产能。随着封锁的持续，进口受阻和炼油能力受损的双重压力正转化为实际的汽油短缺。另据报道，纽约市长曼达尼在昨天宣布成立由24人组成的翻修队，他们将展开一系列的突击行动，全面翻修纽约市的游乐场、社区中心以及篮球场。根据纽约邮报的报道说，市政府的官员表示，这个团队是由水电工、油漆工及其他的技术工人组成。每年4月到10月期间，团队将以每期约3周时间处理多达30个翻修项目。市政府今年已经编立了230万元的预算，用作该团队的营运开支。曼达尼在皇后区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该团队专责改善全市5区公园内的游乐场、运动场以及社区中心。他说，无论是摇摇欲坠的篮球框，还有自春季起损坏的水龙头，还是即将倒塌的围栏，只要出现破损，翻修队都会负责修复。曼达尼与市政府官员在森林公园的甘港游乐场公布了项目计划，翻修队已经在该处启动了首个工程，也包括重新翻漆篮球场以及海洋主题的攀爬设施等。曼达尼表示，过去一年市民向311热线提交了超过5000宗有关康乐设施维修的投诉，翻修队将修理破损的马蹄铁以及地门球场、摇晃的长椅等等的公园设施，同时进行树木修剪、铺设木屑以及美化911纪念碑周边绿化环境。市民可透过纽约市公园局这一网站追踪最新的进度。另据报道，乡村音乐天后陶丽巴顿辞世，享年80岁。巴顿的侄子西弗在今天透过社交媒体影片证实他离世的消息。巴顿的公开团队也证实了这一消息。川普总统在真实社群上发文哀悼，称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乡村歌手之一，并下令自今晚6时起全美国降半旗致哀一周。另据报道，中国驻釜山总领事馆在今天说，经过同韩国警方的核实，一名失踪了几天的中国女留学生被发现已经死亡，警方已经以涉嫌杀人罪逮捕了一名30多岁的男子。据韩国媒体报道说，这名中国女留学生20号晚前往大邱后与家人失去了联系。韩国警方在今天在庆尚北道庆山市逮捕了一名中国籍的嫌犯，并在他的住所内发现了这名已经死亡的女学生。总领事馆要求韩国警方立刻开展全面调查，依法严惩凶手。总领馆将全力为家属处理善后事宜，提供领事协助。另据报道，来自中国央视新闻的报道，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北京大学前副校长任宇中因受贿罪 遭到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处以罚金人民币260万元。对任宇中受贿犯罪所得的财物依法给予追缴。现年46岁的任宇中1998年以高考四川省文科状元之资进入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先后取得北京大学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之后就留任在北大任职。在2024年3月，任宇中出任了北京大学副校长兼秘书长，时年仅44岁，是北京大学历年来最年轻的副校长。但是，2025年9月17号，中共

是北京大学历年来最年轻的副校长，但是2025年9月17号，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就通报任宇中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不过他主动投案，接受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2025年12月8日，任宇中遭立案审查调查，并经中央纪委委员会会议研究通报了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任宇中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的处分。在今年的3月25日，任宇中涉嫌受贿一案，由中国大陆国家监委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指认任宇中靠校吃校，于2006年至2025年期间，利用担任北京大学党委政策研究室的副主任、主任、北京大学人事部主任、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教育培训、升学就业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约3195万多元，合计是475.4万美元。央视新闻还报道说，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6年的6月5号公开审理了任宇中涉嫌受贿案，任宇中当庭认罪悔罪。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任宇中受贿数额特别巨大，但鉴于任宇中自动投案，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构成了自首，且主动交代代办机关尚未掌握的大部分受贿事实，依法可以对其减刑处罚。法庭于是在昨天作出了上诉判决。另据报道，罗氏药厂及他的伙伴李来共同研发用于识别55岁认知能力下降人群中的阿兹海默症迹象的验血产品，获得了联邦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的批准。路透社报道说，罗氏昨天表示，取得批准的 217P 是一种生物标记血液检测，可以帮助医师识别可能出现阿兹海默症相关的脑部变化的患者。欧洲五月已经批准了这一检测方法，这是 FDA 批准的第四个类似于验血的产品。该检测可在罗氏与美国各地安装的4500多台实验室分析仪上运作。该公司表示，这将有助于扩大检测范围，这项检测有助于医师找出需要提早接受进一步评估的病人。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上扬 24.85， 涨幅是 0.32%， 收盘在7677.71。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上扬 166.82， 涨幅是 0.31%， 收盘在 53583.98。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上扬 171.11， 涨幅是 0.66%， 收盘在 26151.30。 在天气方面，纽约

0: 今天晴到多云，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是66度，明天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3度，夜晚最低温度72度。本周四纽约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82度，夜晚最低温度72度。本周五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5度，夜晚最低温度69度。在周五的夜晚有 42% 的可能会有小雨。本周六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82度，夜晚最低温度68度。以上新闻是由梅晶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2: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5: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22，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在收音机前的朋友，肯定很多朋友啊都会要坐地铁，因为这是纽约的一个大动脉。如果你要去任何地方，可能都是搭地铁最准时最快。大都会运输署 MTA 最近呢对9300名乘客进行了一个满意度的调查，调查后发现众多华人乘客乘坐的7号车，这个车呢是途经曼哈顿皇后区，还有呢 L 线， L 线呢是途经曼哈顿皇后区和布鲁克林，7号线和 L 线现在是纽约最受好评的地铁线路，满意度为 72%，而5号线和 D 线的满意度最低，都是 59%。 MTA 是在4月午夜间对过去6个月内乘坐过地铁的乘客所进行的调查，他们对每条线路的整体满意度给了满分为10分的打分。从技术层面上来看，因为路线是独立于无干扰以及近期完成的技术升级， S 线和 Standing 岛的铁路 SRR 的得分最高，不过 S 线它的提供接驳列车的服务，而 Standing 岛的这个铁路和地铁线路的其他线路并不直接相连。 S 线啊是非常非常短的，如果你坐过的话，就是一会儿就到了，它只是一个接驳站。那另外呢，调查询问了乘客对满意度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排名在前3的因素是服务可靠性、免受犯罪和骚扰的这个安全保障，以及清洁，就是车厢的清洁度。7号线和 L 线在这3项指标上都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那在这里呢， MTA 也表示，在2025年的秋季之前，地铁的安全保障，也就是说免受犯罪或是骚扰，一直是乘客最为关心的因素。那目前乘客对于安全保障的满意度达到了自2022年这个调查开始的第一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服务可靠性是另一项重要的指标，乘客满意度最低的是5号线和 D 线。那5号线呢是连接中央车站和联合广场主要的这个车站，以及上东区、下东区和东布朗市。虽然它的许多车站和4号线是重合的，但是乘坐4号线好不了多少，因为4号线的满意度是 61%， 仅比5号线高出2个百分点。实际上呢，乘客对于5号线的快速服务还是给予了肯定的。4号线和5号线很多站是重合的，但是5号线是快车，很多小站是不停的。那么实际上乘客对于5号线这个快车还是可以的，认为这个线路地铁在工作日表现得很好。不过到了周末的时候就有问题了，班次是有限的，而且经常中断，这个问题非常突出。因为纽约的地铁呢是利用在周末的时候要检修，要怎么样线路合并，所以你周末搭乘地铁的话，一定要看你所搭乘的地铁在每个地铁站都有，如果它有变化的话，一定会贴出非常醒目的告示。那另外呢，地线地铁经过曼哈顿中城和上城，然后呢前往布朗市区或者是南下到康尼岛，这个线路的地铁线路很长，
乘客反映经常会出现延误，令人头疼。 MTA 本身的行程的时间，这个数据显示2026年5月地线的列车的延误率是超过了 21% 的，不过 F 线和 B 线的延误率更高。尽管纽约地铁系统常常出现延误和潜在的混乱，但是它仍然是最经济实惠的出行方式之一，因为在纽约目前乘坐地铁呢只需要3块钱，这是一个统一的票价，随便你到哪，只要你不钻出来，你就在地铁里面可以转车，那么就可以前往纽约五大区各个地方。有的人啊可能不太相信，为什么我要到各个地方转车也好，干什么也好，只要你要去到一个地方，你只会用2次。算好这个呢，就是转车了，到达一个第一个目的地，然后回来的时候呢，你可能玩过很多地方，或者转车是不需要再付钱的，回来的时候也是需要3块钱，你就回来了。所以玩一天，理论上说在到曼哈顿玩一天，你只需要6块钱的交通费，基本上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生活在纽约有非常非常多的担心。俗话说呀，天有不测风云，一次意外的交通事故或是一场重病突来的疾病，都需要一个家庭有充分的应急储蓄可供使用。但是最近的一项新调查发现，许多纽约人根本没有任何储蓄来应对这些紧急的情况。

根据调查显示，45%的纽约人没有应急储蓄，这意味着将近一半的纽约人没有为失业、医疗账单、汽车维修还有其他意外的情况预留资金。纽约州和阿拉巴马州以及俄亥俄州并列在应急储蓄缺失率上排名到了第17位。

在目前纽约人的财务安全感正呈下降的趋势，有超过 60% 的纽约人表示现在比五年前更难获得财务安全感，有1/5的纽约人表示他们不相信自己能够获得财务安全感。随着食品、住房和汽油价格的持续上涨，这种担忧和可以说是与日俱增。有 34% 的纽约人说过去一年他们减少了食品方面的开支，33%的纽约人表示他们必须借钱来支付基本的生活用品，这意味着人们必须依靠贷款、信用卡或他人的帮助来支付日常的账单。纽约生活成本高，令人担忧，超过一半的纽约人表示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和通货膨胀是他们未来一年最大的财务担忧之一。当纽约人大部分的收入都用于支付房租、食物、账单和交通费用时，几乎没有剩余的钱可以存下来。实际上呢，缺乏应急的储蓄是一个全美国普遍存在的问题。怀俄明州的调查结果显示，该州没有应急资金的比例最高，达到了 67%， 西维吉尼亚州紧随其后是 62%， 内布拉斯加州为 60%，宾州的情况略为好于纽约州，是 42%。 Cash Back Loans 对美国各地3000名的成年人做了关于储蓄和财务安全的调查，调查结果是基于受访者的回答。这个机构强调说这并不是一个官方的统计数据，但是大家都彼此的了解和知道，现在就是过好今天明天的事儿，以后再说了。

听众朋友，乡村音乐天后陶丽巴顿辞世了，享年80岁。巴顿的侄子西弗在今天透过社交媒体的影片证实了他离世的消息，巴顿的公刊团队也证实他离世了。美国总统川普在真实社群发文哀悼，称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乡村歌手之一，并且也下令自今天晚间6点起，全美国将半旗一周以致哀悼。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WGBB AM1240 纽约中国广播网。

在今天晚间6点起，全美国会降半旗致哀一周。这是因为乡村音乐天后陶丽巴顿离世了，她享年80岁。接下来我们带给大家的是她的另外一首歌，这首歌的歌名是《溪流中的岛屿》。

听了很多很多的歌，在听回这些老歌，你有什么样的体会呢？有的时候啊，就会觉得哦，还是永恒的，还是老歌，因为这一首歌我相信能给所有的人都带来了一种重现的回忆。有的回忆是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故事，但不管怎么说呢，都会有一些回忆是属于你的。所以有人说老歌是永恒的，是百听不厌的，而且听起来的时候，当你听到一首很老的歌，你会想到当时的情景，那个时候可能在读书，那个时候可能在校园里，那个时候一定会带给大家怀念以前的许许多多的往事，可能是一个缠绵的故事，也可能是同学情深，不管是什么，都是因为听了一首经典的神曲，而且百听不厌这样的一首老歌所带来的。

0: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曼哈顿华埠多个社区组织的负责人在最近联名致信到纽约市当局，他们呼吁重新要评估曼哈顿的监狱建案，因为最新发布的一项报告指出，监狱所在地的这个地块位置与历史上的积水地带，地基松软，地下水位极高，新建大型的高层建筑的安全性令人堪忧。公开信的联署人包括社区组织欢迎来华埠联合创始人李佩欣、坚尼路以南邻里联盟联合创始人李卓兄、亚洲人平等会执行主任于思亮、华人策划会主席兼执行长何永康，以及美国华人博物馆馆长李鲁贤。收信人则是包括市长曼达尼、市议长朱曼宁、副市长科尔森和市政府关闭雷克岛沙皇卡普兰。公开信他们引述了一份由工程师和环境领域咨询机构所发布的长达558页的工程地理学报告所指出的地理环境实在是有着隐患，称如果要建监狱大楼，可能会存在着地基不稳、挡土墙变形、地面沉降等等的问题，也给周边社区造成了安全隐患。曼哈顿舒河区的建筑师比亚罗斯基在纽约的《每日新闻》今年7月的一篇专栏中对报告做了详尽的解读，而根据比亚罗斯基的这个解读，监狱的地基是位于曼哈顿下城的集水池这个遗址上，浅层地表由历经填土、淤泥、软粘土和沙砾等等的松软材质构成，淤泥的含水率高达 445%。 对此，在此处的地下水位几乎为零，而能够有效的承建建筑的坚硬基岩则是深埋于地下100尺处。为了应对这种环境，周边已建立的建筑大都是采用木质的砖柱打底，将建筑直接托举到松软的土层之上。在建设的初期，工程人员必须用致密的混凝土桩在桩墙呢，在地基外围形成一个隔水层，方能够进行进一步的施工。在挡土墙建设期间，必须持续的抽水排水，但是报告指出，抽水的作业会导致地基外的地下水位下降，使周边建筑下方的木桩暴露在空气中，也会加速的腐朽。同时，周边高含水量的地层被抽干后，土壤会被压实，也导致地面沉降。据估算说，在现有的工程条件下，监狱大楼的四面挡土墙都会向内发生弯曲，地面沉降将会延伸到墙外90尺的范围。曼哈顿监狱工程预算是160亿元，预计2032年完工。针对上述的质疑，市政府和承包商在7月的时候联合发布过一份报告，回应说施工方将会采用一种重叠混凝土桩所构成的连续地下挡土墙的技术，会有效地控制地下水和地基位移的问题，也将对周边建筑的影响降到最低。而这个技术现在已在曼哈顿这个哈德逊河的隧道等大型的工程中应用了。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5: 我爱纽约，我是在这儿出生的，而且我也在这儿上学的。我上过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全部都在纽约。将来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离开纽约，可是我只知道，如果我离开纽约的话，我肯定还会回来，因为纽约是给我家的感觉的。I love New York.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下半时的节目，我是美金。纽约市在最近接连遭遇多轮的强降雨，皇后区也是长期的受到洪水影响的地区之一。凯西纳公园周边多个社区再一次的出现了水患。纽约市市议员黄敏瑜在最近表示，不少的屋主和居民长期的受到反复淹水的困扰，虽然目前没有立刻的解决办法，但是市政府正在持续的关注相关的情况。市长气候和环境正义办公室，简称 MOCEJ， 正在和其他的市政府的机构合作，研究在试点社区推行韧性收购计划。这个计划呢，是让居住在高洪水风险住宅的居民自愿地将房屋出售给市政府，并且搬迁。而根据市政府公布的计划框架说，收购项目能否推进取决于屋主是否有意出售房屋并搬迁，市政府呢是否取得足够的资金，以及收购后的土地是否具备长期的用途，例如降低周边居民面临的洪水风险，并且提升社区抵御气候灾害的能力。市政府目前正在邀请有意参与的屋主填写意向表，以评估居民的参与意愿、收购的可能性以及可能的资金来源。不过市政府都强调说，意向表并非是正式的申请，填写后也不代表房屋一定会被收购。由于收购涉及到评估以及筹措的资金，整个的过程可能需要好几年的时间。而根据市政府公布的流程，屋主首先填表，这个表呢就表达了一个出售的意愿，如果资金和其他条件都许可，那么市政府将在特定的社区公布收购的项目，并和居民讨论土地未来的防洪以及韧性的用途，之后才会开放屋主正式的申请。入选住宅的屋主和租户将获得安排个案经理，并获得搬迁的协助。屋主完成出售以后，居民将会搬离，原有的房屋则是会被拆除，土地将改作防洪或其他有助于提升社区韧性的长期用途。纽约市防灾与复原研究所也正在邀请皇后区的居民填写问卷，以了解各个社区应对洪水及其他气候相关挑战的能力，并为日后制定防灾以及灾后复原措施提供参考。黄敏仪呼吁说，如果住宅商户或其他物业在这一次的暴雨中受损，应该通过市政府的一个网站来提交损失的报告，相关资料可以协助市政府掌握风暴造成的实际影响，并可能协助受灾居民以及商户获得后续复原的援助。对于韧性收购计划有疑问的居民或者感兴趣的话，您可以拨打电话 844-208-3181 844-208-3181。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证实正面临1400万元的巨额自治。此前纽约市立大学董事会在一次秘密的研讨会上讨论了该校严峻的财务状况。纽约邮报说，董事会成员是在8月17号在亨特学院的罗斯福公众政策研究所举行了长达2.5小时的闭门会议，事前呢没有做出任何的公众通知。消息人士说，董事会在会上讨论了纽约市立大学旗下的26所学院以及机构的财务状况，揭示着亨特学院深陷赤字的这个状况，多所社区学院也出现了营运的赤字。亨特学院官员证实，学院正在 3.99 亿元的预算中处理高达1400

表了声明说，亨特学院正实施节流措施以应对结构性的赤字，同时也确保教学数字不受影响，全职的教职员工和学术项目预计不会受到影响，如果有需要也会动用储备金。除了财务问题外，消息人士质疑董事会的闭门会议涉嫌违反纽约州的公开会议法。政府监察团体重塑奥本尼高级政策顾问福斯说，大学财务以及招生的趋势等重要的资讯应该向公众公开，不应该隐瞒。前纽约市立大学董事威森·菲尔德也批评现任领导层私下讨论官方事务。纽约市立大学的官员也维护这一次的会议，强调闭门会议合法且合适，期间并没有处理官方的事务，也没有进行任何的表决。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执法人员在长岛的一间住宅搜出了非法枪械弹药以及大量的毒品，他们破获了一宗跨区的毒品走私案。根据报道，联邦调查局 FBI 的探员拉塔表示，跨部门的联合调查重点打击将可卡因、芬太尼和其他的管制物品由皇后区运往长岛长滩的犯案分子。警方在22号拘捕了一名34岁的男子伯恩斯，警方持搜查令搜查了他位于 JJ 伊文大道的住宅，搜出了23支非法的枪械，当中有几支无法追踪枪的来源，并且检获了大容量的弹匣以及1000发弹药。当局也搜出了大量的毒品，包括可卡因、冰毒、摇头丸、芬太尼以及非法药丸，另外有10万元现金。涉案的住宅距离一间教堂和幼稚园仅有几步之遥，屋内的居住呢还有4名儿童。长滩警务处的处长德波尔玛指出，一人拥有这样大量的枪支属于极不寻常，而案件呢还在调查当中。纳苏县的地区检察官唐纳利强调，没有人会在家中囤积着这样多的枪支，除非要用作出售，或者是有他人有要借给他人作案的这种嫌疑。目前警方表示，伯恩斯是一个有犯罪记录的人，目前他被控59项非法持有武器和毒品的罪名。被告提审时否认了控罪。唐纳利指出，执法部门近2年也曾经在同一个街区破获过非法的枪贩，警方将会调查涉案枪支是否曾经用于其他的案件。

另外，在今年的5月29号发生在维吉尼亚州的斯塔福德郡95号洲际公路上的致命连环车祸，当时造成了5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涉案的巴士司机是48岁的纽约斯丹丁岛的居民董晋生，他面临5项非自愿的过失杀人罪以及一项危险驾驶罪，原定呢是在10月6号开庭审判，但是辩护律师表示将要求法院延期，不过检方对此呢表达了反对。而根据最新提交的法庭文件说，董晋生的辩护律师华许预计在9月2号向斯塔福德郡的巡回法院的法官克拉克提出延期的申请，要求重新安排审判日期。董晋生目前获准交保，法庭文件显示他近期已经在北维吉尼亚州签下了一年的租约，已符合保释条件之一。而辩方也表示检方预计传唤多达70名证人，而辩方聘请的一名外州事故重建专家仍然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检视案件的证据，所以希望获得更多的准备时间。辩方也援引过往上诉法院的判例，指出被告是有获得公平审判以及提出有力证据的宪法的这一权利。检察官则是反对延期。斯塔福德郡的首席检察官欧森，他在文件中说检方已经准备按照原定时间进行审判了。他说呀，如果延期，考量律师和法官的时间安排，案件可能一路会拖到2027年的春季呀，或夏季，甚至是2027年的秋季。检方同时还说，延期将对死者的家属以及目击者造成额外的情绪负担。事故造成巴士上几乎所有26名乘客都受伤，多名目击者也因这一事故和后续情况受到创伤。检方认为许多受害者以及目击者已经为10月出庭重新回忆了事故经过做好了心理准备，不过现在一个延期的这个信号就将进一步影响他们的时间安排和情绪健康。这起事故是发生在5月29号，地点呢是在95号洲际高速公路和146里英里的一个标志附近的施工区。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初步调查显示，董晋生驾驶的这个巴士当时是以较高的速度行驶，接近了施工区时没有能够及时减速。事故造成的5人死亡是麻州的居民以及来自麻州的一家四口，还有2名年幼的孩子。法官将会在9月2号的动议听证会上听起双方对是否延期的辩论，届时呢将会决定原来是在10月6号的审判是否会如期的进行。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在纽约呢，经常会看到一些拾荒者，你会看到他们捡瓶子，捡那些可以回收的瓶子，还有一些铁器。现在啊，你知道吗，纽约市今年夏天出现了多起闯入下水道的拾荒事件，就是说还是在拾荒，但是呢已经转到了地下去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纽约市今年夏天出现了多起闯入下水道拾荒的事件，除了布鲁克林皇后区，纽约市警局也在调查一起在上一周发生在宾州车站的类似的案件。警方调出了监视器的画面，可以看见三个身穿连身工作服、头戴头灯的嫌犯从车站附近的人口盖钻出，目前呢没有逮捕任何的人。警方研判这一类的频繁出现在尽头的地下拾荒者大都是无证客，他们专门潜入纽约老旧的下水道系统寻找有价值的物品。在我们看来也不知道下水道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但是可能会发现有价值的东西。市政府的官员也警告说，闯入的行为不仅是违法，而且也是极度危险的。而根据警方公布的这个监视器画面显示，就在8月18号的凌晨4点钟，一群人从第32大街的第7大道路口的这个人孔盖爬出来了。其中一名嫌犯在看见有人录影的时候刻意把头避开，所以没有拍到五官。警方表示，虽然这一起案件没有人被逮捕，但是过去类似的案件中已经有嫌疑人指证或者是被逮捕了。是警察说是初犯的话，所以没有遭到处罚，或是检方干脆就不起诉了。在这里警方告诉大家说，这一种拾荒文化是源自于委内瑞拉等国，随着2022年起移民危机导致了国家的国民大量的涌入了纽约，而传到了本地。事后呢，对于下水道进行的检查也显示，这些事件并没有对基础设施造成任何的威胁。对此呢，市政府的官员强调说，擅自的闯入人孔盖既违法又危险。纽约市环保局 DEP 的发言人也表示， DEP 是和治安合作伙伴密切合作的，他们为了确保全纽约市的重要基础设施的安全和保证，进入下水道系统既违法又极度危险。那么下水道里面到底有什么？其实下水道里存在着多种的危险，包括有毒，甚至啊是致命的气体，而且呢地面也不稳，淹水的风险和密闭的空间。基于这样的一些原因，民众绝不应该进入管道，进入这个排水沟，还有雨水井、人孔盖或是排放口。一个在附近工地工作的建筑工人麦肯表示，自己以前就见过这些地下的不速之客。他表示说，我不知道他们在下面到底在干嘛，因为他们穿着防水的连身裤，还戴着像矿工那样的头灯。
在今年夏天，监视器就曾经拍到过布鲁克林和皇后区有几个小团体从下水道里面爬出来。在五月份的时候，威廉斯堡和格雷夫森德也发生了这样的案件，警方逮捕了四个人，遭到起诉，他们向警方供称是在下水道寻找值钱的物品。皇后区也至少发生了一起类似的案件，并且有人被抓，但是检方最终没有起诉。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 646-692-2273 纽约市的 NYC Care
1: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 以及Q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
2: 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至正庄严，雍容博大，
3: 前不见古，后不见来，
2: 重闻厚德。
4: 协和宁远，2000年，王庆，民族文化融汇之地，地域文化荟萃之所，贯通中华文脉，照亮复兴之路。多元一体，大国首都，北京广播电视台。 北京市文物局联合推出大型融媒节目《文物里的北京》。城墙。60年代初，考古专家们确认了琉璃河有西周时期遗址。 但并未把这段古城墙与西周时期的燕国联系起来，于是和燕都遗址发掘失之交臂。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展览陈列部主任李亮回忆起了30年前这段错过的机缘。
5: 以为是一个辽代的城墙吧，所以里面出了一些辽代的一些瓷片啊、陶瓷片。
4: 1976年的时候，基本上确定的是一个古城址这里的。后来凭征土地吧，就把这个这段城墙给平掉了。70年代，随着琉璃河遗址两座贵族墓的发现，逐渐揭开了北京作为燕国都城的面纱。这段城墙再次进入了考古专家的视野。
5: 其实呢，西周的城墙还是在地底下，有一段地基，城墙里边这个墓葬里头发现了一些陶器，有陶簋什么的，确切的知道这是一个我说西周时代的一个城市的遗迹在这里，但是具体说是哪个时代，可能还要通过更多的发掘证据才能进一步证实。
4: 自燕都废弃之后，2000多年来无人在这里建立大型都邑。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历史学部主任王威介绍说，
6: 已经证明是燕国的贵族墓地了。它的城在哪儿？八五八六吧，把主要的精力用在对城的这个寻找。但是原来就发现了有一段城墙，整体的城的西北东都发现了，因为它这个城是南部被大石河冲毁了，所以发现了这个城址，然后呢，对城内的一些布局啊，包括城内的一些遗迹也进行了发掘。
7: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燕都的这个古遗址的城墙。
4: 发现的城墙遗址位于遗址中部的董家岭村。
2: 平面约为东西向长方形，城址现存形状呈门字形。比较确切的对城墙的解剖是在1995年1996年了。说起这一段令人惊喜连连的发掘经历，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展览陈列部主任李亮介绍说，
3: 在城墙的北段打了一条探沟，50到70公分左右，在地底下残存的高度就这么点了。北城墙是不到900米吧，东西城墙应该是残存了有300-400米，就是南城墙没有找到。当时在95、96年的时候，发现了一段城墙的护坡，资料没有。
4: 就是上城墙的那个路哈，
3: 对，
4: 护坡
3: 加上护坡，主城墙应该是有11米左右。
2: 城墙作为一种人工修造的建筑屏障，用来维护一定的空间。究其渊源，最早恐怕出于原始社会房屋的壁体和围墙，而后发展为聚落的寨墙。当聚落扩展为城市时，演变成城墙，而城墙也成为了保护城市城池的抵御外侵的防御性建筑。就这次探明的燕都遗址城墙结构和功能，李亮说，
4: 因为城墙呢，它分类也比较多，有这个封地和封地之间的，也有内城和外城的哈。西周遗址的这一段城墙，它大概是一个什么等级、什么作用？它有军事防御的这种功能吗？
3: 应该是有的，因为它在城外有一层护城河。
4: 现在这个护城河还能看到吗？
3: 看是看不到了，遗迹还有的。当时西周是一个商代的一个小邦嘛，小邦中间大一商。北京这地区还是有一些残存的商夷的势力，所以说他要给派了一个重要的大臣吧，就是少公来镇守这里。其实他受封的可能是他的长子克，因为他自己留在了就西安附近的这首都，辅佐年幼的周成王，所以没有到这边来就封。少公参与过筑城建筑这座城市啊。
5: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
2: 借助现代科技，考古专家对城墙遗址进行了精确测绘。琉璃河燕都古城北墙829米，东西墙各残存300多米。近年在南侧又找到一段10米左右的疑似残墙，这样南北城墙的间距大约700多米。据此推算，古城面积约为60万平方米。但也有专家认为，如果根据城外墓葬的分布情况与河道的历史位置推测，城墙可能更偏南一些，甚至不排除正方形的可能。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古城面积应该接近今天的紫禁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刘旭介绍说，
7: 城中间偏北的地方有这个大型的这个建筑物遗址，当然保存的不太好，基本都是剩下这个基础部分了。因为基础部分它有个面积嘛，就能知道当时的这个主要人物的居住的活动的地方，就是有这个大型的这个建筑，这也是比较重要的发现。我们在居住址啊发现有这个铸铜的遗迹和遗物，那有陶范肯定是住在铜器的地方，那个陶范里头有的是容器，也就是说可以说属于礼器。
2: 从周代开始，位居中为尊，数列九称贵等法则已为社会所公允，因为这个城墙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西周时的地域制度、
3: 国
2: 野
3: 制
2: 度。
3: 住在城里的是国人，
4: 所以野人，
3: 其他的是野外。
4: 对、
3: 确实是有这个保护那个居民的一个作用。就是那个界桩，您看一下，90年代立的，这就是城墙的遗迹的一个界桩。
2: 那么，这个城墙当年是怎样修建起来的呢？考古发掘告诉了我们答案。
3: 它是城墙主体吧，就是用那个泥土夯筑而成的，它是用夯棍啊一层一层的把它砸实了啊，大概一层有20公分左右，20厘米左右，加了一些青膏泥，让它那个结构更稳定的一些东西吧。目前北京发现的最早的城墙啊，它确实是能代表着有城墙就有城，像这个城墙是西周时候的，说明在城址的年代就非常早。 它确立了这个北京地区吧，确实是纳入了中央政权的管辖之内。
2: 一个时间，一个空间，让文物说话。如果说刻和刻雷的发掘通过铭文确定了少公封烟其长子旧封的史实，在时间上确认了刻是最早建立北京城的人，而之后探明西周遗址城墙，在空间上确定了琉璃河一带就是最早的北京城所在，这次考古发掘出的不仅是地下古城的面貌，也让我们有条件想象当年的咽喉刻立于高台之上，放眼北疆的豪情壮志，更重要的是找到了北京地上之城的文明血脉。本期节目编辑姚博，制作梁和之，播音郭伟。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访问微博北京广播，微信建外14号参与本节目话题互动，线上体验文物里的北京，有机会获得博物馆门票及文创产品。
5: 华人歌曲首播联盟，新歌抢先听。接下来听到的是田宏杰带来的新歌《挂念无用》。

0: 华人歌曲首播联盟，跨越四海，全球强力首播。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华歌榜，共创美好音乐未来。我是梁咏琪。
2: 接下来听到的是梁咏琪出道30周年全新专辑《先行曲》。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中国广播网为您提供的节目。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

0: 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晚间新闻。首先为大家播报的这一条消息是中央社在今天的一则新闻报道。苹果公司 Apple 今天在官网发表了新一代自研晶片 M6 跟 M5 Ultra， 而同时推出了搭载新晶片的桌上型电脑 Mac Mini 跟 Mac Studio， 全面强化了装置有关人工智慧 AI 运算能力以及包括了绘图的效能。苹果在今天特别指出， M6 是第一款采用了2奈米制程而打造的苹果晶片，配备12核心中央处理器 CPU 跟12核心绘图处理器 GPU， 并搭载双16核心的神经网络引擎，让 AI 人工智慧跟 GPU 峰值运算的能力比 M5 提升将近 30%。 M6 支援最高 32GB 统一记忆体，频宽达到 170GBps， 多执行在这个效能比 M5 提升最快达到 1.2 倍，比 M1 提升最快达 2.4 倍。而定位专业工作站的级别的 M5 Ultra ULTRA 的晶片，采用的是 Ultra 最高配备的36核心的 CPU 跟80核心的 GPU， 它的晶片采用的是四晶粒架构，而通过 Ultra Fusion 技术串联两颗双晶粒的 M5 Max 晶片。而在此同时，它的统一记忆体的频宽达到 1.2TB， 而最高可以支援到512GB 统一的记忆体，也就是人工智慧 AI 的峰值 GPU 的运算效能相较 M3 Ultra 的提升呢，是最高可达到 4.5 倍。而终端在硬体方面，新款的超小型的桌上电脑 Mac Mini MINI 提供了 M6 跟 M5 以及这两个 Pro PRO 两种的晶片版本，搭载 M6 的机种首度在每一个 GPU 的核心中还加入了神经网络加速器，这包括了有人工智慧 AI 运算效能要比 M4 版 Mac Mini 提升要快达4倍，绘图的效能也提升高达2倍，并且还有标配 16GB 统一记忆体。这也是搭载 M5 Pro 的 Mac Mini 最高的配备18核心有 CPU 跟20核心的 GPU， 而支援呢是最高 64GB 统一记忆体，另外也包括了 Thunderbolt 5连接部。这个新款的 Mini 也升级支援Wi-Fi 7还有蓝牙6跟 2.5 的 GB 以太网络。而且在今天呢，他们也同步亮相新款 Mac Mac Studio， 而推出搭载 M5 Max 跟 M5 Ultra 晶片两种不同的版本，而锁定是需要处理大型人工智慧 AI 模型的训练，也包括了复杂 3D 场景的渲染以及高解析度的影片后制的专业创作者跟开发者。那么同样也提供了最高 512GB 统一记忆体的规格，人工智慧的效能相较前代就是前面提升了最高呢是达到 4.3 倍。这是今天苹果在官网发布了他们新一代自研晶片 M6 跟 M5 Ultra， 而同时呢也推出了搭载新晶片的桌上型的电脑 Mac Mini 跟 Mac Studio， 全面强化装置了 人工智慧 AI 的运算能力，也包括了绘图的效能。这是今天的一个苹果方面的新的发展，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当然最好呢，是你亲自去试用了他们这个新的产品，来了解一下你的感觉。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继续为您播报今天的重要消息，来自德黑兰今天的外电报道。在美国宣布新一波制裁试图迫使伊朗屈服之后，伊朗首都德黑兰加油站今天大排长龙，民众担心美方制裁会进一步推升物价，加剧生活上的压力，甚至可能再度引发示威。法新社报道说，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持续六个月，在军事上陷入了僵局，而和平谈判也有所停滞，重要的水道霍姆兹海峡大部分的航运受到阻挠，华府转而以经济手段进行压迫。昨天公布旨在让伊朗经济窒息的计划，并称他的目标是切断维系这个暴政政权所有经济上的命脉。伊朗领导人虽然对美方强硬的言论不予理会，而且伊朗已经历数十年的制裁，但首都德黑兰部分的居民仍然担心自己会受到制裁的相关冲击。55岁的一位房仲业者雅兹迪安呼吁当局要稳定物价，并且说制裁是将影响广大民众的生活，不管经济条件的好坏，大家都受到了伤害。伊朗在战争爆发前就已经饱受高通膨的困扰，并因此引发反政府的示威抗议活动，在今年的一月达到了高峰。而伊朗当局镇压了这一场示威，外国人权团体有数千人在镇压当中而丧生。当地45岁的英语老师法拉哈尼也表示，类似的动荡可能会再次发生。他也表示，我个人完全不害怕战争，因为这是我们的土地，但我认为这个战争将更偏向在经济的层面，民众将会普受很大的压力，也可能会爆发再次的示威。来自在今天的维尔纽斯的外电报道，旅居加拿大的台湾籍的鸟类学家、生物专家，也是生学家研究员曾义勤，在去年初访后再次到立陶宛进行相关的研究。在这个位在波罗的海边迁徙路径上的国度，他通过录音捕捉鸟类跟环境的声景，让台湾跟立陶宛之间的生态科学交流从声音当中有所开展。曾义勤接受中央社专访的时候特别表示，他的学术起点其实不在生态领域，他在大学的时候主修物理，而随着学习的深入，逐渐感到抽象的知识跟真实世界之间的距离，直到这一门树木学的课程带他走入了山林，辨识了树种跟细节，他才意识到认识自然的本身就是一种打开眼界探索生活的方法，进而决定了双主修在森林系，并且转向了生态方面的研究。不同于多数研究者以影像而记录野外，而曾义勤选择的是以声音作为研究的核心。他认为声音能够同时捕捉在环境中四面八方的讯息，要比影像更具有沉浸感，也更能够反映出生态系统的整体状态。他投入了声音研究的契机，2014年台湾的金山小白鹤，这是在这个事件上引来密切的关联。当时有一只偏离了迁徙路径 抵达台湾的来自西

去了西伯利亚，而开始以他的专业设备记录了鸟类的声音，并把这一些的资料上传到了国际的鸟类鸟音资料库。这个资料库叫 XENOCANTO。 想不到这个意外居然吸引了许多国家的研究者对他的研究的主题关注，也让他意识到声音在科学的研究中它的潜力跟相关的价值。疫情跟战争打乱了他的计划，而却也意外开启了他跟在欧洲的立陶宛的缘分。在疫情与立陶宛的链接也带着某种机运跟巧合。当时在加拿大读硕士的曾疫情获得了国家地理学会青年学者研究计划补助，原本准备重返西伯利亚进行声音的记录。然而新冠疫情的爆发，俄乌战争的影响，使得原定计划一再的向后延舵。在寻找替代研究地点的过程中，他重新检视了全球声景研究的分布，意外发现位在波罗的海迁徙路径上的立陶宛，虽然也是候鸟重要停栖也是繁殖的一个区域，却缺乏系统性的长期的声音的监测在记录跟资料，所以他把研究计划转向了立陶宛。在当地的湿地森林跟沿海地区展开了录音跟监测的工作。曾义勤去年五月第一次到了立陶宛，在田野调查期间跟离岸的库尔萨嘴国家公园，他架设了24个录音样区，也监测在当地的鸟类的繁殖季所发出来的声音的背景，用以推测物种的日间活动变化。而他同时也用一种名为极音类的一种专业的录音设备，他记录了55种在当地鸟类的吱吱叫的这些声音，就是鸟所发出来的声音，而其中有16种是过去未曾被录制或公开的声音资料。此外他也跟立陶宛的研究人员交流了不同地区的观察，而他也表示他发现有16种跟过去呢是没有录制也没有被公开过的声音的资料。他也与立陶宛的研究人员交流在不同地区的一些观察，他分享即使有些是相同的物种，可是不同环境中也发展出了不同的声音上的特征。比方说台湾跟立陶宛都可以看到松鸦，而在台湾多半出现在中高海拔，它的叫声跟波罗的海地区的族群相比就出现了不同的频率跟节奏，有点像语言的口音。他也笑说这样的差异让立陶宛研究者感到非常的新鲜，而通过这一类的交流声音记录不仅成为了科学的资料，也成为了对方认识台湾的一个媒介。曾义勤也提到这样的互动不只停留在声音跟物种的层面，而在研究的过程当中也发现立陶宛在野外追踪用 GPS 的定位技术也非常的成熟，相关的设备甚至被台湾的大学研究团队所采用，而用在鸟类迁徙跟行为的研究上。这让他意识到台湾跟立陶宛在生态科学上早已经有实质性的链接，只是过去很少被注意到。野外的研究经费

0: 文，来自加拿大森林遇到驼鹿的这一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看看这一篇相关的报道。长期在不同国家进行做声音记录的曾义勤，也曾经遭遇过生死一瞬间的惊险时刻。他对媒体记者回忆说，有一次他是在加拿大森林进行一种样区的调查，而遇到是一头带着幼兽的母驼鹿，如同电影的场景。他原本试图要撤离，却在茂密的原始森林间呢被绊倒了，他跌倒在地上。他说回想到那一刻，他说眼前就好像闪过了人生的跑马灯，他只能够抱头卷缩在地上，甚至已经做好承受冲击的准备。而想不到这个母驼鹿在他身旁呢绕了一圈，然后安静地离开了。事后他惊魂未定，抖了一整天，手都是不停地在发抖。不过他笑着在现在对记者说，多少我有点创伤的症候群。他喜欢走出户外，也表示他自己真正着迷的是研究所有的这些事情背后给他带来的深度的探索过程，开启的机会，以及接触到人们跟故事。声音研究串联了人跟世界，也成为他持续前行的动力。即使曾经有过这么样的可怕经历，曾义勤仍然持续投入在野外的研究。他也明白地表示说，其实很难用简单的语言解释为什么他会投入到这样的一个领域。他说，对我来说一个女性，而一个鸟的研究更像是一种认识这个世界的方法。他也说，有人是通过写作，有人通过摄影或者是艺术的创作，而他则是通过跟鸟的跟他们的对话，听他们的声音，而去理解我们所生存的环境，接触不同的人跟文化。他也笑着说，外界常常问他是否特别喜欢鸟，或者最喜欢哪一种鸟，不过他反而认为自己在真正着迷的是整个研究背后所带来的探索的过程，开启的机会，以及接触到的人跟故事。曾义勤今年四月取得了加拿大北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也在加拿大自行创业，提供研究分析的服务。展望他的未来，他也表示希望获得更多的资源的支持，同时也持续投入立陶宛的研究，把目前以短期为主的录音计划逐步扩展成为跨年度的长期的监测，然后取得更稳定而持续的资料累积，以便更精确掌握这些鸟类的迁徙时间跟它们周围环境的变化。对他来说，这一些来自不同国家的声音不仅仅是研究资料，更是理解大自然的线索。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在今天，苹果公司25号发表了 M6、M5 Ultra 的自研晶片，大幅提升了效能跟人工智慧 AI 的运算能力。苹果公司在官网发表了新一代自研晶片 M6 跟 M5 Ultra ULTRA， 而同时也推出了搭载新晶片的桌上型电脑 Mac Mini 跟 Mac Studio， 全面强化装置端的人工智慧的 AI 运算能力跟绘图的效能。苹果也指出了 M6 是第一款采用了2纳米制程打造的苹果晶片，配备了12核心中央处理器 CPU 跟12核心绘图处理器 GPU， 并搭载了双16核心神经网络的引擎，让 AI 的 GPU 峰值运算能力比 M5 提升了将近 30%。 M6 支援最高 32GB 统一的记忆体，而它的极宽达到的是 170GB， 多执行在有关的效能比 M5 提升最快达到 1.2 倍，比 M1 提升最快达 2.4 倍。定位专业工作站级别的 M5 Ultra 晶片采用四晶粒的架构，而通过 Ultra Fusion 技术串联两颗双晶粒的 M5 Max 晶片。而目前M5 Ultra 最高配备36核心 CPU 跟80核心的 GPU， 统一记忆体的频宽达到 1.2TB， 而最高支援呢是 512GB 统一记忆体。它的人工智慧 AI 峰值 GPU 的运算效能相较 M3 的 Ultra 提升最高达到 4.5 倍。而终端硬体方面，新款超小型的桌上电脑 Mac Mini 提供 M6 跟 M5 Pro 两种晶片的版本，搭载的是 M6 的机种首度在每个 GPU 的核心中加入了神经网络加速器，人工智慧运算效能比 M4 版 Mac Mini 提升也达到快4倍以上，绘图的效能提升高达2倍，并且还标配了 16GB 的统一记忆体。而搭载 M5 Pro 的 Mac Mini 最高配备18核心的 CPU 跟20核心的 GPU， 支援最高 64GB 统一记忆体跟 Thunderbolt 5连接部。另外还包括了新款 Mac Mini 也升级支援 Wi-Fi 7， 也包括了蓝牙6跟 2.5 的 Gigabyte 以太网路。另外还有同步亮相的新款 Mac Studio 也推出搭载 M5 的 Max 跟 M5 的 Ultra 晶片两种版本，锁定需要处理大型的人工智慧的模型训练，复杂 3D 场景的渲染跟高解析度的影片后制的专业创作者跟开发者，也提供最高 512GB 的统一记忆体的规格。而人工智慧 AI 效能相较前代呢提升了最高达到 4.3 倍。这是在最近 Ultra 最高配备36核心 CPU 跟80核心 GPU 的相关的一些有关的资讯，在今天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来自在今天台北的消息，中共在目前推进收紧网络监管相关办法，学者们在今天认为相关作为恐怕也会有寒蝉效应，自我审查，两岸交流的内容也将会趋于单一化，建议政府对于不同的到中国大陆的群体要推出个别化的风险指引。亚洲政经跟和平交流协会今天在台大医院国际会议中心召开了8月份的座谈会，中国网络监管再扩张公安权力的进入个人资讯跟网络活动，而多位专家学者也出席了。中共近期也陆续推出了互联网信息服务的管理办法，包括了 公安机关网络空间安全监督的检查办法，以加强在网络上的相关的监管。来自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教授谭维恩在会上解析，而这些监管办法显示，北京把网络的空间控管转向要求个人网络的行为必须符合规范，而同时也赋予了公安通过线上的巡查而发现风险隐患的空间，也相当于仅靠一套行政办法而给予了公安极大的执法权力。谭伟恩也谈到，相关的办法也可能会有寒蝉效应、自我审查，而这些效应也会影响到两岸彼此之间的往来，包括两岸交流内容趋于单一化，而为了不让在对岸的联系对象构成某些麻烦，而谈谈一些保守的讯息，北京的这一个策略恐怕也会撕裂在台湾的社会，去对岸为什么会有事而成为了社会辩论讨论的一个中心议题，这也是辩证消耗民主韧性的一个重要的来源。逢甲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林展辉就对媒体指出，在中共相关办法赋予公安很大的管理范围跟权限，也构成了所谓的网络监管公安化，而除了对于网络讯息有高度的监控之外，也可能对演算法等源头也会进行监管。林展辉也提到，当前监管是从源头开始时，这对于言论的自由也会有很大的冲击，而导致使用者产生预防性的自我审查的心理，而最后也会造成在公共空间的逐渐的萎缩。目前在中国把网络的讯息资料也界定为国家安全的议题，也几乎可以说正在形成一个数位锁国化。台北市立大学通识教育中心的助理教授洪普昭也指出，在目前中国的网络监管收紧也给予了公安对于风险隐患很大的认定权限，行政的裁量也很大，甚至在事实上尚未发生之前也可能会约谈当事人，而公安对于风险隐患也有解释权、定义权，对一般的民众来说呢，是非常危险也很微妙的一个情况。来自于在渥太华的一则相关新闻报道，美国总统川普跟加拿大的贸易谈判在破裂之后，上个周末对多项加拿大商品加征了 50% 的关税。加拿大今天宣布对价值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寄出了报复性的关税，以对等方式进行反制。美国财经媒体 CNBC 报道，加拿大当局寄出的新关税涵盖超过700项美国的商品，总值大约在200亿美元，而规模跟川普最近对加拿大的水泥、葡萄酒、曲棍球等棒品有关的商品加征的进口关税几乎是相当的。法新社也报道提出，加拿大今天宣布对美国商品加征 15% 到 50% 不等的报复性关税，而且从9月8号就生效，导致美加贸易战可以说进一步的升温。加拿大的官方也在今天表示了，新关税将跟美方的关税税率相当，而同时也提供了54亿美元援助方案，协助受影响的企业跟相关劳工。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这一节的晚间新闻，来自德黑兰的外电报道。在美国宣布新一波制裁，试图迫使伊朗屈服之后，伊朗首都德黑兰加油站今天大排长龙，民众担心美方制裁进一步的推升物价，加剧生活上的压力，甚至再度引发示威。法新社在今天报道，美国对伊朗战争持续六个月，在军事上陷入了僵局，和平谈判有所停滞，重要的水道霍姆兹海峡大部分的航运受到阻拦，华府转而以经济的手段进行施压。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也公布旨在让伊朗经济窒息的计划，并且声称他的目标是切断维系这个暴政政权所有的经济命脉。伊朗领导人虽然对美方强硬的言论不给理会，而伊朗也已经历数十年的制裁，但首都德黑兰部分居民仍然担心在自己会不会受到制裁的相关冲击。55岁的房仲业者雅兹迪安呼吁当局稳定物价，并且声称制裁一定会影响了民众的生活，不管经济条件的好坏，大家都会伤害。伊朗在战争爆发前就已经饱受当地的高通膨的困扰，并引发反政府的示威运动，抗议活动在今年一月达到高峰，伊朗当局镇压了这场示威。外国人权团体也表示，有数千人在镇压当中不幸死亡。当地的45岁的英语老师拉哈尼也表示，类似的动荡可能还会再次发生。他也表示，我个人完全不害怕战争，因为这是我们的土地，但我认为这一场战争将更偏向在经济的层面，民众会承受生活上的更大压力，也可能再次爆发示威。来自在今天的外媒报道，友邦巴拉圭正在跟台湾洽谈引进 F5 战机跟 AT3 的教练机，以重建该国的喷射机的战力。而学者在今天也指出， AT3 教练机虽然已经不符合台湾的国防需求，但是仍然是十分的堪用，如果能够转移 AT3 给予巴拉圭提升邦谊，而强化巴拉圭的国防战力，而跟相关的区域影响力。在此同时，南美军事网站防务区域在今天也报道，巴拉圭正在跟台湾洽谈引进喷射战机，也评估了以 F5 跟 AT3 来重建中断20多年的喷射的战力，而预计可能2027年引进10到15架。在此同时，台湾在目前外交部回复了中央社记者的询问，并且也表示台湾跟巴拉圭的友谊一向深厚友好，双方政府也在维持各个领域的交流合作，并且持续就共同关切的事项保持密切的沟通。而对于相关报道，外交部一贯不评论涉及友邦的国防跟军事事务。 F5 型战机在去年7月从空军除役，而 AT3 则是在今年7月完成最后一批的飞行任务，也正式由永鹰新式高级教练机来接棒。军方会择期来举办一个除役典礼。而针对巴拉圭如果引进 AT3 的教练机，国防在目前的副研究员舒孝煌也对媒体表示说， AT3 的教练机对于不需要应付高强度冲突的国家是一个适合使用的训练的机型，而且经过一定程度的修整是十分的堪用。AT3 过去也做过改装测试， 可以挂载空对空的飞弹，而雄风二型的反舰飞弹，以及也包括了机炮、火箭炮、通用炸弹等等的对地的武器。至于现在要不要采转移无人机而取代 AT3 或 F5 型战机，是不是可行？舒孝煌也指出了，小型无人机只能协助地面部队的监测，而也包括了战区的侦察，大型的无人机只能够涵盖一部分空中的密接支援，而现在仅有非常少数的无人机具备了空对空的作战能力，而且操作大型无人机需要训练有素的操作人员，并且要建制在地面导控站跟维持保护的体系，而技术的门槛不见得比操作有人飞行的战机来得低。现在退役空军上校飞行学员阶段的驾驶 AT3 教练机超过了100小时，宋文熙就对此指出了 AT3 是非常容易学、非常好飞的喷射教练机，稳定性很高，所以雷虎小组长期使用的是 AT3 作为飞行表演的机种，安全性很高，双涌擎的发动呢也很好。他说这一切都比战机要低很多，他也说目前这些新的机器的需求呢，当然都还需要进一步的来了解。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M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节的晚间新闻。在来自曼谷方面的消息报道，泰国官员在今天表示，美国林肯号航空母舰将在下个星期会停靠泰国，而此前该舰在中东长时间的部署也传出舰上的环境很恶化，发生了心理健康问题的消息。路透社报道说，连续超过200天这个舰没有靠港，创下现代史上最长的连续海上的部署记录。美国民主党国会议员也指出，这艘航舰已经在22号离开了中东，在目前海军部署通常为期是6到9个月，如果遇到冲突可能会延长。不愿意具名的该位泰国官员也说，在漫长海上航行之后，舰上有5000名的水兵和陆战队员的林肯号将在泰国进行休整和娱乐。泰国海军和美国驻曼谷大使馆的发言人都没有立即针对目前的状态，也不愿意做任何的请求做出回应。林肯号是在去年11月离开加州圣地亚哥的母港，然后被调到中东支援美军对伊朗战争的军事行动。美国军事报刊《海军时报》《星条旗报》在本月曾经报道，舰上出现了有自杀未遂、士气低落的相关问题。战争部长赫克瑟斯也表示，相关的报道是完全歪曲的。舰上实际的状况，泰国是美国在东南亚唯一的一条盟约的邦，而自从1954年以来成为条约盟友，并在2003年获得指定作为主要非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的盟国，两国军事的关系一直是非常的紧密。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M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来自在今天的布鲁塞尔的专电报道。欧盟的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今天访问欧盟各国，并且跟领导人进行会面。科斯塔此行重要目标是了解各国的立场，评估能否在年底前就欧盟共同预算达成一项协议。欧盟理事会今天发布新闻稿也表示，科斯塔8月25到9月17期间 将会陆续到欧盟成员国，并且会晤各国的领袖，商讨优先的药物，深化合作，并协助制定欧盟未来数月的政策议程。科斯塔也指出，从国防竞争力，包括了欧盟在扩大跟对乌克兰的相关支援方面，都将是此行跟欧洲各国领袖讨论的一项重点。不过，欧盟下一个长期预算也将会是焦点所在。欧洲新闻台引述了资深官员的说法，奥斯塔主要的目标就是掌握各个成员国对预算协议的相关立场，并评估在12月达成最终协议的可行性方式。因为如果是协商拖延到明年，也可能会导致这一份七年期的预算无法如期在2028年1月1号就能生效。欧盟提出的预算草案将近是2兆欧元，规模也创下了历史上的新高。然而这份草案受到来自成员国的挑战，包含了提出把预算规模删减 2% 到 20% 不等的方案，或者是删减农业政策开支的主张。除了预算的规模外，另一个分歧点在于新的额外税收。这位官员也说明了，有鉴于欧盟各项目标包含在尖端的技术、国防跟气候等领域的投资，实施一个新的税收组合是不可避免。而此外，给予乌克兰有900亿欧元的贷款也会在明年要花光了，后续将如何继续提供支援，同样也是整体需要考量的一部分。然而各成员国有不同的看法，并且划定属于各国的红线。各国的领袖也会担心引发选民在这方面的反弹。除了预算的规模之外，另外一个分歧点是在于新的额外税收。这位官员也谈到，有鉴欧盟各项目标包含在尖端技术、国防、气候等相关领域的投资，而实施新的税收组合已经是不可避免。而此外，给予乌克兰的900亿欧元的贷款在明年也将会花光了，后续将如何继续提供支援也同样是整体考量的一部分。然而各个成员国也有不同的看法，并且划定属于各国的红线，而每一个国家的领袖也会担心引发选民在这方面的反弹。这位官员也表示，各国的领袖坚定捍卫每个国家各自有不同的立场，可是也展现了强烈的谈判的意愿，因此也必须努力弥合在这些立场上的各个国家的相关的立场在承诺之间的差距到底是什么，以便在年底前寻得一个平衡的结果，而达成各界所需要的协议。新的欧盟预算案将会顺利的通过，也需要全体成员国一致的同意。欧盟目前正在筹备11月下旬进行一次特别会议，为12月的关键性的峰会进行铺路，进而达成最终的一项协议。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节的晚间新闻，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在今天我们看到一则相关的新闻，是有关鸟的鸣叫研究，也连接了台湾跟国际之间的一个相关的路线。曾义勤与在库尔斯沙嘴国家公园的合作伙伴叫布鲁扎斯，他们一同到国家公园的原始林样区架设了一个录音的设备。这是来自于 威尔牛斯的一个相关报道。旅居加拿大的一位台湾籍的鸟类专家，也是生物的声学研究员曾义勤，声啊是声音的声，声学研究员曾义勤，他在去年初访问之后，今年再次跑到在欧洲的立陶宛进行研究。在这个位在波罗的海迁徙路径上的国度，他通过录音捕捉了鸟类跟环境的相关的声景，让台湾跟立陶宛之间的生态科学有所交流，也从声音当中展开了两国之间的关系。曾义勤在接受中央社专访的时候表示，他的学术起点其实并不是在生态领域，他在台湾大学主修物理，而随着学习的深入，逐渐感到抽象的知识跟真实世界在此之间的这种距离。而直到有一门树木学的课程带着他走入了山林，辨识了树种或者是有关树的细节，他才意识到认识自然的本身就是一种打开了眼界探索生活的方法，进而决定了双主修森林系，转向了生态的研究。不同于多数研究者以影像记录野外，曾义勤选择以声音作为研究的核心。他认为声音能够同时捕捉环境中四面八方的讯息，也比影像更具有沉浸感，也更能够反映生态系统的整体状态。他投入了声音研究的契机，在2014年台湾金山小白鹤的事件有密切的关联。当时这一只偏离了迁徙路径抵达台湾的西伯利亚的白鹤引发各界对他的关注，也促成后来台湾跟俄罗斯的极地科学研究的计划。曾义勤通过了这项计划到了西伯利亚，而开始用专业的设备记录鸟类的声音，并且把资料上传到国际鸟的音资料库。而意外想不到居然吸引了多国的研究者对他的鸟类的关注，也让他意识到声音在科学的研究中它的潜力跟它的价值。想不到因为疫情跟战争打乱了他的计划，也意外的开启了他跟立陶宛这个国家的缘分。曾义勤在跟立陶宛的链接也带着某种的机运跟巧合。当时在加拿大读硕士的曾义勤获得国家地理学会青年学者研究计划的补助，原本打算要返回到西伯利亚进行深。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晚间新闻。

0: 记录。然而，新冠疫情的爆发跟俄乌战争的影响，使得他原定计划一再的被拖延。在寻找替代研究地点的过程中，他重新检视了全球在声景研究的分布，声就是声音的声。而意外发现，位在波罗的海迁徙路径上的立陶宛，虽然也是候鸟重要停栖跟繁殖的一个区域，可是却缺乏系统性的长期的声音的监测资料，因此他把研究的计划转向了立陶宛。而在当地的湿地森林跟沿海地区展开了录音跟监测的工作。曾义勤跟立陶宛的祖文塔斯生物圈保护区的合作伙伴普拉奈蒂斯还有皮库纳斯，他们两个人在这个合照上告诉了我们他们如何的共同合作，在当地研究他们所需要的相关的资源。在2015年的8月25号，曾义勤到了立陶宛，在东欧啊，这个国家靠近东欧跟苏联。而在田野调查期间，他们分别在立陶宛最大的一个湿地祖文塔斯生物圈保护区，也到了一个离岸的库尔斯沙嘴国家公园，架设了24个录音的样区，也监测在当地鸟类的繁殖季他们所录下的声音的景致，用以推测物种的日间活动变化，而同时也用一种名为极音盘的专业录音设备记录了55种当地鸟类的声音，而16种是过去未曾被录制或公开过的声音的资料。此外也跟立陶宛的研究人员交流了不同地区的一些观察。曾义勤对媒体记者分享了，即使他说有些物种在不同环境中也可能发展出不同的声音的特征，比方台湾跟立陶宛都可以看到松鸦，可是呢，台湾多半出现在中高海拔，它的叫声跟波罗的海地区的族群就呈现了不同的频率跟节奏，就好像语言的口音。他说这样的差异也让立陶宛的研究者感到很新鲜，通过这种交流，声音的记录不仅仅成为科学的资料，也成为了对方认识台湾的媒介。他也提到曾义勤说，这样的互动不只停留在声音跟物种的层面，整个研究的过程中也发现立陶宛在野外追踪用的 GPS 定位技术非常的成熟，而相关设备甚至被台湾的大学研究团队在采用，用于鸟类迁徙跟行为的研究。而这也让他意识到台湾跟立陶宛在生态科学上早已经有了实质性的连接，只是在过去呢很少被关注到。当然长期在不同的国家进行声音记录，对曾义勤来说呢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他说他也遇到生死一瞬的惊险时刻，他说有一次在加拿大的森林做调查，居然呢有一头带着幼兽的母驼鹿，就好像电影场景，他原本试图要撤离，可是在茂密的森林间呢跌倒了。他说眼前好像真的闪过了人生的跑马灯，甚至他已经准备被这个母鹿啊会可能被他侵袭，可是呢他说没有想到这个母驼鹿呢在他身旁绕了一圈然后离开了。事后他说他的手抖了一整天，他说我差一点就有创伤症候群。曾义勤表示他喜欢 到户外进行这些探险，而他的书籍以及在他所写的相关的报告，他的研究现在呢在国家地理学会呢都有一些收集。声音的研究串联了人跟世界，也成为他的可以说是持续前行的最大的一个动力。即使曾经有过可怕的一些经历，他跟动物之间的互动，但是他仍然坚持投入到野外的研究。他也坦言，很难用简单的语言解释为什么会投入这样的领域。他说，对鸟的研究更像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有人通过写作，有人通过摄影，有人通过的是艺术的创作，而他则是通过对鸟的声音而去理解整个大自然的环境，也接触到不同的人跟文化。他对采访的记者也表示，外界常常问他是不是特别喜欢鸟，喜欢哪一类，不过他反而认为自己真正着迷的是在整个研究的背后所带来的探索的过程以及机会的开启，甚至也因此他接触到了故事，也接触到不同的人。他在今年四月取得了加拿大北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也在加拿大自行创业，提供研究分析的服务。展望他自己的未来，他表示希望获得更多的资源支持，也投入在立陶宛的研究。目前以短期为主的录音计划也逐步扩展到成为跨年度的一个长期的监测，而进一步取得更稳定的持续的资料的累积，以更精确掌握到鸟类迁徙的时间跟环境的变化。对他来说，这一些来自不同国家的声音不仅仅是研究的资料，更是我们理解大自然的一个最好的线索。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节晚间新闻。今天最后一则新闻呢，是我们分享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在最近表示，知情人士说辉达打算利用本周达成一项60亿美元的协议，打造全球最强大的开放权重的人工智慧 AI 模型之一，而借此跟中国的 DeepSeek 和 Kimi K3 等重量级的模型来彼此完成一项竞争。华尔街日报也报道指出，这一家晶片巨擘跟人工智慧新创公司 Poolside 达成了授权协议，也将对 OpenAI 和 Anthropic 等美国前沿 AI 的智慧公司构成直接的挑战。因为开放权重的模型运作成本通常比较低廉，而且易于客制化。而尽管辉达是 OpenAI 跟 Anthropic 等大型实验室是密切合作的伙伴，此举反而反映了执行长黄仁勋试图让辉达同时在多个人工智慧 AI 战场取得成功，也确保辉达能够维持在市场上的主导地位。2023年软体开发者康德和软体开发平台在前技术长华纳成立了 Poolside， 20号致函股东宣布会进行重大业务的重组。而根据华尔街日报取得的信件副本，辉达也将会以120亿美元的投前估值对 Poolside 投资10亿美元，而更重要的是辉达会支付60亿美元取得 Poolside 技术的授权，并且聘用他们旗下大批工程师。 Poolside 的创办人也说，与辉达的这项交易是要确保未来通用人工智慧，也就是 具备人类般电脑推理能力的技术，不会成为由少数人控制的封闭技术，而是能由众人在开放环境中在共同的打造。而这家新创公司的领导层包括了康德·华纳跟营运主管贾西亚在内，将不会加入辉达，而是会继续参与没有具体说明的研究计划。而这项合约最早是由独立科技电子报 Newcomer 所披露，知情人士也透露，包括了工程师在内，将近有100多名的员工会加入辉达，参与辉达的在未来的一项专案。而这也是辉达在2023年首度推出了开放权重的模型开发计划。消息人士也说，铺赛的工程师将协助改善有关的开发最大而且最先进的模型。华人勋长期以来一直支持开放权重模型，而这一类的模型呢，也可以免费下载，并且让使用者根据所需求的定定而进行修改。但是美国 AI 产业却挹注了更多的资源或专有的闭源 AI 模型，这种类型不会向开发者分享原始码或数值权重。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今天的这节晚间新闻，谢谢收听，再见。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为了走路有速度，提升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FM 87.6，这空中小林呐，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咱们说的学的都。

0: 忠孝廉，乐去吧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廉，我是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为您播出纪念田立和先生的专题节目。前天，也就是2026年8月21号，著名的相声艺术家、教育家田立和先生去世，享年91岁。昨天的节目我们也介绍了田先生的艺术经历，他曾经和任明启、范振钰、尹笑声、王文玉和他的夫人张文霞等多位名家搭档合作。在表演上，他根据他的嗓音、身材、相貌等条件设计了舞台的风格，又根据他的老恩师张寿臣先生的传授和他自己的修养追求，设定了内敛、冷峻、质朴、松弛而不失热烈洒脱的舞台风貌。他十分重视语言、表情、肢体动作的精准设计配合，娓娓道来，包袱响脆，尤其在节目内容情理的严谨、知识的准确方面，严格遵照张寿臣先生的教导，要说明白相声，不说糊涂相声，不能为了包袱的效果而损失逻辑。菜单子，也就是报菜名，是田立和先生的一个代表作。他多次谈过这个节目的结构、特点，以及随着时代发展做出的修改，而且非但能从艺术上进行解析，还能从美食、民俗等方面去讲解。还有一点十分令人佩服的是，他能逐个讲解这些菜的原料、做法、口味等，足见相声的包罗万象，也可见田立和先生知识之广博。下面我们就请您听田立和先生和尹笑声先生合作的报菜名。
2: 在相声这个领域来说，您是一个佼佼者。
3: 不，我可不敢当。
2: 哎，不说瞎话，确实不是捧您的啊。尹笑声，我认得您。
3: 对，是啊，
2: 说对不对？
3: 对，哎，
2: 相声大师。
3: 我什么大师啊？不对不对，
2: 大家
3: 不敢当。
2: 大王
3: 更不敢当。
2: 您就是大王
3: 啊？不敢当。
2: 不，您别客气了，您就承认您是大王吧。
3: 哎，啊，我来那小王八多好啊。
2: 大小都一样，就别挑了。
3: 我这是挑啊。您这怎么说
2: 啊？在我心目中啊，确实您是一个相声界的国宝。
3: 呵，越说越厉害。
2: 我做个自我介绍，我叫田立和。
3: 哦，田爷，
2: 是您的铁杆粉丝。
3: 您喜欢我的艺术？
2: 喜欢
3: 啊。
2: 我告诉你
3: 啊，
2: 说实在的
3: 啊，
2: 我爱听你爸爸。你爸爸不是尹寿山吗？
3: 对
2: 啊，
3: 对，
2: 外号尹傻子。要说银傻子那个玩意儿，地道老牌的相声大师。
3: 还什么老牌新牌、啊、
2: 我从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我就追你爸爸。你爸爸在哪演我就追着听，我在你爸爸身上可没少花钱。那会儿怎么没见你演出啊？
3: 那会儿我参军了。
2: 你跟我说的呢，后来我们就交上朋友了。我跟你爸爸形影不离，彼此不分，他就是我，我就是他，就跟一个人一样。我跟你爸爸，我们老哥俩，那
3: 我跟你爸爸老哥俩，我跟你爸爸老哥俩，
2: 哎，这怎么还重复啊？
3: 这怎么说话？咱俩人岁数差不多，你站这儿，你跟我爸爸老哥俩，这怎么论着呢？
2: 我们是忘年交，多的我见着你爸爸都喊尹老，尹老。你爸爸见着我老远的，兄弟，兄弟，兄弟。啊，
3: 那是一个社会官称，你不能认真。
2: 我哪懂啊？不提了，不提了，在这儿吧。我叫您一声老大哥。可以吗？
3: 那我就高攀了。
2: 我就是你们爷儿俩的老兄弟。怎么样？
3: 那都给拉平了。你别让你掺和我爸爸， 你在这儿跟我说话
2: 啊，
3: 就提咱俩。
2: 哎，行行，
3: 别掺和我吧。
2: 哎，行，就提咱俩吧。您是老大哥，兄弟有个事儿求您
3: 啊，
2: 你能答应吗？
3: 您说什么事儿？
2: 我打算找个机会，咱哥俩聚一聚，请您呢吃顿家常便饭啊。
3: 我这个饭局啊太多，我怕挤不出时间来。
2: 您可别为难
3: 啊，
2: 实在匀不出功夫来，机会有的是。
3: 哎，不
2: 啊，
3: 我最近这个阶段
2: 啊，
3: 我很清闲。
2: 哦，好好，那我就太荣幸了啊！您是大忙人啊，
3: 忙什么呢？
2: 哎，时间您定。
3: 哎，你定，
2: 我定，
3: 你定。
2: 行，今儿礼拜几？
3: 今儿个星期一。
2: 不是，我问你今天。

0: 我定。
1: 您定，您定。
0: 行，今儿礼拜几？
1: 今儿个星期一。
0: 不是，我问你今天。
1: 对呀、啊，今儿个礼拜一。
0: 不是你迷糊了，今儿个。
1: 对呀、啊，今儿个礼拜一。
0: 呵，你这不让我着急吧？今儿怎么礼拜一呀、啊？昨儿还礼拜了。
1: 嗯。
0: 啊，今儿是礼拜一。
1: 咱俩谁迷糊了？
0: 礼拜一。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礼拜七、礼拜八、礼拜九。
1: 打住！一礼拜就七天啊！
0: 嗯，
1: 你这怎么数都跑礼拜九去了？
0: 礼拜一的上午九点。
1: 啊，您说是下星期一上午九点、
0: 啊？对对对。
1: 好，
0: 您到我家里去。
1: 哦，
0: 我家里特别清静。
1: 嗯嗯。
0: 我的夫人呢？到海地呀、啊，守着她闺女去了。
1: 你瞧她去这地方
0: 啊！
1: 您
0: 初次上我家里去啊？
1: 啊啊！
0: 千万别给我买烟呐、啊、酒啊、茶叶什么的，啊！
1: 嗯，您放心
0: 哦，
1: 甭嘱咐。
0: 啊啊！
1: 我连矿泉水我都不给你买。
0: 好，有您这句话，我心里就有底了。咱是君子之交，淡淡如水呀、啊。
1: 对，
0: 脱俗。
1: 嗯，
0: 想吃什么说话。
1: 哎，我这人我吃什么都行。
0: 啊，
1: 客随主便。
0: 好好。
1: 啊，
0: 我请您吃包饺子。
1: 好啊，
0: 韭菜馅的行吗？
1: 呵呵，我可爱吃饺子。
0: 哦、啊，
1: 来点猪肉，弄点醉虾，什么蟹黄、蟹肉，啊，再翘点韭菜，太香了。怎么了？
0: 我说你这么大岁数，大胖的身子，净吃这个高胆固醇、高脂肪、高蛋白的东西，你活腻歪了。
1: 我吃这也要不了命啊！
0: 你一点营养保健的这个意识都没有，
1: 嗯、
0: 应当啊调整饮食结构了，吃点清淡的。我请您吃素馅韭菜饺子。
1: 哎，好
0: 啊，
1: 我爱吃素饺子
0: 啊，
1: 爱吃
0: 哦，
1: 搁点虾皮儿，炒点鸡蛋，搁点粉条。
0: 停，
1: 这怎么了？
0: 鸡蛋
1: 啊，
0: 虾皮儿
1: 啊，
0: 那是荤的，那都是有生命的东西
1: 哦。
0: 你连荤素的概念都闹不清楚，素饺子不搁那个。
1: 您这素饺子。不搁虾皮儿，不搁鸡蛋，
0: 哎，
1: 那您还搁什么呢？
0: 盐，
1: 您就腌咸韭菜，拿面皮儿把它裹上。您这也太素了。
0: 不，来几个鸡蛋，鸡蛋便宜，
1: 嗯，
0: 1块钱6个，
1: 嗯，
0: 自带容器，
1: 哦，隔窝是吧？
0: 对对对，
1: 嘿，
0: 行，
1: 很能算计，能算计，六个胳膊，
0: 哎，对，
1: 那个什么，那个虾皮儿，
0: 虾皮儿啊，
1: 可是补钙的，
0: 我吃虾皮儿过敏，
1: 完了，来说，
0: 咱就炒6个鸡蛋，
1: 嗯，
0: 剁碎了，一半的搁在饺子馅里头，
1: 那半呢，
0: 给您下酒啊，
1: 哎呦。还有酒？
0: 哎，您是喝啤的、色的、白的？
1: 我就喝白酒。
0: 啊、白酒。
1: 哎、啊，您可别弄那个太高级的酒。
0: 哦。
1: 我就，您就弄这个低档的五粮液就行。
0: 五什么液？
1: 五粮液。
0: 加粮酒。咱不喝那个。
1: 那您总不能给我老村长喝吧？
0: 你要喝老村长？太奢侈了，
1: 我喝老村长我就奢侈了。
0: 嗯，
1: 那您就弄那3.4块的佳酿给我喝啊。
0: 你怎么老接着喝名牌啊？你不怕七祖折寿？
1: 我喝佳酿我就折寿了，那我还活什么劲儿呢？
0: 我不喝酒，给您搭3酒，40度，东北高粱烧。纯粮原浆酒，
1: 嗯，我信，
0: 嗯，
1: 信。
0: 你一顿喝多少？
1: 我就2两酒。
0: 2两。
1: 就他这酒啊，
0: 嗯，
1: 一斤也超不过5块钱的。
0: 3块。

0: 怎么样啊？
1: 二两
0: 六毛，
1: 喝肚子里跟茅台一样。
0: 那能一样？也别说他这酒跟他这小子还挺配套啊。
1: 真就这样了？
0: 就这样
1: 真定好了？我走了。
0: 您慢走。
1: 您请回
0: 啊。您走好。
1: 您留步
0: 啊。您不远送了。
1: 改日见。
0: 您哪位把店门关上了吧？您这干嘛过电了？是
1: 吧？我走了。回见回见。
0: 您请回请回请回。
1: 您有事儿？
0: 您还没告诉我您在哪儿住呢。
1: 我呀我住南市。
0: 南市
1: 啊？
0: 南市都拆了，拆乱七八糟，我上哪儿找您去？
1: 原先住南市。
0: 我问你现在？
1: 现在是滨海新区大港太平村啊。
0: 我这趟我跑大港。
1: 哎呦，我不能跟您聊了、还有几个企业家等着我，我们有个约会、哎呀，时间太紧了。我手表哪去了？啊？
0: 我
1: 刚才那俩看见了没有？我，
0: 哎，谁呀？这是手表，我俩看见。
1: 我40多万刚买的雷达水印表，
0: 你别着急。
1: 我戴了没半个月呀，我
0: 真没看见。
1: 你没看见像话吧？你没看见像话？我没上别处去。
2: 哦，
1: 这小表我就照这样了。
0: 撒手！你干嘛着这么大急？我真没看见。
1: 你没看见我这半生的积蓄40万，我留着多
0: 少？要半身不遂，你好好想想。
1: 哎，我忘家了。
0: 你差点把我吓死！
1: 我回见回见。
0: 这人都是。
1: 哎，我说老姐，
0: 怎么又回来了？
1: 我倒霉，穿这大褂身上。
0: 啊，你是倒霉。
1: 怎么？
0: 现在还有穿这衣裳马路上溜达吗？你这不诈尸吗？
1: 我脚穿这个大褂多雷人呢、你明白吗？我穿的不是大褂。
0: 什么？
1: 是寂寞。你不要迷恋哥，哥只不过是个传说。
0: 瞧你那个倒霉样、
1: 我不是美呀、我着急呀、我这穿大褂我在家一换衣裳，我的手机手表现金网银卡车卡全搁在便服兜里头了。
0: 哎，便服呢？
1: 拖家里头了。现在身上分文皆无啊！我怎么回大港啊？我，哎呀，可急死我了！哎呀，我这大脑是进水了。
0: 你没让驴踢上呢？没让门掩上吗？
1: 我着急，我怎么回大港？我是
0: 着什么急啊？
1: 啊，
0: 着什么急？不就是没车去
1: 啊？
0: 那你着什么急啊？
1: 怎么意思？你要干嘛？
0: 我这儿有100块钱。
1: 不
0: 拿着可收。
1: 拿回去。这不像话。我还没请您吃饭了，拿您100块钱，这人看什么意思？不行。
0: 您这么说那可就远了。咱日子长了，我这外行往后我有什么难处了，我还得花你的了。
1: 计划有道理，他这越走越近了，不是？您给多少钱呢？
0: 100。
1: 我来50。
0: 一子儿没有。50？我看见你什么了？50？
1: 那我可就得溜达着回大港了。
0: 对，这个长寿的秘诀
1: 啊，
0: 就是散步。
1: 对。
0: 您要是走快点
1: 怎么样？
0: 备不住能赶上明天中午回家吃饭。
1: 我是想这个。你看深更半夜的荒郊野外，我孤身一人，我真是后怕。
0: 您甭害怕。
1: 怎么？
0: 您呢绝对不是那个劫财劫色的对象。
1: 好好，谢谢
0: 您，特别安全，
1: 指点迷津呐、啊！啊，回见回见。哎，我说，
0: 怎么又回来了？
1: 老爷
0: 啊，
1: 咱甭吃包饺子了
0: 啊，车钱没拿走吗？
1: 包饺子太费事，
0: 不包就省事儿。
1: 我请您吃啊，兰州料理。哎，
0: 什么什么
1: 兰州料理呀、
0: 啊？没听说过
1: 啊，
0: 我听过什么韩国料理、日本料理
1: 啊。
0: 怎么还兰州料理？
1: 就是兰州拉面。
0: 你就说兰州拉面不完了吗？兰州料理，来，兰州拉，你做啊？
1: 啊，怎么着？
0: 那个拉面那是技术，你行吗？
1: 行吗？行好吧？那叫吃上你就知道了。
0: 那个煮那个牛肉那火候调料那个配比，
1: 你那他不吃的，给您打卤。西红柿鸡蛋卤，清淡爽口，营养均衡、一半鸡蛋放到卤子里头，
0: 那一半给我下酒。
1: 老哥聪明，
0: 呵呵，
1: 提前到会儿到我家咱就聊着，我一切都准备好了。
0: 好
1: 啊，
0: 好，
1: 这个您一顿吃八两够吃的吗？
0: 干嘛把我撑死
1: 啊？
0: 三两面。
1: 别客气啊，您这么大块好吧。
0: 不，
1: 吃三两，你敞开肚皮啊！你跟我别客气，
0: 就三两，
1: 就吃三两，
0: 就三两。
1: 好嘞，咱就三两了，咱先聊着。
0: 哎哎，
1: 人多呢，感觉哎呀有点饿了，想吃，我马上给你拉。我拉出三两啊，你先吃着，不够随吃随拉。
0: 那样合适吗？
1: 啊，
0: 您还不如您多拉点咱一块儿吃啊。
1: 不行不行，我忙活不过来啊，别管我，实在不行啊，我拿馒头垫垫。
0: 你缺德不缺德呀、啊、
1: 我缺什么德了？
0: 啊，缺什么德？你是怎么说的、你说的什么话呢？
1: 啊，拉面有错吗？
0: 拉面没错，我不乐意听。拉什么人了、你说抻面不行吗？
1: 抻面抻面。抻面这车去，
0: 不，
1: 看好了，看好了，别紧张，别紧张，稳住了。怎么样？吃点速效救心，至于吗？至于还是100。各位看看100块钱能买什么？啊，买了一斤大闸蟹吧，一斤对虾买得了吗？
0: 买不了。
1: 好家伙，吓得这模样脸都白了。哎呦，我真没见过你这么小气的人物。哎呀，哪里说的。
0: 回来回来，
1: 我让我着急。我耳朵掉了，这
0: 掏出来，钱给拿着。掏出来
1: 戴好了，
0: 好像
1: 看好了，
0: 一边说着一边跑去拿。
1: 啊，对，
0: 哎，这是10块的
1: 啊，
0: 我这100的拿去了，
1: 一百，
0: 哎，这是什么你？哪儿？掏出来，掏！
1: 逗你玩儿，逗
0: 我。哦，这变戏法来了。说话，100块钱拿走了，干嘛？抢钱呢？
1: 营长，大点声！你把警察要来，你太难了吧？咱俩这个交情，100块钱都不过了。
0: 过
1: 还是，哎，我在附近买东西差100块钱，我找你借，你借不借？
0: 借
1: 还得还了。我这100块钱当你面拿走不还了，你心疼不心疼？
0: 不心疼。
1: 这钱
0: 拿走，
1: 这不结了吗？
0: 回来。
1: 刘神，
0: 回来回来。
1: 你这好家伙，这比抬钳子都厉害，这手我告诉你。哎呀，
0: 干嘛？就惦着这钱了是吧？这钱不行，在这搁着，我还装起来吧。
1: 哎，我说，老爷
0: 啊，
1: 咱甭吃拉面了。
0: 啊，钱没拿走嘛。
1: 不，请您吃啊，农家饭绿色食品。
0: 绿色食品什么？
1: 什么饭？糊饼。
0: 哦，我想起来了
1: 啊，
0: 我父亲跟我念叨过这糊饼
1: 啊，
0: 我没吃过。
1: 你没吃过？
0: 这糊饼，
1: 我一说这做法，当时你这口水就流出来了。
0: 那您说说
1: 啊，
0: 说说，
1: 买一斤那个新棒子面， 那温乎水和好了，韭菜切成末，拿盐拌上。
0: 嗯，拌腌咸韭菜。
1: 哎，撑热了，把这面往汤上一倒，摊匀了。哎，薄厚是一公分左右。
0: 嗯，
1: 上边撒上这韭菜末。
0: 嗯，再搁点鸡蛋。怎么了？
1: 你听谁说的？啊，谁告诉你的？这湖北上边撒鸡蛋，撒上鸡蛋，这锅糊饼都要不得了。
0: 您这鸡蛋里边搁耗掉了。
1: 你不懂，这样说不正宗。胡吃海塞，让人笑话。不放鸡蛋，就放咸韭菜，熟了之后，铲出来，底下这金黄嘎子，切成了块，装盘上桌，您就吃去吧。
0: 我佩服您。
1: 怎么？
0: 佩服您，又有主食，又有副食，一举两得，太阔了。
1: 低热量，粗纤维，营养保健，绿色食品呐。
0: 好，
1: 多好。
0: 就他这顿饭呢，
1: 怎么样？
0: 这顿饭，
1: 咱那个
0: 六个胳膊鸡蛋，
1: 我跟你老吃鸡蛋，你不嫌腻呀？
0: 我多怎么吃了？
1: 不要那个，给你预备好了两道凉拌小菜，舅舅。
0: 那也行，头一道什么？
1: 凉拌小水萝卜缨，
0: 拌萝卜缨。
1: 切碎的甜面酱这么一拌，吃去吧。
0: 第二盘
1: 凉拌西瓜皮，白糖米醋拌好了，太得味了啊！
0: 真好。要依我说呀，您那调料就甭搁了。
1: 不搁调料你怎么吃啊？
0: 您留着喂鸡得了啊！就他这顿饭，总共搁在一块儿不值五块钱。我为这顿饭我来顿大港，不够我来回那车费，太黑了。
1: 笑声，
0: 干嘛？瞪眼干嘛？你连那六格窝你都省下了你。
1: 你看我说这个有劲吗？咱俩是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
0: 你别提我父亲，你再提我父亲，我把你踹出去。
1: 不是，喂几个破鸡蛋掰的值吗？啊？别让我说出不好听的来。上世纪1960年，我拿胡饼救过你爸爸的命。你好好想想吧，身在福中不知福啊，就吃胡饼了，吃不吃吧？
0: 我跟他喝出去。我吃。
1: 吃胡饼？
0: 胡饼也吃。
1: 好嘞，这车去。
0: 我搁口罩上来，甭看了啊，甭惦着了，溜达着吧啊。
1: 回见回见。哎，老姐，
0: 咱
1: 都甭吃糊饼了，
0: 咱喝西北风吧啊！
1: 你可太难了，打刚才这不吃那个不吃，
0: 是我不吃，是你不请啊！
1: 我请你就不在家里了，
0: 在哪儿？
1: 五星级饭店，请你吃南北大菜，满汉全席。
0: 你甭说请我
1: 啊，
0: 你就在这儿啊。把那南北大菜满汉全席说出那么三个五个的菜名来，就算你真请我了。
1: 这你说的啊？
0: 哎，
1: 好嘞，我请您吃蒸羊羔，有没有？
0: 有。
1: 蒸羊羔，
0: 嗯，
1: 蒸熊掌，蒸鹿尾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
0: 好，
1: 吃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酱鸭子，
0: 不少，
1: 罐野鸡，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银鱼，清蒸哈什马，烩腰丝，烩鸭腰，烩鸭条，清拌鸭丝，黄金管儿，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鲶鱼，火烧鲤鱼，火烧鲶鱼，湖南甲鱼，抓炒鲤鱼，抓炒对虾，软炸里脊，软炸鸡，
0: 够了。
1: 水锦套炸猪的寒鸭，麻酥油卷，有溜鲜蘑，溜鱼肚，溜鱼骨，溜鱼脯，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蘑，烩鸽子蛋，炒银鱼，烩外鱼，清蒸火腿，炒白虾，酱青蛾，炒面鱼，酱猪笋，福人宴菜，炒虾仁，烩虾仁，溜腰花，烩海参，炒蹄筋，锅着海参，锅着白菜，炸坎炒田鸡，烩回柿子，清蒸柿子，炸飞锦，炸排骨，炸水饺，清蒸江瑶柱，长溜芡实米，
0: 够了够了，
1: 拌鸡丝，拌 肚丝儿，十斤豆腐，十斤丁儿，糟鸭糟蟹糟鱼糟溜鱼片溜蟹肉炒蟹肉青白蟹肉，蒸南瓜长窝瓜炒丝瓜长冬瓜，溜鸭长焖鸡长焖笋炝茭白，茄盒晒卤肉，鸭羹蟹肉羹，
0: 好。好，
1: 还有三鲜汤，
0: 还有汤，
1: 我请您吃红丸子、白丸子、南煎丸子、木须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珍珠丸子、玻璃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肉丸子、炸丸子、五福丸子、川丸子。
0: 好，
1: 一品肉、樱桃肉、马牙肉、茄子肉、栗子肉、米粉肉、炖肉、胡肉、黄肉、扣肉、松肉、罐肉、烧肉、烤肉、大肉、白肉、酱豆腐肉、糊肘子、酱肘子、水晶肘子、蜜的肘子、冰糖肘子、麻粉肘子、锅烧肘子、东坡肘子、扒肘子。炖羊肉、酱羊肉、包羊肉，
0: 好，
1: 三鲜鱼翅、栗子鸡、板鸭、筒子鸡，好吃不好吃？
0: 好吃。
1: 我没钱，
0: 白说了你。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立和先生和尹孝生先生合作的传统相声《报菜名》，也是田先生非常扎实有代表性的一个节目。空中笑林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3: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4: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5: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是的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孝林，乐去吧你。
1: 听众朋友，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我是编剧主持尚远。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纪念著名相声艺术家教育家田立和先生的专题节目，单口相声小神仙，最早是出自阎德山的丢驴吃药，经过张寿臣的丰富加工，成为一个单口的经典，是张先生的代表作，也是田先生继承师父艺术的一个杰作。荒诞的情节环环相扣，主体的故事外插花的包袱，一直拢着观众的注意力。下面我们就请您听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天津方面录制的田立和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小神仙。由于篇幅时间的关系，我们请您听一个片段。
2: 朋友，小神仙回头认你，街坊要不掌柜的，你干嘛叫小神仙呢？你叫真神仙，活神仙，神仙的祖宗好不好？你算卦怎么这么灵呢？小神仙不跟他怄气，穷不跟急斗，知道他穷极生风在恶格，忍财，对吗？要跟他一吵架，300多块钱就没了啊！你问我算卦怎么这么灵啊？对，找我算卦的没有拿我开心的，我得是算卦按照卦书卦理来推断，两个诚心搁在一起了，这叫诚则灵。哦，那你给我算算，我这没倒顶哪算一站，我多的就不倒霉了。你倒霉你发财呀、啊、这我不知道，我也是人呢，你要算卦我就知道了，我按卦象给你推断啊，算一卦2块钱，8块钱都给你，谁让咱是街坊的，我不要钱，白送你一卦，抽根签吧。抽根签递过来，小神仙说，看见没有，签上两个红字，是庚午两个字，这是占时，今天的日子好，庚子日，庚子庚午两层庚啊，庚见庚，逢庚必变，子逢午，子午相冲，这是一个冲卦。我不懂冲卦呀，这个好运气大运气，这种冲卦一冲就冲坏了，你这个倒霉的运气啊，一冲就给冲好了，知道吗？你看这个大棋子这个字了没有，哎，这是一个开字，翻过来四个小字，有贵人福，就是有贵人扶助啊，知道吗？打这儿起，这叫月满则亏，否极泰来呀、啊。啊，你看这个阴阳鱼了没有，转过来了，打这儿你就转运了，不倒霉了，恭喜恭喜啊。这套完全生一口，跟别人来这套行，药铺掌柜的也是干这个的，他不扰这套，好，不倒霉了，发财了，打桌子不倒霉啊，哎，打今天呢，今天我半年没开张啊，不倒霉得开张啊，你算算今儿卖多少钱？小神仙硬着头皮呀、啊！哎呀，是今天卖多少钱？那是乾坎艮震巽离坤兑，按这卦象看呢、啊，是这个庚子庚午两层庚，西方庚辛金是让庚不让金呢、啊。今天你卖2块钱，卖2块钱，好，今天要卖2块钱呢、啊。明儿你就别在这摆摊了啊！你上我屋里去，我这药铺归你了，我把铺卷一拿走人，这个药铺就是你的命相馆，我要卖不了2块钱，你怎么样？话僵在这儿，小神仙不能出这嘴呀、啊！啊，你今天卖2块钱，20块钱，200、2000都算我赢，只多不少。你要卖1.99块，算我经识不到，学艺不高，在哪儿看见我摆挂摊儿？别客气，砸我的挂摊儿，这还不算。今天卖300多块钱现的羊，都是你的。哎，铜盘子30多斤铜，这是，我不会不要，毯子也归你，都是你的。好嘞，各位啊，做个证明，可都听见了，咱什么时候算？天一黑就算。好嘞，回头见。药铺掌柜的进去，药铺掌柜的心里是：小子， 我今儿我让你栽跟头。我这是自东自火的买卖，自己做主，说什么也让他卖不了两块钱。哎，买一毛钱的药我收他六个大子儿，一过四毛钱我白送。我看你怎么样，到天一黑我出去，300块钱归我，少一个子儿咱没完，咱吵。药铺掌柜的心里痛快，小神仙的堵心了。哎呀，打这说话嘴里拌蒜，怎么了？他这个脑子里有压力呀、啊，老回头给人算算着卦，看看药铺进人没进人，回头看看进人没进人。这话天都快4点了，按往常啊，这小神仙就收摊了，今儿不敢收摊了，一收摊药铺掌柜就出来跟他没完了。哎呀，愣没进人，着急呀、啊！哎呀，哪么进来一个串门的？你能跟他矫情矫情？甭说人，连条狗都没进去。哎呀，着急！药铺掌柜的就站在门口了，天可都快黑了。这说话一拉门，这就要出来，得问问先生，今儿怎么着？还不收摊啊？啊，连晚上一块干的是怎么着？嗯，哎，正在这功夫，老远的来个老头，这个老头啊，70多岁了，戴着豆包毡帽，左大襟小棉袄，青棉裤，脚底是棉鞋，腰里系着扎包，老远的作揖道兴。啊，那行过行过行过，哪位是小神仙呢？啊，我就是。啊，乡亲们都说你算卦算的灵，我找你来了。你给我算一卦吧。好好好，抽根签吧。抽一根签，小神仙接过来。你问点什么事情啊？我丢东西了，你给算算，丢得了丢不了？丢得了丢不了啊，是按着这个按卦象看吧。这东西丢不了，你回家找找吧。什么门后头啊，水缸后头，犄角旮旯，炕席底下，抽屉里头，一找就找着了。先生，我丢头驴。说错了，大伙儿都乐。小神仙不能认错，当时脸沉下来。老哥，这么大岁数，说你什么好啊？东西是东西，驴是活物，怎么丢的？俺俩老两口子开个豆腐坊，头年呢，花30块钱买头驴，一回二呢，今年又添个龙头。昨天晚上啊，不知道是驼匠跑了，还是让人给偷走了，你给算算丢得了丢不了？丢得了丢不了啊？要按这卦象看，你这个驴丢不了。不过还没见人啊。哎呀，不过是这个你。听我的话不听我的话，哎，你这叫啥话？我花钱算卦就听你的，那么你这个驴还想要不想要呢？哎，不要我拿啥抹豆腐？想要，那你得吃药啊。先生，我没病，没病也得吃药，一吃药驴就回来了。告诉你，吃别家药铺的药不管事啊，非得吃我身后头这家药铺的药啊，少了2块钱驴都回不来，一个大子儿都不能省，马上就得抓药，天一黑可就不灵了。听见没有？吃完我的药门呢对上，别上牵门啊，半夜驴就回来了。驴如果是回来了，你连卦礼都甭给，明天牵这个驴呀、啊、给我送卦礼来，连给先生传名。驴要回不来呢，你也来。你不是30块钱买的驴，1块2贴的龙头吗？连挂你2块钱，我呀给你50块钱，保你有个赚儿，听不听在你。老头一听这何算呢，拿着2块钱呢就奔药铺了。药铺掌柜的在门口这么一听，怎么着？丢驴吃药。哎，这个邪性啊。说着话，这老头进来了，药铺掌柜的在柜台里头找座一坐，绷着。老头呢，把2块钱柜台上一拍，抓药。方子呢？没有方子。 没方子怎么装啊？丸药、成药、快胸、生病、有驴、丢驴、丢驴吃药。今年多大岁数了？我73了，你怎么活来的？哎，你这叫啥话？丢驴也找驴去？你听小神仙胡说八道啊？药能随便吃吗？吃出娄子谁负责？出去，出去，出去！他往外轰，老头不走，跟他讲理，你这像话吗？你拿太爷往外推，我让你抓药，你抓药不就完了吗？驴回不来，小神仙赔我50块钱，这还怎么办？我给他抓药我就输了。啊，老朋友，这样吧，带起1块钱来，我收你1块钱。今儿你来巧了，我这儿大减价，对半折，收你1块钱呢，给你2块钱的药。你减价不减价的我管不着，你减价你不会多抓药吗？钱不能省。一生下这个驴就回不来了。哎呀，这不要命吗？这怎么办？这老头一肚子大粪，我得抓什么药？嗯，有嘞，我呀给他抓泻药、打药。今天我输给你了，小神仙，明儿老头吃完药跟你打不完的这场官司。当时找纸包什么药？黑丑、白丑，什么后拨指石、芒硝、带黄、番泻叶，最后还着了4粒8豆。哎呦，包好了，这个老头呢就走了，回家了。老婆不放心呢，就老两口子过日子。哎，一看呢老远的，天都黑了，老头子回来了。哎呦，打假的，你回来了啊，回来了。哎，你见着小神仙了？见着小神仙了？怎么样？你救得了救不了啊？哎，救不了，进屋里说话吧。到了屋里头，你呀、啊，先给我做饭。我吃完饭呢，你看这个药来没有？你给我煎药。我吃完这药啊，半夜这个驴就回来了。成了，赶紧这老头子吃完了饭，哎，老婆呢把药包打开了，睁眼一看，哎呦！吓坏老婆娘家开药铺的，认识药材，一看黑丑、白丑、芒硝、带黄、枳实、后拨、番泻叶，还4粒8豆。老爷子今年73了，隔不住了，吃完这药非得打死不可呀、啊！哎呀，老两口子的心疼啊！你说不给煎这药吧，老头这脾气挺倔，没法子，要不敢不给他煎药，怎么办呢？偷偷的趁着老头不注意啊，哎，包起一半药来，拿出2粒8豆，搁着抽屉里头了，找个沙窖把这个药煎得了。喝药的时间呢，11点来钟，哎，这药啊晾得温乎了，老头拿过来咕咚咕咚一喝，直打冷针。哎呀，哥，好家伙，你这酿的苦啊，擦嗓子呢。哎，老婆子，我睡了啊。那个，你可别睡啊！你把门对上啊，别上这个墙根儿。半夜驴就回来了啊！这老头啊，头冲里，脚冲外，连棉裤棉袄没脱，连鞋都没脱，找了棉被这么一蒙啊，老头睡了。老婆不敢睡啊，在煤油灯底下呢，哎，调这小灯火，那鞋底子等着。这时候到了。1点、2点、3点、3点半这左右这功夫，这老头肚子里头就跑了火车了，急得我猛不丁的一撩被窝，老婆子不行，我得拉去。咱再说说斗房这个方向，它是东西一个大街，这个斗房是坐北的门脸儿，旁边有个胡同啊，这个厕所的北口外头了。老头子一进这胡同了呢，走到自己东窗根底下，东窗根底下，哎，地下放着半个张铲子，从墙里头伸出个木头嘴子来，流这个做豆腐的废水。走进那儿呢，实在是憋不住，一吞这中音儿，扑嚓的拉上了。这泡屎啊，拉了这么有10个多分钟。老爷叫他拉净了，起来提裤，刚要站起来，肚子拧疼，不行，还得拉，要蹲那儿了。
3: 蹲那儿站起来，站起来蹲下，这跑屎直拉顶4点来钟啊！好家伙，足有20多泡了。这老头啊，腰也酸了，腿也木了，俩眼冒金星，这耳朵扔直响。该着刚着，巧了，老头要不吃这药，不拉稀，在这蹲着，这驴就丢了。他蹲这拉屎了没有，驴就回来了。小神仙打这儿想明了，这驴丢没丢？没丢，脱缰自己跑了。跑哪儿去了呢？哎，老头这东窗户对过是一个胡同，直门就住着一家人家，一个大院有几间房，小两口干什么的？开车厂子的。这两口子不务正业，好耍钱，慢慢的把这车呀也就都卖了，天天在这招局。那天晚上呢走了，送朋友走了之后呢，就忘了关门了。这个驴呢一过门，哗哗哗哗跑进来了。这小两口一看，好，赶紧把门关上了。这斗房那个小白驴成了，咱不给他。这个太倔，平常啊，哎，赊他豆腐他都不收。今儿这驴啊，两口子一合计，给卖，卖哪儿去了？这男的出去卖汤锅，一共12块钱，拿回4块钱定下来呀、啊。晚上被驴拉去呢，再给那8块钱，这驴没法往外拉呀。老两口子找驴，这俩眼瞪得跟包子这么大个儿，来回溜达。这白天还得喂，你这个驴要不喂它叫唤，它一叫唤麻烦了。老两口子准来找驴来，你这院里头不养牲口，怎么这叫唤呢？也没辙了，拆了一个草帘子，办了枕头，喂这个驴。到了半夜3更了，拉这驴，这小两口还牵这个驴到门口，咋贼人胆虚啊？开个门，完了告诉驴的，哎，丫头，你出去，瞧见有人没人？哎。这女的贴着墙根儿啊，就过去了。一会儿回来，吓坏了，门子一对一挤，坏了，了不得了！这斗房这老头在对过蹲着呢，这可邪性这个，这是驴没叫过呢，他怎么知道？不可能，不可能！他要光蹲着，那是误会；他要说闲话骂闲街，那是他知道。我说下去，这男的贴着墙根就出来了。这老头儿蹲下站起来，站起蹲下，说一句话把他吓坏了。好兔崽子，我让你拉呀，我让你兔崽子拉到天亮吧。男的回来坏了，老头知道了，天亮也拉不出去。这女的说，这怎么回事？我出去再瞧瞧去。这女的贴着墙根儿过来了，这老头又说一句话：“好小子，我让你兔崽子拉，我让你兔崽子拉到天亮吧！天亮叫警察，我告你兔崽子。”他告谁呀？他告小神仙，他拉的受不了了，坏了！这老头他骂街这儿，天亮叫警察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是吧？把这驴给轰出去了，不成，这么便宜的，那哪成啊？还为了一草帘子办了枕头了，那怎么办？我有主意，你拿把刀来，在这个驴屁股蛋子卷块肉，咱炒着吃，你别倒霉了。呵，被这踢死怎么办？犯得上。要不然这样，咱把这个龙头给解下来，那有什么用啊？有用，你甭管。里头都碎麻绳，我拿着套炉子，你那帮摘下把龙头摘下来，被这驴就轰出去了。咱再说到咱这老头，老头回家上一推门子，叫这门槛呱唧半个跟头，老婆搀起来在灯底下啊，再看老头这模样可不像样子，脸儿煞白呀，哎呀，喜色汗也出来了。抬头纹也散了，慈心泪也掉了，耳朵梢发干，鼻翅发山，下巴颏直抖了，要完了。老婆呢？我不行了。
2: 不行，天亮一想着抱这个小神仙啊，
3: 正说着呢，在这个驴买了一年多，他认得家了，一撞着门，哗哗哗哗哗，这跑到磨坊里头了。哎，老头看，哎，老头子，这个驴回来了啊！老头倚着墙，精神也来了。嗯，好先生。明天我牵着驴给先生传命去。哎，老婆子，你把驴拴上。老婆进去了，一会儿回来。哎呀，老头子，驴是回来了，这个龙头没回来呀。快点，你把这个二尖给我捡上。我喝完二尖在门口蹲着，那个龙头一会儿就回来了。老婆说：“你不要命了？你今年73了。”啊！我心回我要给你捡一半呢，要都捡上，你不得拉死？老头应当高兴啊！没有，抡圆了，给老婆一嘴巴。你个王八蛋！你要都捡上，那个龙头不也回来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立和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小神仙》片段。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纪念著名相声艺术家、教育家田立和先生的专题节目。编辑主持：尚远。空中笑林，明天见。
4: 华人歌曲首播联盟，跨越四海，全球强力首播。
5: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华歌榜，共创美好音乐未来。我是梁咏琪。
6: 接下来听到的是梁咏琪出道30周年全新专辑先行曲《远距离》。

华人歌曲首播联盟，新歌抢先听。接下来听到的是田宏杰带来的新歌《挂念无用》。